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十时，大会在红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此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

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此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讲话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仲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忠、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南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黄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推落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济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8%， 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从产品睇，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 20%， 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十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谋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坤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3: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第二。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帷幕。昨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扇览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中有14支进入决赛。作为零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扇览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4.2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0亿元，创新高，占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近四分之一。从具体贸易伙伴睇 ，APEC 其他经济体中，中国香港、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为广东前五大贸易伙伴，合计占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66.6%。其中对中国香港、韩国、日本进出口增长均超三成，分别增长47.4%、44.3%同35.6%。
0: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市黄埔区举办。活动以认证赋能提质强企、质量引领产业升级为主题，探索质量认证助力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聚焦政策宣贯、精准帮扶、产业链质量提升、绿色低碳认证、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等重点任务，将三 C 认证获证中小微企业作为培训帮扶重点对象。同时，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将推进广州市黄埔区新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江门市新会区轨道交通等产业质量认证强企强链强院工作，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质量要素融合，推动认证结果与产业扶持、政府采购、融资增信等对接。据介绍，14/15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1:1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升特薪，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
2: 日前，水利部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作为先行先试的省份之一，广东将重点推进广东省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一期、水利测雨雷达及村村自动雨量站二期项目建设，全面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平。近年来，广东水文部门持续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目前，广东有水文监测站点4636个，已实现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水文监测全覆盖，投产全国首批升层式在线测流设备，雷达、无人机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水文监测等。
0: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发布《广州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个节点铺排目标，推进三步走发展路线。到2028年，广州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1000亿美元，向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到2030年，广州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35年，广州市服务贸易活力充分释放，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协同、国际贸易大通道、要素资源大集聚、国际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构建服务湾区、辐射全国、链接世界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设方案明确20项与港澳服务贸易融

0: 合发展任务，包括推动 SEPA 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率先在税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办银行卡业务，研制湾区标准，扩大检测认证互通互应。广州仲将构建强湾区药械通、服务通、结算通、转诊通、人才通五通服务体系，深化穗港马产业合作等，全方位拓宽穗港澳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1: 广州年度标志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羊城之下2026广州市民文化季》将于听日举行开幕展演活动。据了解，《羊城之下》系列活动八月至十月集中开展，将推出百几场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覆盖全市十一区。作为广州目前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本届《羊城之下》以“动韵花城，艺女同行”为主题，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三大主线，精心策划五大核心板块，覆盖文艺演出、群民展演、非遗传承、潮流艺术、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今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这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令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昨日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
2: 除了以上提到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亦都是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的环节中是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是应用 AI， 并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这些的政务环节。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长11%。今年七月，多项国际大型展会及盛事活动在香港举行，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七月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2%。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日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亦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日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俄罗斯国防部17日通报话，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仲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话，16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 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日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下天气。香港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江门中雨，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韩毅、嘉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从产业实践到全民参与“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禁落加速键，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外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亦是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十五开局之年，循环经济已从理念倡导、试点探索，全面迈入制度定型、产业升级、全域推进的攻坚阶段。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张面向2030年的产业蓝图，正在把变废为宝推向更广阔的经济主战场。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十四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完成了规模化积累的关键跨越。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面向十五五，新增3万亿元产业产值的目标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循环经济已经从环保治理的配套环节，转变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绿色转型和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那未来五年增量从哪里来呢？从规划部署来看，有三条主线值得关注。第一重增量来自大宗固废与传统城市矿产的价值深化。2025年，我国11个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亿吨，被称为城市矿产的蕴藏在城市废弃物中的可循环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来源。但从产业链条看，回收网络衔接不畅，产业集聚度不足， 高值化。

0: 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仍制约住产业效能释放。围绕呢一方向，规划从前端收运体系同后端利用升级两端同步发力，前端精密回收网络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健全再生资源区域协同利用体系，推动城际间产业高效协同。后端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形成回收、拆解、分选、加工、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咁可以预见，通过多元转化、拓宽复用路径，更多废旧资源有望转化为稳定、规范、高值的再生资源供给，城市矿产的利用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第二重增量来自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循环需求。如果说传统品类的价值深化是增长底盘，那动力电池、光伏、风电设备组成的新三样固废就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增量空间。规划有针对性地设置完善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提出补齐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品类的回收利用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状态评估难、流向追踪难、梯次利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规划明确压实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风电光伏设备方面，规划提出制定专项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既是应对当前庞大新能源装机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亦是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提前布局。咁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仲将算力设施、通讯基站、储能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循环经济的覆盖边界，助力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竞争力。第三重增量蕴藏在制度供给升级与产业形态迭代之中，资源潜力要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在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配套支撑。围绕再生材料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使用激励不够、行业低水平竞争等新情况新问题，规划作出系统安排，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和认证体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产业形态亦都喺度同步迭代，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支持建立专业化服务平台，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加服务融合转型，打破传统收购拆解的单一盈利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则成为贯穿全品类的产业升级重要牵引，从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光伏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地图，到 AI 技术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分品类循环利用产能地图的绘制，规划将数字化手段嵌入回收、溯源、加工、监管全链条，既提升了行业运行效率，亦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十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循环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窗口，把废弃物转化为稳定资源，把合规要求转化为技术能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市场订单，循环经济将在新一轮产业扩容中打开更大增长空间。咁顶层规划划定了循环经济万亿级发展赛道，蓝图如何落地？我哋跟住嚟嘅时间嚟睇下各地涌现出边啲产业实践样本。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在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部废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 65% 提升至 95%， 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 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蚀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年处理能力达1.2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在天津，一辆服役20多年的退役地铁列车完成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介绍，列车入边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和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年可消纳1万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中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1: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0: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建：
2: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辉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0: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讲，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15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3: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亚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0: 商务部早前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怎样来变废为宝呢？在新疆哈密瓜壁的风电场，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之后，他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入边。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经过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雷：
4: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0: 负责人张雷介绍，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4: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0: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亦都在度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银：
5: 这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

0: 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一块铁铝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将电池入边嘅余电放咗佢，然后再进行拆解。而呢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嘅专利设备，有六重安全防护，唔使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可以带电破碎。
1: 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2: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0: 中共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15五正系迎接新三样规模化退役、抢占呢一战略制高点嘅关键窗口。把握住呢一窗口，我哋收获嘅将唔单止系资源安全嘅底气。 更系全球绿色治理中嘅规则话语权，从参与末端治理规则制定，到主导资源循环利用嘅标准与路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 从国家级产业园到退役新能源设备处理基地，我哋睇到咗循环经济巨大嘅产业价值。但绿色转型从来唔单止系企业同工厂嘅事，佢或者就藏喺我哋日常生活嘅方方面面。咁各地咧已经推出唔少贴近市民嘅循环实践啦。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就开展过一场以物换物活动。 大大细细嘅纸箱、闲置嘅婴儿手推车、儿童玩具，甚至仲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咁推到咗一台磅秤隔篱。咁呢个兑换市集咧，有个简单实在嘅规矩，就系唔睇你拎嚟嘅嘢嘅身旧，只睇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咗秤，就可以按份量嚟兑换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
1: 1982年前，跟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0: 至今年4月以嚟，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经喺6个居民区开展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嘅旧物唔再堆喺楼道入边，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嘅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仲可以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乐居民区书记徐天音：
6: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 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污的安全隐患。
0: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嘅荟萃商场北广场，一间名为购物新所嘅小店，吸引咗唔少年轻人注中。咁呢一间不足30平方米嘅小店咧，系长沙首家由商业综合体同环保公益组织联合打造嘅循环商店。 同传统印象中杂乱堆叠嘅旧货市场唔同啦，呢度90%嘅绘本泛住岁月光泽嘅旧唱片，堪泰可掬嘅闲置玩具同旧衣改造嘅手工包等，被精心摆放喺木质嘅货架上边。每一件商品前都贴有标签，写住物品来源、购物故事同埋寄售者嘅生活态度。商店运营负责人吴阳道出咗开店初衷，建立一个有信任、有温度、有故事嘅循环空间。 吴阳介绍，90后、00后喺呢度嘅消费主力，但系目的各唔相同。有人将淘旧物当成系寻宝，有人将寄卖闲置物品视为前行低碳生活嘅方式。咁仲有人愿意为购物背后嘅情感故事买单。从某种意义上嚟讲，佢哋热衷嘅唔止系二手交易，更系循环生活嘅全新态度，既强调个性表达，亦重视环保理念，既在意商品本身，亦关注情绪体验。
1: 走进位于东莞市中心嘅转转循环商店，近300平方米嘅店内人头涌动，从衫丝数码、潮换手办到各类文创，超5000件二手商品琳琅满目。零售结账、评估回收嘅柜台前排起咗长队。
0: 咁该门店四月落地东莞以嚟咧，客流量同埋交易量系都保持稳健增长噶。门店工作人员赵瑞介绍，尤其系假期同埋周末，店入边咧都会系逼满晒顾客，闭店时间咧经常会延长，有时甚至会去到半夜12点。咁该店提供咗标准化服务加全场景融合嘅绿色消费新体验，构建咗回收加零售加售后嘅全闭环服务模式。消费者可随时将闲置物品带嚟回收变现，同时一站式选购二手商品。咁喺深圳嘅深圳湾公园一段科普路径中咧，市民游客所睇到嘅导览牌以及附近嘅休憩座椅，均采用回收餐盒、奶茶杯等再生材料制作噶。咁将普通人随手回收嘅塑料变成公共嘅空间设施，令公众直观咁睇到循环经济嘅成果，令环保理念可触可感。喺潮汐湿地，有超过10000个一次性塑料包装重获新生。潮汐湿地的观景平台上边，特别嚟设置了一把由650个回收餐盒再生制成的躺平听鸟椅，咁游客可以仰卧观海，静听鸟鸣。喺栈道平台上边，仲设置了由1560个奶茶饮品杯再生制成的8块物种塔印板，嚟展示黑脸琵鹭、湖边招潮蟹等湿地生物，供孩子们动手塔印自然纪念品。以物换物市集、城市循环商店、再生塑料打造城市景观，令大家直观咁样嚟感受到废弃物重生嘅魅力。咁其中咧 ，PET 塑料系我哋日常接触最多、回收体量巨大嘅可回收物。咁一只塑料瓶完整嘅再生旅程背后，其实系藏住一套完整产业逻辑嘅。咁塑料制品系点样从我哋手中嘅废品摇身一变，成为可循环利用嘅物件嘅咧？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咗循环经济领域业内人士，好润环保市场总监段凌霜嚟请佢同我哋一齐倾倾关于塑料循环利用嘅话题。段女士您好，
1: 哎，您好，嘉欣。
0: 那我们平时用到这些塑料制品啊，循环利用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1: 塑料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名称叫 PET， 是我们塑料1到7号里面的这个1号，也是整个这个塑料制品里面出现有数量最多用量最多，也是回收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塑料当中的老大的它的占比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常见这个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啊，或者是调料的这个塑料瓶装，基本都是用一号 PET 塑料瓶来制作的。那在整个的这个回收链路呢，它其实是很长的。首先就是在生活端，居民这个消费后就会把这个塑料瓶攒起来送到这个回收站、收集站，企业呢也会在工厂或者是在这个经营场所当中收集到塑料瓶以后交给这个回收站。回收站呢是会首先进行这个塑料瓶的分类，这个分类呢包括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它是透明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棕色的绿色的，要进行这个颜色的分类，然后把不同颜色的这个塑料瓶呢会进行统一的这个瓶砖的压制，那压制之后运送到下一个工厂，就要去进行清洗切片，那同一个颜色的这个瓶子呢就会进行一同的这个破碎，破碎后呢它会经过高温的消毒、高温的清洗，然后这个工厂会经过，会把它的这个瓶身上面的这个标签以及它的瓶盖会进行一个区分，因为瓶盖其实跟瓶身不是一个材质，瓶盖是 PP 的那标签呢是 LDPE 的，还需要进行一个区分，让 PP 和 LDPE 再交给另外一家工厂去处理，然后它只负责把 PET 的瓶身破碎清洗干净以后再送给下一家工厂。那下一家工厂呢主要是把这个塑料瓶用物理回收的方式把它重新的这个融化，再造成新的颗粒，那这个颗粒就会根据前面所说的这个不同的颜色，会出现黑色的颗粒、透明的颗粒、白色的颗粒等等，然后再交给下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呢是专门负责纺纱，它会把这个颗粒去做成不同的纱线。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去，用这些这个塑料瓶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从造粒到纺纱这个环节，我们就要去根据我们想要生产不同的产品来去看它要纺什么样的纱线，是短纤还是长纤，也有可能不是去纺纱，而是把这个颗。

0: 雪纺一样的面料，也可以做成桃皮绒的面料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纺织的这个工厂就会帮我演化出来，塑料瓶的多种形态。然后紧接着在下一家工厂就会去做加工制作，包括印花、包括染色、包括裁剪，或者是包括注塑等等。用不同的工艺去把这个塑料瓶加工成这个新的产品。最终呢，这个产品出现以后，我们交给了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给了企业。那如果这个消费者用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回收，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产品主要是100%再生材料制作而成，它还可以被再一次的回收，甚至可以被回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等等，无限次的回收和再利用。
1: 那听您刚刚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塑料制品如果能回收得当，而且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是不需要再去制作新的塑料制品了吗？
0: 对，我就无需再去开采石油去满足这些产品的需要，可以一直依赖这个废弃的塑料瓶，反复的循环，它是可以不断的使用。
1: 那这一种回收模式其实跟我们日常的垃圾分类回收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确实是循环经济这个整个议题当中的一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产生了废弃的塑料瓶啊、废弃的纸箱啊，或者是一些金属易拉罐呢，我们可以把它积攒起来，然后统一的拿到这个家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去进行这个废品回收，或者是交给你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箱去进行分类的投放，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在这个初端、这个生活端的这个垃圾分类，但是这个PET 塑料全产业链的这个模式呢，它是从这个生活端回收之后，还有很多的链路包括你要去把这个不同的废弃物再运到不同的这个工厂去进行分类的处理。以塑料瓶为例，那你可能就要区分1到7号塑料不同的这个它的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又要去到不同的工厂，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加工和回收。收它，最终使它能够再利用成为新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也就是从居民手中到这个垃圾分类的回收站，再到这个加工处理的工厂，再到后续的这个回收再造的工厂，以及再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工厂，它的全产业链都覆盖了，所以称为全产业链模式。
1: 循环经济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市民的配合啊。我们社会大众的力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您作为业内人士，您会给大众哪些接地气、可落地的生活建议呢？
0: 好的，首先呢，针对这个公众或者是市民，我最想推荐的就是一个叫三阿原则。三阿原则是一个零废弃的一个原则，那它包括3个英文字母：reduce、reuse 和 recycle。reduce 呢，就是指的是源头减量。那作为这个我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会使用到非常多物质来帮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减少垃圾的产生，包括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一个环保袋来代替超市的塑料袋的使用，包括我们外出想要去喝奶茶、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自己的保温杯或者是随行杯。来去接一杯咖啡说不定还能减几块钱。然后在家庭的这个采购上面尽可能的采购一些简约包装的这个产品，来实现源头减量。比如说去买一些这个不带包装的蔬菜，没有清洗的这种不带那个这个塑料盒的蔬菜和水果。就会减少很多的包装。那第二个 R 呢，reuse 指的是物尽其用，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其实是就是被一次性这个使用完就丢弃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很多一次性产品尽可能多的使用很长时间。 包括很多的水瓶，你可以改造成花盆呐，以及很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罐子啊，你可以当一个这个米罐或者是收纳罐、收纳盒，或者是很多的塑料袋，你其实可以重复使用，当垃圾袋等等，然后你换。

0: 掉的一些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这个雨伞啊，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维修就可以把它修好，让它继续使用，它都是 reuse 物尽其用的一种表现。那第三个 recycle 呢？当这个产品实在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物尽其用了，那你真正要丢弃它的时候，你一定要让选择一个负责任的丢弃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比如说交给回收业者，交给社区里面真正能够做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回收箱，啊，让它去回收回去，这个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零废弃的生活方式，就是源头减量，物尽其用，再分类回收。
1: 好的，谢谢段林双女士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带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完成冰站调查。亚洲首个油直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破百亿千瓦时。
7: 山东首个 AGV 自动引导机器人停车流综合体正式投入使用。
6: 科创空间全国巡演首站前海，香港理工大学理大企投创汇重磅启航。
7: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皇宫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上半年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
6: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解开困扰学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到底乜嘢系胶球呢？
7: 科技关键词：药物种品总数增至794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事隔八年扩容带来哪些变化？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着你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6: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0: 例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这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新成就。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节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轮号顺利完成本航次全部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多点组网观察实现历史性突破。雪轮号本航次冰站作业共开展12个短期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中冰站数量之最。综合考虑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经过周密筹划和船上各部门协调配合，雪轮号完成所有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海冰物质平衡浮标、冰基剖面浮标等30余套，开展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察，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偶合系统演变过程研究提供了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设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
5: 是的，咁雪轮号本航次总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且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是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和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为了使布放在冰面的无人观测设备运行周期可以覆盖夏季融冰期，持续运行更长的时间，就需要更厚的海冰来建站，因此预设冰站的纬度相对较高，而这一航次雪轮号的冰站作业位置都设置在北纬82度以北，因为作业区冰情较重，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雪轮号将冰站作业时间调整为7月下旬，后续雪轮二号还将会增设约7个冰站，完善观测数据覆盖广度。
4: 深远海风电开发输电是关键一环，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合新能源江苏渝东88兆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交出答卷，截至8月11日，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这个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该项目自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运以来，已安全稳定运行超过1600日，设备可利用率达 99.5%， 所发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0万吨。
5: 再嚟关注近日，山东首个 AGV， 亦就是自动引导机器人停车楼综合体，组装凤栖汽车文化广场正式投入使用。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山东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及智慧泊车、新能源配套、汽车服务、休闲文旅于一体，打造开放式城市会客厅。

0: 推动停车设施从单一功能向智慧复合、绿色便民迭代升级。据中铁14局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项目负责人赵延超介绍说，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共设298个停车位，其中233个 AGV 智慧车位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动泊车、智能存取全流程作业。
1: 汽车文化广场深度贴合枣庄山水城市风貌，秉持容山纳水、自然共生的设计理念，以柔和流畅的建筑曲线诠释山水肌理，让现代建筑与城市自然风貌完美相融。整体造型现代新颖，是枣庄新晋网红打卡地和展示转型成果的全新名片，有力推动城市品质提档升级。
0: 山东枣庄凤栖汽车广场外立面为多组弧线组成的大跨度悬挑结构，定位放线难度大，安装精度要求高。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了闭目建模、三维激光扫描、机器人放线三位一体的智能化施工技术，精细化把控施工精度，将整体安装误差严格控制在了设计规范之内，保障了建筑结构安全与外观质感。中铁14局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项目总工程师张正林：
2: 项目2至5层及屋面大面积涉及弧形梁施工，单层弧形梁长度最长约161米，由17个圆心点组合成整体弧度，结构造型复杂，曲面精度要求高，施工管控难度大。建设团队依托闭幕数字化技术，创新采用以直带弧、线面兼顾的施工工艺，保障了曲面造型的完整性、流畅度与整体施工质量。
0: 目前，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已运营，浪潮等企业入驻。枣庄凤栖汽车广场投入运营后，将有效补齐片区产业、文化、消费、配套设施的短板，同时对全国同类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民生服务提质升级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借鉴意义。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在深圳前海举行理大企图演唱会启动仪式，作为该系列活动的全国巡演首站，这次启动标志着理大构建起全方位科创投资和产业对接的生态平台，旨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及中部地区的科创协同发展。
6: 香港理工大学已在内地建立起庞大且强韧的科研转化网络，包括分布于不同城市的12所技术创新研究院、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以及2所深圳研究院。 理大企图演唱会将依托呢一网络资源优势，定期在上述四大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地区轮流举办活动。

0: 通过项目路演、科创成果展览及交流，平台将精准对接各地区产业需求，聚焦具备高创新价值与转化潜力的项目，促成理大科研及初创团队与资本及产业链的深度对接，加速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赋能地方产业升级与社会经济发展。下面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
1: 好，欢迎滕校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看到香港理工大学理大起头演唱会首站就选择在了前海，那为什么会把这个点选择在前海呢？
2: 那么大家知道，深圳本身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话，就是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热点的城市啊。那么香港本身跟深圳就是一个非常啊近在咫尺，实际上就在一起的啊，同块土地上。所以呢，在我们国家来说，现在是希望去建设三个科技创新的中心，对吧？其中一个就粤港大湾区嘛。那么粤港大湾区来说呢，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香港和深圳这两个城市啊。现在不是我们在深圳这边啊，靠近深圳这边，香港要建设一个北部都会区嘛，将来可能会布置不少的大学跟这个科创的一些机构，所以这一块本身未来啊，它就是一个科创的一个中心。前海的这个本身的设计，它作为大湾区发展的一部分，就是希望能够吸引相当多的香港的企业研发机构来落地这个地方他们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优惠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各个香港的大学其实都在这里在设点。那么我们这个点其实设的也比较早而且根据我的了解也发展的不错。
1: 我们也看到香港理工大学近年来在内地的这种转化平台布局越来越多，那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一种深意呢？
2: 其实这个呢，要从我们学校的定位开始说的，因为我们香港理工大学现在的定位啊，它叫创新型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创新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对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期盼。第一句话叫做毕业生要成为创新的引领者，第二句话叫做科研要为社会带来有价值的创新，第三句话呢就叫做在所有工作中都要体现创新精神。那么今天来做这个事跟第一和第二句话的关系比较大，因为主要当然是第二句，就是说科研要为社会带来有价值的创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传统的大学模式里边，很多的大学呢，他做科研的时候，他主要是比较多的，原来是教授自主去探索一些问题，这叫这个自由探索驱动的。但是呢，我们对香港理工大学这个创新型大学的定位，其实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科研是紧密配合国家需求这个面向社会的产业的需求，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对自己这个科研的定位叫做使命驱动，这个问题导向，创新引领，应该说跨学科合作，然后呢产学研深度融合，这是我们的科研定位的一个特征。那么基于这个呢，就要做很多事情了。其实首先我们在学校里的科研，它其实就叫基础研究因为它的大学的研究呢，它大部分是这个特征是发现新知识，然后呢以学术论文作为载体发表这个呢基本上就叫基础研究了。当然我们基础研究它有很多种啦，比如说这个有些是基础科学的，我们这种学校呢，香港理工大学更加多的是工科、技术学科、医疗学科这一类跟产业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科。那么它在大学里面做基础研究，我们学校啊有4000多博士生，3000多纯粹做科研的人员，还有900个是助理教授及其以上的这种叫教研序列的老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9000人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真的是做的都是解决社会问题，他应该去哪里去转化落地？香港本身的物理空间比较小，它的产业基础也比较有限，市场空间更加有限所以呢，我们有些科研成果，比如说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医疗，在香港也能够转化一些，但是呢，很多部分，比如说机器人制造，它就应该到内地，因为内地有产业链、有市场，所以我们认为呢，一定要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出去在全国各地。那么为什么全国各地呢？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产业优势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去晋江，因为它那个地方，它的运动鞋服很

0: 发的啊，所以我们就会去那个地方。啊，我们的另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去惠州，它的化工方面比较发达，我们可能那个化工啊能源就是一个方向。这样子呢，能够非常好的把他们的需求和我们的科研的实力对接，才能够让我们的转化更加顺利啊，能够对接到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产业链。
1: 在您看来啊，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在深圳前海，你有看到哪些科创转化的一些新的突破口或者新的机遇吗？尤其是香港理工大学可以着重来发力的呢？
0: 粤港澳大湾区其实这个范围是很大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将来我们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转化的技术的类型是很多种的，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你这个学校有没有足够东西可以转化？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从我们来说，就是从这个基础研究开始，我们就要去做有组织的、跨学科的、面向社会需求的研究。这个我们学校已经做了啊。其实除了我们在全国各地有，12个技术创新研究院之外，我们在香港理工大学也有这个，现在也20多个，就是这种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平台，他们都是针对社会需求啊。首先，我们把这个技术要研发出来，就是把这个基础研究做了，技术的这个，这个底层的这个技术呢做了，做完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要去转化。那么，刚才说的是在全国各地设研究院，将来呢，香港有个我们这个深圳边上那块地啊，要规划成北部都会区。那么前期呢，现在是讲的深港合作区河套那个地方，这个是它的一个初步的东西。以后它有新田科技城。也有北部都会区，这有如果有了这些发展之后呢，香港的这个大学的科研，它可以在这些地方直接跟内地的产业和市场对接，这个是将来就是大湾区发展。
1: 那么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构想呢？
0: 我们在全国各地啊办这个研究院本身，它就是服务国家的科技治理自强。除此之外呢，香港理工大学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国家需求。和响应国家需求，就看我们学校能否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更加直接的贡献力量。那么有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航空航天，我们学校啊参与了嫦娥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的研发，还有天问一号。目前我们也在做一些其他研发，啊，比如嫦娥八号。那么这个嫦娥五号，表取月壤的机械臂。和封装月壤的容器都是理工大学做的啊，其他的每一次我们都有做，这是航天，啊，航空呢，我们国家的中国商飞这家公司做的商飞啊，C 这个9099919919嘛，中国商飞现在在全国一些顶尖的高校有设大飞机研究院，我们有一个跟中国商飞合作的大飞机研究院，大家知道大飞机，尤其是它的发动机，还是一个受到这个一定程度上啊卡脖子的一个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在全国各地设这些研究院，我们还有直接跟企业合作的。我们有个教授没多久之前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回来，那么他呢就没多久回来，没多久就跟三家很大的公司啊这个签了3个协议，科研协议，一共大约1亿啊，他们是中国中车啊，宝武集团啊，中国航空发动机，所以这些都表明我们学校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式上来参与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就香港理工大学在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跨学科有组织科研。我们第一个有组织的科研平台叫香港理工大学高等研究院，到目前我们已经有13个研究院，我们刚批了一个新的13个研究院，7个研究中心。那么这批都是内部直接资助付的，就是每年都有不少经费给他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就很大了，所以我们在去年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那么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呢，这个我们所谓的高等研究院的概念，就是在这个高等研究院下面会设有一系列的更加细分的研究院或者研究中心。所以我们第二个高等研究院叫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他们也会设立一系列的这个研究的中心，比如说他其中一个研究院是做分布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啊，由这个杨红霞教授这个来带领，他是非常有名的，原来这个豆报的主要一个研发人员。那么现在他在香港理工大学，在香港也设立一个初创公司啊，按这个技术套路看上去也非常成功。 那么另外一个呢？

0: 就是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我们刚刚设了一个叫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其中的两个点，还有个最近我们拿到一个政府资助的叫 eNO Hong Kong 一个中心，那么这个呢是叫太空制造，有中国科学院跟我们一起，他们这个也是几个亿的项目，我们分三分之一啊，中科院是大头，那么再下面呢，其实这几年也是不断的资助一些科研平台。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生物健康方面的一个平台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最近呢还在希望设一个能源材料方面的一个研究院，所以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的有组织的科研的这个规模，因为我们认为呢，只有通过这些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应对社会的需求，解决社会和经济上的一个难点。
1: 感谢香港理工大学滕景光校长的分享。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空运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1: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4: 因为你自己国家系研发嘅，好似啊。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 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喺呢条路上边，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嘅人，最后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同埋外地创业嘅经验，令到我唔单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 如今我都喺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

0: 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5: 系嘅，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发布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喺皇岗口岸港方一侧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日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咁呢次演练动员咗约1000名嚟自超过20个香港特区政府部门嘅公务员参与。咁佢哋按指示乘搭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及的士，抵达到位于联检大楼2楼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咁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并且转往4楼入境大堂，然后再返回2楼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咁其后咧，佢哋按照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
4: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各方的紧密配合下，整个演练流程十分顺畅，且安排细致，识别出需改进的范畴，并将在后续演练中逐步加以优化。这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做最好的准备。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5: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了解到，凭借一国两制制度与独特的区位优势，澳门全面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今年上半年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据了解，新投资计划当中超过60%的项目为一加四产业，同比上升超过40%。尤其是以现代金融、高新技术及大健康板块增长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60%，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倍增。上半年招商局共同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为就业市场创设787个职位。落户项目涵盖高新科技、特色金融、大健康及生物医药等重点范畴，其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门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充分显现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
4: 随着澳门投资基本法正式生效，进一步完善澳门金融法规体制，目前已有8家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发牌照或预先许可，澳门正提出构建国际资本引力场。特区政府多措并举，打出招商组合拳，加速产业创新布局。招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首设澳门招商大使，17位四大产业领军人士以商招商，创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逾50家企业表达入驻初步意愿。传统与新兴产业双向发力，促进项目落地。支持澳门首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澳琴联动优势等措施与资源，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便捷通道。下半年，澳门特区政府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保障，确保各项投资引资与产业扶持措施转化为就业机会、技术升级与经济增长，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与稳定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0: 强。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0: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
3: 系嘅，嗱，写代码嘅 AI 唔少，但能够好似科学家一样咁，先假设再验证，错咗再改，改完再验嘅 AI 呢，真系唔多见噃。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刘厚德教授、王立德博士后团队正式开源咗一款代码大模型秦晶。咁呢款模型呢，专门解决真实软件工程当中嘅代码修复问题嘅。佢嘅特别之处就在于，唔系叫 AI 系咁耷低头写代码，写错都再重嚟，而系帮佢装咗一套秦晶闭环。每一轮生成嘅代码呢，都必须经过测试验证，通唔过就分析原因，修正错误，然之后再验证，直到产出可靠代码。
0: 该模型通过缩主质表层参数高效微调式配器与自驱式闭环智能体运行框架协同，将代码生成、工具调用、测试反馈、错误修正和回归控制组织为可持续迭代的闭环，为代码智能体由程序文本生成向仓库状态理解、修改、执行与结果验证演进提供新方案。除代码智能系统外，团队仲自主研发咗面向智能硬件嘅多模态交互智能体软子，实现将语音、视觉、记忆同性格设计为按需启动嘅能力。用户讲嘢嘅时候调用语音交互，需要理解周围环境嘅时候开启视觉，涉及过去信息时检索或写入记忆，并根据不同对象同场景加载相应嘅性格与表达方式。在该技术方向，实验室已获得5项发明专利授权，相关专利形成了从模型底层稳定性、循环闭环推理到通用编程智能体执行控制与多模态交互的完整技术链条。近日以湾友引力梦启前海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创业创新大赛港澳台赛在深圳前海正式启动。大赛设置涵盖最新前沿科技的5大赛道，面向两岸暨港澳以及 APEC 经济体征集硬科技项目，并为优胜项目配套3项投融资支持举措。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由工信部火炬中心主办，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5届，累计吸引近40万家科技企业和创业团队参赛。今年37个地方赛区共有20000余家科技企业报名参赛，是国内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创新创业赛事平台之一。参与比赛的企业流盈科技首席营销官舒俊元话：
4: 资本的支持，我们有一些前海的基金，那当然也有一些平台的支持。我们通过前海这边，相当于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服务香港。那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接触到了很多海内外的客户。
3: 嗱，旧年呢，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次联合工信部火炬中心共同主办大赛，赛事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中共征集港澳台及国际优质科创项目906个，参赛团队100%来自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其中博士领衔团队达到233家，100多家的团队已经获得市场化融资，55家企业分获金银铜奖，15个项目获得前海梦工场基金意向投资，21个获奖项目正式落地前海，真正实现以赛聚财、以赛促融、以赛促产。深圳市前海梦工场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伟轩：
5: 希望通过这个大赛，我们希望能够赋能参赛的这企业，真真正正能落地在大湾区里面，拿到投资、拿到基金、拿到生意。还有就是我们配每家公司会配一个导师给他们，帮他们在推广他们事业。
0: 启动仪式上，由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牵头发起的前海环球投资者网络 GIN 正式启用。GIN 立足深港，服务湾区，辐射全球，依托人民币监理员双币种服务机制，正产学研投5位一体生态架构，深港顶尖行业领袖专业背书，为港澳台及海外科创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平台。据悉 ，GIN 将深度赋能本届大赛，为参赛项目带来3重投资支持。每个获奖项目有机会获得最高$1,000,000，前海梦工场光联基金潜在投资、GIN 投资人合投对接，以及 GIN 合作伙伴提供的创业指导及资源对接。前海管理局港澳处处长黄子忠：
6: 我们这次大赛从

0: 初赛、半决赛的决赛将持续近半年的时间。这个目的呢，就是通过这大赛啊，让港澳台的青年链接在一起，从中发现很好的项目，这个让他们在大湾区啊，依托前海的开放优势，依托大湾区的产业链的优势，让港澳台青年发展壮大。
1: 再嚟关注欧洲九月开学季临近啦，深圳市马塔创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一台台嘅智能数码显微镜完成最后嘅质检，整齐打包，即将经过深圳海关所属布吉海关监管后，分批发往西班牙。咁呢批订单咧嚟自西班牙教育部集中采购，将会覆盖当地4600所嘅学校啊。咁近日咧，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深圳出口高新技术产品8631.7亿元，同比增长26.2%。近年嚟，欧洲智能化教育硬件市场嘅需求咧系持续攀升。咁马塔创想首席运营官郑晓红就介绍话，智能数码显微镜内置有 AI 图像识别算法，对准波片就可以自动识别细胞嘅结构，标注生物特征，令到生物实验更加具有交互性。受到咗海外教育系统嘅青睐，为咗保障企业能够顺利交付海外订单，深圳海关深入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活动，安排专人去指导企业做好产品归类申报，第一时间推送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信息，指导企业提前做好CE认证等合规准备。同时协助企业完成自主品牌海关知识产权备案，助力企业自主品牌行稳致远。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6: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9: 嚟到智能超链接，
1: 系嘅嗱。近日咧，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宣布，经过15年嘅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嘅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咗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嘅完整证据链，解开咗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嘅胶球存在之谜啊！到底乜嘢系胶球呢？佢又点样被发现存在嘅呢？来听我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11: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杰普萨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 那么通过这

0: 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焦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焦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焦球。
2: 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焦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焦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焦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焦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1: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焦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4: 位单态性质是焦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焦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位单态却不一定是焦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位单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位单态。
1: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焦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焦球存在。
4: 焦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焦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焦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焦球一定存在。
5: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焦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焦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6: 这项成果离不开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独特优势？焦球的发现又有什么重要意义？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焦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1: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焦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5: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质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焦球的更多性质。

0: 以及寻找更多胶球存在的可能。
1: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 JPSR 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 JPSR 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2: 啱先播出嘅系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嚟到科技关键词，近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一次已经是中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了8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需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呈现哪些变化？目录升级将同患者带来哪些实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周瑶的报道。
7: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目录还纳入了16种创新药，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8: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7: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8: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

0: 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

0: 而就拓宽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可及路径。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
2: 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1: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
4: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明确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我们也关注到呢，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0: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在节目之中一起来听优雅国风。这些歌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也有中国民族乐器之美，还融合了西方的音乐元素。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一首《不染》。这首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中国传统乐器和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搭配上毛不易磁性的声线，低吟浅唱，唱出了人生的潇洒。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继续来听优雅国风。下面这首歌来自张杰和张靓颖的一首《沉香》。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和张靓颖的一首《沉香》，两位唱将级的人物共同来演唱一首歌曲，真的会碰撞出火花，给整首歌都加分。很多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歌曲，都是一些古装剧的主题曲，所以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也会很有画面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烟花易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半城烟沙》。许嵩是一位从出道开始就坚持走中国风音乐路线的歌手，他的歌中总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也能够听到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这样的一首《半城烟沙》，有独特的视角，含蓄内敛的演唱，是一首值得我们反复聆听的好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大鱼》。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演唱的《千年》。虽然说金志文和吉克隽逸是通过同一档选秀节目出道的，但是这首歌却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其实两位歌手的声音都比较个性，但是没有想到搭在一起另有一番滋味，将歌曲中的万般无奈却深情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真的是唱出了两个相爱的人想相守在彼此身边的内心期盼。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路虎的演唱《往昔》。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燕。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路虎的演唱《往昔》。很多熟悉路虎的人呢，都是在流行歌曲的领域，但是最近几年，路虎真的写了很多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歌曲，这样的《往昔》就是其中的一首。细腻悠扬的曲调，路虎的歌声轻柔如水，句句入心。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金玟岐的演唱《思美人兮》。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文岐的演唱《思美人兮》。这首歌在编曲上融合了多种的乐器，再搭配上金文岐婉转轻柔的演唱，整首歌古典却不失流行。金文岐富有张力的嗓音让我们沉浸在歌曲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吴奇隆和严艺丹，《留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磊和刘惜君的演唱《一念三千》，整首歌曲充满了坚定和长情。张磊的沉稳搭配上刘惜君的空灵，两个人的默契合作令这首歌迸发出了别样的韵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长相思》。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长相思》。郁可唯的歌声素来细腻空灵，自带古韵温柔。这首《长相思》将绵长的思念和温柔的执念娓娓道来，治愈又走心。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谭健次的演唱《等不到的等待》，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

0: 6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咁啊阵间我要请阿晓露出嚟啊，咁啊请阿晓露出嚟之前咧，首先咧要先请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出嚟啦，咁啊先推介一下大姨先嘅，咁啊欢迎各位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多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啊将你即是所有嘅喺政策方面嘅呢个疑问啊，生活方面嘅热点啊，咁都可以啦，同阿大姨啦咨询同埋交流嘅，咁可以随时随地吓同我哋节目组啦进行紧密嘅呢一个互动啦，咁有可能咧你嘅一啲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吓我哋之后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倾嘅呢一个话题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啊，一嚿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啦，咁啊有我哋所有总台嘅一啲精品嘅音频。内容咁啦，当然啦，我哋揾食大湾区都系精品当中嘅精品啦。欢迎大家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中文啊吓，咁啊可以喺里边咧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啦，以及系节目专辑嘅回放页面啦，大家可以按照日期啊吓听翻啦完整嘅节目录音啦。咁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当中啦，咁啊揾翻我哋一啲精华嘅切条啦，同埋咧相关嘅啲干货，虚头虚尾吓，剩翻最干最干啊最精华嘅部分俾到大家，亦都欢迎。你将这些的音频内容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的。咁啊，广告位到呢度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的政策解码。今日咧，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的进出口的情况。咁啊，睇下啦，即系广东进出口的成绩如何吓，又有哪些产业的机会值得大家去把握嘅。
8: 唔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头先都讲过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就系、是、深圳吓，作为呢、這、一个就系、是、外贸嘅第一城啊，有好多咧即系试点嘅地方，试得好好吓，攞嚟用，攞嚟做咗推广嘅，而未来咧亦都喺物流方面咧同广州协同啦，去到做呢方面嘅努力嘅，咁亦都讲到啦好多嘅一啲新嘅。三样新新三样，唔系新三样咁简单，新新三样，亦都啦，即系增长方面速度十分之高啦，亦都带嚟咗好多新嘅产业机会嘅。咁讲起话啦，新新三样啦，咁喺支持呢啲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嘅进出口方面，海关又有边啲嘅举措咧？咁我哋啦，先嚟啦，即系听下吓，嚟自啦黄埔海关嘅副关长钟星先生嘅介绍。
11: 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是大国博弈的焦点，也是外贸。拓增量优结构的引擎，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也集中在智能的相关领域，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大约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上半年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说，广州东部中心和东莞市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强劲，呈现了集群优、增速快、市场广的态势。一是在集群方面，广州东部中心聚集了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过420家，拥有华南最大12英寸晶圆的集群，算力产业体系完备。上半年，算力服务器供应链龙头企业贡献外贸的增量超过70亿，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的盛势。二是增速快，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力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了 47.6%。 以 AI 基础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是在黄埔制造的。同期东莞出口集成电路656.1亿元，增长 34.7%， 硬件出海展现出硬核实力。三是市场广，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工业机器人出口到31个国家和地区，增长了 22.9%。 东莞工业机器人远

0: 聚焦70个国家和地区，朋友圈越来越广。黄埔海关聚焦促合规、破壁垒、优服务、全力支持人工智能企业潜抓技艺、加速发展。一是更大力度做好合规培育，建强广州东部 AEO 指导中心，发挥企业协调员优势，为190家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一对一帮扶、一对一站式的培育。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 AEO 企业外贸增长38.8%。 龙头带动作用明显。二是更实的举措，破除经贸壁垒。技术型贸易措施是常见的贸易调控手段，全球受经贸措施影响的外贸量达到76%左右。我们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经贸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用好智能终端经贸评议基地，搜集国外技术法规二百二十六件，编写出口指南59个，付款企业稳健出海。三是更有服务筑起降本增效，针对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储运的特殊需求，深化口岸属地协同监管。GM84+电子信息企业纳入了白名单，把一线口岸延伸到属地，通关时间压缩40%，汇集货物2000亿元，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打造更加高效、更加智能、更加稳定的通关环境，助力企业 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跑出加速度，创出新天地。
1: 好嘅，唔该晒钟馆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其实AI 产业啦，俾到大家嘅呢一个机会咧，就绝对唔系净系整几副眼镜卖出去咁简单。佢未必系一个实体性嘅产品啊，或者点样样。好似早前啊讲完呢一个人工智能大会咁样样啦，即系上海，大家可能都好关注话里边嘅一啲产业嘅机会啦。因为从海关嘅角度或者成个进出口嘅角度嚟到讲，AI 嘅呢一啲嘅产品，又或者AI嘅呢个技术喺个中嘅应用，会为我哋嘅进出口带嚟边啲嘅改变咧？
2: 我哋首先从一份即系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当中嘅一个讲法去讲起啦，就话嗰份报告咧就提出话，2026全球货物贸易嘅增长动能主要系嚟自于 AI 相关产业嘅，咁啊包括其实我哋喺上一期节目当中都讲到啦，就系 AI 产品嘅相关嘅呢一个增速系超过一半嘅，同埋咧其实 AI 唔单止系有自己嘅产品，佢亦都系赋能咗我哋嘅产业升级咁样，所以会见翻即系 AI 产品自己本身成为咗个出口嘅主力军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为传统产业系注入咗新嘅动能啦，令到我哋好似呢个新生三样，3D打印机啊、数字照相机啊呢啲单品咧，亦都系增长超过90%嘅。即系大家就会去买呢啲可能有 AI 功能嘅呢啲算系新三样嘅产品啦。咁仲有咧就系，我觉得佢对于 傳統產業嘅嗰種賦能係在於話佢重構咗我哋嘅一個底層邏輯，我哋就講呢個 AIGC 咁樣咯，佢每日可以產出好多張呢個商品圖同埋視頻，甚至有啲智能體佢係可以 廣告自動托管嘅，即係其實你投放呢件事都唔使人力去做，係啦，你可能就是需要俾一段咁樣嘅提示詞俾佢，咁然後咧你成個網站你就可以就唔使去理啦，佢會幫你托管嘅。真正需要接入人工嘅時候，你先至係需要你去干預。咁第二個咧就係 AI 會驅動我哋成個監管模式嘅升級，例如頭先講到呢個黃埔海關呢度咁樣啦，佢係設立咗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個技貿措施研究評議工作站。 咁啊，收咗226件嘅呢个海外技术法规，并且系编写咗59个出口指南。咁呢入边，你话我哋信息嘅检索啦，包括我哋信息嘅一个归集啦，呢方面肯定亦都有 AI 工具嘅一个赋能。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喺呢个工作站当中咧，我将84间嘅电子信息企业系纳入到白名单嘅。咁喺白名单入边嘅呢啲企业咧，佢亦都系通关时间系缩短40%咁样。同时， 我哋見到好似喺成個廣東嚟講啦，我哋嘅海關係用咗 AI 加響惠咁樣嘅模式去提升成個企業喺口岸通關嘅整體體驗。 咁仲有咧，就係即係對於普通人嚟講，我哋見到 AI 外貿嘅成個繁榮咧，亦都意味住更加智能嘅產品，我哋可以以更加低嘅價格去買到，並且 我哋有更加丰富嘅选择咯。
1: 所以话咧，俾到大家嘅就唔净止系话我可以买到呢啲产品，我作为消费者，我系一个受益者，或者我唔系净系话我做眼镜，我而家加到 AI 啦，哦，我个产品就唔系传统产品啦，由老三样变新三样啦，咁样直接迭代，唔系咁简单嘅。AI 佢重构咗成个跨境电商方面嘅一个逻

0: 執啦，從監管端亦都令到監管方有更加多嘅工具可以去到使用啦，令到嗰個監管可以更加精准啦吓，咁啊，而近期亦都從外貿嘅角度嚟到講，有一個熱點吓，就係你唔好話佢同 AI 冇乜結合，唔結合嘅，佢就真係好傳統，好傳統。都甚至算系小家电啦吓，即系小空调吓呢样嘢喺欧洲热销啦，咁所以其实广东嘅呢一个制造业或者呢个家电小家电，亦都喺全球消费市场可以话备受瞩目啦。咁其实好似呢一啲嘅消费品，今年嘅出口情况又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嚟听下广州海关嘅副关长黄斌嘅介绍。
1: 广东是全国消费品出口的强省，广货在全球市场享有盛誉。省会广州作为贸易强市，今年上半年消费品出口增速超过20%，成为粤贸全球的重要力量。您刚才提到的清凉家电作为其中的代表，空调上半年广州出口36亿元，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1/3，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其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除空调外，广州的其他优势消费品出海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亮眼的成绩。我们的乘用汽车热销海外，广州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也有国际滚装航线的物流优势的支撑，加上我们一揽子的通关服务机制，上半年广州出口乘用车超过150,000辆，增长 72.4%， 货值达到165亿元，出口遍及6大洲150个国家和地区。绿色化已经成为广州汽车出海的新名片，电动乘用车占比60%以上，上半年出口增长1倍多。另外，我们的美妆产品半量全球，广州是全国美妆产业的领军城市，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在海关支持广州市化妆品产业打造国际美湾的9条措施的支撑下，上半年广州的化妆品出口55亿元，增长34.5%，稳居全国第一大美妆出口城市。美甲、唇膏、香水等细分品类出口增速均超过2位数。此外，我们的文娱产品活力四射，广州的潮玩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玩具出口增长了5成多，智能化、品牌化成为新的趋势。广州的游戏机产业集群效应也明显。番禺区是全国知名的商用游戏机的生产基地，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推动本土游戏产业破圈出海。上半年广州游戏机及零件出口增长 35.3%。 总的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消费品出口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展望未来，物美价优的广州优品将继续凭实力走红海外，圈粉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
0: 好嘅，唔该晒黄关长嘅分享啊吓，即系当然啦，呢、这个同气候变化系有关系嘅。咁但系有咁样需求爆单，都要我哋接得住至得噶吓。你系点样解读呢一份爆单嘅空调嘅咧？
2: 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广东嘅一个优势嚟嘅，而且系制造业嘅成个底气，加上我哋嘅物流速度，加上我哋嘅制度嘅三重优势，先至可以咁快接得住呢一波嘅热浪吓。就好似头先讲到啦，喺欧洲呢边可能会好难去装，好似我哋而家喺我哋自己嘅城市都司空见惯嘅空调咁样，因为打唔到窿啊，装唔到呢个外机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好快就去揾到，即系佢哋嘅痛点系乜嘢？並且我哋好快就可以研發出嚟呢一個產品，並且我哋係可以好快咁樣，就好似
0: 鋪貨
2: 係啦。從有咁樣嘅設計、咁樣嘅研發，再到我哋可以批量生產，再到我哋可以通過好似唔係傳統嘅海運啦，直接係通過中歐班列咁樣送到去嗰度，即係俾海運縮短咗大概25日，早一啲去俾佢哋嘆到空調，成件事咧就真係 点讲咧？佢唔系一个简单嘅优势，而系三重优势个叠加咯。
0: 嗯，佢系一个系统嘅唔一样啊，吓，即系可能系统上面嚟讲，我哋整得出啦，卖得到啦，卖得快又卖得切嗰下先紧要啊嘛。咁其实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头先所讲到嘅 AI 赋能之后，俾到大家一个咁嘅产业机会。你话如果可能未有 AI 之前系嘛，你净系哦。

0: 扎咁样嘅新产品，你净系呢一啲嘅新产品应该报关点报，佢算系乜嘢？
1: 应该再早啲就系、是、
0: 叫唔叫空调咧？
1: 系啦，佢叫唔叫空调咧？佢做出嚟个外形应该系点样嘅咧？即系如果冇 AIGC 帮你出图，可能都冇咁快。
0: 系啦，冇错。所以其实呢啲亦都系我哋头先讲，你唔好以为传统产业就同 AI 冇关系，或者就可能同佢关系唔大，其实唔系。即系无论系我哋物流嘅迭代啦、制造嘅迭代啦、制度嘅迭代啦，其实都系吓 AI 时代俾到我哋嘅一啲红利嚟嘅。咁除咗话啦，即系空调嘅呢一个热点之外咧，最近仲有一个热点就啱啱结束冇耐嘅世界杯啦。咁你咪话世界杯亦都带动到出口噶，咁具体系数字系点样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2: 我是卓森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拍展。
3: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2: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4: 你講 workplace 呢個牌，
2: 前海嘅夢想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5: 不明白，符合條件的人士，那條件是什麼？
6: 不明白，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继续同大家解读一下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我哋两个应该都唔系睇波嘅人啦，吓、即系我哋最多都系工作嘅原因被动睇波嘅啫。但系你咪话今个夏天咧，有唔少嘅球迷十分之开心嘅。点解咧？特别系好多做进出口嘅朋友吓，亦都卖咗好多嘅，无论系小商品啦、打气嘅用品啦、体育嘅用品啦，呢啲都系进出口嘅热点噃。咁啊，具体表现是怎样样的呢？咁啊，又有哪些措施，特别是海关啊，来到支持体育相关产品的出口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埔海关的副关长钟星的介绍。
10: 在赛场内，足球竞技。

0: 十分精彩。赛场外，体育用品和火热。东莞呢是体育用品制造重要基地，全球有超80%的匹克球拍品牌，全球有超30%的斯诺克核心产品都是来自东莞的。今年上半年，东莞体育用品出口27.3亿元，主要呈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品类多样化、经营主体品牌化的。在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上半年东莞的体育用品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95个拓展到今年的135。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了17.9%，额外对东盟出口增长了72.8%。在产品品类多样化方面，传统的品类表现不错。上半年东莞出口羽毛球拍、跑步机分别增长了48.6%、23.3%。新兴品类出海加速，冲浪板、滑雪板等出口分别增长了31%和13.6%。在经营主体品牌化方面，自主品牌出口增速高达114%。值得关注的是，东莞的民营企业出口体育用品12亿元，占比超过40%，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今年以来，环渤海关多措并举，支持体育用品出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一是全力支持拓展市场。目前东莞有5400多家体育用品出口企业，体育用品出口不但快，品类多。我们大力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比如支持企业用好市场采购的政策，解决散货异地集拼的问题。上半年东莞通过市场采购方式出口体育用品企业数量增长了30%。二是全力保护知识产权，东莞制造起步于代工，发轫于创新，产品既有碳纤维的自行车，也有可以记录轨迹的 AI 台球桌。环渤海关联合地方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服务站，上半年东莞企业新增的知识产权备案达到264件，比去年同期的话增长了50%，助力更多企业不断创新，开拓市场，享誉全球。三是全力促进对外开放，随着体育基础设施和办赛需求的增长，体育相关的建材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新的赛道。环渤海关辖区的东莞港是华南地区散装建杂货的最大出口口岸，上半年出口建杂货53.3亿元，销往了56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支持当地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贡献体育发展的成果。下一步，我们环渤海关将探索更多的创新服务举措，助力企业以更多的供给、更优的品质，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1: 好嘅，唔该晒钟馆长嘅呢一个介绍一下啦。佢头先就提到啦，即系美加墨世界杯啊，其实为国产嘅体育用品出口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机遇，特别好似东莞咁样样。你唔好话，即系好似乜都东莞整咁样样啦。你话 AI 眼镜又东莞整嘅，系咪先？
2: 系啦。
1: 吓，你话体育用品而家又系东莞整嘅。
2: 仲有喺即系成个赛事之间嘅某一啲公仔潮玩咁样。
1: 系啊，都系吓。咁啊，即系甚至你喺赛场上面用到一啲科技嘅手表 VR， 中国整嘅。
2: 仲有大力神杯都系佢整。
1: 啊，系啊，点样去到睇话？譬如话，如果从东莞喺今年世界杯嘅各种出口嘅商品或者佢出口数据表现嚟到讲，其实中国制造可以有边啲嘅影射，或者而家新一代嘅中国制造同以往有啲咩唔一样？
2: 我哋如果将东莞睇作系一个球队咁样，就头先你讲佢系一定系一个传统嘅豪强嚟嘅。
1: 系
2: 咁啊，而家嚟讲咧，我哋系可以见到佢非常之出色嘅呢个前后场嘅配合能力吓，仲有喺呢啲好高压之下嘅呢个高传球成功率嘅。咁例如我哋呢个大力神杯咁样啦，佢从设计到打样到生产，再到成个产品嘅包装同埋佢个物流配送，成个链条都喺即系东莞或者话佢周边嘅呢一啲企业当中去完成，佢哋系全程参与咗呢个产业链嘅协作，先至可以话我哋好快咁样去搞掂。咁头先你话从东莞队嘅身上点样去睇到我哋嘅呢个中国制造嘅特性咧？我觉得可以概括嚟就系讲一个供应商嘅工厂规模，仲有就系企业喺高压短交付期下嘅一个稳定嘅履约能力，同埋佢嘅质量管控体系，同埋佢同国际品牌嘅合作经验，同埋佢快速响应，同埋全球供应链整合能力，呢啲全部都系我哋中国制造嘅一个好大嘅特性咯。
1: 我觉得呢个就系、是你哪怕嚟一个几急嘅单系嘛，甚至你连图纸都冇，你净系直接可能同个厂家讲，哦，我要一个大力神杯纹。

0: 床，跟住你甚至连方向都冇，连 2D 嘅定係 3D 嘅都唔知嘅，要整几大整几细都唔知嘅，你都可以安心交俾东莞整，而你夜晚就可能会有全套，包括咩设计图啊、图样啊、打样啊、模具啊嗰啲一扎嘢就可以直不甩咁样出嚟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咧，即系东莞嘅优势啦。好似我哋之前啊下嘅节目咧，同大家已经讲过啦，即系包括万博会啊咁样样啦。咁我点解要喺石牌镇做啫？就是、因为石牌镇就系呢一个产业链当中最重要嘅一环啊。你以往做玩具嘅，到而家做潮玩嘅，到做模具嘅，各种嘅嘢都喺呢一个地方可以揾到。好啦，咁而家连贸易嘅部分系嘛，连展销嘅部分都喺嗰度完成啦，咁就相当于大家亦都唔需要话我特登要去其他地方去到参加啲咩展会，呢度就系呢一个产业嘅中心，有咁样样嘅一种讲法啦。咁所以其实呢一种嘅快速响应嘅能力啊，或者供应链嘅整合能力啦，就正正系咧我哋中国制造一个好重要嘅优势。而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优势咧，就系好多嘅制度层面嘅创新，又或者讲我哋喺监管层面嘅创新，其实咧都系啊吓，即系依靠咧各种嘅迭代啦，咁样样啊，除咗话我而家呢个城市用好咗，其他城市可以推广使用之外咧，仲有一啲先行先试嘅地方啦，咁啊起到咗一个咧，头先晓露都提到好好一个试验田嘅一个作用嘅。咁我哋记得啦，即系早前吓都同大家讲过啦，就系话呢个综合保税区方面吓，亦都俾到呢个进出口好大嘅一个支撑啦。咁其实同埋唔同嘅广东省唔同嘅地市都有自己嘅呢一个中保区嘅。咁海关喺支持中保区发展方面又有边一啲嘅创新嘅做法咧？我哋嚟听下啦，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森嘅介绍。
1: 综合保税区作为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今年四月，海关总署出台了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24条措施，广东省内海关迅速落实，立足广东的产业优势和各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促进广东综合保税区的扩能提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上半年全省13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 6219.2 亿元，同比增长 31%。 我们主要的工作可以概括为提能级、扩业态、优监管。第一个关键词啊，是提能级，就是支持优势产业发展更强。我们依托区位优势，创新实施进出区货物的数据自动比对、卡口自动核放等监管模式，便捷企业享受区内政策，助力打造服务全球的电子元器件、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等商品的物流分拨中心。上半年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增长了 42.9%， 其中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跃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的首位。第二个关键词是拓业态，促进新兴赛道动能更足。一方面推动保税融资租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实施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上半年南沙、白云机场、前海三个综合保税区保税融资租赁进口飞机19架次，无需实际进出区，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了交付时间。另一方面落实保税维修新政，畅通维修加工出口的通道，推动综合保税区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完善延伸。液晶显示屏、内存条等保税维修成为综合保税区新的增长点。第三个关键词是优监管，压降综合物流的成本更低，以智慧海关建设赋能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在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首创实施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企业可以直接将符合条件的货物从口岸提离，入区理货集拼，再转口出境或者转入保税管理，有效降低物流的成本。在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创新实施 TIR， 也就是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加跨境电商加保税的模式，实现不同监管方式下的跨境电商商品可以同车运输，全程直达。在黄埔综合保税区落地无人机智能监管的通关模式，实现了进出区货物无人机运输智能监管，为企业节省物流时间 50%， 压缩运输成本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措施，更好发挥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保税加新业态，助力综合保税区

0: 量质并举，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1: 好嘅，唔该晒毕主任嘅介绍啊吓。嗱，先讲下中保区先。中保区可能大家唔知道呢个 term 系咩，就系、是、综合保税区咁。综合保税区咧，我哋之前可能再引入呢个概念嘅时候，我记得系前年嘅节目啊，同大家讲
2: 好多年啦，
1: 好多年嘅节目啦，同大家讲过包括话飞机入口咁啊。其实嗰阵时俾到大家一个概念就系话中保区系原来可以做啲咁样嘅嘢噶噃咁。咁但系你话而家进出口嘅一个即系无论从规模上面嚟讲啦，又或者讲从品类上面嚟讲，可能同以往嘅已经好唔一样啦。我哋之前讲中保区仲可以话嗰啲艺术品啊、红酒啊嗰啲你可以摆喺度啊，点点点可以展示啊咁。咁但系而家你嗰啲高技术嘅或者高附加值嘅嗰啲业态已经唔同咗啦。中保区又点样去到进行适应呢？又或者讲中保区又点样可以继续赋能呢方面嘅发展呢？
2: 我觉得就举两个例子啦，一个就是我哋而家广东嘅中保区发展緊嘅两个业态，一个叫做保税加研发，一个叫做保税加维修。咁保税加维修呢，其实就係讲緊境外嘅产品你入到中保区呢度去维修再复运出境呢，全程係免税嘅，同埋你係有通关便利嘅。咁例如我哋睇到海南嘅呢个案例啦，可能一副即係$100嘅咁样嘅蓝牙耳机啦，如果是按照传统的模式退回到工厂去维修的话，可能它的物流成本就已经即超过50啦，可能就已经一半了。
1: 所以
2: 有
1: 的不如调它算
2: 了。调了它算了样。所以呢如果你换了一个方式是保税维修的话呢，那你现在就可以去维修了。那对于大家来讲呢，买你的东西也都有更加好的售后保障。其实对于我们的产品的销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来的。那第二个呢就会见到就是说一些大类啦，好似喺我哋深圳盐田呢度啦，会有啲无人机啦、手机啦、集成电路啦，呢啲即係叫做係高薪维修项目嘅。咁喺前海嗰度仲加得意呀，佢会有啲医疗器械同埋轨道交通嘅维修嘅。
1: 之前又真係会话呢嗰啲咩 CT 机呀。
2: 係呀，就可以摆喺嗰度去维修。
1: 係呀，火车都可以整。
2: 冇错啦。咁好似一直喺度讲緊东莞咁样啦，我哋做 AI 眼镜好劲啦，我哋做手机好劲啦咁样。亦都可以去用到呢一个叫做保税加研发嘅呢一种新嘅业态，咁就有好多嘅我哋内地嘅手机企业啦，可以承接到国外市场需要翻到嚟我哋中国去分析嘅啲物料，咁直接喺中保区嗰度去完成，跟住咧佢嘅研发资金嘅投入成本都系降低，即系有测算过大概系30%左右嘅。而维修方面咧，好似盐田咁样咯，平均嘅呢个维修周期咧会从15日。是依家叫做15日以上吓，就缩短到1星期左右
1: 咯。直接斩半。
2: 系啊，仲有就系我哋见到即系黄埔嗰度仲得意，就有一个前店后仓，亦即系话消费者你喺跨境电商嘅呢一个保税体验店，就你喺嗰度下落咗单之后咧，你个商品即刻就可以喺中部区嗰度完成清单，即刻装运，最快15分钟你都可以收货啦。系啊，前店后仓啊，呢件事可能喺广东嘅朋友会有见过啦。呢件事真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利好嚟嘅，对于我哋发展唔理跨境电商又好啊，或者其他都好啊，即系佢会有一个叫做新嘅业态，会刺激好多新嘅商业可能咯。
1: 冇错，你以往点可以想象啦？你话海淘喎。而家都有啲電商平台，你真係晏晝3:00前落單，跟住你當日就可以收到。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呢個保税倉儲嘅呢個概念俾到大家啦，咁樣。咁啊講起話啦，即係對外貿易方面啦，即係我哋都希望話我哋唔好淨係做啲下難嘢，係嘛？即係你好似頭先講緊保税維修嚇，即係人哋可能覺得掉咗佢唔抵，我哋降低成本嚟整咁樣，會唔會覺得下難呢？其實唔係，呢啲高精尖嘅技術唔係啦。咁其實我哋可以俾到好多一啲產业赋能的机会大家啦，但如果你话从品牌影响力的呢个角度嚟讲，点样可以打响呢一个货物贸易的品牌呢？咁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对于我哋嘅呢个认知，或者对于中国制造嘅呢个认知系一个 branding 咁样样，系闪亮嘅咧？咁我哋仲可以做边啲嘅工作呢？从海关监管嘅角度有边啲可能性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

0: 古镇嘅一间中转酒店睇中咗呢一个专利。
1: 咁按照佢哋原先规划咧，净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抵个啊，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0: 随住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喺度紧张嘅施工当中。
2: 有冇压顶啊？
3: 呢
2: 个
3: 面
4: 上边有鱼胸啊嘛，一平嘅呢度。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少咗。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终唔同体量。
0: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1: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6: 不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7: 啊？不明啊，这个又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吓，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继续为你分析下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嘅情况嘅。嗱，头先咧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保税仓嘅呢一个作用，或者保税区嘅呢一个作用啦，佢唔系净系一个仓储咁简单啊，而家可以维修嘅。啊、即係你啲嘢運入嚟整完再出返去唔需要關税嘅。你對於好多我哋中國嘅品牌嚟到講，我哋嘅呢個售後係會更加有保障。你唔單止可能即係產品迭代比人哋快啦，整得比人哋平啦，成本比人哋低啦，物流比人哋快啦，不但止你維修啊，都仲可以有整嘅價值，有整嘅空間。其實俾到大家係對於話塑造一個中國品牌嘅嗰個質量嘅信任，或者講創新嘅嗰個信任，係會即係底氣更加足一啲啦。咁你話如果從監管嘅角度嚟到講啦，點樣去到繼續提質增效呢？特別係嗰啲貨物嘅品牌影響力啦，或者我哋叫產品嘅附加值啦。咁啊，海關仲可以做邊啲嘢，又有邊啲亮眼嘅表現呢？我哋嚟聽下啦，廣州海關嘅副關長黃斌嘅介紹。
11: 廣州是全國商貿最活躍的城市之一，今年以来广州外贸规模增，质量升，自主品牌出海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广州市自主品牌产品出口达到1011.6亿元，增长 45.6%， 出口增速远高于整体，为全市贡献了超过300亿的贸易增量。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攀升，上半年全市外贸出口比重接近1/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7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看，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朋友圈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接近80%国家和地区自主品牌的出口实现了正增长。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是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的主要产品，机床、包装机械等多项产品的自主品牌出口占比突破了50%，多个细分品类甚至超过了70%，自主品牌已成为支撑广州重点产业出口的核心力量。从发展趋势看，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之下，广州自主品牌产品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这一点我重点介绍一下。一方面，广州技术密集型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势良好。以船舶为例，上半年广州船舶出口168.8亿元，增长 63.8%， 自主品牌占比高达90%以上，其中集装箱船、液货船、酸燃料的汽车滚装船等高端船舶基本实现了 100% 的自主品牌，高端船舶订单大幅增加。今年张雪机车备受关注，而凭技术出海的广州摩托车同样也是金字招牌，依托从研发到制造，从整车到配件的完整产业链，广州上半年出口自主品牌摩托车26.4亿元，增长 47.5%， 自主品牌占比超60%，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左右。另一方面，广州绿色低碳领域的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同样亮眼，上半年广州新三样产品出口196.2亿元，其中自主品牌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倍，占比进一步提升至70%。电动汽车出口表现尤为突出，纯电动、插电混动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了1倍 和6倍，占比

0: 均超过了80%。此外，广州自主品牌的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快速增长，增长超过了40%，占比也突破了40%。在全球油改电的绿色转型浪潮中，广州自主品牌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正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总的看，广州自主品牌正以新破局，以绿致远。放眼全球，广州品牌出海的广阔图景正在加速绘就，更多优质国货有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1: 好嘅，唔该晒黄关长嘅介绍吓，佢提到好多嘢咧。自主品牌嘅产品出口嘅过程当中咧，佢其实算系向新向绿嘅一个好重要嘅表现嚟嘅。即系你唔好睇佢可能系一个我哋自己用着就觉得好日常，可能甚至等有啲电机好传统啊。但系你话对于全世界范围嚟到讲，可能好多地方嘅呢一啲两个辘嘅车啊，都仲系。燒油嘅喎，或者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就係一個即係摩托車咁樣嘅嘢啦。而我哋將佢電動化咗之後，變成咗我哋可能好熟悉嘅電雞呢一樣嘢，對於全球嘅市場嚟講係一個向新向綠嘅一個體現嚟嘅。曉露，你係點樣去到理解呢一啲自主品牌嘅新三樣，或者新三樣喺品牌嘅出海，或者講喺獲得全球信任或者價值鏈再上一個台階呢一件事，仲可以點做咧？我哋
2: 我头先突然间即係同你讲船嗰度嘅时候，我就会联想起前一段时间我哋粤港澳嘅呢个游艇自由行当时嘅政策出到嚟之后，其实我係有睇返到一篇报道啦，佢就讲到话全球嘅游艇市场这个规模非常之大嘅，但是中国嘅占比是非常之低嘅。
1: 是
2: 因为唔理系喺我哋传统认知当中，一定系话我哋嘅呢个制造方面呢，其实一路都冇跟上话游艇消费呢件事。
1: 我哋识整亦都整得好，整得靓。
2: 睇返海关呢个进出口嘅情况先至睇到话，其实我哋唔理系呢啲集装箱嘅嗰种物流船啊，定系话逆货船啊，定系话呢啲叫做汽车滚装船啊，呢啲即系好似你做物流嘅做货运嘅，我哋已经可以实现100%嘅自主品牌嘅出口啦。但系点解我哋做呢啲个人消费型嘅，即系装客嘅游艇啊，又或者各种你算系文旅消费嗰类型嘅，或者自己私家嘅呢啲船舶，我哋仲未可以有个好大嘅突破呢？我觉得喺呢一个方面我哋係可以去諗嘅。我亦都相信佢嘅附加值绝对係会比装货嘅嗰啲係更加之高嘅。咁所以你话有啲点样新嘅发展，可能呢个係一个。咁另外一个呢，我就会觉得係我哋嘅电动车方面啦。因为而家唔理係欧盟啊，定係美国啊，定係话我哋一啲比较高端嘅市场，传统嘅一啲比较强势嘅市场啦，佢哋越嚟越即係關注碳合規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電動嘅系列，唔理係電動摩托車，一定係話我哋嘅電動汽車，其實我哋嘅自主品牌喺呢個方面嘅技術研發，包括我哋嘅量產能力都係非常之有優勢，非常之強勢嘅。咁係唔係亦都可以喺呢一個方面積極咁樣向佢哋嘅嗰個規範規則去做一個銜接，然之後將呢一啲規則銜接之後嘅法規啦，亦都去指導翻我哋嘅生產。就好似前面我哋亦都提到話，有 AI 賦能之後啦，我哋嘅海關就搜集咗200多个地方嘅關於通關方面嘅，或者乜地方某啲產品相關嘅法規啦，跟住去
1: 幾份出口指南，
2: 係啦，跟住就造成我哋嘅出口指南咁樣。其實我覺得喺我哋嘅綠色低碳嘅呢個方面，亦都可以做一啲相關品類嘅指南，去俾到我哋嘅企業，然之後去發揮我哋咁樣更加之強大嘅個影響力同埋全球嘅競爭力咯。
1: 所以其實咧，即係品牌出海嘅呢一個即係點講咧？呢、這個品牌出海嘅海係可以好大嘅。
2: 咁
1: 我哋以往可能係話製造出海啊，或者技術出海啊，咁其實更加重要係品牌出海啦。你有咗呢個品牌嘅認受性之後，其實你可能呢個 branding 攞出嚟，大家就覺得係中國嘅嘢啦。咁哪怕可能日後呢件事並唔係中國生產嘅，但可能之後就由 Made in China 變成 Design in China， 係咪 Create in China， 俾到大家一個唔同嘅概念之後咧 ，Everything in China 係咪先？就俾到大家一個咁嘅概念係一件好好嘅事啊！嚇，咁頭先咧亦都係啦，即係黃斌副關長咧亦都講咗，即係關注到廣州嘅一個自主品牌嘅一啲出口嘅成績啦，咁樣樣。咁我哋睇翻其實上半年嘅數據有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又或者講其實一開頭公布呢個數據之後。 唔少做進出口嘅朋友都先關注到呢一點，就係、是、哦，你各種嘅加徵關税啊，咁樣各種嘅貿易嘅摩擦啊，咁樣。但係睇翻2026年上半年，廣東嘅外貿係反為有20%以上嘅增長，仲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嘅。點樣看待呢一種供應鏈嘅韌性咧？除咗話我哋頭先包括上一期同大家講過嘅，我哋有南美、有非洲嘅市場之外，供應鏈嘅韌性呢一點係點樣去解釋呢個數據？
2: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过去的几届广交会上面都会不断地去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是不可替代性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市场多元化，即除了说有传统的这些欧美市场之外呢，我们的东南亚市场啦、中东市场啦，还有相关的像东盟啊、一带一路啊这样，其实这些新兴市场我们也都是非常之重要，也都是很关注的，包括我们对非洲的零关税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也都令到我们的外贸，即是说叫做东家不打打西家啫，咁啊，呢条路系通嘅，咁样。仲有咧，就系话，即系你除咗话关税之外，仲有好多好似绿色碳关税啊呢一啲嘅关卡咁样。其实我哋都一直系以前系话被动接受，咁即系会一直去俾嗰啲不断咁样压落嚟嘅各种突然间出现嘅法规去洗礼吓。
1: 即系可能以前就系嗰种应对嘅方式、就是，就系吓你要加关税，唉，咁我唯有再压下成本，咪先有冇钱赚啊咁样样。但系而家唔系，
0: 或者我等一等咁样。
1: 系系，而家真系唔一样喎。
0: 嗯，而家咧就唔系以前嗰种被动应对，起码唔慌啦。而家我哋系主动布局，即系话第一个我哋会强化我哋自己嘅市场韧性啦，我哋会巩固我哋嘅传统市场啦，跟住会去深耕唔同嘅呢啲新兴市场。咁第二个咧就是、我哋嘅制度方面，我哋亦都系优化咗我哋嘅制度韧性嘅，例如我哋会完善我哋嘅出口退税啦，仲有啲信贷嘅支持啦，包括我哋嘅出口阳光化嘅呢个试点啦，仲有关税嘅对冲啦，等等等等，即系成个跨境电商嘅支持体系。我哋而家都系逐步喺度完善当中嘅、
1: 嗯。
0: 第三个咧就是、我哋会提供我哋自己运营方面嘅人性，例如我哋会引导我哋嘅企业去加大研发啦，去打造我哋自己嘅品牌啦，同时亦都系即系通过各种各样嘅方式，例如去打造海外仓啊、海外嘅生产基地啊，又或者系一啲海外嘅供应商方面嘅一个更加深度嘅连接啊，去推动我哋供应链嘅绿色化啊，去深化我哋嘅数字技术嘅应用啊等等，就会令到我哋嘅运营方面嘅成本系更加之低，效率更加之高。所以总嘅嚟讲咧，就系、是、我觉得广东外贸包括全国嘅外贸都有一定嘅抗风险同埋自我修复嘅能力。同时呢我哋会有一个就係叫做一直持续咁样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埋培育新动能呢三拳嘅打法呢，将会即係为我哋嘅外贸嘅一个长远发展去保驾护航囉。
1: 嗯，所以大家呢即係睇到外贸嘅呢个数据呀，数字系真系唔会讲大话嘅。即係你呢个数字就好充分咁说明问题。当然啦，我哋而家系果推因啦，即係我睇到一个咁样嘅结果，再返转头諗点解。但係当諗明白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好多嘅商业机会其实系咁样嚟嘅。你了解清楚咁样嘅打法之后，亦都为大家啦系日后下品牌进军海外，做出海呢件事或者做进出口呢一件事呢，心里面嘅底气亦都更加足，亦都知道呢可以点样去到进行应对，同埋点样去到进行提前嘅布局同相关嘅强者走在一起，你亦都唔会蚀底。咁以上呢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都欢迎你啦听日同样时间啦继续关注我哋嘅搵食大湾区，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喎。
0: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完成冰站调查，亚洲首个游直

0: 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破百亿千瓦时。
1: 山东首个 AGV 自动引导机器人停车楼综合体正式投入使用。
0: 科创空间全国巡演首站前海，香港理工大学理大企投创汇重磅启航。
1: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上半年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
0: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解开困扰学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到底什么是胶球呢？
1: 科技关键词：药物种品种数增至794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事隔八年扩容带来哪些变化？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着你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0: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这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新成就。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节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1: 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顺利完成本航次全部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多点组网观察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本航次冰站作业共开展12个短期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中冰站数量之最。综合考虑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

0: 经过周密筹划同埋船上各部门协调配合，雪龙号完成所有冰面科考物资嘅运输保障，布放海冰物质平衡浮标、冰机剖面浮标等30余套，开展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察，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嘅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研究，提供咗原位长期观察同埋验证数据。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设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
1: 系噶，咁雪龙号本航次总共完成12个冰站嘅作业任务，并且实现多点组网观测，系有助于更好咁掌握北极嘅快速变化特征同机理，提升气候预测嘅准确度。为了使布放在冰面的无人观测设备运行周期可以覆盖夏季融冰期，持续运行更长的时间，就需要更厚的海冰来建站，因此预设冰站的纬度相对较高。而这一航次雪龙号的冰站作业位置都设置在北纬82度以北。因为作业区冰情较重，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雪龙号将冰站作业时间调整为7月下旬。后续雪龙二号仲将会增设约7个冰站，完善观测数据覆盖广度。
0: 深远海风电开发输电是关键一环，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合新能源江苏渝东88兆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交出答卷，截至8月11日，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这个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该项目自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运以来，已安全稳定运行超过1600日，设备可利用率达 99.5%， 所发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0万吨。
1: 再嚟关注近日，山东首个 AGV， 亦就系自动引导机器人停车楼综合体，组装凤栖汽车文化广场正式投入使用。嚟听总台记者郭淼嘅报道。
2: 山东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集智慧泊车、新能源配套、汽车服务、休闲文旅于一体，打造开放式城市会客厅，推动停车设施从单一功能向智慧复合、绿色便民迭代升级。据中铁14局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项目负责人赵延超介绍说，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共设298个停车位，其中233个 AGV 智慧车位，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动泊车、智能存取全流程作业。
3: 汽车文化广场深度贴合枣庄山水城市风貌，秉持融山纳水、自然共生的设计理念，以柔和流畅的建筑曲线诠释山水肌理，让现代建筑与城市自然风貌完美相融，整体造型现代新颖，是枣庄新晋网红打卡地和展示转型成果的全新名片，有力推动城市品质提档升级。
2: 山东枣庄凤栖汽车广场外立面为多组弧线组成的大跨度悬挑结构，定位放线难度大，安装精度要求高，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了闭幕建模、三维激光扫描、机器人放线三位一体的智能化施工技术，精细化把控施工精度，将整体安装误差严格控制在了设计规范之内，保障了建筑结构安全与外观质感。中铁14局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项目总工程师张正林：
4: 项目2至5层及屋面大面积涉及弧形梁施工，单层弧形梁长度最长约161米，由17个圆心点组合成整体弧度，结构造型复杂，曲面精度要求高，施工管控难度大。建设团队依托闭幕数字化技术，创新采用以直带弧、线面坚固的施工工艺，保障了曲面造型的完整性、流畅度与整体施工质量。
2: 目前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已运营，浪潮等企业入驻，枣庄凤栖汽车广场投入运营后，将有效补齐片区产业、文化、消费、配套设施的短板，同时对全国同类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民生服务提质升级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借鉴意义。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在深圳前海举行理大企图演唱会启动仪式，作为该系列活动的全国巡演首站，这次启动标志着理大构建起全方位科创投资和产业对接的生态平台，旨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及中部地区的科创协同发展。
3: 香港理工大学已在内地建立起庞大且强韧的科研转化网络，包括分布于不同城市的12所技术创新研究院、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以及两所深圳研究院。理大企图演唱会将依托这一网络资源优势，定期在上述四大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地区轮流举办活动，通过项目路演、科创成果展览及交流，平台将精准对接各地区产业需求，聚焦具备高创新价值与转化潜力的项目，促成理大科研及初创团队与资本及产业链的深度对接，加速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赋能地方产业升级与社会经济发展。下面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
4: 好，欢迎滕校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看到香港理工大学理大企图演唱会首站就选择在了前海，那为什么会把这个点选择在前海呢？
5: 那么大家知道，深圳本身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话，就是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热点的城市啊。那么香港本身跟深圳就是一个非常啊近在咫尺，实际上就在一起的啊，同块土地上。所以呢，在我们国家来说，现在是希望去建设三个科技创新的中心，对吧？其中一个就粤港大湾区嘛。那么粤港大湾区来说呢，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香港和深圳这两个城市啊。现在不是我们在深圳这边啊，靠近深圳这边，香港要建设一个北部都会区嘛，将来可能会布置不少的大学跟这个科创的一些机构，所以这一块本身未来啊，它就是一个科创的一个中心。前海的这个本身的设计，它作为大湾区发展的一部分，就是希望能够吸引相当多的香港的企业啊研发机构啊来落地这个地方啊，他们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优惠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各个香港的大学其实都在这里在设点。那么我们这个点其实设的也比较早啊，而且根据我的了解也发展得不错。
4: 我们也看到香港理工大学近年来在内地的这种转化平台布局越来越多，那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一种深意呢？
5: 其实这个呢，要从我们学校的定位开始说的。因为我们香港理工大学现在的定位啊，它叫创新型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创新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对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期盼。第一句话叫做毕业生要成为创新的引领者，第二句话叫做科研要为社会带来

0: 来有价值的创新。第三句话呢，就叫做在所有工作中都要体现创新精神。那么今天来做这个事儿，跟第一和第二句话的关系比较大。因为主要当然是第二句，就是说科研要为社会带来有价值的创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传统的大学模式里边，很多的大学呢，它做科研的时候，它主要是比较多的，原来是教授自主去探索一些问题，这叫这个自由探索驱动的。但是呢，我们对香港理工大学这个创新型大学的定位，其实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科研是紧密配合国家需求，这个面向社会的产业的需求，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对自己这个科研的定位叫做使命驱动，这个问题导向，创新引领，应该说跨学科合作，然后呢，产学研深度融合，这是我们的科研定位的一个特征。那么基于这个呢，就要做很多事情了。其实首先我们在学校里的科研，它其实就叫基础研究啊，因为它的大学的研究呢，它大部分是这个特征是发现新知识，然后呢以学术论文作为载体发表啊，这个呢基本上就叫基础研究了。当然，我们基础研究它有很多种啦，比如说这个有些是基础科学的，我们这种学校呢，香港理工大学更加多的是工科、技术学科、医疗学科这一类跟产业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科。那么他在大学里面要做基础研究，我们学校啊有4000多博士生，3000多纯粹做科研的人员，还有900个是助理教授及其以上的这种叫教研序列的老师啊，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9000人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真的是做的都是解决社会问题，他应该去哪里去转化啊？落地。香港本身的物理空间比较小，它的产业基础也比较有限，市场空间更加有限啊。所以呢，我们有些科研成果，比如说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医疗，在香港也能够转化一些，但是呢，很多部分，比如说机器人制造。他就应该到内地，因为内地有产业链、有市场，所以我们认为呢，一定要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出去啊，在全国各地。那么为什么全国各地呢？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产业优势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去晋江，因为它那个地方它的运动鞋服很发达啊，所以我们就会去那个地方。啊，那么另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去惠州，它的化工方面比较发达，我们可能那个化工啊，能源就是一个方向。这样子呢，能够非常好的把他们的需求和我们的科研的实力对接，才能够让我们的转化更加顺利啊，能够对接到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产业链。
1: 在您看来啊，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在深圳前海，你有看到哪些科创转化的一些新的突破口或者新的机遇吗？尤其是香港理工大学可以着重来发力的呢？
0: 粤港澳大湾区其实这个范围是很大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将来我们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转化的技术的类型是很多种的，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你这个学校有没有足够东西可以转化？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从我们来说，就是从这个基础研究开始，我们就要去做有组织的、跨学科的、面向社会需求的研究。这个我们学校已经做了啊。其实除了我们在全国各地有，12个技术创新研究院之外，我们在香港理工大学也有这个，现在也20多个，就是这种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平台，他们都是针对社会需求啊。首先我们把这个技术要研发出来，就是把这个基础研究做了，技术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技术呢做了，做完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要去转化。那么刚才说的是在全国各地设研究院，将来呢，香港有个我们这个深圳边上那块地啊，要规划成北部都会区。那么前期呢，现在是讲的深港合作区河套那个地方，这个是它的一个初步的东西。以后它有新田科技城，以后北部都会区。如果有了这些发展之后呢，香港的这个大学的科研，它可以在这些地方直接跟内地的产业和市场对接，这个是将来就是大湾区发展。
1: 那么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构想呢？
0: 我们在全国各地啊办这个研究院本身，它就是服务国家的科技治理自强。除此之外呢，香港理工大学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国家需求和响应国家需求，就看我们学校能否为国家的科技治理自强。

0: 强、更加直接的贡献力量。那么有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航空航天，我们学校啊参与了嫦娥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的研发，还有天问一号。目前我们也在做一些其他研发，比如嫦娥八号。那么这个嫦娥五号，表取月壤的机械臂和封装月壤的容器都是理工大学做的啊，其他的每一次我们都有做。这是航天，航空呢，我们国家的中国商飞这家公司做的商飞C 这个9099919919嘛，中国商飞现在在全国一些顶尖的高校有设大飞机研究院，我们有一个跟中国商飞合作的大飞机研究院。大家知道大飞机，尤其是它的发动机，还是一个受到这个一定程度上卡脖子的一个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在全国各地设这些研究院，我们还有直接跟企业合作的。我们有个教授，没多久之前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回来，那么他呢就没多久回来，没多久就跟三家很大的公司这个签了三个协议，科研协议，一共大约1亿，他们是中国中车，八五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所以这些都表明我们学校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式上，来参与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就香港理工大学在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跨学科有组织科研。我们第一个有组织的科研平台叫香港理工大学高等研究院，到目前我们已经有13个研究院，我们刚批了一个新的13个研究院，7个研究中心。那么这批都是内部直接资助付的，就是每年都有不少经费给他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就很大了，所以我们在去年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那么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呢，这个我们所谓的高等研究院的概念，就是在这个高等研究院下面会设有一系列的更加细分的研究院或者研究中心。所以我们第二个高等研究院叫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他们也会设立一系列的这个研究的中心。比如说，它其中一个研究院是做分布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由这个杨红霞教授这个来带领，他是非常有名的，原来这个豆包的主要一个研发人员。那么现在他在香港理工大学，在香港也设了一个初创公司按这个技术套路，看上去也非常成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我们刚刚设了一个叫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其中的两个点，还有个最近我们拿到一个政府资助的叫 eNO Hong Kong 一个中心，那么这个呢是叫太空制造。有中国科学院跟我们一起，他们这个也是几个亿的项目，我们分三分之一啊，中科院是大头。那么再下面呢，其实这几年也是不断的资助一些科研平台，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生物健康方面的一个平台所以呢，这个我们最近呢还在希望设一个能源材料方面的一个研究院，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的扩大我们的有组织的科研的这个规模。因为我们认为呢，只有通过这些，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社会的需求，解决社会和经济上的一个难点。
1: 感谢香港理工大学滕景光校长的分享。
0: 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停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0: 系嘅，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发布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喺皇岗口岸港方一侧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日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咁呢次演练动员咗约1000名嚟自超过20个香港特区政府部门嘅公务员参与。咁佢哋按指示乘搭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及的士，抵达到位于联检大楼2楼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咁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并且转往4楼入境大堂，然后再返回2楼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咁其后咧，佢哋按照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
9: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各方的紧密配合下，整个演练流程十分顺畅且安排细致，识别出需改进的范畴，并将在后续演练中逐步加以优化。一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

0: 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做最好的准备。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1: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了解到，凭借一国两制制度与独特的区位优势，澳门全面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今年上半年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 7%。 据了解，新投资计划当中超过六成的项目为一加四产业，同比上升超过四成，尤其是以现代金融、高新技术及大健康板块增长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六成，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倍增。上半年招商局共同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为就业市场创设787个职位，落户项目涵盖高新科技、特色金融、大健康及生物医药等重点范畴，其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门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充分显现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
0: 随着澳门投资基本法正式生效，进一步完善澳门金融法规体制，目前已有八家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发牌照或预先许可，澳门正提出构建国际资本引力场。特区政府多措并举，打出招商组合拳，加速产业创新布局。招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首设澳门招商大使，17位四大产业领军人士以商招商，创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逾50家企业表达入驻初步意愿，传统与新兴产业双向发力，促进项目落地。支持澳门首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澳琴联动优势等措施与资源，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便捷通道。下半年，澳门特区政府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保障，确保各项投资引资与产业扶持措施转化为就业机会、技术升级与经济增长，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与稳定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写代码的 AI 不少，但能够好像科学家一样咁，先假设再验证，错咗再改，改完再验的 AI 呢，真系唔多见噃。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刘厚德教授、王立德博士后团队正式开源咗一款代码大模型秦晶。咁呢款模型咧，专门解决真实软件工程当中嘅代码修复问题嘅。佢嘅特别之处就在于，唔系叫 AI 系咁耷低头写代码，写错都再重嚟，而系帮佢装咗一套秦晶闭环。每一轮生成的代码都必须经过测试验证，通不过就分析原因修正错误，然后再验证，直到产出可靠代码。
0: 该模型通过宿主侧表层参数高效微调式配器与自驱式闭环智能体运行框架协同，将代码生成、工具调用、测试反馈、错误修正和回归控制组织为可持续迭代的闭环，为代码智能体由程序文本生成向仓库状态理解、修改、执行与结果验证演进提供新方案。除代码智能系统外，团队还自主研发了面向智能硬件的多模态交互智能体软子，实现将语音、视觉、记忆和性格设计为按需启动的能力。用户讲话的时候调用语音交互，需要理解周围环境的时候开启视觉，涉及过去信息时检索或写入记忆，并根据不同对象和场景加载相应的性格与表达方式。在该技术方向，实验室已获得五项发明专利授权，相关专利形成了从模型底层稳定性、循环闭环推理到通用编程智能体执行控制与多模态交互的完整技术链条。 近日以湾友引力梦启前海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创业创新大赛港澳台赛在深圳前海正式启动，大赛设

0: 之涵盖最新前沿科技的五大赛道，面向两岸暨港澳以及 APEC 经济体征集硬科技项目，并为优胜项目配套三项投融资支持举措。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由工信部火炬中心主办，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5届，屡届吸引近40万家科技企业和创业团队参赛。今年37个地方赛区共有2万余家科技企业报名参赛，是国内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创新创业赛事平台之一。参与比赛的企业流行科技首席营销官舒俊元说，
1: 资本的支持，我们有一些前海的基金，那当然也有一些平台的支持，我们通过前海这边相当于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服务香港，那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接触到了很多海内外的客户。
2: 去年呢，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次联合工信部火炬中心共同主办大赛，赛事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中共征集港澳台及国际优质科创项目906个，参赛团队100%来自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其中博士领衔团队达到233家，百几家的团队已经获得市场化融资，55家企业分获金银铜奖，15个项目获得前海梦工场基金意向投资，21个获奖项目正式落地前海，真正实现以赛聚财、以赛促融、以赛促产。深圳市前海梦工场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伟轩，
3: 希望通过这个大赛，我们希望能够赋能参赛的这企业，真真正正能落地在大湾区里面，拿到投资、拿到基金、拿到生意，还有就是我们配每家公司会配一个导师给他们，哇，帮他们在推广他们事业。
0: 启动仪式上，由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牵头发起的前海环球投资者网络 GIN 正式启用。GIN 立足深港，服务湾区，辐射全球，依托人民币加美元双币总服务机制，正产学研投五位一体生态架构，深港顶尖行业领袖专业背书，为港澳台及海外科创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平台。据悉 ，GIN 将深度赋能本届大赛，为参赛项目带来三重投资支持。每个获奖项目有机会获得最高$100,000，前海梦工场关联基金潜在投资 ，GIN 投资人合投对接，以及 GIN 合作伙伴提供的创业指导及资源对接。前海管理局港澳处处长黄子忠，
4: 我们这次大赛从初赛、半决赛到决赛将持续近半年的时间，这个目的呢，就是通过这大赛啊，让港澳台的青年链接在一起，从中也发现很好的项目，这个让他们在大湾区啊，依托前海的开放优势，依托大湾区的产业链的优势，让港澳台青年发展壮大。
2: 再嚟关注欧洲九月开学季临近啦，深圳市马塔创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一台台嘅智能数码显微镜完成最后嘅质检，整齐打包，即将经过深圳海关所属布吉海关监管后，分批发往西班牙。咁呢批订单咧嚟自西班牙教育部集中采购，将会覆盖当地4600所嘅学校啊。近日咧，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出口高新技术产品8631.7亿元，同比增长26.2%。近年嚟，欧洲智能化教育硬件市场嘅需求咧系持续攀升。咁马塔创想首席运营官郑晓红就介绍话，智能数码显微镜内置有 AI 图像识别算法，对准波片就可以自动识别细胞的结构，标注生物特征，令到生物实验更加具有交互性，受到了海外教育系统的青睐。为了保障企业能够顺利交付海外订单，深圳海关深入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活动，安排专人去指导企业做好产品归类申报，第一时间推送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信息，指导企业提前做好CE认证等合规准备。同时协助企业完成自主品牌海关知识产权备案，助力企业自主品牌行稳致远。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7: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8: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 希望能够用。

0: 領域和國際的思維，用具溫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開科技新世界的大門。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馬楚力，回來深圳做事已經十幾年了。現在國家為了協助我們回來發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們香港人回來創業創新的。
2: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3: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讀時尚創新，鏈接智慧製造，智能超鏈接。
4: 嚟到智能超链接，
5: 系嘅，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宣布，经过十五年嘅持续研究，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嘅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咗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嘅完整证据链，解开咗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嘅胶球存在之谜啊！咁到底乜嘢系胶球呢？它又怎样被发现存在的呢？来听我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7: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I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6: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I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8: 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6: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I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I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9: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6: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胶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10: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胶球，也就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

0: 脂的话，也可以形成微单肽。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肽。
1: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胶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胶球存在。
0: 胶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胶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胶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胶球一定存在。
2: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胶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胶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3: 呢项成果离唔开大科学装置、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嘅贡献。喺呢个过程中，呢一国之重器发挥咗乜嘢独特优势？胶球嘅发现又有乜嘢重要意义？继续嚟听报道。
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微单肽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贻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1: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2: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质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贻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胶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胶球存在的可能。
4: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 JPSR 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 JPSR 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5: 啱先播出嘅系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8: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8: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来到科技关键词，近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已经是中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了8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需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呈现哪些变化？目录升级将同患者带来哪些实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周瑶的报道。
2: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目录还纳入了16种创新药，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2: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2: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亦将赋能中医药全城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可及路径。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
5: 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2: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6: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

0: 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
2: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明确。

0: 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1: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龙。
7: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文旅嘅话题吓。咁啊，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嘅，翻嚟咧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啊。今日会同大家讲讲啦，非遗啊吓，佢其实从嚟都唔系话一个标本，唔系一个展览，而系咧系生活当中我哋嘅日常嚟嘅。
8: 嗯，冇错啦。咁啊喺今一期嘅《叹世界在路上》咧，我就会请到嚟自于潮汕地区啦，同埋成都啦、佛山啦等等多位嘅我哋嘅同学仔主播。好啦，带大家一起走进他们的家乡啦，倾下佢哋逢年过节或者话去趁开啊，平时见到嘅呢一啲非遗嘅日常。
7: 冇错啦，咁啊，同时咧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会倾倾呢一个话题啦。点解城市需要一座好公园？哇，好公园呢个话题咧，就真系值得倾倾啦吓。究竟呢个好吓系入

0: 边几个维度去倾佢咧吓，稍后会分享一下嘅。
1: 系啦，咁啊，我哋今期嘅探世界节目非常之多精彩嘅内容啊，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这个三年的行动计划啊，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旅游部、中国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的。睇返呢一份计划呢，其实佢係明确咗一啲好具体嘅要求㗎。
1: 嗯，例如去到2028年呢，将会推出一批优秀嘅戏剧作品，要壮大人才队伍，完善创作嘅服务机制，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咁啊，具体嘅举措呢就会有七个领域嘅。第一个係支持院团发展，推行一团一策，实施一元金种子计划，去推动优质嘅剧本下沉到基层。咁同时亦都会严查创作嘅质量，确定剧本先行嘅轮政机制，探索主创嘅版税制，都会搭建全国嘅剧本著作权开发平台，同时优化评奖机制，打破为题材论，提高演出场次和市场收益权重嘅。
0: 冇错啦，同时咧仲会实施青年人才成长、名家传戏等计划，加强濒危剧种传承，擦亮中国戏剧节等品牌，推动戏剧进乡村、进校园，抢救整理老剧本、老艺术家影音资料，重点支持121个天下第一团同埋106个无国办剧团剧种，拓展全播渠道，鼓励运用新技术开展线上展播，加强青少年观众培养同戏剧国际交流等等噶。
1: 咁啊，各地嘅宣传同埋文旅部门咧，都会协同去推进呢个政策嘅落地啦，都会有现有资金嘅渠道咧，会给予计划同埋一啲相关嘅剧团嗰个重点支持嘅。
0: 嗯，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下另外一条新闻。我哋嘅记者咧，最近系从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会从2026年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为天津长城保护筑牢法治的屏障。
1: 讲到天津就是长城分布的15个省区市之一了。在天津境内的长城就是铭记镇的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共有七大段和176小段，全部都是位于济州区的霞营镇。东边接到河北的遵化，西边是连到北京的平谷的。針對現在長城面臨的自然損毀和人為破壞，以及管理機制還需要完善等等的問題，這次的條例就系統性地構建了一個保護的體系。
0: 明確了市區鎮三級政府和文旅等部門的職責，建立京津冀長城協同保護機制，推進規則銜接、聯合執法、應急聯動、劃定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嚴禁取土取磚、刻劃土屋、駕車跨越长城，在未开放段有组织活动等破坏的行为，强化周边生态治理和遥感监测等技术防护，同时推动价值挖掘，落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的建设，规范参观游览区的运营，要求经营性收入优先用于保护，鼓励非遗展演、传统节庆活动，整合完善文旅资源，打造主题线路，促进文商旅农体融合的发展的。相信这份条例出台之后，将会有效提升天津长城系统性的保护水平，助力长城文化的传承。
1: 再关注到一则利好消息了。近排如果是计划自驾游新疆的朋友就注意了，因为日前在新疆自治区方面的文旅厅就发文说，新疆全区 4A 级及以上的这些景区，如果是收取这个自驾服务费的话，原先是按人收或者按车收的混合模式的，全部都是统一为按车去收费的，咁啊，以行驶证核定嘅车载人数或分档去封顶。咁五座及以下嘅咧，就会大概系120元一车以下。咁如果6到7座嘅话咧，亦都系要少于180元一车嘅。 咁八到十九座嘅咧，亦都要少于300蚊一车；而20座及以上嘅咧，亦都最高唔可以收超过600蚊啊！
0: 嗯，你当时去早咗喎？
1: 系啊，去早咗啊！我嘅赛里木户系按人收噶，哇，真系贵咗好多。
0: 不过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喺官方方面咧，好快咁样回应咗啦，近期大家嘅一啲急需嘅呢一个情况啦，吓咁我哋都希望未来咯，可以有更加多呢一种人性化服务嘅关怀，可以俾我哋感受得到。咁当然啦，原嚟按。

0: 車收嘅呢啲景區咧，其實都依然係按車收嘅。咁但係原嚟咧按人頭收嘅話咧，佢哋落地嘅時間咧就係最遲8月20日零時落地呢一項政策嘅。咁啊，之前嘅過渡期咧就依然係按於咧少於等於30元一個人嚟收。咁所以即係就算喺過渡期期間咧，其實亦都會比舊嘅規定咧要慳錢一啲嘅。不過有啲嘢提醒要俾到大家就係話咧，因為各景區咧佢哋嘅具體價格其實可能係唔一樣嘅，佢哋慢慢都會係陸續咁樣公布。咁啊，大家出發之前咧要睇翻下你去嘅嗰個景區佢哋嘅官方公眾號係點樣去規定佢哋最新嘅呢個收費標準嘅。咁同時咧呢一個費用咧只係指私家車進入景區嘅環線許可嚇。咁啊，如果係區間車同埋擺渡車係另外計算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滿員出行多人拼車嘅優勢咧就比較明顯啦嚇。咁啊都建議咧大家如果去新疆自駕玩嘅話，去多幾個人啦，抵好多㗎嚇。
1: 嗯，冇錯啦。咁啊，如果去唔到新疆咁遠嘅話咧，大灣區嘅朋友都可以去湖南睇下嘅。因為喺呢一個八月，如果你係行珠5513長江高速，咁啊去到呢一個張家界或者湘西嘅呢個自駕嘅遊客咧，就會發現過咗長沙大概百幾公里啦。原先有個服務區叫做太子廟服務區，而家已經改名啦，佢叫做清水湖服務區。咁啊，佢變成咗湖南首個高速文旅驿站。咁啊，呢一個清水湖服務區咧，原先係喺1999年就投用，今次拆舊建新之後咧，佢就有個擴容啦，擴到42萬平方米。佢個定位就係文交農商旅綜合體啊。
0: 冇錯啦，咁啊睇翻深系公園市集風貌啦，同埋中央水系咧屋頂嘅動物雕塑咧，都係外殼嚇。咁但係其實佢內核咧就係21家商户加非遺展廳加公路小劇場嘅。咁喺呢一度咧，我哋會見到甚至乎有全國首創江湖主題公路茶館嚇，喺入邊咧會睇到有擂茶嘅體驗啦、黑色經典啦、漢秀甲魚館啦嚇等等咁多唔同嘅呢一種即係體驗都會喺入邊感受得到。咁同埋咧，文旅服務台咧直接就可以幫大家做呢個路線嘅規劃、訂房、購票咁樣嘅，所以佢係變成咗一個叫做服務區嘅景區嘅一個雙向導流，唔單止就係話嚟到呢一度 hea hea 腳，而成為咗咧即係作為一個景區同埋服務之間嘅一個中介啊嚇，令到大家喺呢一度可以獲得更好嘅一個服務嘅體驗，相當於係一個遊客體驗中心啊。
1: 係啊，冇錯，好可能有啲人咧，佢本身自駕嘅路線當中咧
0: 冇呢一層
1: 冇過一個嘅，但係喺度我可能睇咗一場呢個常德嘅思源或者話花鼓戲咁樣嘅一個劇場之後就
0: 決定
1: 冇錯，就去到當地去睇睇咁樣就改變自己嘅路線啦。
0: 冇錯，
1: 而呢個文旅嘅服務台咧都可以幫佢哋做規劃。去 book 房去 book 票嘅，
0: 冇错。
1: 咁见翻呢一个服务区方面，试运行以嚟咧，入呢个区嘅车辆咧同比增长超过30%，而旅客平均嘅停留时间咧都同之前嘅15分钟拉长到1小时以上啊，真系唔系唞唞脚咁简单吓。所以就话成个服务区咧就唔单止系换个招牌，唔系拆旧建新咁简单啦，佢更加系我哋喺湖南方面见到嘅交旅融合嘅一个新嘅样板。而根據規劃咧，長沙西、鳳凰、鞍鞍等等5对特色文旅驿站咧，都將會喺未來咧陸續亮相嘅。咁以後如果大家行湖南高速嘅話咧，路上都係風景啦。
0: 冇錯啦，跟住嚟再關注一下咧，長博覽會啊，第34届廣州博覽會將會喺8月21日到23日喺廣州嘅廣交會展館 A 區同埋 B 區舉行。主題為兩業融合提質效，暢通循環向未來，規模大約是20萬平方米，匯聚超過5000家參展企業，配套多場的產業對接商業的項目簽約和惠民活動。
1: 如果大家是這個機器人粉絲的話，一定沒有錯過這一期的展會了，因為今期的展會會有一個機器人表演專區，就是 A 區的 5.2 館，在這裡會有一主兩副三個舞台，會有100多個、即不同品牌的這個人形的啦、仿生的啦和工業智能的機器人。咁啊，呢个专区每日都会循环上演30多场嘅特色节目，会有岭南醒狮嘅机器人 show 啦，亦都有人机共舞啦，当然仲会有机器人拳击啦、人机足球对抗啦等等。咁啊，大家除咗话可以睇表演之外，都可以同机器人合影，同时可以体验到机器人又系制造出嚟嘅咖啡啦、冰淇淋啦等等。每日甚至都会限量去发放500份嘅免费咖啡同埋冰淇淋啊！
0: 唔单止系睇展啦，其实相当于系过嚟行。一行呢一个文旅嘅，即系充满咗即系时代嘅科技感嘅，系一个咧即系文旅嘅目的地啦。咁啊，8月20

0: 11号和22号的展演会延长到晚黑的9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的广州真的好热，日头真的相当之高温，可能没什么必要都不想出门的了，所以呢可能晚黑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会更加舒服一点。而12周岁和以下的儿童朋友校的证件是可以免费入场的，展馆也是全程恒温，是暑期即是大家亲子研学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早鸟票就已经全面开售的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1: 嗯，冇错啦。咁啊，最后再去到我哋韶关睇下吓，咁啊，因为今个八月份咧，韶关就有个丝游韶关嘅一个文旅挑战活动啊。喺我哋嘅韶关市博物馆啦、风采楼啦、邵阳楼啦、丹霞山同埋梅关古道等等啊，呢几个点位咧会有背书悭钱咁样嘅活动喎。
0: 嗯，冇错啦，就系咧，大家喺现场咧转发指定内容或者报名之后咧，就限时系限时啊，都几高要求吓，
1: 两分钟咁样。
0: 系啦，张九龄同埋陈毅等等咧，历代嘅咏韶诗词咁样就可以咧兑换文创嘅小礼，包括咧免景区门票。或者是免费观看丹霞山万古丹霞实景演出，而且每个点位是有名额限制的，先到先得，记得
1: 就怕大家识背的人太多。同时这个活动都有配套一些文旅方面的展博，例如韶关市博物馆会有个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这样的展览，会一路持续到12月31号，展出张九龄的夫人董兆容在这里出土的一啲文物啦，呢个亦都系全国嘅首展嚟嘅。咁呢个活动咧，同时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文旅嘅活动咧，系以诗词为媒嘅。咁啊，将文化嘅记忆咧，转换成为可以参与嘅文旅消费，亦都为暑期我哋粤北地区嘅引流提供咗个揸手啊！
0: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啊，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非遗呢个话题。今日咧，我哋阿晓露会邀请到嚟自潮汕、成都、佛山等地嘅多位嘅主播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行入到佢哋各自嘅家乡，倾下佢哋生活当中，无论系过节啊，或者趁墟啊，同埋由细到大嘅一啲日常当中嘅非遗啊。

0: 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世界，
0: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木木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呢，就一起来倾下关于非遗的话题。里面有来自潮汕的，也有来自成都的等等。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非遗，其实我感觉会涵盖我们很多个地方。那首先还是请出我们的几位主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昆博。我来自成都。对。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我来自佛山。
5: 嗯，刚刚大家听家乡的时候也都会第一反应会想到说，哦，你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那其实这个好玩的当中不少就会涉及到非遗，那各位也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乡的一些非遗好吗？
6: 我呢是来自潮汕的嘛，大家讲到潮汕肯定会讲到它的茶文化，因为它的功夫茶其实非常的出名。在潮汕呢，喝茶就是不仅仅是为了解渴，还是一种联络的方式，不管是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串门呢，还是说谈生意这种正经事儿，就还有那种唠家常这种比较平凡的事情，只要是坐下来呢，我们第一件事绝对就是泡茶。饭前饭后，饭后我们肯定是会泡个茶来喝，然后聊两句，再各自去干自己的事情。
5: 其实说到这个，我会想起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还是真实会发生的，可能需要你来帮我们验证一下。而且我知道其实洪生也是潮汕人，你们帮我验证一下，鉴别一下这是个段子还是真实会发生的。就是说有两家人其实都已经起争执了，但是就这时候水开了，他们就会停下来说，哎，先不吵了，先喝个茶。
6: 哦，
5: 会吗？你觉得
7: 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是会递茶给他然后吵吧。
6: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觉得喝茶就是能，
5: 他会优先级那么高吗？
6: 也不是吧，就是我觉得吵累了大家肯定想喝口水嘛然后都是潮汕人，就大家坐下来和和气气的谈嘛，也是就喝茶有时候也能把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化成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魅力吧。就有时候你闲聊的时候就是会把那个氛围调节下来，就算可能是在吵架，可能喝杯茶我们就能平心，就是静下心来好好的聊一聊，就不要那么冲动。
7: 因为会面一般都是会喝茶，他们如果是当面吵的话也会先说互相给沏杯茶，坐下来以后再开吵对
8: OK。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也就想说一下，就像我家乡四川成都啊，自古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乐不这个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就是说咱们这个四川人这方面呢就爱喝点茶，然后就非常的这种悠闲，每天那个生活就非常的闲适。然后呢一些这些我们叫老辈子，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可能上了年纪的一些人，他们每天呢可能就会中午的时候呢就约着这些人一块儿去一个露天的我们叫坝子，就是一个类似于就一个平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倒上茶，然后这时候有可能还会有那些就是专门就是倒茶就是卖茶的那些，他会给你舞那种功夫茶，就是那种很长的那种壶嘴的那种，
5: 对对对，
8: 那种来以一种杂耍的形式来把这个茶给你倒好。然后这个时候三两好友聚在一起，然后我们还叫这个叫摆龙门阵。摆龙门阵这个就是一个就是
5: 已经出圈了这个词。
8: 哎对，摆龙门阵，哎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起吹吹牛，就是一会儿就是交谈，然后就非常闲适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和他们潮汕那样，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 啊，一喝茶可能就会放松下来，就不会有什么这种争吵啊什么这种，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5: 对对对，其实茶真的是很多。

0: 地方大家都会有这个喝茶的文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相通的，就比如说和气啊、闲事啊，这些都是。那刚刚昆博也讲到了在成都的这个茶，它可能跟功夫茶还是不一样的，就因为功夫茶好像是要
1: 备水，
0: 对，要出来的那种
1: 茶盏，就是我们用的壶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们的那种像是一个盖碗里面，
2: 就是、
3: 对
2: 对，
3: 他们是直接用盖碗喝，然后我们是要冲到那种小杯盏里面，而且那个杯子也有讲究，
2: 你们
3: 就得用小。
2: 你们那个茶是那种，就是四川的茶是那种，就是里面有茶叶，然后你们这样直接一整杯拿。
0: 对，它是我
1: 有
0: 它的盖子叫天，然后它的那个
4: 然后就是我们还有那种什么，就是什么那些什么喝茶的技法，什么什么盏明，什么就是盏明，什么什么入海。然后什么
2: 我以为这个是潮汕独有的，
0: 没有，潮汕的是什么货如轮转，就洗杯子的时候的那种，
4: 对对对对，
0: 跟他们不一样。
4: 然后我们那个茶呢，就是当然它你也可以去拿杯子倒起喝，但是
0: 就太慢了，
4: 对对，我们那边就很比较火爆一些，就包括你想要说到的这些，我们四川人、成都人就非常爱吃这些辣的呀，尤其像什么火锅啊，这种火锅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这种非遗，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和当地的一些习俗，就是民族的。
0: 对对对，
4: 这当地的人的这种
0: 生活的
4: 生活的方式，对，有关系。
0: 就说到茶，大家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共鸣了。那其实我还想接下来听一下洪生去讲，因为我知道洪生准备的是莺歌舞，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更加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2: 对，因为我的祖籍其实是在潮汕的普宁，然后呢，今年普宁的莺歌其实是很出圈的，在春晚的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莺歌舞登上春晚，那一支就是我所在的那个镇的莺歌队，所以在今年我。其实是看不到那个莺歌的，因为被叫去春晚了，
0: 就只能在电视上看了。
2: 莺歌舞呢，其实是一种民间舞蹈，它呢也被称为中华战舞嘛，它是把戏剧还有舞蹈和武术集于一体。在我的了解来看呢，它是受《水浒传》的梁山好汉的故事启发，然后模仿一些戏曲的动作形成的舞蹈。普宁的莺歌，它和其他莺歌不一样一个地方，它主要是以快板著称，所以呢它的动作会更加的刚猛有力，也会更加有观赏性。在春节期间呢，一般莺歌舞它是在很多的那种巷子里，就是我们那边会农村类的那种，就是像四合院可能那种一个小院子，然后它会有一个窄窄的那种巷道，一般呢这个莺歌舞它是在那种巷道里面表演，然后呢挨家挨户都可以站在自家门前去观赏嘛。他现在的话也，
0: 他一般都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就节什么节庆？
2: 春节，对，
0: 就只有在春节吗？
2: 一般，因为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其实不生长在潮汕，我只有春节会回去，所以在我的认知里是只有春节。对，
0: 明白。因为我之前广交会上面我也看到他们去表演，像春晚他们也表演，包括其实像我第一次知道莺歌舞是在一些短视频上面，而我印象当中不是在春节的时候看到的。你们呢？你们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3: 迎神，
4: 对
3: 对
0: 对，就不一定是在春节，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可能他只是在春节
0: 报，就在某一个什么的生日啊，什么蛋啊，那种时候好像也有见过。
2: 这个加以了解吗？
3: 比如说可能迎老爷，就是有些地方不、会拜不同的神，然后那些神的那些日子也是不一样，就是可能你们村这个日子，你们想把节日那种氛围烘托起来，然后把大家就是聚到一块的话，可能就会举办这种节日。这我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就是听大家说的。
0: 就其实你们都没有学过是不是？
2: 因为长安莺歌舞它这个是传内不传外，然后传男不传女，它是近几年的话可能会像我们普宁莺歌就会有打破这个传统，会开始有女子的莺歌队，就是普及的人会多一点，但是在之前来说它普及的都是相对比较少，就是只有部分人能接触到的。
0: 会需要童子功吗？
3: 这好像没有，
2: 应该没有，
0: 就多大年纪都可以去学。
2: 对，因为其实在莺歌舞里面有一个叫石谦的角色吧，就是小蛇，然后他是负责打头阵的，然后呢他需要就是一个很小的小男孩来完成这个角色，所以一般
0: 然后其他的就都是不限年龄了。
3: 对，而且他的那个训练时间其实他不是很练习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大家可能身份就比如说学生啊这种，他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有时间练习，就有一些是在外读书的那些孩子，就可能暑假寒假这种比较长的那种节假日他才会聚集到一块一起去练。而且就是
0: 要练多久啊？
3: 练多久吗？有个同班同学他好像是练了一个月，但是
0: 一个月就可以去表演了，
2: 一般
3: 皮毛

0: 好吧，可能学到一些皮毛的知识。
1: 就是对对对，每个队的那种水平也不一样，就是而且有些村如果是比较缺人的话，他可能就
2: 明白。
3: 就是那个门槛会放低一点，就是现在红生回去他都可以学，是不是？
4: 啊，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前两年就有说，在乡村街道里面会有招男丁去学这个，然后呢，一般就是过年前不久，可能几个月就会招人，对，然后大家想去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然后人数会很大很多，在我的认知里应该没有很多限制，一开始的限制是男女，对，
3: 嗯，现在就是连男女这个限制也都没有了，
4: 对，现在会有，
3: 像嘉义回去也是可以学的，
4: 我觉得他要是想应该也是可以的，
1: 应该是可以的。
3: 明白，那你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知道莺歌舞出圈了是什么感觉？
4: 哇，就是很有民族自豪感的那种感，哦，不是民族，就是那个乡镇里的自豪感的觉得。
3: 嗯，
4: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很少回到家乡潮汕和普宁嘛，对他们的了解比较少，就突然某一天就听到说莺歌舞好像很火，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很正式的去看过一场，然后那一年我真的就是赶个大老早挤到一个很前面的位置去单独看了一下，那个氛围真的是很好，然后就也是会很自豪。
5: 反正就是我有个感受，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在广东这边呢，就这种节日的氛围会非常的好，就是就基本上不管是过年啊还是任何这种什么端午节啊这种，
3: 对，
5: 我觉得
3: 像
5: 的
3: 这种龙舟已经感觉到了，
5: 真的都是，
3: 对对对，
5: 我只有在这边我才感受到哇，原来这个节日氛围居然这么好。然后因为我们在我在成都那边，我就觉得过节什么的就好像和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3: 就是放假而已，
5: 对，就是一个放假而已，就你根本感受不到什么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体验吧，我就觉得。然后但是我来了这边之后呢，每年一到那个，尤其是那个端午节，然后还有那些什么要划龙舟的，然后还要还有一句就很搞笑的，就是就是他们划龙舟好像是在猎德那边
3: 啊，就每条村都有，
5: 每个村都有，然后你像猎德村这是可能一个比较有实力的村子，然后呢，那他们
3: 地理位置好，
5: 对，就是说他们的那些就是租有很多租客租那他们猎德村房子的人呢，就会给他们的房东加油助威，
3: 对，
5: 然后说是
3: 你们
5: 就
3: 免租啊，
5: 对，然后说是如果那个房东的那一条船夺冠的话，直接可以给他免一份房租，
1: 是
5: 非常的，
1: 是
5: 就非常的好玩，对，氛围真的非常好。
3: 但其实你刚说到说成都那边可能过年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你自己没有太多的这个感觉，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像我们知道的成都的一些非遗啊，像无论是川剧变脸啊，还是说大家都很熟知的熊猫啊，这些他们好像跟过年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你出来读书了，除了过年你也不怎么回去。
5: 也确实有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从大氛围是吗，我觉得就是
4: 因为我觉得外省的氛围确实没有广州
5: 真的是就是差别很大，因为其实我那些节假日的时候也去过很多不同的省份，就是我跑过很多地方，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哪里也没有我来广东之后发现广东这种的节日氛围的
0: 接地气，
5: 对对，接地就是
4: 我也是
5: 很多
4: 我跑了
5: 很
4: 多
5: 人都会出到街道上来，这种啊很欢乐，真的是有那种节日的氛围，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来这边的非常好的。
4: 对，这个点我是在别人嘴里，就是别人的口中能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会去外省玩，然后呢会比如说打个车会跟司机聊一下天，他们就会问哪里来的，然后我说我是潮汕的，大家都会说哦那边氛围很好，在他们这边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说也很想来一趟潮汕感受一下，
3: 就说明其实还蛮出圈的，就他们一听到潮汕就会知道潮汕的这些非遗。
4: 对，
3: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继续聊。

0: 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今日请到嘅几位嘉宾咧，就一起嚟倾下关于飞维嘅话题。那秋秋回来之后，我们再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嘉怡，来自潮汕。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汕普宁的洪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昆博。
6: 大家好，我是文慧，来自佛山。
2: 大家分享一下，从你们平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或者说亲身经历的时候，有见到过哪一些出圈的传播非遗的方式？
3: 我去到佛山读书之后，读初中的时候就有看到学校舞狮队，就是那些孩子们，就是可能你的课后兴趣班是画画、钢琴之类，他的兴趣班是学舞狮，就有专门的老师在一个专门的场地教大家舞狮的一些技巧啊，或者练习之类的。然后上了高中，我发现我的高考前的祝福居然是用舞狮的形式在操场上演绎出来，我当时就特别震惊。
6: 我也是，我感觉佛山学校都是用就是舞狮形式庆祝我们高考，
2: 就是、那不是开业的事情吗？
4: 都有，我经常看到开业会，
6: 他开业是要那个碰那个就
4: 彩绣球，
6: 彩青、哦，但是那个我们庆祝高考这个好像就不是这样，就不一样。他们
2: 是
6: 领
2: 跳龙门那种吗？
3: 有点像，他会有表演，
6: 对对对，
3: 然后到最后会吐出那种祝福语，就是那种
6: 对联
3: ，对。然后当时还会把那个打鼓的那个队伍全都请过来，就是在现场是没有那种音乐，就是直接现场伴奏。当时那个场面特别的，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我是为了看那个舞狮去到了南海那边的那个祖庙，
6: 禅城的，
3: 就是有时候有特定时间是会有舞狮表演的。然后呢，他还有个讨好彩头的一个活动，就是到他表演结束的时候，你上去给他用。打赏一点点，那个他是会帮你，叫什么？就拿着你的一个东西，帮你把那个狮子，就是那用那个舞狮把那个东西叼起来，然后就相当于是给你这个东西祝福一下。
6: 祝福，对。
2: 哦，还能有互动的，
3: 对，
6: 就是给一点小费，就是
4: 互动，
6: 是
3: 换一份祝福，就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也很震撼，就是现场你看到他们跳上那种高台上面去表演那种高难度动作，跟你看春晚的时候那种感觉又是很不一样的，就现场会忍不住为他们尖叫。
2: 你后来有看像《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吗？会有同样的共鸣吗？
6: 我看了《雄狮少年》的音乐剧，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我去广州大剧院看了一场《雄狮少年》的音乐剧，我真的非常震撼，因为我不是一个音乐剧爱好者，但是呢，我听说这个《雄狮少年》是就结合我们广东当地的就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好像是，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去看了，真的现场给我的感觉就是

0: 两个字，非常震，就震撼。因为他的舞台就舞美还有音乐还有演员的表演还有那个故事就表达的情感，让我觉得特别的有触动。而且就是我感觉像《雄狮少年》这种剧本吧，就这一个剧本，我感觉就是非常适合用一些年轻人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比如就是非遗加音乐剧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出圈方式。
1: 而且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加容易去把它背后的故事讲清楚。
0: 对， 对， 对，
1: 不然我们真的是看一个热闹，我甚至连就是他能互动这件事情都是刚知道。
2: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3: 我也不会第一次听说这个动圈的
4: 舞狮出圈，它其实是因为一条，就是我看到是因为一条视频，就是有个非常小的孩子在舞狮队来的时候，用他穿着那个舞狮的衣服跟那些舞狮队互动，然后那些舞狮队伍的大人他们也非常的配合，而且非常的友好，就是用也是用舞狮的那种方式回应了这个小女孩。然后我后面刷到后续，就是小女孩她也如愿的加入了正规的那种队伍去训练，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嘛，就是从一些很小的一些方面，就是会打动到我们。
3: 你像刚刚文慧说的那种，就是那个扎染的关系，就是我觉得非遗的她的能否就是有这些更好的这种。相关这种推广，我觉得一个是这种非遗它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原因吧，就是你像它扎染它就是可以让你更好更快的这种能体验到，就是你可能今天可能下午染好它可能晚上这个东西就可能晾好，就你就可以直接拿到手里就可以看欣赏你自己一天的这个成果啊。但是你像有一些非遗，你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成都，你像川剧的变脸呀，然后川剧的喷火啊，这种就是它是确实是真的是有一定的你需要的这种门槛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想要更好的推广它，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
1: 有点难，
3: 有一点难，然后就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做好，你像利用现在我们这些新媒体啊这种手段来向它推广，然后包括你做一些像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成都做的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叫宽窄巷子这边。宽窄巷子这边呢，就是它进去之后呢，它会有非常好的一些这种氛围吧，然后进去就是你有茶馆，你就可以在那里喝了茶这之后呢就会有这种专门的表演队，每天都会来在这里表演，然后我自己也和我朋友，就是如果有外地来的朋友来了，我可能就会带他们去这个地方，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个成都的一些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在这里我觉得可能这种线下的这种也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结合创新吧，然后可能可以更好的给非遗带来一些
2: 传播。
3: 对，
2: 我觉得四川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传承的，就是变脸，吃火锅员工上来有表演，然后呢四川的变脸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形式，然后真的很出众，就是真的你能想象你在吃火锅的时候突然一个人走过来在你面前耍变脸，一般这种都是在要么你去专门看这种表演
3: 的
2: 地方，
3: 就是但是你说的这个呢，其实吃火锅的时候有这种表演，其实我们那边早些年的时候真的有的火锅店就除了海底捞之外，他都会有这种请这些演员来表演，就比如说有可能是在某个春节的那时候然后你一家人可能在楼下这种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这种特殊节日，这个火锅店的老板就会请这些专业的表演人员来相当于烘托一下烘托一下气氛。对
1: 对对 对，
2: 对，
1: 其实这个我之前在重庆或者说在成都的确是在火锅店里面见到过，但是他出省就还是我们就刚刚提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某一个很对很出圈的这个火锅店，然后后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火锅店也都用了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出圈的方式嘛，就是你要说你当地的这个非遗跟你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相结合，然后共同打包来出省去做这个宣传。
2: 对，
0: 就是我有经常会因为一个比如小红书或者抖音上面的推荐，就看到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他推荐了一个推荐了一个非遗产品什么的，我就会去想要去体验。比如说我之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当时是看到博主推荐云南大理有一个扎染工艺，它其实全名叫做白族扎染工艺，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去到了大理那边去体验这一项非遗，我就感觉真的在跟我在手机上看到他们打卡或者是拍照或者是 就是分享那些感受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去到那里，你可以亲手去制作那个，就是那个产品啊。我记得我当时是做了一个那种包包，就是手挎包，扎染的包包。然后它其实这个工艺挺长的，就是有什么，比如是你要首先要准备那个染料，然后就是要磨那个染料，然后也可以绘制你自己喜欢的图案啊，然后扎花、缝线这种，然后反正就大概要有个六七道工艺才能做出一个你看似普通而简单的包包。所以我感觉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一项非遗有兴趣的话，可以不止在手机上看它，可以去到现场去体验，会更加就是深刻一点那个印象。
1: 就扎染的整个工艺，我会想起像你在佛山的香云纱，它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首先要把那个纱先纺出来，最后又要经过这个凉熟，怎么样几针几晒，然后几染，很多很多的工序，到最后才能到自己手里。然后其实因为刚刚分享到说大家会不会因为非遗的东西去一个地方，我自己是会的。我曾经有一次是很想很想看一场木偶戏，然后就去了泉州。但是我同时也有试过说我去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才知道那个地方的非遗原来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去体验的。例如我去景德镇，那真的是路过，就去南昌啊，然后去旁边的几个什么古镇啊，然后就路过了一下景德镇，本来是想着说买几个就回来的，结果发现买到就两个手都已经拎不下了。而最后呢就觉得哎，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不如就自己做一个。然后做完了之后，他不是还要怎么上窑，然后上色，然后怎么烧好多天之后才寄给我吗？这个事情在当时结束了，完成了，我就继续走了。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真的收到那个东西之后，哦，我就觉得哦，原来能够出来一个很棒的作品，哇，这种感觉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就还是那句话，昆博，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停留在手机，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我们都在说服你这件事情。
2: 对，就像今年过年来一趟潮汕，我觉得现在非遗它宣传的话，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一些不一样的媒介，就是我们可能会更日常化的媒介，反而能好让非遗传播。比如说刚刚说到吃饭的，或者说景德镇的陶瓷，它其实会被变成一个像情侣之间的活动项目，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捏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陶瓷，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就是可能这种更偏生活化的方式，让非遗的传播性更好。
3: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让非遗传播更好的这种，就是让它走入寻常百姓家，这种
1: 降低它的门槛。
3: 对，
2: 还有场景，就是不必再但是确实有些非遗不太好说不限场景，像打铁花这种但是
1: 这个不限场景有点吓人了。
2: 对对对。
1: 不过我刚刚倒是想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哈，就是我会很忍不住买他们相关的文创，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传播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的文创做得很好看，就比如说哪怕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扎染的包包，但是如果他能够让我买一个包包也行。
2: 对对，
1: 你们买过什么可爱的、有趣的、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些非遗的文创？
3: 我觉得像我在成都的话，就是他会有卖那种变脸的那些面具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听没听过什么蓝脸的窦尔敦道玉吗？
4: 听过听过。
3: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就是这个歌，它里面的这些就是脸的这些颜色啊什么的，它就是说的就是穿起这种变脸，所以它就会有那种不同的面具，你就可以买来那种面具。小时候就是买那个面具自己带着玩。
2: 其实我买的文创类的可能还是偏实用性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纪念意义，然后的文具袋，或者说是挂坠，可能也不算很实用，但是会就是象征性。我去这个地方旅游，像泉州这些地方，会买一个它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创类的挂件，然后我会留着当做一个回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盛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好公园呢个话题啊，即系其实公园咧，好似大家已经对佢有少少陌生啦，因为我哋而家成日讲咧，即系都系讲话去主题乐园玩啦，又或者系我哋可能去到某个旅游嘅目的地啦，系一啲嘅休闲嘅，即系休闲体啦，吓。即系同埋咧，即系而家好多商场入边咧，其实都已经承接咗好多公园入边本身有嘅一啲功能，譬如话坐嗰个旋转木马啦，又或者系一啲小型嘅嗰啲游乐设备啦，其实好多商场入边都可以睇得到。咁我哋而家再讲公园究竟系乜嘢嘢咧，可能真系要有一个全新嘅概念啦。
3: 其实讲到公园嘅诞生咧，我之前都查咗少少资料啦，就话其实喺19世纪嘅欧美啦，因为有工业革命啦，所以有好多嘅人咧就从乡村去到城镇，去到城市咁样，咁跟住就会有好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同呢个土地系失去咗联系啦，所以喺咁样的背景之下咧，公园之父奥姆斯特德咧佢就设计咗纽约嘅中央公园。咁佢个出发点咧就唔系话我只系美化呢个城市吓，更加重要嘅系等到所有人有一片可以喺呢一度暂时唔俾效率去定义嗰个公共嘅空间啊。
2: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咧睇到而家咧喺中国嘅城镇化率已经超过咗66%嘅呢一个比例之后咧，公园究竟系意味住乜嘢嘢咧？其实而家可能我哋会见到好多公园都打开咗佢嘅围墙啦吓。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广州咁样啦，以前讲话人民公园咁样啦，其实而家已经变成咗一个好似地铁站上盖嘅一个即系开放嘅广场咁样啦。即系佢其实更加多变成咗一个空间，系人同埋土地重新去连接嘅一个连接点啊吓。即系佢唔要求话你究竟过嚟要做乜嘢嘢，佢其实就系一个空间，人同土地喺呢度重新产生咗连接。我喺呢度感受风吹过，喺呢度感受树荫下，我可以好放松咁样同自己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喺度进行社交。即系佢只系一个好放松嘅一个人同土地重新去连接嘅一个地点咁样。
3: 冇错啦，就好似喺武汉嗰度咁样啦，有东湖绿道啦，建成之后其实好多人去跑步。

0: 当时亦都有媒体去采访过一次，即系随机嘅街采啦，就会有一个三十几岁嘅程序员，佢就话：点解我嚟呢度而唔系去健身房咧？系因为健身房系一个封闭嘅，但系喺呢一度咧，我可以感受到季节喺度变化，而呢一种感受其实就系你去有一种自主，即系呢个公园系属于我嘅当下嘅嗰种好强烈嘅感受咯。同埋咧，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你喺公园入边可以去做好。很多不同的事这个其实广州很多公园我们都见到在成都的很多公园也都可以见到、就是、其实有本地的老人家可能在这里唱戏、啊、或者在这里倾偈、就是啊、而有些年轻人呢可能就是拖家带口这样过来去游船、啊、又或者是有些甚至是对着这个手机在直播、啊、是就是不理你在做什么都好大家直接不同人群不同目的不同但是共享着这个空间而这一种即系冇乜门槛嘅相遇，好可能就系得喺公园呢啲公共空间入边先至会遇到，而喺城市入边其实好稀缺
1: 嘅。冇错，即系其实你话喺唔同嘅城市，可能对于公园咧，佢哋都会有唔同嘅设定咁样。譬如话喺广州咧，我哋会见到有甚至好多所谓嘅微型公园、
0: 口袋
1: 公园吓，即系嗰啲咧就变成咗系一个社区自治嘅一个展示场。我觉得系，即系我呢个社区，我点样去打造我自己社区嘅文化喺呢个所谓嘅口袋公园。这个角落头入边可以呈现出我这个社区的这种特别的文化的属性。而讲到就话在成都那里，因为我真的今年啱好五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的成都，我真的感受到成都人的那种生活的态度或者他们的性格的特点，就在这个公园入边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我那次就是朝早啱好没什么事，我们成家人一起起了床之后想着话去吃个中午饭，11点零钟 ,11 点半去那里，在那个公园的茶社入边就揾位已经好难揾啦。其实嗰片嘅空间都几大下嘅，大概可能围住一个祠堂咁样会兜一圈咁样。但系你揾位咧，哇，真系好似即系喺嗰啲好多人嘅嗰、那个即系场景入边去揾，即系捐窿捐罅咁样，你可能先揾到一个即系位置咁样。而且最有趣嘅咧，佢就喺公园入边咧，因为好多大树啊嘛，但系大树咧中间始终都会有一啲系有太阳射出嚟嘅地方。咁跟住咧。我哋啲成都嘅本地人吓，同埋游客咧，即系包括系国际嘅一啲游客咧，佢哋都冇所谓嘅。就算咧，即系佢当然会有一个遮阳伞咁样挡住啦，但系嗰个阳光咁样射落嚟咧，佢哋都依然愿意系喺阳光嘅热烈嘅拥抱之下去享受嗰种所谓嘅慢生活。跟住我哋坐喺嗰度咧，本身就真系谂住话食完饭，可能我哋就谂去其他咩地方行下啦。但系就真系。有阵时你会发现晒住阳光都几舒服，因为五月份嗰阵时未到咁热啦。咁即系你晒住阳光咧，食完饭饭气攻心，同埋开始云叹嗰阵时咧，你就真系只想喺下边坐住瞓下觉，亦都冇人会赶你走，因为所有嘅嗰啲服务人员咧，佢哋都唔会理你噶。你只需要咧自己就系攞住嗰个盘想食乜嘢咧，就去嗰个美食街嗰度去攞啲嘢翻嚟食完就 OK 啦。跟住旁边出现系咩咧？到中午嘅时候系掏耳朵。系啦，跟住咧就会有攞住嗰支棍咧喺度敲下敲下咁就走过嚟旁边。如果你需要掏耳朵嘅话，即系佢完全就一个完全放松嘅场景啊！你就会觉得呢个先至系呢个城市嘅特质，呢个先系城市俾你带嚟嗰种特别嘅魅力咯。
0: 系啊，即系喺公园呢度，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生活方式喺度集中去呈现啦。佢就会成为一个即系城市文化嘅，又或者系城市性格嘅一个好大嘅好好嘅招牌啦。咁同时咧，其实公园仲有另外一种形式咧，就系去帮助我哋重新同自然嘅一个连接啦。例如我哋广州嘅呢一个海珠湿地公园咁样，佢入边有好多嘅呢啲观鸟嘅活动啦，或者话湿地嘅一啲标本嘅活动啦等等，即系有好多嘅活动令到你入到去识得好多唔同嘅生物之余啦，你仲会觉得啊，点解佢可以离我哋嘅生活咁近咧？隔篱就系居民区，大家可以步行进入，并且咧佢就系地铁上盖，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另外嘅公园。咁樣，即係你入到去，佢其實係冇乜任何門檻嘅。咁同時咧，你又覺得你離自然係好近嘅。咁同樣嘅咧，我哋喺深圳都會見到，就係佢海濱嘅呢個深圳灣公園咁樣啦。佢會有好長好長嘅濱海帶啦。咁一邊就係我哋大家好中意去嘅一個密集嘅城市嘅天際線，去嗰度影相，你覺得哇呢度好高科技，好現代化。但另外一邊咧就係深圳灣嘅灘頭同埋佢嘅紅樹林，甚至有段時 間，唔係話嗰個候鳥喺度遷徙嘅過程嘅。佢到晚黑，佢到咗好似係七點鐘定係幾多之後，本身應該著燈嘅，佢嗰一片就全部都係。

0: 黑灯啦，因为佢要留低呢一啲叫做休息嘅空间俾呢度过嚟嘅呢啲候鸟。
1: 冇错，
0: 即系嗰种感觉就系你系通过公园去重新认识人应该点样同自然相处。
1: 冇错，包括广州海珠湿地亦都系咁样啊吓，因为其实我哋而家睇到广州嘅海珠湿地咧，其实佢只系开发咗啦40%到嘅啫，有好大一部分佢系留翻俾呢个自然嘅，因为。

0: 諗起公園的另外一個特性就係、是、佢、可能你唔需要消費，你都可以喺度停留，
1: 冇錯，
0: 你就可以喺度安靜。佢唔需要你有任何嘅目的，你唔係話將佢當成一個目的地，一定要喺度打卡點樣？你喺度休閒咁樣休息，咩都唔做都係 OK 嘅。咁除咗成都之外，喺上海都係啦，喺我哋廣州都係啦，臨江嘅地方都會有呢啲濱水空間，佢係唔收費，唔需要預約，亦都冇任何嘅消費門檻，係24小時開放嘅。你身邊嘅人可能係撩狗嘅，可能係跳舞嘅，可能係直播嘅，可能是跑步嘅，你同佢哋一齊共享呢一笪地方，跟住即係我就會感受到公園嘅意義並唔在於話佢係乜嘢，而係大家喺邊做乜嘢。
1: 冇錯，你究竟喺呢個公園入邊想要得到乜嘢咧？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嘅答案啦嚇。即係所以點解城市需要一座好嘅公園咧？就係、是、話因為呢個公園嚇，佢其實係呢一座城市嘅空間，係服務於我哋呢個城市每一個主體嘅。佢可能係屬於車流嘅，屬於樓宇嘅，屬於資本嘅，但係亦都會屬於喺呢度生活嘅每一個人。所以一座公園咧，最好嘅狀態唔係話佢有幾咁好睇，而係話我哋每一個人都願意將我哋日常嘅生活放喺呢度。包括咧，回歸翻我哋琴日喺節目入邊都有講到，就話心理嘅療愈啦嚇。其實呢個公園都相當之需要，因為佢就喺我哋嘅家門口，我可以喺家門口嘅呢一個屬於我自己個人空間當中去做任何一樣嘢，係放鬆我自己嘅心靈，令到我離開可能我日常嘅工作，甚至乎我日常嘅家庭，去做一個重新嘅自己。咁我哋喺修復嘅呢個過程當中，其實可能就啱好係印證咗公園佢應該有嗰個面貌啦。
0: 嗯，冇錯啦。咁以上咧就我哋嗰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睇下時間，今日嘅節目亦都係時候到尾聲啦。提醒大家，每日都會有我哋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聽日再見，
0: 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嘅呢一首《清明上河图》取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歌曲将京剧、流行音乐巧妙结合，在李玉刚双声唱法的演绎下，用轻快的语调带领听众在音乐中品读和畅游了这一传世名画。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流芳，乐咏今朝。等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的交响。

0: 许嵩、方文山联手创作嘅一首中国风歌曲《纸上雪》，描绘咗传世名画《江干雪滞图》中诗情画意嘅山河雪景，诠释出闲适淡泊嘅生活意趣，亦都道出咗王维诗中洒空心罕静，即数广庭闲嘅心怀。跟住落嚟听到嘅《千年游》，将中国弹词、竹笛、古筝与西方交响乐以及前卫时尚嘅 R&B 节奏融合于一体，喺李宇春温润如玉嘅歌声中，带领听者一齐追溯住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嘅传统美德，寻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嘅代代传承。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人不知而不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七松叶泽浩演唱的《搭山河》，恢宏激昂的国风旋律，描摹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画卷，歌声入面藏少年灵魂气魄，睇万里山河烽烟起落，将乱世豪情与家国胸襟娓娓道来。咁而之后听到嘅系张希云演唱嘅《不灭山河》，古筝与笛子铺展恢宏国风底色，旋律铿锵豪迈，歌曲勾勒狼烟四起嘅江湖图景，于跌宕歌声里抒发家国义气，尽显守护山河嘅壮志与侠者风骨。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云雷嘅画中寻，婉转悠扬嘅国风曲调，融合戏曲品味，与不墨丹青之间寻过往旧事，歌声温润清雅，喺一唱一咏中诉说山河诗意，流露对传统文化嘅眷恋与回望。各位，欢迎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古韵流芳，乐咏今朝。等我哋继续喺歌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嘅交响。

是当少年团演唱嘅《猪着》，将《猪着》呢一传统神鸟意象融入现代曲风，大鼓、竹笛交织出国风质感，少年歌声昂扬蓬勃，借上古瑞兽诠释赤诚无畏向阳而生嘅少年力量与家国情怀。咁即将听到嘅系新菲菲演唱嘅《新百家姓》。古韵悠扬嘅一首国风作品，以姓氏入歌，串联起华夏宗族根脉，旋律朗朗上口，唱出同根同源嘅民族情怀，诉说炎黄儿女血脉相连，承载海内外华人共同嘅文化记忆。

马天宇演唱的《青衣》，戏腔与流行曲风巧妙相融，以青衣戏人的悲欢故事入歌，婉转曲调诉说戏里戏外的浮沉，一唱一叹间道尽古典戏腔独有的凄美与畅言。而之后听到的是任贤演唱的《春山空》，编曲融入古琴、箫、笛等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再加入吉他、贝斯、弦乐，交织出一种奇妙的二胡而今的聆听氛围。任贤凄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山水有一情这首歌是根据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情》改编创作，那英清亮绵长的歌声亦都是将千百丈时的思乡之情完美展现。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流芳乐咏今朝》。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萧战演唱的《竹石》，改编自郑燮经典古诗，旋律昂扬有力，借翠中扎根山石不畏风雨的意象，唱出坚韧不屈的品格，以流行演绎古典诗词，传递出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各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功效。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关注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活动最近在广州市的黄埔区进行。日前主持人肥光前往探营，并且在夏令营的训练基地是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里头设置了一个现场的录音间，邀请了四位的小营员和一位的营长加盟节目，分享他们的见闻和感想。而今日和明日的韵味岭南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二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关注在早前8月9日在广东茂名举办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上面，冼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是彰显了茂名好心文化的精神内核。今日我们的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

0: 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好啦，喺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嘅专题板块之前呢，我哋首先关注一个背景。近日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咧喺广州市黄埔区举行，活动首度系升级为粤港澳联动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嘅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科创资源创新推出咗粤剧加科技嘅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等多元嘅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喺大湾区代代相传。咁睇翻今年啦，呢个夏令营有40个小营员嘅名额噶，吸引咗数百名嘅青少年踊跃报名。入选嘅学员啦，涵盖咗汉族、藏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同时系吸纳香港、澳门、广西以及系外省嘅在粤学子，实现咗多区域、多民族嘅少年同台学戏啊！看回这个项目先后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纳入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被家长和学员称之为殿堂级粤剧夏令营。就在无奈之前，主持人肥光仔独家探营，是邀请了几位小营员和夏令营的营长和大家一起作分享。现在这个钟数我们马上进入粤韵查督撑的环节。

0: 越講越過癮。
1: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節目。大家好，我係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日我哋繼續會有户外現場錄製的環節，今日肥光是嚟到咗，哇，都相對嚟講比較遠離市區，是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的呢一個廣東省教育研究院黃埔實驗學校。點解嚟到呢度咧？因為每年一屆嘅呢個文化盛事咧，就係廣東省青少年粵劇夏令營咧，就喺呢邊咧係進行噶啦。咁但係今年咧，佢搞到第五屆，並且今年咧係首屆嘅粵港澳青少年粵劇夏令營，每年肥光仔都會嚟到啦，親身去啊，同啲小朋友一齊傾傾偈啊。今日都唔例外，邀請到四位小營員同埋一位營長咧，同我哋傾傾偈。咁首先邀請佢哋介紹下自己先啦。你好啊，馮營長。
2: 你好，你好。我係廣州市傳說少年文化基金會嘅秘書長，又係粵劇夏令營嘅營長，我叫馮維剛。大家好，
1: 我哋基本上都每年一回喎。
2: 系啊系啊，老朋友啦。
1: 冇错，因为每年嘅话都邀请你啦，同埋一啲同学仔一齐嚟倾偈噶。今日除咗你之外嘅话咧，仲有四位小营员同大家一齐倾偈。不如呢个钟数咧，我哋邀请佢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啦。有两位男生同埋两位女生嘅。第一位男生系边位同学咧？介绍下自己。
3: 大家好，我系蔡成浩，我系澳门人，喺澳门读书。
1: 是嚟自澳门的蔡成浩、哦嗯、成浩、你在澳门哪间学校读书、啊、
3: 镜平学校。
1: 镜平学校、啊、你今年是几年级、啊
3: 九月份就六年级了、
1: 哦、即是准备升六年级了。为什么今次会参与这个、粤港澳首届的青少年夏令营？为什么会知道又为什么会进行报名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我的粤剧老师邓老师和陈老师推荐我来的、
1: 哦、即是你平时你在澳门都学过戏的吗？
3: 是的。
1: 学了多少年？
3: 学了半年，我之前有学过京剧。
1: 哦，仲学过京剧添嘅，即系你学京剧学咗几耐？
3: 学咗应该两年。
1: 哦，即系学京剧先，然之后咧再系学粤剧，或京腔粤韵你都搞掂，一次过咧满足冯营长两个愿望啊！冯营长，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啦。嗱，对于我哋今日第一位嘅营员啦，嚟自澳门嘅蔡成浩，有啲点样点评？佢又识京剧，有冇演过俾你听？唔系，又识粤剧嘅。
2: 暫時未有，因為咧呢位小朋友咧，其實佢嗰個資質啊、天分啊都好好嘅，即係我覺得。咁而且入咗營以嚟咧，表現都唔錯。咁即係呢個澳門嘅小朋友，而且咧能夠融入即係我哋廣東省為主嘅咁多位小朋友，我覺得咧呢種文化相融咧就好有說服力啦。
1: 而且呢個同根同源大灣區嘅一個文化啊嘛，除咗粵劇之外咧，就有龍舟啦、武術啦

0: 好，欢迎啊小蔡啊嚟到我哋嘅节目噶。另外喺佢嘅隔篱嘅话咧，仲有一位可能相对嚟讲细些少嘅男生小营员，不如同我哋介绍下自己啊。
1: 大家好，我系严俊谦，我系一个望明人，而家喺广州读书。
0: 好啦，咁啊，俊谦咧，可能相对嚟讲咧有少少怕丑啊。你今年几年级啊？
1: 四升五。
0: 哦，四升五，细些少啦。你系茂名人，我都系茂名女婿喎。啊，不如我讲一句暗号，睇下你对唔对得上啊？三蚊鸡。
1: 搭你去巴西。
0: 冇错，搭你去巴西啊！同你介绍下，你点解知道呢个暗号嘅？
1: 我唔知道，都系听人哋听爸爸妈咪佢哋讲嘅啫。
0: O K， 点解咧？因为咧，正在粤西茂名咧进行紧第十七届嘅广东省运动会暨第十届嘅广东省残运会。咁啊，呢一个冰箱贴啦就系上面有个丽丽呢个吉祥物，咁所以后面咧写住三蚊鸡搭你到巴西啊。咁呢个系相当之有趣嘅。点解今次会选择嚟参与粤剧夏令营咧？
1: 因为上一届我的哥哥嚟过，跟住咧妈咪就想觉得我哋两个既然都一起学粤剧啦，就都俾我报咗嚟呢度。
0: 哦，即系兄弟兵喎、啊，咁学粤剧学咗几耐
1: 啊？大概四年几。
0: 哇！呢度暂时嚟讲咧，你嘅资历系相对嚟讲比较深嘅喎。冯营长系，评价下阿俊轩啦。
2: 其实佢两兄弟咧，确实。在粵劇的基礎方面呢都打得比較好的，那這個就我覺得他又有這方面的資質、而且我覺得弟弟都不會輸蝕給大弟在這方面、而且呢他那個社交能力啊各方面呢好像還超過他哥哥一些，剛
0: 才所以我對暗號一對就對上了，
2: 是啊融入的集體呢又是都很快、
0: 咁啊，睇嚟冯院长咧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超越自己哥哥吓。好多谢茂名籍喺广州读紧书嘅严俊谦吓。好啦，仲有两位嘅女生啦吓，急不可待咁样啦，同我哋要介绍自己啊。一位系戴眼镜嘅，一位咧系戴住帽嘅，两位都系相对嚟讲咧好娇滴滴、好出色嘅女生。不如邀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边位先？
3: 我叫朱嘉荣，今年十一岁，我喺广州市十贤外语学校读书。
0: 十一岁系咪读五年级啊？
3: 五星六。
0: 哦，五星六噶啦吓。咁啊，点解会选择嚟参与粤剧夏令营？你之前有冇学习粤剧嘅经历啊？
3: 一个月啦。
0: 临急抱佛脚就嚟参与咯。点解要嚟参与夏令营咧？
3: 因为我觉得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系一个非常好嘅夏令营，而且。听我爹哋妈咪讲，都话呢个夏令营非常好，所以讲我又中意粤剧，我就嚟啦。
0: 我听讲你系福建籍系嘛？
3: 我如果跟族谱嘅话就系福建嘅、我如果唔跟族谱嘅话，我就系广东嘅。
0: 明白，即系你爸爸妈妈系有福建嗰边过嚟噶系嘛？
3: 唔系，我妈妈唔系。
0: 哦，即系你爸爸系啦吓。
3: 系啊。
0: 咁你爸爸听唔听得明你唱粤剧噶？其实
3: 听得明。
0: 点解嘅？
3: 他講的粵語比我都好。
0: 哇！即係你爸爸是新廣州人，明白啦嚇。雖然係福建籍，但係咧係嚟到廣州啦，或者廣東嘅話啦，入鄉隨俗啊。好啦，咁啊，馮營長，呢一位嚟福建籍嘅同學，你覺得點咧？因為我開始以為佢講普通話嘅，咁但係而家暫時接觸中我嘅認知啊，
2: 係。咁其實咧，佢咧都已經係即係融入咗廣州嘅生活㗎啦、而且咧對即係叫做廣府文化，特別係粵劇咧、有好濃厚嘅興趣。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位女同學咧，佢表現比較成熟嘅、即係有啲事事以身作則啊咁、樣，咁所以入營嘅表現都相當良好。咁、我哋寄對她寄予厚望嘅。
0: 好啦，仲有一位女生吓，咁啊望住我哋好耐啦。你系边位呢？同你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做杨柳，嚟自广东省越秀区旧埔前小学。我嘅祖籍系茂名嘅。
0: 喂，呢度祖籍系茂名嘅，都有两位同学
2: 啊。
0: 杨柳，咁而家你系广州噶啦。
4: 系。
0: 咁点解会选择嚟参与粤剧夏令营咧？同埋之前有冇学习粤剧嘅经历啊？
4: 我学咗四年粤剧噶啦，从一年级开始学。从小就听粤剧睇粤剧，因为阿婆咧就打开嗰个收音机，因为就电视一直就系喺度播，就中意喺嗰度睇，因为觉得闪亮亮好好睇啊嘛。跟住一年级嘅时候睇到有粤剧班，就叫妈咪报，上一。

0: 期是我的三个师姐来了、
1: 哦、
0: 跟着今次呢他就叫我来
1: 师姐推荐了，
0: 是
1: 还是你督妈咪说喂帮我报名、哦、是不是你督他的？
0: 是我督他。
1: 哇，这么即主动啊希望在粤剧夏令营学到什么呢？
0: 希望在粤剧夏令营学到一些更扎实的基本功，因为我们老师就是莫老师教的、
1: 哦、
0: 跟住他在班上呢即是要忙着去排戏，要去搞很多排戏，所以没什么时间跟我们搞基本功，但是在粤剧夏令营有10天的时间，我可以练好我的基本功。
1: 明白了，刚才呢、据你这样介绍的话你很厉害、哦、已经是师承广东粤剧院的刀马旦是吧、
2: 啊、
1: 莫伟英老师了，就是你在你们学校的粤剧班是吧？
0: 嗯
1: OK， 那现在想着跟着、莫老师，因为他是这个夏令营的专业的老师，希望学到更加知道的东西，因为平时都觉得不够厚、啊
2: 嗯、
1: 好了，冯营长，刚才我听这个同学呢他学了4年，而且我听他发声的话呢好像相对来说、嗯、喂更加趋向于花旦的发声、
2: 啊、
1: 你怎样评价这位同学呢、
2: 杨柳呢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开朗的、
1: 嗯、
2: 即是聪明的，接受新鲜事物包括粤剧知识都比较快的一个小孩子。咁因为有名师指点咧、
1: 嗯，
2: 我觉得佢而家嗰个即系专业水平系算比较高嘅，喺、
1: 嗯、
2: 同龄人嚟讲。
1: 咁、
2: 嗯、所以咧，我哋同样对佢寄予厚望，又、
1: 嗯、
2: 希望佢更加努力啦。而且咧，即系有咁好嘅老师，咁好嘅土壤，系、
1: 嗯、
2: 嘛？希望將粵劇真係傳承落去， okay， 加油！
1: 加油加油啊！咁啊，頭先阿馮營長咧都係四個字，對每位同學都係四個字，
2: 嗯、
1: 寄予厚望
2: 啊！
1: 好啦，問問馮營長咧，其實今年搞到第5屆嘅粵劇夏令營啊，同以往4屆有咩 upgrade 升級咧？因為你已經係連續4屆營長，今年5年裝啦，
2: 係
1: 以後可能繼續會落去嘅、
2: 嗯。
1: 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今年同往屆有咩唔同咧？
2: 確實。我哋喺籌劃第5屆夏令營嘅時候咧，係有咗好長時間嘅思考。
1: 嗯，
2: 其實我哋一直搞呢個粵劇夏令營咧，都係以粵劇家嘅形式。加乜嘢咧？我哋由第1屆開始咧，就粵劇家非遺。
1: 嗯，
2: 第2屆都係粵劇家非遺，第3屆咧就粵劇家非遺為主。
1: 嗯，
2: 好啦，第4屆開始咧就粵劇家。当地的一些特色、譬如我们在阳光搞的结合它是那个环境啊，即是六城之都啊，在绿能方面呢比较突出、我们就又加入了这个元素。今年在黄埔搞呢，黄埔在前沿科技方面呢是比较突出的、所以我们就将传统文化和前沿科技呢加入去，咁变咗今年咧，应该系两个家啦。粤剧加非遗，我哋就保留咗书法、茶艺，然后再加上科技。咁所以咧，就将第5屆呢一个夏令营嘅内容咧，就升级咗或者更加丰富。咁、而且我哋总体上考虑就系、跟上教育部门嘅步伐。特別係而家國家發展嘅步伐，而科技強國
1: 係
2: 嘛？咁我哋粵劇咧，其實咧可以作為我哋修心養性嘅一個底韻，或者你人生嘅一個底色。
1: 嗯，
2: 有咗呢個之後咧，你會形成一個好堅強、好對知識好執著呢種嘅性格，呢種追求。无论他这班小孩以后是从事粤剧也好，其他都好，他会有这种毅力去战胜前面的困难。我觉得呢，即作为我们主办方的考虑呢，主要是、因应小孩的需求去、考虑的。
1: 明白。而且我看到呢，今年还有很多的、特别的一些策划，例如往届都会有一个快闪，而且今年呢就是红军长征90周年，里面呢也是快闪，或者是你们加入的粤剧演出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策划，入了红色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2: 没错。
1: 好了，我想问问同学仔先、问问俊轩先。俊轩，你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到此为止的话，到现在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或者是那个瞬间是什么呢？是认识到好朋友啊？

0: 是学到好好的传统文化，定是即系参与到一啲科技嘅课程当中，定系点样咧？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1: 大前又学识咗万字。
0: 吓，学识咗乜嘢？万字系咩嚟？
1: 就系双手离地嘅侧手翻。
0: 双手离地嘅侧手翻啊！啊，咁啊，即系算系空翻噶咯。呢个系点样嘅课程啊？啊，冯营长。
2: 我哋嘅粤剧教学咧，都系融入一个即系话主题里边嘅，即系体验式嘅教育，即系唔系平时简单枯燥嘅嗰啲基功嗰啲训练。所以咧就佢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动作。咁佢哋咧，佢担任唔同角色嘅小朋友咧，佢见到其他角色小朋友啲动作咧，佢会去模仿。所以咧，佢頭先話佢學識咗呢個側空翻，就係咁嘅意思啦。
0: 明白。咁你嗰個側空翻喺邊度會運用到咧？係咪喺快閃當中運用到咧？阿俊天，
1: 唔係喺我自己一個表演入邊會用到。
0: 哦，即係佢自己嘅表演啊，咁即係到時有 solo 喎。即係佢嘅做工好犀利，係咪好犀利，呢個馮營長好認可嘅，好多謝你啊，俊天，希望以後你會同我哋分享更加之多開心嘅事情啦。咁就嚟自澳門嘅阿成浩咧，嗱，你有冇乜嘢特別嘅瞬間同我哋分享啊？
3: 我最驚喜嘅瞬間係第一晚我喺度睇嗰啲行程，每日嘅行程，我睇到有一啲關於科技嘅，我覺得好有趣。
0: 邊一部分嘅科技會令到你咁興奮咧？
3: 例如今日嘅激光。
0: 激光切割，不如同你介绍下今日嘅呢个激光切割嘅课程系做啲乜嘢
3: 嘅？我哋每人做一个脸谱，有九种唔同嘅脸谱可以拣。
0: 点解你要咁兴奋嘅咧？你对呢个科技？
3: 因为第一次接触。
0: 咁除咗呢个科技之外嘅话，呢个课程相对嚟讲系好新奇之外，仲有冇其他觉得都学到好多嘢噃？系。
3: 茶艺课。
0: 茶艺课，传统文化，学到啲乜嘢？
3: 怎樣去
0: 沖茶？
3: 怎樣去沖茶？
0: 隔離阿俊軒啊，幫你即係提水啦。點樣沖茶？即係茶藝咁樣咧，即係等同於佢哋可以學到傳統文化。呢個係頭先阿馮營長講到嘅，呢個傳統文化係根脈。然之後呢個守正科技課程係創新，所以用守正創新嚟形容呢個課程，我覺得係並不為過嘅嚇。好多謝嚟自澳門嘅阿成俊啊。好啦，另外仲問問女生先啊。兩位女生咧，其中一位咧係朱家榮，福建籍，而家喺廣州讀書嘅。咁喺呢個夏令營當中，有冇令你驚喜或者係好興奮嘅瞬間啊？
4: 就係咧，我第一個交到嘅朋友，佢非常開朗。之後咧，雖然我都而家其實都唔係好知道大部分嘅人嘅名，但係咧，佢哋同我都好和諧咁相處。呢度夏令營嘅氛圍非常好，我就覺得好難得有咁樣嘅氛圍同埋咁樣嘅資源，俾我哋喺呢度鍛鍊我哋嘅獨立能力，仲有鍛鍊粵劇咯。
0: 即係你覺得喺呢度交咗好多非常之好關係嘅朋友啦，係咪？
4: 係啊。
0: 係啊。咁你哋係20個女生啊，同你比較 friend 嘅係幾位朋友啊？
4: 是27号同埋29号。
0: 你系几多号啊？
4: 我系28。
0: 28啦，同27同29好 friend 嘅，咁所以呢个可能同佢哋嘅编排相关啦，隔离咗紧床啊，即系上下铺的兄弟咁样啦。咁有冇一啲课程令到你都觉得好兴奋？
4: 比如今日嘅激光
0: 切割，
4: 系啊，
0: 系。点解咁兴奋咧？
4: 因为咧佢不但融入了科技，還融入了粵劇，我覺得非常新奇，從來都沒有見過。我之前以為激光切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甩甩突突，還有都是那種只可以切開兩半，不可以只在上面做一個痕跡，所以說我覺得非常新奇。
0: 今日我都體驗過佢哋嘅課程咧，主要都係首先建模有好多個嘅粵劇臉譜咯，俾你去揀嚇。咁最尾咧就用激光切割嘅形式將佢切割出嚟，再通過填色咧係造就一個獨一無二嘅作品嚇。咁啊，唔怪得佢哋咁興奮咯，可能以前未接觸過馮營長嚇。好啦，仲有一位同學學咗4年粵劇嘅楊柳啊。 杨柳，你又对于哪个瞬间非常之记忆深刻？

0: 咧，同你分享一下。
1: 我最记忆深刻嘅时候就系我考面试完，好似未到一个星期，当时咧我瞓着咗，跟住咧妈咪翻嚟叫我起床食饭，即系瞓中午觉啦。跟住咧佢点都叫唔醒我，最后叫啊！你面试成功啦，跟住马上弹翻起身，
0: 嗯，即系好消息啦，
1: 好兴奋啊！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考唔中，
0: 点解嘅？当时你面试，你觉得表现好差吗？
1: 确实
0: 系啊，系咪莫伟英老师去面试啊？作为面试官，
1: 系
0: 啊，佢反过嚟俾你听话，你今日呢个状态唔好啊，定系点样？点解你会觉得自己好差嘅？
1: 嗯，因为我觉得俾师姐帮我排嘅时候，我表现差咗。
0: 嗯，即系自己对自己要求相对比较高啊，咁所以之前比较失望，但系妈咪咧就系、是、话：，哎呀，中咗啦女咁啊，肯定就 OK 啦。而且你可以追上你自己嗰两位师姐，系咪啊？
1: 追唔上嗰三位师姐，但系我可以去进步自己，
0: 系做一个独一无二嘅自己啊。咁啊，所以呢一届嘅夏令营啦，都有好多个瞬间啦，系俾到好多学仔。我相信其中嘅一啲快闪啊等等呢啲活动嘅话，应该会俾佢哋留低更加之多美好嘅时刻嘅。冯院长，不如同我哋介绍下黄埔啦。除咗你哋喺呢一间咁有科技含量嘅学校里边去做一啲粤剧加科技嘅课程之外啊，快闪我见到有几个点嘅。南海神廟
2: 是、
0: 啊、即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啦，還有附近的科學中心啦、嗯啊、之前你們還去了是麗豐文化啦、啊、
2: 是那個是研學、
0: 啊、沒錯，去研學啦、啊、所以他們沉浸式研學的課程都有不少，是不是呢？
2: 是的，是的、嗯、今年呢我們那個研學呢就考慮到就是說那個黃埔當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嗯去決定嘅，咁包括頭先你講嘅海事博物館啊，南海神廟啊，咁即係廣州人叫菠蘿廟啦嚇。咁樣咧，即係一個有傳統文化嘅，一個咧就係我哋絲綢之路嘅起點，咁亦係好有歷史文物嘅一個地方。咁、嗯、啊，使大家感受。仲有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到嘅嗰、那個。科技科學的元素，所以去科學中心特別去體驗。在體驗的時候呢，我們在科學中心還會現場做一個快閃、
0: 嗯、
2: 這個呢就真的在科學的場景去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
0: 嗯、
2: 我估計呢會即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0: okay.
2: 再有一個呢，我們還會植入一個紅色基因的教育、嗯嗯、所以呢又選了那個黃埔軍校去發展、
0: 嗯、
2: 那就使到我們小朋友知道我們革命先烈是吧、啊、那種即、自信、
0: 嗯、
2: 或者他們那種立志為國家所作的貢獻、
0: 嗯、
2: 那我們、向他們學習、
0: 嗯、即是去他們曾經學習過的地方去向他們學習，所以呢我相信線路的設置都相當之科學。

好嘅，再次多谢晒加盟今日粤韵茶督撑节目嘅几位朋友啊！咁啊，首先咧就系、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营长冯维刚先生咧，从第一届到第五届都系佢吓。另外有四位嘅学员啊，分别咧系嚟自澳门嘅蔡成浩，以及系嚟自广东嘅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呢四位嘅小营员啊，全部都系小学生嚟噶吓。嗱，我哋嚟睇翻一组数字啊。咁啊，针对呢一个粤港澳嘅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咧就同我哋表明啦，呢一个活动辐射咗粤港澳贵一百几所学校，近二十名嘅营员啦，曾经获得全国以及系省级嘅小梅花称号。咁其中仲有五个人考入咗专业嘅院校深造。另外，往届结营直播咧，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而今年的粤剧夏令营报名热度咧再创新高添啊！40个名额从数百名的报名者当中百里挑一，而呢些数据的背后是五年来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树林的积累。粤剧夏令营被营员和家长称之为殿堂级的粤剧夏令营，入选了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亦都入选了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从一届到五届，从一省到四地，这张成绩单是五年来深耕所完成的。另外，今年的粤剧夏令营还特别创排了粤剧节目《长征七律》，是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位营员还行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等地开展快闪的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和营长冯营刚和我们分享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训练情况。而听日会邀请他们和大家 show callie 来分享一下，究竟自己有些怎样拿手的唱段和大家共赏，一起串粤韵品粤调。今日粤韵茶督撑的最尾，我哋播出呢一首歌啊，系嚟自广东歌手陈辉权嘅《粒翁对韵》。讲到《粒翁对韵》咧，其实系一本书嚟噶，系从前大家学习写近体诗同词啦，用嚟掌握对仗、用韵、组织词语嘅启蒙读物。作者叫李渔，号粒翁，咁所以叫《粒翁对韵》。咁所以呢一首现代嘅粤歌啦，系选取咗《粒翁对韵》开篇东韵嘅第一段作为歌词，谱上旋律之后加入古风粤韵区鼻，唱起身身心舒畅。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啊！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咁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快啲。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二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话说也速该留低了铁木真，告别德士禅呢，就起程翻自己的部落。他行到半路啊，就遇到一班塔塔尔人，正在举行宴会噃。根据大草原上的规矩啊，遇到人哋搞宴会呢，就应该加入嘅。参加完之后啊，拍拍屁股就走人噶啦，亦都唔使讲多谢嘅。但系塔塔尔人啊，同蒙古人呢已经打咗好多年仗啦，那系不共戴天嘅仇敌嚟嘅。咁按讲啊，也速该就唔应该参加佢哋嘅宴会至系嘅。不过也速该呢份人呢就好传统嘅，佢又觉得既然系传统嘅美德，应该大家都遵守至系噶。喺战场上虽然系敌人，咁但喺饭台上都可以系朋友噶，所以呢，佢就大模私样咁参加敌人嘅宴会，食饱之后呢，一个唔该就走人啦。殊不知今次佢系濑嘢啦，佢自己遵守传统啫，对面嘅塔塔尔人就唔遵守吧。也速该行咗冇几耐呢，就发现个肚好鬼痛，咁一开头仲以为食错嘢搞肚痛啫，冇几耐之后呢，就发现全身关节都开始痛到咩咁。也速该知道今次濑嘢啦，快马加鞭，拎不林赶翻自己部落，啱啱翻到自己蒙古包啫，就噼啪一声从马上跌咗落嚟。部落里边嘅巫师出嚟一睇，嘿，原来中咗毒。原来啊，嗰班举行宴会嘅塔塔尔人见到也速该系蒙古人，话知你系乜水啊，喺食物里边落毒。也速该食咗啲有毒嘅食物，能够撑住翻到自己部落呢，都算佢犀利噶啦。当其时啲医疗条件就好差嘅，

咁巫师啊装模作样，叮叮噔噔搞咗一餐驱毒仪式，咁当然就冇乜效果啦。也速该眼睇住又唔得啦，佢睇住身边嘅老婆同几个细路，心里边就好着紧。喺临死之前啊，佢就将贴身侍卫蒙纳克叫咗过嚟，同佢讲：我嘅几个仔年纪都仲细，我死咗之后，唔知佢哋会搞成点。你快啲去将铁木真叫翻嚟。蒙立克就唔等也速该合眼啦，马上走出蒙古包，翻身上马，马不停蹄直奔德舍禅屋企。德舍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到过嚟，就好惊奇啦，问佢咩嘢事。蒙立克啊心谂：我哋个酋长啱啱啊死咗，若然同佢直讲呢，呢条友仔分分钟会退婚噶噃。铁木真都冇咗个老豆啦，冇埋个老婆，咪好阴公。于是呢，佢就好醒目咁话：，唉，我哋酋长呢就成日挂住铁木真，食啊食唔落，分啊分唔着，所以呢就嗌我带铁木真翻屋企探探佢，过几日呢就送佢翻嚟噶啦。德舍禅啊奇怪啦，先走咗几日啫噃，有冇挂成咁啊？呢个蒙立克都认真精灵噶，佢又话：，嗱，你一知啦。阿铁木真是我哋黑岩部未来嘅酋长嚟噶嘛，咁我哋酋长啊寄望好大嘅，咁啊难免啊挂住佢嘅。咁德舍禅咧就一听，唉，未来酋长啊正，于是就应承放铁木真翻屋企啦。铁木真呢份人好精灵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过嚟揾佢，就知道屋企一定系出咗咩事啦。咁等到佢两个赶到翻屋企啊，也速该已经断咗气啦，而守喺也速该身边喊到歪歪声嘅。除了铁木真的母亲柯额伦之外呢，还有他的一斗细佬妹。也速该作为一个部落的酋长，为什么临死之前对于仔的前途这么担心呢？其实是有道理的。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先看看蒙古部落的习俗。根据蒙古的传说话，蒙古人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之后，蒙古就分成了很多个部落，也速该同埋铁木真所在嘅黑岩部呢，就系其中一个啦。呢啲部落之间啊，既有互相合作，亦都有互相攻击嘅。所以喺好多年里边啊，蒙古人都系散散收收，并冇整合成一股强大嘅力量。到咗也速该个阿爷嗰辈呢，黑岩部落就出咗一位英雄人物，叫做合不勒嘅。佢系东征西讨，终于喺形式上边呢统一咗蒙古国部。由此啊，他就成为了蒙古联盟第一任的黑汗了。这个蒙古联盟啊，是一个松散型的联盟来的。所谓黑汗呢，其实就是一个带头大哥，在打仗啊或者狩猎的时候呢就出来带头。但是对于各个部落的内部事务呢，黑汗就没权过问的。那这个蒙古联盟的黑汗传到第四代呢，本来就应该由也速该来继承的。那但是另一个部落太赤乌部呢就说：喂，风水轮流转吧，今次应该轮到我哋做啦啩。大家讲唔掂数口之下呢，就冇人法选出一个合法嘅黑汗啦。就係因为咁啊，也速该喺生前虽然係蒙古联盟嘅领头人，但係就冇正式就任黑汗嘅。咁也速该在生嘅时候，因为佢骁勇善战啊，大家都怕咗佢，表面上都服佢嘅。但係佢一死啊，嗰啲睇佢唔顺眼嘅部落呢就分分钟恰佢啲屋企人㗎啦噃。而且啊，蒙古联盟嘅周边呢有唔少敌人嘅。呢啲敌人对于蒙古联盟都係虎视眈眈。一个唔觉意呀，就唔係淨係佢屋企嘅问题啦，分分钟成个蒙古联盟都遭殃嘅。也速该嘅担心呢確实係有道理㗎。喺佢死咗一年之后啊，蒙古联盟呢举行春祭。咁呢个係蒙古人祭祖嘅典礼，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参加嘅。咁喺祭祖典礼结束之后呢，参加祭祖嘅人就可以分到祭品，就好似我哋太公分猪肉咁啦。对于啲贵族啊，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嘅。呢一年嘅春祭呢，系由蒙古联盟嘅第二任黑汗太赤乌部眼巴鞋汗嘅老婆主持嘅。咁我哋啱先都讲过啦，太赤乌部对于黑岩部就好唔忿气嘅，所以对于也速哥一家呢，就梗系冇乜好感噶啦。所以由佢哋主持春祭啊，就特登唔通知也速哥嘅遗孀柯额伦。柯额伦虽然收到封自己走咗嚟参加祭典，但系呢喺祭典结束之后啊，佢就分唔到祭品噃。喺蒙古人嘅眼里边。

0: 边啊。如果一个人分唔到祭品，亦就意味住佢再都唔系部落嘅人啦。柯亚伦发现咁嘅情况呢，就走去拦住主持祭典嘅两个老太婆问啦：祭祖点解唔通知我啊？雅速该啊，确实系死咗，但系佢个仔会长大成人噶嘛？你哋就唔怕佢个仔将来发嬲咩？嗱，柯亚伦呢一番说话呢，讲得好有道理嘅。太赤乌部嘅人如果知道铁木真日后会成为成吉思汗呢，就一定会后悔当年冇请佢哋过嚟参加祭典嘅。但系呢个时候雅速该啊死咗，佢啲仔又仲未长大成人，斋靠吓呢就吓唔到人哋嘅。嗰两个主持祭典嘅老太婆呢就窒翻佢话：我哋凭咩要请你嚟呀？你中意咪自己屋企祭祖咯，关我哋咩事呢？柯亚伦啊激到扎扎跳，咁但系冇计，在人屋檐下哪得不低头先得噶。铁木真亦都想安慰母亲话：我哋唔使求佢哋嘅，总有一日呢，佢哋会求翻我哋啊！嗱，咁喺当晚啊，太赤乌部呢就召集咗一次紧急会议。呢个会议决定啊，铁木真呢一家人再都唔属于蒙古联盟啦。蒙古联盟要抛弃呢一家孤儿寡妇。第二日一早啊，太赤乌部就带住成个联盟呢，天都未光就拔寨而去，净系剩低铁木真一家同佢哋嘅亲随呢，孤零零留翻喺度。嗱，咁铁木真一家惨遭抛弃，佢哋接落嚟嘅遭遇又系点样嘅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
2: 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一齐聚焦鲜夫人文化。讲到鲜夫人一般系以其封号称之为朝国夫人。佢系古岭南越族嘅领袖，系广东高梁人。其家族世代为南越首领，统治部落十几万家。而亲爱嘅周恩来总理咧，仲誉佢为岭南巾帼第一女英雄啊！嗱，睇翻喺早前八月九号喺广东茂名举行嘅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边，冼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彰显咗茂名好心文化嘅精神内核。特别是现场的一个开幕式主题的舞蹈表演，设置了冼夫人主题舞蹈，并且通过粤剧名家曾小敏演唱的粤语歌曲《天下一心》，歌颂这一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维护岭南和平安定的历史功绩。而开幕式是将冼夫人和潘茂名并列，通过古今对话和好心如一的篇章，诠释了唯用一好心的城市精神，强调其家国担当和济世情怀。所以今届广东的省运会不单止展现了冼夫人的历史形象，更加推动了她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而冼夫人和相关的荔枝主题文创产品是持续热销，将传统风物转化为带动增收、留住青年返乡的产业动能，令到文化底蕴切实成为发展的优势。而作为茂名好心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茂名市电白区通过这次盛会，要令到冼夫人故事和体育活力、科技进步深度融合，向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展现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最尾湾区文化地图环节，会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话说冼夫人自小聪颖，喜欢练习武术，才华不老，族人是相当之钦佩。相传他十六七岁就能够苦秦暴众，处理首领的事务，并且经常劝导亲族要做好事，同他族和睦共处。 譬如冼夫人的哥哥南梁州刺史

0: 閃艇呢就經常恃強嚟侵略鄰近嘅州郡，而閃夫人每家勸導，於是嶺南怨隙止息。而喺900多年前，宅居海南儋州嘅蘇適喺拜見咗位於海南省儋州市中和古鎮嘅靈濟廟之後，被閃夫人不朽嘅功績同埋優秀嘅品格所深深打動，於是乎寫低咗和圖以古九首其五。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鲜夫人在1400多年前竟然令到海南岛重新回归中国版图。她又是怎样去做到的呢？在读到苏轼这首诗的时候，海南儋州的四位同学对这位传奇女性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他们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和海南省鲜夫人研究会的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起来探寻鲜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下面我们通过以下的专题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梁朝大同年间，冼夫人与汉族官员冯保结为夫妻，自此冼夫人积极协助冯保推广朝廷法令，革除陋习，终止杀戮，推行中原文化，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了解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生在广东长在广东的冼夫人是怎样成为海南的巾帼英雄的呢？为此李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丹阳楼观景台，解开疑问。
2: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海南岛的西部莽莽苍苍，
3: 一片生机。
2: 对，在2500年之前，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呢基本上是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也就是刀耕火种，采集各种各样的山林野物来果腹。但是呢，到了公元前1110年的时候，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大一统，他就突然命令伏波将军，还有一个楼船将军是副将，叫杨仆，第一次渡过琼州海峡，开始了海外的征伐。那么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呢，就在这里海南岛建立了海外第一郡丹耳郡，然后等他们回过头以后，他们又在琼山建立了珠崖郡。
1: 自此海南岛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然而封建制度的介入冲击了海南各族原有的部落社会状态，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使得海南岛连年爆发战乱。后来朝廷不得已将丹耳、珠崖两郡撤销，对海南实行名义上的摇铃，而这种做法无疑是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自此之后，海南岛一直孤悬海外，中央王朝再未在海南设立治所。得知这样的情况后，冼夫人忧心如焚。他认为海南与广东不仅地理接近，也有着相同的族源和习俗，不应该搞割据闹分裂，应该从维护大局出发，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冼夫人下定决心解决海南自东汉以来近600年长期得不到中央政权有效统辖的问题。如此深厚的家国情怀让书本旅行团敬佩不已，但同时也产生了疑问，年纪轻轻的冼夫人是如何收复当时混乱的海南呢？大家来到了中和古镇内的一处遗迹寻找答案。
2: 这些建筑呢，各种各样门柱的石墩上边呢，有各种各样的祭祀的香炉，这些呢都代表着中原王朝在海南有了政府的所在地。
1: 眼前的建筑遗迹和冼夫人有着重要的联系。南朝梁大同年间，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冼夫人率领军队渡海来到海南岛，准备重新设立行政建制。然而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却摆在了冼夫人的面前。
2: 当时冼夫人和冯保从海南登陆以后呢，就来到的是海边，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儋州市的额曼镇这一带。你们听一下名字，额曼镇，额曼就是北边全是石头叫额，南边全是荒草叫曼，没有粮食，没有淡水，然后呢洪涝又非常严重。冼夫人说虽然

0: 当时的西汉的伏波在这里建郡，但是我建郡在这里没有吃没有喝，我们在这无法生存，冼夫人就决定要迁到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和镇。
1: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吏的反对，他们认为迁址与礼制不合，眼看计划就要中途夭折，冼夫人心生一计，竟做到了一夜迁郡。
0: 冼夫人想了想了，冼夫人说这样，我把我的头巾挂在门柱上，晚上刮台风了，风把这个头巾吹到哪里，我们就搬到哪里。他晚上悄悄地叫人把那个头巾放到了今天的
2: 综合镇，
0: 然后第二天说，士兵们、百姓们，你去找我的头巾。老百姓找啊找啊，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头巾。大家说，这没办法，
3: 这天意，
0: 天意，天命，就从南滩浦，叫旧州。迁到了今天的中和镇，建立了崖州郡。那么冼夫人这个故事显示了这个女子的聪明、大智大慧，以及她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生存。
1: 自此，中和古镇名流荟萃，市井繁华，而冼夫人的建州迁城之举正式恢复了海南岛的郡县制。自撤销丹耳、珠崖两郡以来，时隔近600年，孤悬南海的边陲岛屿终于与中原重新恢复了直接联系。
4: 好了，啱先听到的就是海南儋州的四位同学啦，在读到苏轼的一首歌颂冼夫人文化的诗词的时候，是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和海南省冼夫人研究学会的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起探寻了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粤西茂名的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好了，望望大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要埋尾了。主持人肥光送你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这首粤歌，就是粤剧电影《乔国夫人》的主题曲天下一心，讲的就是冼夫人的好心文化，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咁先啊，拜拜。

0: 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何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9: 热点观察同大家观察5年10万亿元增量，底气藏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嘅每一笔账单里面。
8: 财放堂一齐嚟关注15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了解高质量数据集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9: 随着湾区同大家嚟讨论越夜越美，广东加速形成夜间消费新格局。
8: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十五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5月起陆续发布。直至7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15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扩大消费15五规划是消费领域的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个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将会产生哪些影响，专家就此进行了解读。
9: 扩大消费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表示，国家设立社零总额60万亿元的目标，是锚定未来5年内需主导的格局来设计的。这个充分讲明了十五时期消费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我国消费增长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
9: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这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市场流通研究室主任陈丽芬表示，通过稳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 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

0: 持续扩大消费规模，令到居民消费从短期拉动变成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1: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精准锚定升级方向，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围绕六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咁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喺首要位置，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0: 陈立平表示，2025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6.1%，但需要睇到的是，服务消费作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仲存在优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喺咗首项，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规划仲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等。
0: 陈丽芬表示，通过拓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大家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总体而言，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更侧重的是优结构、惠民生，将消费升级真正落到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目标有了，增量如何实现，来翻下手边的消费账单寻找下答案。以前洗钱买实物商品，现在大家更愿意为体验埋单，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够盘活一整片的商圈，行街变成了逛展、打卡、美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24.6%，文艺表演增速28.3%，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慢慢企上了账单的 C 位。
0: 不单止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亦都持续上身，能够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够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成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
1: 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然是账单里面的重头戏。2025年以旧换新补贴惠及超3.6亿人次，拉动了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托住实物消费基本盘。
0: 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使到使得值，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亦都在提升。从50万亿元到60万亿元，5年跨越近10万亿元增量的底气，就藏在我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边。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堂课我想了解嘅十五五规划意思系高质量数据集。我查阅十五五规划纲要啦，第12章第3节里边咧系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好多人以为随便搜集网上的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呢？而且还分行业专项建设呢？
10: 何同学这个问题就问到了 AI 产业的底层问题了。算力是机器，算法是思路，数据集就是原材料，没有优质数据，再强的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不出价值。

0: 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是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的现实问题。
1: 简老师打的这个比喻就很直观了，数据就是 AI 的生产原料。我想先请教一下，普通零散的数据和高质量数据集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日常我们上网搜集的素材为什么达不到训练的标准呢？
0: 差距集中在四个维度。第一就是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的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是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参杂了大量的无效信息。第三是行业专属适配，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不到。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1: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啊？
0: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亦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好为信贷模型训练。
1: 刚刚好啦，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是相互对应的，等于给每一个的智能赛道配套了专属的数字原料库。咁规划纲要仲提到啦，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语料库，通用语料库同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系点样样嘅关系呢？
0: 两者一主副，一通用，一垂直。通用语料库咧，俾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语料嘅 AI 咧，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咧，先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啊。
1: 咁睇嚟啦，两者系互补性嚟噶。除了搭建各类的数据集，规划还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还要建立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这两套配套的规则分别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标准和质量体系解决数据好不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不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和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
1: 一边管住数据的品质，一边就是管使用的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现在不少的企业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水难，采购成本高。十五时期会通过哪些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的门槛呢？
0: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1: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来哪些长远价值呢？
0: 第一层价值就是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的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智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

0: 零散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咧，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同数据安全，同之前讲到的容灾备份体系同埋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啊。
1: 嗯，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同埋中小企业嚟讲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啦，我哋能够感受到边啲实实在在嘅变化呢？
0: 咁对于中小企业嚟讲咧，就唔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嘅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嘅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嘅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嘅隐私信息啊。
1: 大企业咧有专业嘅数据员，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嘅共享渠道。老百姓咧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嘅智能服务，多方咧都能够受益啊。咁据我了解啦，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喺度争夺紧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哋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咁喺国际竞争上边会有边啲嘅优势呢？
0: 嗱，我国咧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嘅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系天然嘅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嘅产业竞争力啊！喺工业、医疗、能源等等嘅垂直赛道咧，嚟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1: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咧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是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嘅底气。嗱，今日咧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嘅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嘅重点啦。
0: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系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系动力，算法系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系不可替代嘅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1: 的确是这样，没有优质的数据支撑，再先进的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感谢简老师今天细致通俗的解读，令我们看明白 AI 背后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的就是十五规划里面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的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很好奇，这个听起身有些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0: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1: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字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字改数转网联其实是三个核心动作的合称，分别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字改咧就是比传统的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而数转就是将工厂入面的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吓，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嗱，一句话嚟总结啦，智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啊！
1: 哇，原来呢六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智改数转网联呢？
0: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智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所匙啦。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一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智改数转网联呢？
0: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

0: 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1: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0: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5: 是啦，今年以来呢，广东紧扣住月夜月美这个品牌的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和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啊。
4: 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那么说到夜经济啊，当前的夜经济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相比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的消费者参与夜经济呢，目的都是追求高品质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那接下来呢，也想请谢教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来介绍一下夜经济对地方经济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呢？
6: 首先呢，从经济学它本质来看啊，夜经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通常说的吃个夜宵啊、逛个夜市啊这种传统的初级形态。它夜经济呢，是城市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的这种深度的延伸和拓展，它也是对24小时，我们讲的24小时经济周期的这种系统开发。它的核心逻辑呢，在于打破传统经济一出而作、一落而息的这种时间限制，通过对夜间这种对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原来用于休息的这种非生产时间转化为创造价值的有效消费时间，充分的释放闲置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消费潜能，为经济增长呢挖掘全新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红利。那么第一呢，我们从扩大内需、创造消费这种新增量来看，白天时段那大家居民呢都受到工作啊、通勤啊、空间时间等各种制约啊，消费行为呢呈现这种往往是碎片化的功能性的这种特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服务消费比如我们中午午餐可能就是一个开餐解决。而晚间时段那大家都有这种完整的自主支配的时间，那么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得到同步的释放，成为消费的这种黄金窗口。那么广东呢，通过系统性的开发了这种夜间消费场景，将晚间时段的时间资源充分的盘活，直接的扩大本地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总体规模。那么夜间消费呢， 这个增速也显著高于白天的，成为文旅增长、消费经济、商务这种核心引擎，不仅激活了本地的消费，而且有效地吸引外地消费的流入，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呢，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像这种跨城演唱会这种是或者跨城的这种各种联赛是非常鲜明的。那么第二个呢，带动全产业链的联动。这个夜经济呢，它并非单一的业态的孤立增长，而是以点带面的这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种产业生态。那么夜经济的核心业态，它虽然是以餐饮零售为主，但是它辐射带动的各种文旅住宿交通演艺文创零售安保环卫还有娱乐等等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夜经济呢，还能反向推动比如上游的一些制造业的升级，催生各类新兴产品、各类制造类的产品，形成这种消费牵引生产，生产呢又支撑消费的这种良性循环。那么产业里的乘数效应远远高于一点消费的，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著。那么第三个呢，就从我们通常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稳就业惠民生的角度来看，那么夜间的这种很多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的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零灵活的这个就业性比较强，尤其是吸纳这些灵活就业，扶持中小微商户的这种重要载体。那么夜间经济呢，为各类重点群体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涵盖了这种外卖的配送、夜间的演艺、夜市摊贩、临时安保、娱乐等等各个工种。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而言，那么夜间消费呢，往往是贡献全天大部分的营业收入，成为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活跃的夜间经济还能够提升整个城市它整体活力与人际的品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对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夜经济、人才济济、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很典型的，像我们广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烟火气非常足的一个城市，也是典型的这种稳就业、惠民生业态凸显很明显的城市。那么第四看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优化供给结构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消费升级的那么夜经济呢，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呢，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为主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夜间经济它是承接了这一转变的一个最佳的载体，传统的夜间消费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像食品日用品消费品这种的实物消费。而夜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夜间的消费指向了什么呢，文化的体验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等这种服务型的消费，契合了这个居民这个消费升级大势所趋。那么所以呢，各类的夜间文化场景的打造，它不仅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这种消费需求，更好的呢推动服务业供给的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也倒逼商家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的转变，淘汰这种落后产能，提升整个我们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与供给效率，实现供需两端的这种高水平动态平衡。
4: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请教谢宝剑教授根据您的观察广东各地还有港澳地区，他们的夜经济是怎么来各显神通的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可以看到像广东还有港澳这些的夜经济，它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特色，而且错位不复制。我们放眼全国其实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这种夜经济的这个复制性还是蛮强的，但呢你放眼广东，放眼大湾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广州走的，比如它文化路线的引领，都江夜游、东坡璀璨，

0: 将城市地标串联成链，比如省博啊，它是比如像现在是放暑假，那么暑期的每天它开放就是21点的，就是晚上9点钟的，它把静态的展览跟这个戏剧展演、非遗互动有机的融合，让博物馆从白天景点变身为夜间的文化客厅。比如龙华这种一方天地，集聚了上千个国内外的这种品牌呀。后浪的新天地集聚了大量的青年的创意，引入了比如街头艺术啊、潮流业态，打造了深圳这种最具烟火气的夜生活中心。而红旗呢，你看珠海红旗依托了这个双倍种的这种单收，打破这种支付壁垒，无缝的衔接了澳门的居民北上夜消费。秦澳两地的生活圈呢，其实夜间是实现了深度的融合的。那么你再看佛山这个，比如像华侨城的顺德这种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那你保留了一些工业，这个渔船的居地。比如我们知道顺德的工业一直很发达，那么可能同时它又汇集了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钢影表演，成为年轻人呢夜间打卡的圣地。比如再回看我们的潮州，我们潮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你再看潮州古城，它在这个灯光勾勒下的这种古朴的厚重游客呢漫步这种各个街巷仿佛穿越时空，在功夫茶以各种潮剧腔中领略这种千年文化魅力，还有呢各种潮汕的小吃，是吧？比如像汕头小公园。它的这个百年骑楼之下，你看英歌舞的巡游我们看到晚上经常英歌舞是炸街的，那还有呢，潮汕的夜市烟火升腾，唤醒了这种，我们的老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非常典型的鲜活聚集，在我们再回看港澳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香港，它维多利亚港一直是夜经济的一个中心。我们可看到维港的这种饭菜永香江的这种升级换新，还有澳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干一些这种中葡风情夜市，也是在这张夜间地图上各放异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之间呢，它不是简单模仿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深耕本土的一些特色，在业态布局跟这些客户、客群、消费群体它定位上，它是相互补充的，整体上又串着成链，形成了这种跨区域、跨城市的夜间消费闭环，构筑起大湾区独特的夜间消费走廊。那么，整体释放出呢强大的消费力的磁场。
1: 在2026年月夜月眉，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介绍，他这样说道：“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那接下来呢，想请谢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组数据，占比60%这样的表现，在全国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0: 其实我们可可的商务发布的这种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来看我国60%消费是发生在夜间，而且呢，港居的夜间消费贡献度是更是超出这个水平。那么，官方数据显示，港居夜间消费的这个营收呢，都是在80%以上。这个夜间消费占全年消费的6到8%，这也是个比例的，也是在全国一线城市是前茅的。不过，又看到最近一些知名的一些文旅平台发布的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今年的这种暑期暑假进度条。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半了，那么广东呢，在这个在线的旅游消费交易额占了全国比重的10%多一点，那么在6大重点省份呢稳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约37%，而且交易额呢同比增长10.2%，出游人数呢同比大幅的增长，25.1%，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平台上，每10人的在线旅游消费就有一元就1块钱发在广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广东是比较热的，那为什么这么热的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广东旅游？就是这个广东这种活力迸发的夜经济，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当年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当年它还有这个什么我们的地心避暑，比如说洞穴游还有室内的避暑比如我们像广东在深那个龙华发着。

0: 说这个前海还有广州，那么有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个滑雪场，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很多我们这个富有特色的啊这种我们讲的。像我们的清水游啊，像我们的洞穴游啊，像我们到各类的这个避暑胜地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呢，凭借这种烟火气，还有对游客的这种参与感、独特性、体验感的满足，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呢，赢得了持续领跑的这种独特优势。
1: 近年来呢，大湾区夜间经济活力持续释放，越夜越美城市消费 IP 影响力呢，也在不断的扩大，夜消费名片出圈。那您认为啊，它持续升温的原因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相比其他地方，它还是政府主动作为，把夜经济呢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的。首先呢，你看它的这个政策引导是走在前面的，啊，在2020年前后，其实广东就比较早的出台了省级的夜间经济的政策，包括你看今年我们文旅厅啊、商务厅出台了这种这个文件呢、政策啊，都是鼓励文化场所延时服务。规范旺季的这个酒店的定价，把规矩立好，把环境搞活。其实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我们都发现，其实一到旺季的话，那酒店的价格肯定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广东呢，是做一个很好的规范，这非常暖心啊，特别是对来自外地的游客，它是非常友好的。那么，记者各个同事，他又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2024年开始，广州就提出了一套国际消费中心容去建设。啊，一些重点商圈的打造，就是为我们打造一些都会区的羊城夜市的限前期目标呢，就是把这些地方啊，培育发展成为夜间经济消费特色的高地。那么这些限前期的地面看，有大到全国闻名的城市级的商圈，也有小到烟火气十足却不失这种潮味或者这种邻里社区街区，更不乏一些独特的，比如文化娱乐。生态、休闲这些特色的优质项目的融合片区，那么广州通过政策的赋能，在审批改革的限前期内呢，它说上这个比如活动审批一次性许可的机制啊，千元大型的活动审批压缩到80%，那1000元以下的这个活动呢，实行这个季度的备案。简化了一些外摆审核，允许商家按照年度规定的一些区域摆卖，这个外摆卖无需重复的这种付钱申请，那么复核申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2点呢取消了凌晨，2点之后酒吧啊、餐厅啊这种营业限制，比如像典型的广州天河路商圈最繁华的，那么它的夜间消费比占比达到52%。那么北京路商圈夜间人流量客流超过了200多万人次，那么广州呢还优先将把限制纳入到市政改造的重点，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广州的夜间经济正成为重构整个广州城市价值的坐标。2025年呢，比如像东港也发布了东港促进消费，这个服务消费证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方案，就是说怎么样去丰富它的这种。文娱消费场景，把这些丰富的文娱消费场景呢，通过一系列服务消费新政推向夜间经济的发展，比如像举办美食节、咖啡节、盆菜节等这种餐饮的促销，加大高端酒店的这种招引和建设力度，引导酒店往，住宿加休闲复合生态的转型，啊，激活夜间消费的一些动能，比如对酒吧、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这些商业性的演出活动。实施这种应批尽批的便利化的审批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舍得花功夫做数字基建、做数据基建，依托这种我们讲大数据，是吧？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是要依托大数据来去做好决策研判。广东花了3年多的时间啃下夜间经济消费统计这块硬骨头，构建起全域覆盖夜间消费监测的体系。比如你哪里旺？哪个时段客流最大？你的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全都靠数据出发，而不是凭感觉。像政策制定呢，就从凭感觉转向有依据， 所以这些决策就有底气。经过3年多的持续的监测实践，那么广东构建起常态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夜间文旅消费的调查监测体系，整合了交通、支付、文旅等多数据的这种节点，多元的数据的证据，摸清夜间消费的家底，更能够精准的识别拥堵点、空白点和增长点，让夜间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数据可测、发展可评、服务可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真正实现的以数据赋能，这种业态优化以精准治理。第三个呢，公共交通配套主动跟上，破解了夜间消费最后一公里这种难题。从全省超90%的夜间消费点来看，市民呢步行1公里。他就会到公交站啊、地铁站啊这些重点商圈呐、是吧？而且重点商圈周边，它还配套了充足的一些停车位、共享单车的停放区，每逢节假日、重大活动这些，那么地铁主动又能够延时1到2个小时，那部分线路还增开了夜间区间车，那么这种情况下能确保深夜返程的这个游客能顺利返程。这种交通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需求站，这样的一种提前布局是政府为夜经济铺好桥、搭好这个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铺路搭桥的这种过程，它就是提升市民夜间经济出行便利的这种便利度与安全感。那么第四个呢，也就是说，广东呢还把文化，特别是像岭南文化这种味道，做到夜间经济里面去，是吧？避免夜间经济呢沦为千篇一律的这种都是小吃夜市。那么广东大力的像比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公共等这些公共文化场所，它延时开放，那么让文化资源在夜间活起来。夜泊之夜等这些品牌活动呢，更是别出心裁，把静态的这种展览与戏剧的展演、非遗体验、文创集市。有机的融合，让观众在夜色沉浸式的感受岭南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韵味。那么，政府主动的出场地、出资源、搭平台，那么引导市场呢，主体将这个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这种丰富的优质的消费增量。那么，它既留住了从事这种文化的根脉，也提升了夜间消费这种附加值和辨识度。
1: 刚才您提到了广东省打造的夜间消费监测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的监测统计，2026年上半年呢，广东夜宿增长8.8%，夜购增长8.1%，其中呢，年轻人啊是消费的主力军。那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鲜活的消费场景？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后劲呢？
0: 这些数字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研究经济的这种现象过程中啊，数据是很有说服力。从数字上来看，你看晚上8点到10点呢，它本身是消费最旺的时段，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但刚见的他们来了不是为吃碗面而走，而是看一场夜展、听一段戏剧、住一晚特色的民宿，或者体验一番这个特色的娱乐。那么这种呢，消费链条明显的变长了。那么这说明了广东的这经济呢，已经升级了，从吃一顿变成待一晚，从填饱肚子变成满足精神消费。那么年轻人愿意为他的体验感、为他的情绪价值、为他的文化认同去买单。那么这个趋势抓住了，就是抓住了夜经济它后劲。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看广东怎么样，它的来去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夜经济的体现。比如广州的巴士集团联合珠江这个巴迪，共同打造了首个这个全国首创的这种移动音乐派对的这个当当巴士，以交通文旅的融合创新的业态，重塑珠江夜游的体验模式，为夜间经济呢、文旅呢注入了这种全新的活力。那么这辆巴士呢，采用的是环形运营模式，全程呢大概是11公里多，那么每次单程的游览大概75分钟，那么始发点呢就是广州塔，沿途串联了珠江、巴黎这个花城广场、海心沙、广州大桥、猎德大桥等这些核心城市景观的节点，完整的覆盖了珠江沿岸标志性夜景的这种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亮着前景的景观巴士啊，它搭配专业的影音设备，游客呢伴着这种夜曲啊，饱览羊城的天际线，晚间呢增设驻唱互动，将观光巴士休闲 K 歌，

0: 江景也有三类业态创新融合。啊，相较于传统的水上的这种夜游呢，陆路巴士呢，它出行门槛很低，路线更加灵活，契合年轻人结伴短途夜游这种需求。作为重庆公共交通向文旅体验载体转型的这种创新探索，比如你看珠江的这个宁洪当当巴士呢，它以动静相融的这种夜游方式，那么把珠江沿岸的璀璨的景致与音乐派对这种氛围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从事夜间这种休闲业态，它更加像港九塔、商圈啊，新落成的这种非遗的善感。那巧克力乐园等等这些静态的文化空间呢，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羊城这种可驻足品读、可乘车漫游，哎，这种典型的多元文旅的体验，那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夜经济的新场景。
1: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哋聚焦啦新基建赛道核心热词卫星互联网啊。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嗱，我就非常之好奇啦，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要将它纳入到适度超前布局的新型基础设施呢？
7: 嗱，何同学观察得非常之敏锐吓，卫星互联网是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组成，亦都是十五新型基建重点布局的前瞻工程吓。规划纲要提出三大卫星体系协同建设、通讯、导航、遥感同步推进，核心揸手咧就是低轨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同地面5G、6G 算力网络打通，形成全域覆盖的通讯底座啊。
6: 卫星不走导航、遥感卫星，我平时都成日听到的。咁卫星互联网同埋普通嘅导航卫星、通讯卫星有咩区别呢？低轨卫星有咩嘅特别之处啊？
7: 嗱，我通俗咁解释啦，传统高轨卫星距离地球好远，数量少，带宽有限，主要用于语音、短报文；而低轨卫星互联网咧，由上千颗嘅近地轨道卫星组成嘅巨型星座，可以提供高速宽带网络，尽量预料将地面嘅基站搬到太空。北斗则重定位嘅导航，遥感卫星咧负责对地观测。卫星互联网咧主打全域高速上网吓，三者组合起身就系完整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啦。嗱，简单比喻啦，地面光纤5G 系城市地面嘅路网，而卫星互联网咧就系覆盖海洋、荒漠、高空嘅太空宽带路网啊。
6: 哦，原来是这样的。近年来各国的卫星发射都在加密了。现在我们地面的 5G 千兆光网铺得这么完善，为什么还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去太空呢？
7: 这方面有四大的现实刚需，也都是国家布局的核心考量。而第一，实现全域无死角覆盖，海洋、深山、高原、远洋船舶、偏远牧区、地面光缆很难铺设，卫星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提供网络。而第二，就是提升通讯的安全韧性。一旦发生极端灾害，地面基站受损，卫星网络不受地面的设施影响，是应急通讯、抢险救灾的核心保障。而第三是支撑低空航天新业态，低空无人机、商业航天、太空旅游、空天物流都需要太空高速网络的实时传输数据。而第四，适配全球发展需求，远洋航运、跨境物流、海外民生服务都需要自主

0: 可控卫星网络，摆脱境外的卫星系统制约。
1: 原来呢仲事关应急、低空经济、海外通讯安全。咁十五阶段统筹通讯、导航、遥感三大卫星系统嘅协同发展，具体可以落地边啲嘅实用场景呢？
0: 嗱，有覆盖产业、民生、应急、农业、交通全领域吓。民生场景呢，有普通智能手机直连卫星，偏远山区、户外探险冇地面嘅信号咧，都可以通话发图文吓。而海洋航运、远洋货轮、海上风电平台、实时高速联网、远程运维、海上物联网全覆盖。农林资源、遥感卫星搭配卫星物联网监测耕地、森林、水土、自然灾害。低空产业方面，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器依靠卫星实现全域调度、实时数据回传。应急救灾方面，地震、洪水摧毁地面基站的时候，卫星网络第一时间打通指挥通讯链路。数字基建融合方面，卫星和 5GA、6G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打通，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算力通讯体系。
1: 啊，原来场景的覆盖这么广泛的。那国家推进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整体的落地思路是怎样的呢？
0: 嗱，整体咧分四大推进路径吓，完全对标十五规划同埋工信部配套政策。第一咧系统筹三大卫星系统一体化布局，卫星通讯、北斗导航、对地遥感咧唔再分开建设，实现星座、地面站、数据平台嘅资源共享，节约建设成本。而第二方面咧系加快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有序咁开展咧信用试验。鼓励国企、商业、航天企业协同去参与星座建设啦。而第三咧系天地网络深度融合，推动卫星互联网同埋地面5G、万兆光网、东数西算算力网互联互通，实现信号无缝切换啦。而第四方面咧，完善产业全链条培育，攻关卫星芯片、星载终端、地面信关站核心技术，开放航运、农林、低空、应急各类嘅应用场景，同步完善行业准入、频保、沙盒监管机制。
1: 既有顶层统筹，又鼓励市场主体参与，仲打通咗天地网络融合，成套嘅布局咧系非常之完善噶。咁发展卫星互联网，对于我哋国家嘅产业发展同埋国家安全，有边啲嘅长远战略价值呢？
0: 嗱，有四层嘅核心战略意义啦。第一系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打造自主可控嘅空天通讯体系。规避境外卫星网络数据管控风险，守住数据和通讯安全底线。而第二呢，是培育商业航天万亿级的新兴赛道，带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物联网服务全产业链，属于十五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配套支撑赛道。而第三，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智慧农业、全球物流等等的新业态，为6G 空天经济提前打好基础。而第四呢，是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适度超前建设新基建要求，保齐地面网络覆盖短板。
1: 我明白了，卫星互联网不单止是天上的卫星，更是空天地一体化的数字底座，兼顾民生、产业、应急、国家安全等多方面。我仲注意到啦，规划里边适度超前呢一个嘅关键词啊，建设卫星互联网点解要坚持适度超前呢？
0: 嗱，适度超前咧两层含义啦，一系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培育慢，必须提前布局，先可以适配未来低空、航天、全球通讯的需求；而是杜绝盲目的重复建设，统筹各类的卫星资源，集约利用，不浪费资金，频谱资源，兼顾发展效率和可持续运营。
1: 今天这一堂课真的学到很多，从卫星互联网和传统卫星的区别、应用场景、落地路径，再到战略价值，全部都跟我们梳理了，一下子就明白了太空新基建的重大布局。
0: 卫星互联网是衔接航天产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国家抢占全球空天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扎手。十五期间会迎来规模化组网、商业化应用双重提速。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

0: 那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好听又有料的听多滴识多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今天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的。首先我们关注珠海多个口岸实施便利通关措施。另外呢还会和大家走进延安老艺旧址，寻根革命文化的源头。还会关注到的是绘本只是载他去往彼岸的船，并非创作的终极目的。童年的力量如何滋养人的一生，稍后来听下蔡高讲述慢慢来的人生。
4: 是，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会提到的是追问之美，这会陪伴很多人的一生。那各位的童年里哪一份记忆，哪些小事儿至今仍然在悄悄地影响着各位呢？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在线直播，与我们一起来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2026年8月18号零时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5: 嗯，冇错嘅。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查验模式咧，系珠海边检总站首创首推，喺全国范围内具有标杆意义嘅重大创新。从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喺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嚟，该模式咧已经喺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嘅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的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七脸智能通关。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啊，静静地坐落着曾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都是能够唤醒国人的力量。
5: 嗯，冇错嘅。咁而家咧，呢一座被誉为系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嘅老艺旧址咧，保留咗唔少落低咗时代印记嘅历史实物。呢啲实物背后藏住点样嘅故事咧？下面就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石微微、延安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嘅脚步，实地探访，一齐重温嗰段烽火岁月里面嘅红色往事。
10: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

0: 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原、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
1: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冰，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3: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2: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霁、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3: 哦，真是群星闪耀啊。
2: 对。
1: 虽然那时的鲁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但其中一些人创作的作品也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荣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5: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啊，这个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都能让你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见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再换那块再演，再换那块，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各地帮们也是和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当做歌剧表演的时候，有人提说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女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文艺活动也都带动。
1: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2: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玲和女儿席琳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1: 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

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今天的鲁艺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了解红色历史、汲取精神力量的地方。在纪念馆里，我们还遇到了一群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在拍摄参观的视频日志。这群年轻人不仅来了鲁艺，还带着镜头走进了延安的其他革命旧址。从枣园到杨家岭，从乔儿沟到宝塔山下，他们用视频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感。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辅导员李婉小静：
4: 我今天带的这12位同学，他们大多数是机械、电气还有机器人专业的。参观到的时候就感触非常深，我们这些学生是需要记住历史，然后把它传承下去的。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杨宇哲：
5: 我今天的有一个小小的身份，就是要对大家做一个宣讲，让大家更好的能感受和了解我们就是党中央在延安这13年的这个文艺经历。其实我觉得由我来说可能不是很形象，但是由这个场馆来说就非常形象了。真实的这样的笔本、这样的手稿，然后画像、塑像，我们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了解。我们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于这一段红色文艺创作历史的学习呢，可以滋养我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担负起青年这个学子的责任。
1: 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北京时间8月8号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3: 咁蔡高咧冇接受过系统嘅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行到国际儿童插画嘅顶级殿堂。佢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嘅土壤，将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本本嘅绘画里面。荣誉之外，佢更加愿意谈论创作嘅本心、童年嘅滋养，以及何谓完整嘅人生。下面我哋邀请你同总台记者董善一齐走进蔡高嘅故事，听佢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同慢慢生长嘅人生。
4: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Jai Gao。
5: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6: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7: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6: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7: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6: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7: 从作家的角
6: 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7: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6: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5: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7: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6: 就是这些，
7: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6: 对，
7: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6: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7: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6: 对，我完
7: 什么时候
6: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7: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6: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口，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

0: 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
1: 嗯嗯。
0: 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3: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3: 那您跟谁学呀？
0: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3: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3: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3: 嗯，
0: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
3: 嗯，
0: 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
3: 嗯，
0: 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3: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2个字怎么写，
0: 嗯，
3: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3: 嗯，
0: 因为我老
3: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3: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3: 嗯，
0: 我72年开始就投稿。
3: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3: 嗯，
0: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3: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3: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

0: 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1: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2: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很棒。
2: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哎，好作品才会来。
1: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的，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 他如果是目的的话，我

0: 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1: 是的，咁从童年婆婆屋企门前的一幕，到乡村港台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住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一世在度印证住一个道理，咁就是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但却一定源于生命的体验。对于蔡高来讲，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带住佢不断追寻美，要将呢份追问之美交付俾一代一代的小朋友。慢慢嚟，扎心根，属于生命的花期，最终会盛大绽放。

0: 就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7: 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都知道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一颗闪亮的明珠哈，而在唐宋八大家当中呢，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他就是韩愈。那他这一生原创出了足足331个成语，那在成语的词典里呢也是占据了80多页的篇幅。那我们今天呢日常使用的很多汉语的表达，这背后都离不开韩愈的贡献。那他笔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晦涩的古文，而是那些生动鲜活、自带力量，哪怕跨越千年，读起来依旧满是感染力。
8: 嗯，冇错嘅。咁讲到呢个唐代文学家韩愈啦，其实大家对于佢熟悉嘅话，有一篇好经典嘅名篇啦，包括都系出现喺我哋嘅课堂嘅课本里面嘅，就系《马说》啦。咁《马说》咧开篇一句：世有百乐，然后有千里马。短短嘅十几个字咧，就打破咗千几年嚟人们对于千里马同百乐嘅固有嘅认知啊！我哋仔细听住咧呢个伯乐上马嘅故事长大，都以为系咧以千里马系前提系根本，但系韩愈咧偏偏系反其道而行之，将伯乐放喺咗千里马嘅前面。
7: 嗯，那这样一句看似违背常识的话，背后啊藏着他怎样的人生的怨愤，又道出了千年来多少人才不被看见的这些千古遗憾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这篇短文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我们一起来听。
9: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

是的，欢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听多点识多点。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大家解说了韩愈的经典名篇《马说》。其实呢短短百几字的《马说》不是在讲马的故事，其实是韩愈借千里马的遭遇替古往今来所有怀才不遇的人讲出了心里面的说话。这个世界呢从来都不缺千里马，缺的从来都是能够认出千里马的慧眼。到了今天呢，无论是职场里面的

0: 人才选拔，定系社会各行各业嘅人才发掘，其实伯乐嘅份量咧，从来都冇变轻过噶噃。
1: 嗯，没错。那一句呢，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呢是把千年人才困境可以说是写透了。
0: 嗯，
1: 那很多人呢不知道啊，他不仅仅是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他更想整个文坛当中做一位伯乐，他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呢能够重新的回到文坛的中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顺着马说的思路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来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2: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并，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

0: 起死于曹丽之间。千里马呢，他一辈子他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他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曹丽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1: 是的，咁睇下时间咧，今日嘅节目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海欣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嘅收听。
2: 嗯，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1: 嗯，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

0: 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九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院域消费。
0: 我国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开局良好。
1: 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同其纳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0: 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正式公布。
1: 超21万加拿大民众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今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应前往送别。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院域消费。意见提出活跃院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院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二是推动院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优化院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院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近3/4脱贫人口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义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是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0: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从国家林重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第一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壮龄种群数量增至70000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加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蟬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相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5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到2万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0: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家

0: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环、五中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沿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金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环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中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日到16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数年上合智启未来。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十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开展试点。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0000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今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今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今日表示，特区政府劳工处和天文台的专家正紧锣密鼓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已要求两个部门尽最大努力在本月底前公布优化方案。他强调会为系统变化做足准备工作。孙玉涵说，各方目标一致，希望工作暑热警告的整体运作，包括其触发门槛和系统设置，能更有效适应香港目前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孙玉涵又提到，不少室内工作场所环境对人体构成的挑战亦不容小觑，在优化过程中必须兼顾不同环境下工友所面对的困难。
1: 为进一步优化香港长者基层医疗健康服务，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辖下基层医疗处10月5日起逐步整合特区政府卫生处辖下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地区康健网络，以新服务模式为长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层医疗服务。首阶段会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即北区、元朗、屯门、湖康、荃湾、葵盛、新蒲岗、油麻地、筲箕湾和香港仔，剩下9间会在2027至2028年度内完成整合。完成整合后，服务点会由现在18个大幅增加到超过100个，涵盖香港18区地区康健中心、地区康健站和医院管理局指定的家庭医学诊所等。整体长者健康服务量由现在每年约5.4万人倍增到超过12万人。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 广东省内海关合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18.6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

0: 别增长 6.4 倍、1.2 倍。电子产品和服装成为旅客申请离境退税热门商品。据介绍，7月1号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实施。7月，广东省新增3个离境退税口岸、4个验核服务点。广东全省合计达13个口岸可提供离境退税验核服务。仅在7月，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 2.7 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 2.6 亿元，环比分别增长 4.2%、1.8%。为推动新政作用充分发挥，广州海关在出境重点区域增设多语种宣传指引，配备可翻译120几种语言的实时交流设备，依托可视化远程验核终端，实现前后台联动作业，验核效率提升 30%。 深圳海关小额抽检最快20秒办结，拱北海关加快口岸退税服务点布局，目前关区5个服务点覆盖4个口岸。
1: 新横琴口岸今日迎嚟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 1.1 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37.5% 和 35.1%。 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这六年是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关键时期。常旅客通道、琴澳旅游团、日签多行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发展。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琴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 37.4 万人次，持日签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 98.5 万人次，充分激活琴澳文旅融合动能。
0: 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长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话俾记者听，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2: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0: 订单爆满并不是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当中，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追踪调试。企业负责人王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企业不单止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
3: 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正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文：
4: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了。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0: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 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

0: 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发布《广州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个节点铺排目标，推进三步走发展路线。到2028年，广州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向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到2030年，广州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35年，广州市服务贸易活力充分释放，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协同、国际贸易大通道、要素资源大集聚、国际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构建服务湾区辐射全国、链接世界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设方案明确20项同港澳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任务，包括推动 CEPA 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率先在税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办银行卡业务，研制湾区标准，扩大检测认证互通互认。广州仲将构建强湾区药械通、服务通、结算通、转产通、人才通五通服务体系，全方位拓宽穗港澳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0: 昨日，深圳坪山至惠州坪潭机场免费接驳快线首发运行。这条双向对开的跨市便民专线，每日往返16个班次，全程免费搭乘，实现深圳坪山城市候机楼与惠州坪潭机场航站楼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深圳东部片区航空出行配套，助力深惠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同协同发展。
1: 今年1到7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97.53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31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8个。
0: 随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网络布局需求持续攀升，兼具高效灵活优势的中国模块化建筑迎来出海窗口期。今年1至7月，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模块化房屋23批，货值达5.4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3倍，产业出海势头强劲。
1: 阳江闸波国家级中心渔港昨日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框框刚刚离开海面的各式渔获在码头上边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各类消费市场。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2: 看数量呢，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都往广东省居多吧，省外也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1: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都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获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渔船到港嗰阵，亦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3: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跟随着一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这个时候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面的交易却早就开始。海鲜采购商黎女士。
4: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 商户林玉联。
5: 你看回来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1: 往年阳江首批近海渔船返港嗰阵，渔获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随住之后更多远海渔船返嚟，市场品种同供应量仲会继续增加。根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亦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同海鲜消费旺季。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2: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在参与此次民调的登记选民当中，约38%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而选择共和党的人比例为35%。约40%的登记选民认为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而38%的人选择民主党。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0,000加拿大民众申明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珠海中雨26到32度，佛山中雨27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3度，东莞多云27到33度，中山大雨26到32度，江门中雨26到33度，肇庆中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亦是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性优势的重要抓手。十五开局之年，循环经济已从理念倡导、试点探索，全面迈入制度定型、产业升级、全域推进的攻坚阶段。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张面向2030年的产业蓝图，正在把变废为宝推向更广阔的经济主战场。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十四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完成了规模化积累的关键跨越。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0,000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面向十五五，新增30,000亿元产业产值的目标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循环经济已经从环保治理的配套环节，转变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绿色转型和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那未来五年，增量从哪里来呢？从规划部署来看，有三条主线值得关注。第一重增量，来自大宗固废与传统城市矿产的价值深化。2025年，我国11个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亿吨，被称为城市矿产的蕴藏在城市废弃物中的可循环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来源。但从产业链条睇，回收网络衔接不畅、产业集聚度不足、高值化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仍制约住产业效能释放。围绕这一方向，规划从前端收运体系和后端利用升级两端同步发力，前端织物回收网络，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重点城市群到时圈健全再生资源区域协同利用体系，推动城际间产业高效协同，后端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形成回收、拆解、分选、加工、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咁可以预见，通过多元转化、拓宽复用路径，更多废旧资源有望转化为稳定、规范、高值的再生资源供给，城市矿产的利用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第二重增量，来自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循环需求。如果说传统品类的价值深化是增长底盘，那动力电池、光伏、风电设备组成的新三样固废就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增量空间。规划有针对性地设置完善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提出保齐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品类的回收利用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状态评估难、流向追踪难、梯次利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规划明确压实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风电光伏设备方面，规划提出制定专项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既是应对当前庞大新能源装机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亦是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提前布局。咁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仲将算力设施、通讯基站、储能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循环经济的覆盖边界，助力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竞争力。第三重增量，蕴藏在制度供给升级与产业形态迭代之中。资源潜力要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在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配套支撑。围绕再生材料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使用激励不够、行业低水平竞争等新情况、新问题，规划作出系统

0: 同安排，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和认证体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产业形态亦都喺度同步迭代，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支持建立专业化服务平台，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加服务融合转型，打破传统收购拆解的单一盈利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则成为贯穿全品类的产业升级重要牵引，从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光伏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地图，到 AI 技术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分品类循环利用产能地图的绘制，规划将数字化手段嵌入回收、溯源、加工、监管全链条，既提升了行业运行效率，亦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十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循环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窗口。把废弃物转化为稳定资源，把合规要求转化为技术能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市场订单，循环经济将在新一轮产业扩容中打开更大增长空间。咁顶层规划划定了循环经济万亿级发展赛道，蓝图如何落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各地涌现出哪些产业实践样本。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在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部废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 65% 提升至 95%，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蚀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 98%， 年处理能力达 1.2 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在天津，一辆服役20多年的退役地铁列车完成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介绍，列车入边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 98%， 再生和提纯纯度达到 99%。 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年可消纳万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中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1: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0: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建：
2: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不会职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不会职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能力水管，我们每小时向不会职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不会职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0: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讲， 呢一种企业之间嘅互联互通。

0: 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1: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亚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0: 商务部早前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怎样来变废为宝呢？在新疆哈密瓜壁的风电场，一排排六十几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之后，他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入边。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经过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雷：
2: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0: 负责人张雷介绍，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2: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0: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亦都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六十几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银：
3: 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0: 一块睇落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将电池入边的余电放咗佢，然后再进行拆解。而呢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六重安全防护，不用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可以带电破碎。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4: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0: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十五五正是迎接新三样规模化退役、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的关键窗口。把握住这一窗口，我们收获的将不单止是资源安全的底气，更是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规则话语权。从参与末端治理规则制定，到主导资源循环利用的标准与路径。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从国家级产业园到退役新能源设备处理基地，我们看到了循环经济巨大的产业价值。但绿色转型从来不单止是企业和工厂的事，它或者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地已经推出不少贴近市民的循环实践了。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就开展过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闲置的婴儿手推车、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地推到了一台磅秤隔离。那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就是不看你拎来的东西的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可以按份量来兑换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
7: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0: 自今年四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经在六个居民区开展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七

0: 吨。成堆的旧物不再堆在楼道入边，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仲可以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乐居民区书记徐天音。
1: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0: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的汇聚商场北广场，一间名为“购物新所”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咁呢一间不足30平方米嘅小店咧，系长沙首家由商业综合体同环保公益组织联合打造嘅循环商店。同传统印象中杂乱堆叠嘅旧货市场唔同啦，呢度九成新嘅绘本泛住岁月光泽嘅旧唱片、堪泰可谷嘅闲置玩具同旧衣改造嘅手工包等，被精心摆放喺木质嘅货架上边。每一件商品前都贴有标签，写住物品来源、购物故事同埋寄售者嘅生活态度。商店运营负责人吴阳道出咗开店初衷，建立一个有信任、有温度、有故事嘅循环空间。吴阳介绍，90后、00后喺呢度嘅消费主力，但系目的各唔相同。有人将淘购物当成系寻宝，有人将寄卖闲置物品视为践行低碳生活嘅方式。咁仲有人愿意为购物背后嘅情感故事买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热衷的不只是二手交易，更是循环生活的全新态度，既强调个性表达，亦重视环保理念，既在意商品本身，亦关注情绪体验。走进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转转循环商店，近300平方米的店内人头涌动，从三丝数码、潮玩手办到各类文创，超5000件二手商品琳琅满目，零售结账、评估回收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咁改门店四月落地东莞以来咧，客流量和交易量系都保持稳健增长噶。门店工作人员赵瑞介绍，尤其是假期和周末，店入边都会系逼满晒顾客，闭店时间咧经常会延长，有时甚至会去到半夜12点。咁该店提供咗标准化服务加全场景融合嘅绿色消费新体验，构建咗回收加零售加售后嘅全闭环服务模式。消费者可随时将闲置物品带嚟回收变现，同时一站式选购二手商品。咁喺深圳嘅深圳湾公园一段科普路径中咧，市民游客所睇到嘅导览牌以及附近嘅休憩座椅，均采用回收餐盒、奶茶杯等再生材料制作噶。咁将普通人随手回收嘅塑料变成公共嘅空间设施，令公众直观咁睇到循环经济嘅成果，令环保理念可触可感。喺潮汐湿地，有超过10000个一次性塑料包装重获新生。潮汐湿地的观景平台上边，特别嚟设置了一把由650个回收餐盒再生制成的躺平听鸟椅，咁游客可以仰卧观海，静听鸟鸣。在栈道平台上边，仲设置了由1560个奶茶饮品杯再生制成的八块物种塔印板，嚟展示黑脸琵鹭、湖边招潮蟹等湿地生物，供孩子们动手塔印自然纪念品。以物换物市集、城市循环商店、再生塑料打造城市景观，令大家直观咁样嚟感受到废弃物重生嘅魅力。咁其中咧 ，PET 塑料系我哋日常接触最多、回收体量巨大嘅可回收物。咁一只塑料瓶完整嘅再生旅程背后，其实系藏住一套完整产业逻辑嘅。咁塑料制品系点样从我哋手中嘅废品摇身一变，成为可循环利用嘅物件嘅咧？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咗循环经济领域业内人士、好润环保市场总监段凌霜嚟，请佢同我哋一齐倾倾关于塑料循环利用嘅话题。段女士您好，
2: 您好，嘉欣。
0: 那我们平时用到这些塑料制品啊，循环利用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2: 塑料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名称叫 PET，是我们塑料1到7号里面的这个1号，也是整个这个塑料制品里面出现这个数量最多、用量最多，也是回收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塑料当中的老大了，它的占比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常见这个超市里卖的。

0: 各种饮料啊，或者是调料的这个塑料瓶装，基本都是用1号 PET 塑料瓶来制作的。那在整个的这个回收链路呢，它其实是很长的。首先就是在生活端，居民这个消费后就会把这个塑料瓶攒起来送到这个回收站、收集站，企业呢也会在工厂或者是在这个经营场所当中收集到塑料瓶以后交给这个回收站。回收站呢是会首先进行这个塑料瓶的分类，这个分类呢包括，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它是透明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棕色的、绿色的，要进行这个颜色的分类，然后把不同颜色的这个塑料瓶呢会进行统一的这个瓶砖的压制，那压制之后运送到下一个工厂，就要去进行清洗切片，那同一个颜色的这个瓶子呢就会进行一同的这个破碎。破碎后呢，它就会经过高温的消毒、高温的清洗，然后这个工厂会经过，会把它的这个瓶身上面的这个标签以及它的瓶盖会进行一个区分，因为瓶盖其实跟瓶身不是一个材质，瓶盖是 PP 的。那标签呢是 LDPE 的，还需要进行一个区分，让 PP 和 LDPE 再交给另外一家工厂去处理，然后它只负责把 PET 的瓶身破碎清洗干净以后，再送给下一家工厂。那下一家工厂呢，主要是把这个塑料瓶用物理回收的方式，把它重新的这个融化，再造成新的颗粒。那这个颗粒就会根据前面所说的这个不同的颜色，会出现黑色的颗粒、透明的颗粒、白色的颗粒等等，然后再交给下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是专门负责纺纱，它会把这个颗粒去做成不同的纱线。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去，用这些这个塑料瓶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从造粒到纺纱这个环节，我们就要去根据我们想要生产不同的产品来去看它要纺什么样的纱线，是短纤还是长纤？也有可能不是去纺纱，而是把这个颗粒再塑造成为新的模具里面的这个形态，比如说做成笔筒啊，或者是收纳盒呀等等，我们这个有造型的这种塑料制品。那纺纱呢，就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做一件速干 T 恤，我就需要它去生产我，标准克重的这个纱线和这个长纱的这个一些这个参数要求。然后有了纱线，或者是有了这个造型以后，下一步我就会进入到这个面料厂去进行纺织。在纺织的环节，我又会根据我对，比如说对这件衣服，或者是对这件包的面料不同的要求，去进行我这个面料的特殊的定制。比如说可以做成摇粒绒的面料，也可以做成像桑蚕丝、雪纺一样的面料，也可以做成桃皮绒的面料，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纺织的这个工厂就会帮我演化出来，塑料瓶的多种形态。然后紧接着在下一家工厂就会去做加工制作，包括印花、包括染色、包括裁剪，或者是包括注塑等等。用不同的工艺去把这个塑料瓶加工成这个新的产品。最终呢，这个产品出现以后，我们交给了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给了企业。那如果这个消费者用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回收，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产品主要是100%再生材料制作而成，它还可以被再一次的回收，甚至可以被回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等等，无限次的回收和再利用。
1: 那听您刚刚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塑料制品如果能回收得当，而且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是不需要再去制作新的塑料制品了吗？
0: 对，我就无需再去开采石油去满足这些产品的需要，可以一直依赖这个废弃的塑料瓶，反复的循环，它是可以不断的使用。
1: 那这种回收模式其实跟我们日常的垃圾分类回收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确实是循环经济这个整个议题当中的一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产生了废弃的塑料瓶啊、废弃的纸箱啊，或者是一些金属易拉罐呢，我们可以把它积攒起来，然后统一的拿到这个家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去进行这个废品回收，或者是交给你小区的这个 这个垃圾分类箱去进行分类的。

0: 投放，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在这个初端、这个生活端的这个垃圾分类，但是这个 PET 塑料全产业链的这个模式呢，它是从这个生活端回收之后，还有很多的链路，包括你要去把这个不同的废弃物再运到不同的这个工厂去进行分类的处理。以塑料瓶为例，那你可能就要区分1到7号塑料不同的这个它的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又要去到不同的工厂，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加工和回收它，最终使它能够再利用成为新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也就是从居民手中到这个垃圾分类的回收站，再到这个加工处理的工厂，再到后续的这个回收再造的工厂，以及再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工厂，它的全产业链都覆盖了，所以称为全产业链模式。
1: 循环经济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市民的配合啊。我们社会大众的力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您作为业内人士，您会给大众哪些接地气、可落地的生活建议呢？
0: 好的，首先呢，针对这个公众或者是市民，我最想推荐的就是一个叫三阿原则。三阿原则是一个零废弃的一个原则，那它包括3个英文字母：reduce、reuse 和 recycle。reduce 呢，就是指的是源头减量。那作为这个我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会使用到非常多物质来帮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减少垃圾的产生，包括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一个环保袋来代替超市的塑料袋的使用，包括我们外出想要去喝奶茶、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自己的保温杯或者是随行杯，来去接一杯咖啡，说不定还能减几块钱。然后在家庭的这个采购上面，尽可能的采购一些简约包装的这个产品，来实现源头减量。比如说去买一些这个不带包装的蔬菜，没有清洗的这种不带那个这个塑料盒的蔬菜和水果，就会减少很多的包装。那第二个啊呢，reuse 指的是物尽其用，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其实是就是被一次性这个使用完就丢弃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很多一次性产品尽可能的多的使用很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水瓶你可以改造成花盆呐，以及很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罐子啊，你可以当一个这个米罐或者是收纳罐、收纳盒，或者是很多的塑料袋，你其实可以重复使用当垃圾袋等等，然后你坏掉的一些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这个雨伞，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维修就可以把它修好，让它继续使用，它都是 reuse 物尽其用的一种表现。那第三个 recycle 呢？当这个产品实在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物尽其用了，那你真正要丢弃它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负责任的丢弃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比如说交给回收业者，交给社区里面真正能够做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回收箱，让它去回收回去，这个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零废弃的生活方式，就是源头减量，物尽其用，再分类回收。
1: 好的，谢谢段林双女士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 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喺南越王博物院睇宋金女性的鲜活形象。
1: 传承有我，聆听到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登手岭南的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药启着华》下集，带你一起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
1: 节目的最后，我哋会前往到浙江绍兴开启探桥之旅，即刻嚟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现在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的皇宫展区展出。展览是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广州博物馆协办。展览以百几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今展览将会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
1: 这个展览是从归门内外、善祠中贵、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几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等的材料，展现宋金社会里面女性的鲜活形象。
0: 两处沉浸式复原场景就是这次展陈的核心亮点了。其中一处就是梳妆实景，场景形制是参照北宋王申《绣龙晓镜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的服饰，搭配陈设有铜镜、饰物等，生动地复刻了古时候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
1: 另外一处的场景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周福墓，展览结合展厅的条件，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等的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的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金代的周福墓是哪里被发现的呢？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到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的介绍。
9: 周父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周父的父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父字，重复的父，周父墓。这座周父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她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它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她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她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0: 约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的宋金时期啊，河南、山西、河北等北方中原地区盛行一种形制特别的墓形，咁就是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该模型是以小砖建造，从建筑构造

0: 到内部装饰都是模仿地上木结构房屋。墓室平面除了传统的方形、圆形之外，还有六角形、八角形，而周壁有立柱、斗拱、门窗等仿木建筑的构件。
1: 咁墓室嘅装饰系以雕砖同埋彩绘为主，雕砖嘅内容多为台凳、柜架、镜台、屏风、剪刀、尺等等嘅生活器具；壁画则多为宴饮图、梳洗图等等嘅居家生活场景。呢种墓室嘅装饰形式系宋金墓葬嘅一大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咗当时社会嘅物质生活同埋精神生活嘅状况。为了解宋金时期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0: 是的，咁呢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咧，就系嚟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雕砖同埋壁画珍品。透过呢一批珍贵的砖画遗存，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渐严的双重背景之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
1: 此外，呢次展览当中的孝子故事雕砖是首次展出。宋元时期，孝子题材是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
0: 宋金时期呢，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依然是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而止步于归国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1: 归国既是他们安顿身心的私密场域，也都是他们由此出发连接外部世界的起点。他们的生命力并未被空间所禁锢，反而在有限的条件之下焕发出多彩的光芒。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林千。讲到佛山的彩灯，俗称为灯饰，是佛山民间艺术和当地习俗结合而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造灯、彩龙灯、元宵花灯、秋色特艺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6: 今天的主人公杨玉蓉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六十几年来他的生活始终都和彩灯相伴。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杨玉蓉灯手岭南的故事。
8: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蓉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9: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8: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蓉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9: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8: 就这样，杨玉蓉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蓉对色彩的执着，让她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她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她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她从小的耳濡目染。
9: 我爸因为是

0: 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1: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0: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

0: 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0: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进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食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咁喺广东佛山嘅街巷里边，流传住一句老话，咁就系一眼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口就会挂起新扎嘅灯笼，以示庆祝。
3: 是啊，咁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亦都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咁杨玉荣就话，佢嘅精神同彩灯呢已经紧紧咁联系埋一齐，喺各种环境当中、各种镜头里边，一切美不胜收嘅事物都会令佢谂翻起佢所热爱与坚守一生嘅彩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千。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懂制作雀跃象。西汉词赋家梅城在七法里面是这样写到的：鸿帆之鱼，雀跃之象，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如今人们将食物整成雀跃的形状，成为餐台上面独有的浪漫。
1: 是啊，咁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雀跃嘅时候呢，中国人就已经广泛咁栽培雀跃，并且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啦。喺东汉时期，雀跃就已经被记载入药。宋代呢，真系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嘅雀跃栽培养护技术。
2: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雀华》下集，带你一齐嚟探索一下一种植物两美药嘅神奇世界。
3: 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

0: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可以拿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

0: 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1: 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2: 啊，
3: 这就是
1: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3: 茎叶。
1: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这都是芍药种子。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3: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3: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成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4: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互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5: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组织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

0: 肉干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1: 白芍，请插评。赤芍，请插评。
2: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是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3: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4: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对这个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植资源了。另外呢，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2: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千。肇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肇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单止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里面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3: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1: 啱先听到嘅系吴冠中《水乡四镇》嘅节选。古月肇兴系一座冇围墙嘅博物馆，系一本漂喺水上嘅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街随河走，河随街流。肇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鉴湖、若耶溪、掩溪等水域，串联起了毓秀粤地的文化脉络。
2: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沅水寻踪》，是波光潋滟当中将会碰撞出来怎样的精彩瞬间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同书本旅行团、肇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利刚老师一起去开启探桥之旅。
4: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3: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5: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4: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嵌道的作用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5: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4: 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 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3: 古堑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堑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4: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渡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3: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5: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4: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堑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堑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3: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4: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

0: 太平茶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啊，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按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啊，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1: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0: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啊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啊，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

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最后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龙。
8: 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文旅的话题。我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会有探世界在路上。今天会跟大家讲讲非遗。它其实从来都不是说一个标本，不是一个展览，而 是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来的。
9: 没错啦。在今一期的探世界在路上，我就会请到来自于潮汕地区、成都、佛山等等多位的我们的同学仔主播。带大家一起走。

0: 首先关注一下啦，这个三年的行动计划啊，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旅游部、中国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的。睇返呢一份计划呢，其实佢係明確咗一啲好具体嘅要求㗎。
1: 例如去到2028年呢，将会推出一批优秀嘅戏剧作品，要壮大人才队伍，完善创作嘅服务机制，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咁具体嘅举措呢，就会有七个领域嘅。第一个係支持院团发展，推行一团一策，实施一元金种子计划，去推动优质嘅剧本下沉到基层。咁同时亦都会严查创作嘅质量，确定剧本先行嘅轮政机制，探索主创嘅版税制，都会搭建全国嘅剧本著作权开发平台，同时优化评奖机制，打破为题材论，提高演出场次同埋市场收益权重嘅。
0: 冇错啦，同时咧仲会实施青年人才成长、名家传戏等计划，加强濒危剧种传承，擦亮中国戏剧节等品牌，推动戏剧进乡村、进校园，抢救整理老剧本、老艺术家影音资料，重点支持121个天下第一团同埋106个无国办剧团剧种，拓展全。播渠道，鼓励运用新技术开展线上展播，加强青少年观众培养同戏剧国际交流等等噶。
1: 各地嘅宣传同埋文旅部门咧，都会协同去推进呢个政策嘅落地啦，都会有现有资金嘅渠道咧，会给予计划同埋一啲相关嘅剧团嗰个重点支持嘅。
0: 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下另外一条新闻。我哋嘅记者咧，最近系从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会从2026年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为天津长城保护筑牢法治的屏障。
1: 讲到天津咧，就系长城分布嘅15个省区市之一啦。喺天津境内嘅长城咧，就系铭记镇嘅长城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共有七大段同埋176小段，全部都系位于济州区嘅霞营镇。咁啊，东边咧接到河北嘅遵化啦，西边咧系连到北京嘅平谷嘅。咁针对而家长城面临嘅自然损毁同埋人为破坏，以及管理机制仲需要完善等等嘅问题啦，呢一次嘅条例咧就系统性咁样构建咗个保护嘅体系啦。
0: 明确咗啦，市区镇三级政府同埋文旅等部门嘅职责，建立京津冀长城协同保护机制，推进规则衔接、联合执法、应急联动、划定保护范围同埋建设控制地带、严禁取土取砖、刻画土屋、驾车跨越长城、喺未开放段有组织活动等破坏嘅行为，强化周边生态治理同埋遥感监测等技术防护，同时咧推动价值挖掘，落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嘅建设，规范参观游览区嘅运营，要求经营性收入优先用于保护，鼓励非遗展演、传统节庆活动，整合完善文旅资源，打造主题线路，促进民商旅农体融合嘅发展嘅。相信呢份条例出台之后啦，将会有效咁提升天津长城系统性嘅保护水平，助力长城文化嘅传承啊。
1: 再关注到一则利好消息啦。近排如果系计划自驾游新疆嘅朋友就注意啦，因为日前咧喺新疆自治区方面嘅文旅厅就发文话，新疆全区4A级及以上嘅呢一啲景区，如果系收取呢个自驾服务费嘅话咧，原先系按人收或者按车收嘅混合模式嘅，全部都系同一位按车去收费嘅。咁啊，以行驶证核定嘅车载人数或分档去封顶，咁5座及以下嘅咧就会大概系120元一车以下。咁如果6到7座嘅话咧，亦都系要少于180元一车嘅。咁8到19座嘅咧，亦都要少于300元一车，而20座及以上嘅咧，亦都最高唔可以收超过600元啊！
0: 你当时去早咗喎。
1: 系啊，去早咗啊！我嘅赛里木户系按人收噶，哇，真系贵咗好多。
0: 不过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喺官方方面咧，好快咁样回应咗啦吓，近期大家嘅一啲急需嘅呢一个情况啦吓，咁我哋都希望未来咯，可以有更加多呢一种人性化服务嘅关怀，可以俾我哋感受得到。咁当然啦，原嚟按车。 車收的呢啲景區咧，其實都依然係按車收嘅。咁但係原嚟咧按人頭收嘅話咧，佢哋落地嘅時間咧就係最遲8月20日零時落地呢一項政策嘅。咁啊之前嘅過渡期咧就依然係按於咧少於等於30元一個人嚟收。咁所以即係就算喺過渡期期間咧，其實亦都會比舊嘅規定。

0: 眼前一啲嘅。不過有啲嘢提醒要俾到大家，就係話咧，因為各景區咧，佢哋嘅具體價格其實可能係唔一樣嘅，佢哋慢慢都會係陸續咁樣公布。咁啊，大家出發之前咧，要睇翻下你去嗰個景區佢哋嘅官方公眾號係點樣去規定佢哋最新嘅呢個收費標準嘅。咁同時咧，呢一個費用咧，只係指私家車進入景區嘅環線許可嚇。咁啊，如果係區間車同埋擺渡車係另外計算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滿員出行，多人拼車嘅優勢咧就比較明顯啦嚇。咁啊，都建議咧大家如果去新疆自駕玩嘅話，去多幾個人啦，抵好多嘅嚇。
1: 嗯，冇錯啦。咁啊，如果去唔到新疆咁遠嘅話咧，大灣區嘅朋友都可以去湖南睇下嘅。
0: 嗯，
1: 因為喺呢一個八月，如果你係行 G5513長江高速，咁啊去到呢一個張家界或者湘西嘅呢個自駕嘅遊客咧，就會發現過咗長沙大概百幾公里啦。原先有個服務區叫做太子廟服務區，而家已經改名啦，佢叫做清水湖服務區。咁啊，佢變成咗湖南首個高速文旅驿站。咁啊，呢一個清水湖服務區咧，原先係喺1999年就投用，今次拆舊建新之後咧，佢就有個擴容啦，擴到42萬平方米。佢嘅定位就係文交農商旅綜合體啊。
0: 冇錯啦，咁啊，睇翻深系公園市集風貌啦，同埋中央水系咧屋頂嘅動物雕塑咧，都係外殼嚇。咁但係其實佢內核咧就係21家商户加非遺展廳加公路小劇場嘅。咁喺呢一度咧，我哋會見到甚至乎有全國首創嘅江湖主題公路茶館嚇，喺入邊咧會睇到有擂茶嘅體驗啦、黑色經典啦、漢秀甲魚館啦嚇等等咁多唔同嘅呢一種即係體驗都會喺入邊感受得到。咁同埋咧文旅服務台咧直接就可以幫大家做呢個路線嘅規劃、訂房、購票咁樣嘅，所以佢係變成咗一個叫做服務區嘅景區嘅一個雙向導流，唔單止就係話嚟到呢一度 hea 腳，而成為咗咧即係作為一個景區同埋服務之間嘅一個中介啊嚇，令到大家喺呢一度可以獲得更好嘅一個服務嘅體驗，相當於係一個遊客體驗中心啊。
1: 係啊，冇錯，好可能有啲人咧，佢本身自駕嘅路線當中咧
0: 冇呢一層
1: 冇過一個嘅，但係喺度我可能睇咗一場呢個常德嘅思源或者話花鼓戲咁樣嘅一個劇場之後，
0: 決定留低，
1: 冇錯，就去到當地去睇睇，咁樣就改變自己嘅路線啦。
0: 冇錯，
1: 而呢個文旅嘅服務台咧都可以幫佢哋做規劃，去 book 房去 book 票嘅。
0: 冇錯。
1: 咁見翻呢一個服務區方面，試運行以嚟咧，入呢個區嘅車輛咧同比增長超過30%，而旅客平均嘅停留時間咧都同之前嘅15分鐘拉長到1小時以上啊，真係唔係唞唞腳咁簡單嚇。所以就話成個服務區咧就唔單止有換個招牌，唔係拆舊建新咁簡單啦，佢更加係我哋喺湖南方面見到嘅交旅融合嘅一個新嘅樣板。而根據規劃咧，長沙西、鳳凰、鞍鞍等等5對特色文旅驿站咧，都將會喺未來咧陸續亮相嘅。咁以後如果大家行湖南高速嘅話咧，路上都係風景啦。
0: 冇錯啦，跟住落嚟再關注一下咧長博覽會啊，第34屆廣州博覽會將會喺8月21日到23日喺廣州嘅廣交會展館 A 區同埋 B 區舉行。主題為兩業融合提質效，暢通循環向未來，規模大約是20萬平方米，匯聚超過5000家參展企業，配套多場的產業對接，商業的項目簽約和惠民活動。
1: 如果大家是這個機器人粉絲的話，一定沒有錯過這一期的展會了，因為今期的展會會有一個機器人表演專區，就是 A 區的 5.2 館，在這裡會有一主兩副三個舞台，會有100多個即不同品牌的這個人形的啦、仿身的啦和工業智能的機器人。咁啊，呢个专区每日都会循环上演30多場嘅特色节目，会有岭南醒狮嘅机器人 show 啦，亦都有人机共舞啦，当然仲会有机器人拳击啦、人机足球对抗啦等等。咁啊，大家除咗话可以睇表演之外，都可以同机器人合影，同时可以体验到机器人又系制造出嚟嘅咖啡啦、冰淇淋啦等等。每日甚至都会限量去发放500份嘅免费咖啡同埋冰淇淋啊！
0: 唔单止系睇展啦，其实相当于系过嚟行。一行呢一个文旅嘅，即系充满咗即系时代嘅科技感嘅，系一个咧即系文旅嘅目的地啦。咁啊，8月21日同埋22日嘅展演咧，会延长到晚黑嘅9點，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段时间嘅广州真系好热啦吓，日头真系相当之高温，可能冇乜必要都唔想出门噶啦。所以咧，即系可能晚黑太阳即将落山嘅时候会更加舒服啲。咁而12周岁同埋以下嘅儿童咧、朋友、校嘅证件系可以免费入场嘅，展馆咧亦都系全。

0: 程恒温，是暑期即是大家亲子研学的一个好去处。目前早鸟票就已经全面开售的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1: 嗯，冇错啦。咁啊，最后再去到我哋韶关睇下吓，咁啊，因为今个八月份咧，韶关就有个私游韶关嘅一个文旅挑战活动啊。喺我哋嘅韶关市博物馆啦、风采楼啦、邵阳楼啦、丹霞山同埋梅关古道等等啊，呢几个点位咧会有背书悭钱咁样嘅活动喎。
0: 嗯，冇错啦，就系咧，大家喺现场咧转发指定内容或者报名之后咧，就限时系限时啊，都几高要求下吓，
1: 两分钟咁样。
0: 系啦，张九龄同埋陈毅等等咧，历代嘅咏韶诗词咁样就可以咧兑换文创嘅小礼，包括咧免景区门票或者系免费观看丹霞山万古丹霞实景演出啦吓。而且咧，即系每个点位咧系有名额限制嘅，先到先得啊吓，记得。
1: 就惊大家识背嘅人太多吓，咁啊，同时咧呢一个活动咧都有配套一啲文旅方面嘅展博啦，例如韶关市博物馆会有个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咁样嘅展览，会一路持续到12月31日，展出张九龄嘅夫人董兆容喺呢度出土嘅一啲文物啦。呢个亦都系全国嘅首展嚟嘅。咁呢个活动咧，同时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文旅嘅活动咧，系以诗词为媒嘅。咁啊，将文化嘅记忆咧转换成为可以参与嘅文旅消费，亦都为暑期我哋粤北地区嘅引流提供咗个揸手啊！
0: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飞为呢个话题。今日咧，我哋阿晓露会邀请到嚟自潮汕、成都、佛山等地嘅多位嘅主播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行入到佢哋各自嘅家乡，倾下佢哋生活当中，无论系过节啊，或者趁墟啊，同埋由细到大嘅一啲日常当中嘅飞为啊。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

0: 继续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世界，
0: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木木的地嘅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请到嘅几位嘉宾咧，就一起嚟倾下关于飞围嘅话题。里面有来自潮汕的，也有来自成都的等等。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飞移，其实，我感觉会涵盖我们很多个地方。那首先还是请出我们的几位主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坤博。我来自成都。对。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我来自佛山。
5: 嗯。刚刚大家听家乡的时候也都会第一反应会想到说，哦，你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那其实这个好玩的当中不少就会涉及到飞移。那各位也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乡的一些飞移好吗？
6: 我呢是来自潮汕的嘛，大家讲到潮汕肯定会讲到它的茶文化，因为它的功夫茶其实非常的出名。在潮汕呢，喝茶就是不仅仅是为了解渴，还是一种联络的方式。不管是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串门呢，还是说谈生意这种正经事儿，就还有那种唠家常这种比较平凡的事情，只要是坐下来呢，我们第一件事绝对就是泡茶。饭前饭后，不是饭后，我们肯定是会泡个茶来喝，然后聊两句，再各自去干自己的事情。
5: 其实说到这个，我会想起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还是真实会发生的，可能需要你来帮我们验证一下。而且我知道其实洪生也是潮汕人，你们帮我验证一下，鉴别一下这是个段子还是真实会发生的。就是说有两家人其实都已经起争执了，但是就这时候水开了，他们就会停下来说，哎，先不吵了，先喝个茶。
6: 哦，
5: 会吗？你觉得
7: 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是会递茶给他然后吵吧。
6: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觉得喝茶就是能，
5: 他会优先级那么高吗？
6: 也不是吧，就是我觉得吵累了大家肯定想喝口水嘛然后都是潮汕人，就大家坐下来和和气气的谈嘛，也是就喝茶有时候也能把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化成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它的魅力吧。就有时候你闲聊的时候就是会把那个氛围调节下来，就算可能是在吵架，可能喝杯茶我们就能平心，就是静下心来好好的聊一聊，就不要那么冲动。
7: 因为会面一般都是会喝茶，他们如果是当面吵的话也会先说互相给沏杯茶，坐下来以后再开吵对
8: OK。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也就想说一下，就像我家乡四川成都啊，自古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乐不这个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就是说咱们这个四川人呢这方面呢就爱喝点茶，然后就非常的这种悠闲，每天那个生活就非常的闲适。然后呢一些这些我们叫老辈子，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可能上了年纪的一些人，他们每天呢可能就会中午的时候呢就约着这些人一块儿去一个露天的我们叫坝子，就是一个类似于就一个平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倒上茶，然后这时候有可能还会有那些就是专门就是倒茶，就是卖茶那些，他会给你舞那种功夫茶，就是那种很长的那种捂嘴的那种，
5: 对对对，
8: 那种来以一种杂耍的形式来把这个茶给你倒好。然后这个时候三两好友聚在一起，然后我们还叫这个叫摆龙门阵。摆龙门阵这个就是一个就是
5: 已经出圈了这个词。
8: 哎，对，摆龙门阵，哎，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起吹，就是吹吹牛，就是一会儿就是交谈，然后就非常闲适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和他们潮汕那样，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喝茶可能就会放松下来，就不会有什么这种争吵啊什么这种，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5: 对对对，其实茶真的是很多地方大家都会有这个喝茶的文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相通的，就比如说和气啊闲适啊，这些都是。那刚刚坤博也讲到了在成都的这个茶，它可能跟功夫茶还是不一样的，就因为功夫茶好像是要
6: 备水，
5: 对，要出

0: 来的那种
1: 茶盏，就我们用的壶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们的那种像是一个盖碗里面，
2: 对，
1: 他们是只用盖碗喝，然后我们是要冲到那种小杯盏里面，而且那个杯子也有讲究，
3: 你们
1: 就得用小。
3: 你们的那个茶是那种，就是四川的茶是那种，就是里面有茶叶，然后你们这样直接一整杯。
0: 对，它是我有
1: 带着，
0: 它的盖子叫天，然后它的那个
4: 然后就是我们还有那种什么，就是什么那些什么喝茶的技法，什么盏明，什么就是盏明，什么入海。然后什么、
3: 我以为这个是潮汕独有的。
0: 没有，潮汕的是什么货如轮转，就洗杯子的时候的那种，
4: 对对对对对，
0: 跟他们不一
4: 样。我们那个茶呢，就是当然它你也可以去拿杯子倒起喝，但是
0: 就太慢了。
4: 对对，我们那边就很比较火爆一些，就包括你想要说到的这些，我们四川人成都人就非常爱吃这些辣的呀，尤其像什么火锅啊，这种火锅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这种非遗。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和当地的一些习俗，就是民族的。
0: 对对对，
4: 这当地的人的这种
0: 生活的方式
4: 对有关系。
0: 就说到茶，大家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共鸣了。那其实我还想接下来听一下洪生去讲，因为我知道洪生准备的是莺歌舞，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更加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3: 对，因为我的祖籍其实是在潮汕的普宁，然后呢，今年普宁的莺歌其实是很出圈的，在春晚的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莺歌舞登上春晚，那一支就是我所在的那个镇的莺歌队，所以在今年我其实是看不到那个莺歌的，因为被叫去春晚
0: 了，就只能在电视上看了。
3: 莺歌舞呢其实是一种民间舞蹈，它呢也被称为中华战舞嘛，它是把戏剧还有舞蹈和武术集于一体。在我的了解来看呢，它是受水浒传的梁山好汉的故事启发，然后模仿一些戏曲的动作形成的舞蹈。普宁的莺歌它和其他莺歌不一样一个地方，它主要是以快板著称，所以呢它的动作会更加的刚猛有力，也会更加有观赏性。在春节期间呢，一般莺歌舞它是在很多的那种巷子里，就是我们那边会农村类的那种，就是像四合院可能那种一个小院子，然后它会有一个窄窄的那种巷道，一般呢这个莺歌舞它是在那种巷道里面表演，然后呢挨家挨户都可以站在自家门前去观赏嘛。他现在的话也，
0: 他一般的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就节什么节庆，
3: 春节。对，
0: 就只有在春节吗？
3: 一般因为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其实不生长在潮汕，我只有春节会回去，所以在我的认知里是只有春节。对，
0: 明白。因为我之前广交会上面我也看到他们去表演，像春晚他们也表演，包括其实像我第一次知道莺歌舞是在一些短视频上面，而我印象当中不是在春节的时候看到的。你们呢？你们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5: 迎神
4: 啊，
5: 对
0: 对
5: 对，
0: 就不一定是在春节，
5: 对
0: 不
5: 对,
0: 对？
5: 可能他只是在春节报，
0: 就在某一个什么的生日啊，什么蛋啊，那种时候好像也有见过。
3: 这个加以了解吗？其实
1: 比如说可能迎老爷，就是有些地方不、会拜不同的神，然后那些神的那些日子也是不一样，就是可能你们村这个日子，你们想把节日那种氛围烘托起来，然后把大家就是聚到一块的话，可能就会举办这种节日。这我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就是听大家说的。
0: 就其实你们都没有学过是不是？
3: 因为长安莺歌舞它这个是传内不传外，然后传男不传女，它是近几年的话可能会像我们普宁莺歌就会有打破这个传统，会开始有女子的莺歌队，就是普及的人会多一点，但是在之前来说它普及的都是相对比较少，就是只有部分人能接触到的。
0: 会需要童子功吗？
1: 这好像没有，
3: 应该没有。
0: 就多大年纪都可以去学？
3: 对，因为其实在莺歌舞里面有一个叫石谦的角色吧，就是小蛇，然后他是负责打头阵的，然后呢他需要就是一个很小的小男孩来完成这个角色，所以一般
0: 然后其他的就都是不限年龄了。
1: 对，而且他的那个训练时间其实他不是很练习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大家可能身份就比如说学生啊这种，他不是说时时刻都有时间练习，就有一些是在外读书的那些孩子，就可能暑假寒假这种比较长的那种节假日他才会聚集到一块一起去练。而且就是
0: 要练多久啊？
1: 练多久吗？有个同班同学他好像是练了一个月，但是
0: 一个月就可以去表演了。
3: 一般
5: 皮毛吧，可能学到一些皮毛的知识。
1: 对对对，每个队的那种水平也不一样，就是而且有些村如果是比较缺人的话，他可能就
0: 明白。 就是那个门槛会放低一点，就是现在红生回去他都可以学，是不是？
3: 啊，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前两年就有说，在乡村街道里面会有招男丁去学这个，然后呢，一般就是过年前不久，可能几个月就会招人，对，然后大家想去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然后人数会很大很多，在我的认知里应该没有很多限制，一开始的限制是男女。
0: 嗯，现在就是连男女这个限制也都没有了。
3: 对，现在会有。
0: 像嘉一回去也是可以学的。
3: 我觉得他要是想，应该也是可以的。
1: 应该是可以的。
0: 明白。那你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知道莺歌舞出圈了是什么感觉？
3: 哇，就是很有民族自豪感的那种感。哦，不是民族，就是那个乡镇里的自豪感的觉得。嗯。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很少回到家乡潮汕和普宁嘛。对他们的了解比较少，就突然某一天就听到说莺歌舞好像很火，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很正式的去看过一场，然后那一年我真的就是赶个大老早挤到一个很前面的位置去单独看了一下，那个氛围真的是很好，然后就也是会很自豪。
4: 反正就是我有个感受，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在广东这边呢，就这种节日的氛围会非常的好，就是就基本上不管是过年啊还是任何这种什么端午节啊这种，
0: 对，
4: 晚
0: 上
4: 的
0: 这种周已经感觉
4: 真的都是，
0: 对对对，
4: 我只有在这边我才感受到，哇，原来这个节日氛围居然这么好。然后因为我们在我在成都那边，我就觉得过节什么的就好像和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就是放假而已，
4: 对，就是一个放假而已，就你根本感受不到什么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体验吧，我就觉得。然后但是我来了这边之后呢，每年一到那个，尤其是那个端午节，然后还有那些什么要划龙舟的，然后还要还有一句就很搞笑的，就是就是他们划龙舟好像是在猎德那边
0: 啊，就每条村都有，
4: 每个村都有，然后你像猎德村这些是可能一个比较有实力的村子，然后呢，那他们
0: 地理位置好，
4: 对，就是说他们的那些就是租有很多租客租那他们猎德村房子的人呢，就会给他们的房东加油助威，
0: 对，
4: 然后说是
0: 你为什么免租啊？
4: 对，然后说是如果那个房东的那一条船夺冠的话，直接可以给他免一个房租，
0: 就非常
4: 好玩，对，氛围真的非常好。
0: 但其实你刚刚说到说成都那边可能过年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你自己没有太多的这个感觉，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像我们知道的成都的一些非遗啊，像不论是川剧变脸啊，还是说大家都很熟知的熊猫啊，这些他们好像跟过年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你出来读书了除了过年你也不怎么回去。
4: 也确实有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从大氛围是吗，我觉得就是
3: 因为我觉得外省的氛围确实没有广州
4: 真的是就是差别很大，因为其实我那些节假日的时候也去过很多不同的省份，就是我跑过很多地方，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哪里也没有我来广东之后发现广东这种的节日氛围
5: 接地气，
4: 对对，接地就是
3: 我也是
4: 很多
3: 我跑
4: 很
3: 多
4: 人都会出到街道上来，这种啊很欢乐，真的是有那种节日的氛围，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来这边的非常好的。
3: 对，这个点我是在别人嘴里就是别人的口中能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会去外省玩，然后呢会比如说打个车会跟司机聊一下天，他们就会问哪里来的，然后我说我是潮汕的，大家都会说哦那边氛围很好，但他们这边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说也很想来一趟潮汕感受一下，
0: 就说明其实还蛮出圈的，就他们一听到潮汕就会知道潮汕的这些非遗。
3: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继续聊。

0: 唔到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探世界，
1: 在路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今日请到的几位嘉宾咧，就一起来倾下关于非遗的话题。那秋秋回来之后，我们再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嘉怡，来自潮汕。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汕普宁的洪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昆博。
6: 大家好，我是文慧，来自佛山。
2: 大家分享一下，从你们平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或者说亲身经历的时候，有见到过哪一些出圈的传播非遗的方式？
3: 我去到佛山读书之后，读初中的时候就有看到学校舞狮队，就是那些孩子们，就是可能你的课后兴趣班是画画、钢琴之类，他的兴趣班是学舞狮，就有专门的老师在一个专门的场地教大家舞狮的一些技巧啊，或者练习之类的。然后上了高中，我发现我的高考前的祝福居然是用舞狮的形式在操场上演绎出来，我当时就特别震惊。
6: 我也是我感觉佛山学校都是用就是舞狮形式庆祝我们高考，
2: 就是那不是开业的事情吗？
6: 都有
4: 我经常看到开业会，
6: 他开业是要那个碰那个就
4: 彩球，
6: 彩青、哦、但是那个我们庆祝高考这个好像就不是这就不一样，他们
2: 是鲤鱼跳龙门那种吗？
6: 有点
3: 像，他会有表演，
6: 对对对，
3: 然后到最后会吐出那种祝福语，就是那种
6: 对联
3: 对。然后当时还会把那个打鼓的那个队伍全都请过来，就是在现场是没有那种音乐，就是直接现场伴奏，当时那个场面特别的。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我是为了看那个舞狮去到了南海那边的那个祖庙，
6: 禅城的，
3: 就是有时候有特定时间是会有舞狮表演的。然后呢，他还有个讨好彩头的一个活动，就是到他表演结束的时候，你上去给他用打赏一点点，那个他是会帮你叫什么，就拿着你的一个东西帮你把那个狮子，就是那个用那个舞狮把那个东西叼起来，然后就相当于是给你这个东西祝福一下，
6: 祝福，
2: 对，还能有互动的，
3: 对，
2: 就是
6: 给一点小费，就是
2: 互动，
6: 是
3: 换一份祝福，就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也很震撼，就是现场你看到他们跳上那种高台上面去表演那种高难度动作，跟你看春晚的时候那种感觉又是很不一样的，就现场会忍不住为他们尖叫。
2: 你后来有看像《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吗？会有同样的共鸣吗？
6: 哎，我看了《雄狮少年》的音乐剧，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去广州大剧院看了一场《雄狮少年》的音乐剧，我真的非常震撼，因为我不是一个音乐剧爱好者，但是呢，我听说这个《雄狮少年》是就结合我们广东当地的就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好像是，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去看了，真的现场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非常震撼。因为他的舞台就舞美还有音乐还有演员的表演还有那个故事就表达的情感，让我觉得特别的有触动，而且就是我感觉像《雄狮少年》这种剧本吧，就这一个剧本，我感觉就是非常适合

0: 用一些年轻人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比如就是非遗加音乐剧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出圈方式。
1: 而且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加容易去把它背后的故事讲清楚。
0: 对， 对， 对，
1: 不然我们真的是看一个热闹，我甚至连就是他能互动这件事情都是刚知道。
2: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3: 我会不会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还能
4: 舞狮出圈，它其实是因为一条，就是我看到是因为一条视频，就是有个非常小的孩子在舞狮队来的时候，用他穿着那个舞狮的衣服跟那些舞狮队互动，然后那些舞狮队伍的大人他们也非常的配合，而且非常的友好，就是也是用舞狮的那种方式回应了这个小女孩。然后我后面刷到后续，就是小女孩她也如愿的加入了正规的那种队伍去训练，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嘛，就是从一些很小的一些方面就是会打动到我们。
3: 你像刚刚文慧说的那种，就是那个扎染的关系，就是我觉得非遗的它的能否就是有这些更好的这种相关这种推广，我觉得一个是这种非遗它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原因吧，就是你像它扎染，它就是可以让你更好更快的这种能体验到，就是你可能今天可能下午染好，它可能晚上这个东西就可能晾好，就你就可以直接拿到手里，就可以看欣赏你自己一天的这个成果啊。但是你像有一些非遗，你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成都，你像川剧的变脸呀，然后川剧的喷火啊，这种就是它是确实是真的是有一定的你需要的这种门槛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想要更好的推广它，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
5: 有点难，
3: 有一点难，然后就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做好，你像利用现在我们这些新媒体啊这种手段来向它推广，然后包括你做一些像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成都做的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叫宽窄巷子这边。宽窄巷子这边呢，就是它进去之后呢，它会有非常好的一些这种氛围吧，然后进去就是你有茶馆，你就可以在那里喝了茶之后呢就会有这种专门的表演队，每天都会来在这里表演，然后我自己也和我朋友，就是如果有外地来的朋友来了，我可能就会带他们去这个地方，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个成都的一些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在这里我觉得可能这种线下的这种也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结合创新吧，然后可能可以更好的给非遗带来一些
2: 传播。
3: 对，
2: 我觉得四川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传承的，就是变脸，吃火锅员工上来有表演，然后呢四川的变脸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形式，然后真的很出众，就是真的你能想象你在吃火锅的时候突然一个人走过来在你面前耍变脸，一般这种都是在要么你去专门看这种表演
3: 的
2: 地方，
3: 就是对，但是你说这个呢，其实吃火锅的时候有这种表演，其实我们那边早些年的时候真的有的火锅店就除了海底捞之外，他都会有这种请这些演员来表演，就比如说有可能是在某个春节的那时候然后你一家人可能在楼下这种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这种特殊节日，这个火锅店的老板就会请这些专业的表演人员来相当于烘托一下烘托一下气氛。对
1: 对对 对，
2: 对，
1: 其实这个我之前在重庆或者说在成都的确是在火锅店里面见到过，但是他出省就还是我们就刚刚提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某一个很出圈的这个火锅店，然后后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火锅店也都用了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出圈的方式嘛，就是你要说你当地的这个非遗跟你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相结合，然后共同打包来出去出省去做这个宣传。
2: 对，
0: 就是我有经常会因为一个比如小红书或者抖音上面的推荐，就看到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他推荐了一个推荐了一个非遗产品什么的，我就会去想要去体验。比如说我之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当时是看到博主推荐云南大理有一个扎染工艺，它其实全名叫做白族扎染工艺，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去到了大理那边去体验这一项非遗，我就感觉真的在跟我在手机上看到他们打卡或者是拍照或者是分享那些感受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去到那里你可以亲手去制作那个就是那个产品我记得我当时是做了一个那种包包，就是手挎包扎染的包包，然后它其实这个工艺挺长的，就是有什么比如是你要首先要准备那个染料，然后就是要磨那个染料，然后也可以绘制你自己喜欢的图案啊。

0: 然后扎花缝线这种，然后反正就大概要有个六七道工艺才能做出一个你看似普通而简单的包包。所以我感觉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一项非遗有兴趣的话，可以不止在手机上看它，可以去到现场去体验，会更加就是深刻一点那个印象。
1: 就扎染的整个工艺，我会想起像你在佛山的香云纱，它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要首先要把那个纱先纺出来，最后又要经过这个凉熟，怎么样几针几晒，然后几染，很多很多的工序，到最后才能到自己手里。然后其实因为刚刚分享到说大家会不会因为非遗的东西去一个地方，我自己是会的。我曾经有一次是很想很想看一场木偶戏，然后就去了泉州，但是我同时也有试过说我去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才知道那个地方的非遗原来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去体验的。例如我去景德镇，那真的是路过，就去南昌啊，然后去旁边的几个什么古镇啊，然后就路过了一下景德镇，本来是想着说买几个就回来的，结果发现买到就两个手都已经拎不下了，而最后呢就觉得哎，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不如就自己做一个。然后做完了之后，他不是还要怎么上窑，然后上色，然后怎么烧了好多天之后才寄给我吗？这个事情在当时结束了，完成了，我就继续走了。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真的收到那个东西之后，哦，我就觉得哦，原来能够出来一个很棒的作品，哇，这种感觉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就还是那句话，昆博，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停留在手机，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我们都在说服你这件事情。
2: 对，就像今年过年来一趟潮汕，我觉得现在非遗它宣传的话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一些不一样的媒介，就是我们可能会更日常化的媒介，反而能好让非遗传播。比如说刚刚说到吃饭的，或者说景德镇的陶瓷，它其实会被变成一个像情侣之间的活动项目，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捏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陶瓷，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就是可能这种更偏生活化的方式让非遗的传播性更好。
3: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让非遗传播更好的这种，就是让他走入寻常百姓家，这种
1: 降低他的门槛，
3: 降低他的门槛。对，
2: 还有场景，就是不必再但是确实有些非遗不太好说不限场景，像打铁花这种但是
1: 这个不限场景有点吓人了。
2: 对对对。
1: 不过我刚刚倒是想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哈，就是我会很忍不住买他们相关的文创，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传播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的文创做得很好看，就比如说哪怕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扎染的包包，但是如果他能够让我买一个包包也行。
2: 对对，
1: 你们买过什么可爱的有趣的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些非遗的文创？
3: 我觉得像我在成都的话，就是他会有卖那种变脸的那些面具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听没听过什么蓝脸的道尔敦道玉吗？
4: 听过听过。
3: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就是这个歌，它里面的这些就是脸的这些颜色啊什么的，它就是说的就是穿起这种变脸，所以它就会有那种不同的面具，你就可以买来那种面具。小时候就是买那个面具自己带着玩。
2: 其实我买的文创类的可能还是偏实用性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纪念意义，然后的文具袋，或者说是挂坠，可能也不算很实用，但是会就是象征性。我去这个地方旅游，像泉州这些地方，会买一个它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创类的挂件，然后我会留着当做一个回忆。

0: 却舟居劳顿，
1: 无需身体力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3: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好公园呢个话题啊，即系其实公园咧，好似大家已经对佢有少少陌生啦，因为我哋而家成日讲咧，即系都系讲话去主题乐园玩啦，又或者系我哋可能去到某个旅游嘅目的地啦，系一啲嘅休闲嘅，即系休闲体啦，吓。即系同埋咧，即系而家好多商场入边咧，其实都已经承接咗好多公园入边本身有嘅一啲功能，譬如话坐嗰个旋转木马啦，又或者系一啲小型嘅嗰啲游乐设备啦，其实好多商场入边都可以睇得到。咁我哋而家再讲公园究竟系乜嘢嘢咧，可能真系要有一个全新嘅概念啦。
4: 其实讲到公园嘅诞生咧，我之前都查咗少少资料啦，就话其实喺19世纪嘅欧美啦，因为有工业革命啦，所以有好多嘅人咧就从乡村去到城镇，去到城市咁样。咁跟住就会有好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同呢个土地系失去咗联系啦，所以喺咁样的背景之下咧，公园之父奥姆斯特德咧，佢就设计咗纽约嘅中央公园。咁佢个出发点咧就唔系话我只系美化呢个城市吓，更加重要嘅系等到所有人有一片可以喺呢一度暂时唔俾效率去定义嗰个公共嘅空间啊。
3: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咧睇到而家咧喺中国嘅城镇化率已经超过咗66%嘅呢一个比例之后咧，公园究竟系意味住乜嘢嘢咧？其实而家可能我哋会见到好多公园都打开咗佢嘅围墙啦，吓，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广州咁样啦，以前讲话人民公园咁样啦，其实而家已经变成咗一个好似地铁站上盖嘅一个即系开放嘅广场咁样啦，即系佢其实更加多变成咗一个空间系人同埋土地重新去连接嘅一个连接点啊，吓，即系佢唔要求话你究竟过嚟要做乜嘢嘢，佢其实就是一个空间，人同土地喺呢度重新产生咗连接。我喺呢度感受风吹过，喺呢度感受树荫下，我可以好放松咁样同自己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喺度进行社交。即系佢只系一个好放松嘅一个人同土地重新去连接嘅一个地点咁样。
4: 冇错啦，就好似喺武汉嗰度咁样啦，有东湖绿道啦，建成之后其实好多人去跑步嘅。当时亦都有媒体去采访过一次，即系随机嘅街采啦，就会有一个30几岁嘅程序员，佢就话点解我嚟呢度而唔系去健身房咧？系因为健身房系一个封闭嘅，但喺呢一度咧，我可以感受到季节喺度变化，而呢一种感受其实就系你去。

0: 有一種自主，即係呢個公園係屬於我嘅嘅當下嘅嗰種好強烈嘅感受咯。同埋咧，頭先都講到話，即係你喺公園入邊可以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呢個其實廣州好多公園我哋都見到啦，咁啊喺成都嘅好多公園亦都可以見到嘅，就係其實有本地嘅老人家可能喺度唱戲啊，或者喺度即係傾偈啊咁樣，而有啲年輕人咧可能就係拖家帶口咁樣過嚟去遊船啊。又或者係有啲甚至係對住呢個手機度直播啊，即係唔理你喺度做乜嘢都好，大家節奏唔同，人群唔同，目的唔同，但係共享住呢一個空間。而呢一種即係冇乜門檻嘅相遇，好可能就係得喺公園呢啲公共空間入邊先至會遇到，而喺城市入邊其實好稀缺
1: 嘅。冇錯，即係其實你話喺唔同嘅城市，可能對於公園咧，佢哋都會有唔同嘅設定咁樣。譬如話喺廣州啦，我哋會見到有甚至好多所謂嘅微型公園、
0: 口袋
1: 公園嚇，即係嗰啲咧就變成咗係一個社區自治嘅一個展示場。我覺得係，即係我呢個社區，我點樣去打造我自己社區嘅文化？喺呢個所謂嘅口袋公園呢一個角落頭入邊，可以呈現出啊我呢個社區嘅呢一種特別嘅文化嘅屬性。咁而講到就話喺成都嗰度，因為我真係今年啱好五月份嘅時候去咗一趟嘅成都，我真係感受到成都人嘅嗰種生活嘅態度，或者佢哋嘅性格嘅特點，就喺呢個公園入邊體現得淋漓。因為我那次就是朝早啱好冇乜嘢事，我哋成家人一起起咗床之後咧，諗住話去食個中午飯，咁啊11:30、11:30去嗰度喺個公園嘅茶社入邊，就揾位已經好難揾啦。其實嗰片嘅空間都幾大下嘅，大概可能圍住一個祠堂咁樣會兜一圈咁樣，但係你揾位咧，哇！真係好似即係喺嗰啲好多人嘅嗰、那個即係場景入邊去揾，即係捐窿捐罅咁樣，你可能先揾到一個即係位置。而且最有趣的呢，佢就喺公园入面呢，因为好多大树嘛，但大树呢中间始终都会有一啲係有太阳射出嚟嘅地方。咁跟住呢我哋啲成都嘅本地人吓，同埋游客咧，即系包括系国际嘅一啲游客咧，佢哋都冇所谓嘅。就算咧，即系佢当然会有一个遮阳伞咁样挡住啦，但系嗰个阳光咁样射落嚟咧，佢哋都依然愿意系喺阳光嘅热烈嘅拥抱之下去享受嗰种所谓嘅慢生活。跟住我哋坐喺嗰度咧，本身就真系谂住话食完饭，可能我哋就谂去其他咩地方行下啦。但系就真系。有阵时你会发现晒住阳光都几舒服，因为五月份嗰阵时未到咁热啦。咁即系你晒住阳光咧，食完饭饭气攻心，同埋开始云叹嗰阵时咧，你就真系只想喺下边坐住瞓下觉，亦都冇人会赶你走，因为所有嘅嗰啲服务人员咧，佢哋都唔会理你噶。你只需要咧自己就系攞住嗰个盘，想食乜嘢咧就去嗰个美食街嗰度去攞啲嘢翻嚟食完就 OK 啦。跟住旁边出现系咩咧？到中午嘅时候系掏耳朵。系啦，跟住咧就会有攞住嗰支棍咧喺度敲下敲下，咁就走过嚟旁边。如果你需要掏耳朵嘅话，即系佢完全就一个完全放松嘅场景啊！你就会觉得呢个先至系呢个城市嘅特质，呢个先系城市俾你带嚟嗰种特别嘅魅力咯。
0: 系啊，即系喺公园呢度，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生活方式喺度集中嘅呈现咯。佢就会成为一个即系城市文化嘅，又或者系城市性格嘅一个好大嘅好好嘅招牌啦。咁同时咧，其实公园仲有另外一种形式咧，就系去帮助我哋重新同自然嘅一个连接啦。例如我哋广州嘅呢一个海珠湿地公园咁样，佢入边有好多嘅呢啲观鸟嘅活动啦，或者话湿地嘅一啲标本嘅活动啦等等，即系有好多嘅活动令到你入到去识得好多唔同嘅生物之余啦，你仲会觉得啊，点解佢可以离我哋嘅生活咁近咧？隔篱就系居民区，大家可以步行进入，并且咧佢就系地铁上盖，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另外嘅公园咁样，即系你入到去佢其实系冇乜任何门槛嘅，咁同时咧你又觉得你离自然嘅好近。咁同樣嘅咧，我哋喺深圳都會見到就係佢海濱嘅呢個深圳灣公園咁樣啦。佢會有好長好長嘅濱海帶啦。咁一邊就係我哋大家好中意去嘅一個密集嘅城市嘅天際線啦。去嗰度影相，你覺得哇呢度好高科技、好現代化。但係另外一邊咧就係深圳灣嘅灘塘同埋佢嘅紅樹林。甚至有段時間，唔係話嗰個候鳥喺度遷徙嘅過程嘅，佢到晚黑佢到咗，好似係7:00定係幾多之後，本身應該著燈嘅，佢嗰一片就全部都係黑燈啦。 因為佢要留低呢一啲叫做休息嘅空間俾呢度過嚟嘅呢啲候鳥。
1: 冇錯，
0: 即係嗰種感覺就係你係通過公園去重新認識人應該點樣同自然相處。
1: 冇錯，包括廣州海珠濕地亦都係咁樣啊，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廣州嘅海珠濕地咧，

0: 其实佢只系开发咗啦40%到嘅啫，有好大一部分佢系留翻俾呢个自然嘅，因为佢有自己嗰个自然嘅功能，无论系蓄水又好啦，去俾呢一啲过路嘅候鸟喺呢度休息又好啦。即系其实你会发现而家个公园咧，佢哋保留咗一方面系俾我哋嘅市民游客喺入边放松休闲嘅呢个功能之外，其实亦都承担咗好多啦，去为我哋大自然去服务嘅呢一种佢本身天然就应该承担嘅呢个功能啦。
1: 系啊，仲有就头先你讲到成都嗰度啦，就会想起公园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可能你不需要消费，你都可以在这里停留，
0: 没错，
1: 你就可以在这里安静，它不需要你有任何的目的，你不是说将它当成一个目的地一定要在这里打卡，你在这里悠闲这样休息，什么都不做都是 OK 的。除了成都之外，在上海都是，在我们广州都是，临江的地方都会有这些滨水空间，它是不收费，不需要预约，也没有任何的消费门槛，是24小时开放的。你身边的人可能是撩狗的，可能是跳舞的，可能是直播的，可能是跑步的，你跟他们一起共享这一大地方，跟着即我就会感受到公园的意义并不在于说它是什么，而是大家在里面做什么。
0: 没错，你究竟在这个公园里面想要得到什么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即所以为什么城市需要一座好的公园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公园它其实是这座城市的空间，是服务于我们这个城市每一个主体的，它可能是属于车流的，属于楼宇的，属于资本的，但亦都会属于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所以一座公园最好的状态不是说它有几咁好看，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将我们日常的生活放在这里。包括回归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都有讲到，就是心理的疗愈，其实这个公园都相当之需要，因为它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我可以在家门口的这个属于我自己个人空间当中去做任何一样东西，是放松我自己的心灵，令到我离开可能我日常的工作，甚至乎我日常的家庭，去做一个重新的自己。那我们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刚好是印证了公园它应该有那个面貌。
1: 没错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了。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都是时候到尾声了。提醒大家每天都会有我们同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会到更加广阔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1: 我是陈飞。
1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ns@cctv.com。咁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1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

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

0: 客聚会。
1: 陈小姐啊，我们打算下周末搞一个朋友聚会。哎，我知道你很有经验，怎么样？你能给我提提建议吗？
0: 啊，那你们打算摆酒席吗？还是简单聚餐？对了，这个摆酒席粤语说摆酒，普通话要说摆酒席。
1: 嗯，我想摆酒席，让大家呀好好聚一聚，人多热闹一些。我想啊，得有几桌客人吧。哎，这个几桌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0: 是的，几桌粤语说几位，普通话要说几桌。
1: 嗯，是有好几桌人呢。你说要不要发请帖呀？正式一点比较好。哎，这个发请帖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0: 是的，发请帖粤语说派帖，普通话要说发请帖。你都准备好了吗？
1: 还没呢，正准备呢，等我算好人数。哎，到时候你能帮忙吗？这个帮忙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0: 是的，帮忙粤语说帮手，当然没问题，需要的时候告诉我就行了。对了，你们打算怎样安排入席？入席粤语说买席，普通话要说入席。
1: 嗯，入席的顺序我还在考虑。有一些老大哥呀，应该照顾到他们的年龄，先请他们入席。哎，对了，这个上菜的话，我希望每道菜都有特色，让大家满意，你也帮我选选啊。
0: 嗯，没问题。普通话的上菜粤语里说黑菜，上菜的顺序我也帮你定好了，上菜干杯，时间衔接好，这样又热闹又紧凑，气氛会更好。对了，干杯粤语说饮胜，普通话要说干杯。
1: 嗯，地点选在哪里比较好呢？你有推荐的吗？
0: 啊，我们上次去的那个餐厅不错吧，地方够大，服务也很好。你们上次去那里感觉怎样啊？
1: 碰巧上次去的时候人少，感觉挺好的。哎，碰巧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是的，碰巧粤语说撞啱，那就定那里吧。你还要考虑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1: 目前就这些了，谢谢你的建议和帮忙。等一切准备好之后啊，你再帮我梳理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纰漏。
0: 好的，希望你们的聚会顺利，大家都玩得开心。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摆酒席，
0: 摆酒，
1: 摆酒席。几桌，
0: 几位，
1: 几桌。入席，
0: 买席，
1: 入席。上菜，
0: 起菜，
1: 上菜。干杯，
0: 饮胜，
1: 干杯。帮忙，
0: 帮手，
1: 帮忙。发请柬，
0: 派帖，
1: 发请柬。碰巧，
0: 撞啱，
1: 碰巧。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的李佳诺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李佳诺，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今年刚刚入学。我始终偏爱李清照《一剪梅》里写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时间是最冷漠的主角，它永恒向前，将无常二字写得明明白白。我想和大家分享这首词。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宋，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李佳诺同学的朗诵十分出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普通话基础扎实，字音准确，调值稳定，平翘舌音处理自然到位，整体语言面貌非常好。他的音色甜美沉静，柔和细腻，但同时有较强的表现力，中音区共鸣饱满，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很有辨识度。他对作品情感的把握非常好。一剪梅是一首情感细腻、意境悠远的词作，李佳诺同学在朗诵时基调分寸和释放的把握，以及朗诵的节奏都拿捏得当，既有真情流露，又不过分渲染，很有分寸感。通过声音、节奏还有情感的变化，让人感受到作品的意境之美，整体朗诵画面感强，代入感好，能够引导听众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是很好的一次朗诵，为你点赞。李佳诺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和大家分享呢？
1: 花自飘零水自流，初见时只懂它是写相思的缠绵之苦，可我如今再读，除那份凄清之外，更品出了一层沉甸甸的人生体悟。这份体悟藏在我姥姥家后院那片葵花地的故事里。姥姥家在吉林省的弯沟镇，她的院后有片半亩大的葵花地，是姥爷在世时种的。我小时候最爱跟着姥姥去地里，她会摘一颗刚成熟的葵花籽剥给我，同我说这花比城里的花实在，能看还能吃呢。去年暑假我回去，葵花地已经种上了玉米，姥姥说年纪大了种不动葵花，而且镇子里不剩几个年轻人了，没人帮着收籽。我绕着玉米地走，在田埂边发现了几株没除干净的野葵花，花盘已经蔫了，花瓣落了一地。那一刻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花自飘零水自流，原来李清照写的不只是落花流水，更是人生里藏不住的留不住。姥爷的葵花地，姥姥的白发，童年的时光都像花瓣一样顺着时光的水流悄悄走了，从不会因为我的不舍多停半分。也是那一次，我忽然懂了词里世事无常的真意。李清照这份愁里藏着所有人共通的遗憾，我们都曾为留不住的人和事难过，可流水依旧向前，落花依旧飘零，从不会因悲喜而停留。这份明白让我反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再看见落花流水，心里多了份温柔的共鸣。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人见花灵心生感怀，又何尝不是人性的自然。我们会为落花难过，会为流水怅然，恰恰是因为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怀念。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告别，都借着花与水的意象悄悄有了归处。花自飘零水自流，打动我的从不是它的凄清，而是它藏在自然里的温柔启示。不必为留不住的难过，因为曾拥有的会变成心里的诗，也不必怕告别，因为懂的人

0: 总能从落花流水中读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倾听。
1: 好，李佳诺同学对《一剪梅》的理解非常的细腻，也很有他个人的感受，把词中的情感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勾连起来，让花自飘零水自流有了更加真实的一种感受和体验。从一片葵花地的变化，从亲人的老去，从童年时光的远去，读出了时间流逝和人生变化的意义。整段的分享情感自然，画面感很强，层层展开，最后落到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告别的思考，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柔而且成熟的力量。这样的分享有真情，有思考，还有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相映照的美感，非常有感染力，很好。好，我们再次感谢李佳诺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2: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开启探寻天马秘密的旅行。
5: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否回答正确。
1: 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的《汉书》记载了一段汉武帝时期各民族通过天马相互交流的历史。那么汉武帝的天马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的存在？颂游中国，我们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的同学们一起跟随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夏国强，开启探秘天马的旅行。
6: 书，天子发书意，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即得渊汉血马，异状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渊马曰天马云。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幅员辽阔，地域横跨天山南北，在这片土地上，既有广袤的草原，也有无垠的沙漠。自古以来，各族人民生活在这里，相互交流，守护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的《汉书》就记载了一段汉武帝时期各民族通过天马相互交流的历史。有一天，汉武帝得到了一匹乌孙马，于是将此马称为天马。等他得到大渊的汗血宝马后，又将汗血宝马称为天马。那么汉武帝的天马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的存在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是一片群山环抱的盆地，西汉时期乌孙古国的百姓就在这里养马放牧。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千里牧场，被称为中国天马之乡。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昭苏县的伊犁种马场，一下车便看到一片辽阔的牧场，马儿悠闲地在草地上吃草。
8: 看那边的天山山脉，
9: 哇，
8: 好壮观，
9: 直接就能看到雪山，
10: 这还有牛群。

0: 这里的空气好新鲜，
1: 这好辽阔呀，草的香味儿。
2: 天山脚下广袤的天然牧场，成为伊犁马繁衍生息的家园。离开牧场，来到中国伊犁马测试调训中心，这里是优质伊犁马的实训基地，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汉书》里记载的天马。
0: 哎，你好，我们可以摸一下吗？
3: 可以啊。
1: 他的眼睛晶莹剔透的，
0: 看他这个地方的肌肉很健硕。
1: 哎，他可能真的不冷，他毛好厚啊。
3: 我们要上课。
1: 你们要去上课了？
3: 我们是晚上班。
0: 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4: 去走吧。
2: 陆玉的小骑手是调训中心马术班的学生，他们现在要去上课，跟随小骑手来到了训马场。哇，大家站在场外兴致勃勃地观看马术训练。
4: 这些马好像是刚训的。
1: 刚训的？
4: 对，有些你看还不让骑，
1: 有点抗拒啊。你不是也是哈萨克族吗？是。
0: 你应该也会骑马吧？
1: 会骑。
4: 就像那样的马，它不会转弯，它还没学会。你看它在调。哦，现在它骑个两三天它就会转弯了。这个也是。哦，
1: 就是它只会这样扭头。
4: 对对对。
1: 它咋了？
0: 这个马好累啊。
4: 堵住堵住堵住堵住。
1: 我的天哪，
0: 好厉害啊，这些马。
4: 对，
1: 太险了，不愧是你啊。
4: 马一般站到前面它就不会怎么踢你。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比如自治区的治，天山的山，时期的时，繁衍生息的生等等。
6: 嗯，翘舌音声母知吃诗吁的发音仲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5: 吁，发音位置舌尖要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要点是发音的时候舌头翘起，舌尖抵住或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一个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音。那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避免和滋的平舌音产生相近的发音。再来看吃，吃的发音位置是舌尖要抵住或者接近硬腭后部，要点要注意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前呢，要先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声。要注意的是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诗，诗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要点是舌尖要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气流通过时啊，不形成完全的阻塞。要注意与嘶的平舌音一定要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来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日的发音位置是舌头要稍微的卷起来，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大家要注意，舌尖要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是不完全阻塞气流，要形成一种轻微的颤动。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它的发音和英语当中的字母 R 相混淆，普通话当中的声母 R 更接近于一种轻微的颤音，而非滚舌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出准确的声音。此外，听力的辨识也非常重要，多听标准发音并且模仿，可以有效地提高发音的准确性。
6: 接下来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自小生活在天马的故乡，对马的脾性十分熟悉。历史上这里的人们放牧牛马，逐水草而居。对于他们的游牧生活，《汉书》记载：不田作，种树，随处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妇人至四五千匹。

0: 眼前的这些伊犁马就是汉武帝所称的天马吗？邀请到新疆师范大学的教授夏国强，请他带大家探秘天马。
1: 你看这个马呀，它要是好，好在什么地方？刚才各位同学都看了吧？
2: 毛色。
3: 看毛色。对，
4: 它的体型，
1: 看体型，哎，很重要。看体型，
2: 它鬃毛的分布，
4: 胸宽，
1: 哎，对，讲得特别好，胸宽很重要啊，对吧？
4: 对，
1: 哎，所以古人看马的时候怎么看呢？
4: 他看耳朵，
1: 哎，耳朵，对对对，哎，它叫啥？
4: 鼻孔，
1: 哎，鼻孔，对，哎，讲非常关键啊，这是专家，你知道吧？不是我是专家，他是专家的，所以说咱们说实践出真知啊，对吧？光看书没有用，你啊跟这个马接触的多，你就能了解这马的情况
5: 啊。对，
1: 对，其实相马经上来说呢，咱们叫形容筋骨。这个胸宽肩宽够不够宽阔，马背够不够直，这个尾巴你看它就下垂下来，我们叫尾如走。
4: 对对对，
1: 然后说看马的眼睛，眼睛看得特别可爱，是吧？
2: 你们看看，特别可爱，晶莹剔透。
1: 对，晶莹剔透。马的眼睛要大，说明这个马胆子大，它视野广阔，它看得多嘛，是吧？第三个要看鼻孔，鼻孔大，肺活量大。
4: 对，
2: 就是这些马是不是汉武帝要找的天马？
1: 他们的祖先应该就是汉武帝要找的天马。最早的时候，汉武帝他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马呀。有一个叫鲍利长的人，他就在山脚下放马的时候啊，他就发现有一匹很特别的马，跟别的马它不一样，就把这个马给抓住了。汉武帝一看，哎呀，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马呀，是吧？
2: 哎，
1: 翻了一下咱们中华典籍，上面说，哎，这个神马当从西北来，我也到北方去找找这个马，是吧？哈，
2: 对。
0: 汉武帝得到良马后，开心地做了一首天马歌：太医共惜天马下，沾翅汉兮莫留者。歌中赞颂天马乃太医神所赐，他们奔跑时流出的汗水像是血一样的红色。西汉初年，因为经常受到匈奴骑兵的侵扰，汉朝四处搜求良马，并大力发展养马业。汉武帝为了得到良马，不惜一切代价。张骞出使西域时，发现了大渊的汗血宝马，汉武帝于是派人以重金求换宝马。几经波折，最终获得3000匹大渊马，其中就有汗血宝马。只可惜，自大渊到中原实在太过遥远，这些马在路上不断损耗，回到中原时仅剩1000余匹。因为汗血宝马来之不易，汉武帝于是将天马的称号赐给了大渊的汗血宝马。
5: 伊犁马和当时汉武帝他们那个天马有什么区别吗？
1: 今天的伊犁马不仅仅是咱们这儿的本地马种了，它和顿河马是吧，和这个布琼马，各种马它有一个融合结合
5: 对，都有他们的血脉。
1: 对，把这个优良的基因给它放到一起去了，
4: 对对，
1: 最终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咱们的伊犁天马
4: 啊。对，
1: 所以这个天马我说是真正的来自于天下了。
0: 原来历史上的天马并非特指某一种马，而是对天下良马的美称。就像汉武帝起先称乌孙马为天马，后又称大渊马为天马一样，汉书记载，渊别邑70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意思是说，西汉时期的大渊国有70多座城池，国人多擅长骑马，他们的马是汗血宝马，被称为天马的后代。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伊犁马已经融合了乌孙马、汗血宝马等多种良马的优秀基因，可谓名副其实的天马了。走进驯马场去欣赏马术表演。
1: 哇，这个马，对，这个跳起来很从容，很好看，对吧？
5: 对。
1: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这个马是跟龙一样，对吧？哈，
2: 很矫健。
1: 对，你看那个汉武帝的《天马歌》里面就说讲这个，拿什么跟他比较？只能拿龙来跟他比较，是吧？啊，他那个驰骋的时候非常的逸态悠闲，叫骋戎舆嘛，对吧？万里之遥都不算什么。
0: 眼前的马儿四条腿结实有力，他跨过障碍物时的矫健身姿，不由得想起了《天马歌》中所唱：“骋戎舆兮亿万里，金鞍匹兮龙为友。”

0: 你看他在剪头。
1: 对，
2: 表示感谢你。
0: 啊，这个意思。
1: 很有灵性，通人性。
3: 所以我们人也一样啊，要经常沟通交流啊。
1: 对。
4: 这让大家不由想到七年级语文课本马中所写，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步，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接下来在驯马师的帮助下，骑上马背，要去尝试一下如何驾驭马儿了。
1: 恰恰恰
5: 垫
1: 起来了，
5: 垫垫，去去去去去去
1: 去，
4: 作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就会骑马，大家很快就跟自己的马儿熟悉起来，能够自如奔跑了。
3: 怎么样啊？刚刚骑马的感受？
1: 非常刺激，太好玩了，
0: 特别好玩。
5: 我骑的那个马，它的腋下没有打开，它跑不动。
0: 骑的那匹马好像性格比较温顺，它不怎么跑。
6: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 zh、ch、sh、r 的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例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翘舌音声母的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翘舌音声母的字的读音。zh。知道，告知，知识，
7: 知，知道，告知，知识，
6: 直，直线，直接，直觉，
7: 直，直线，直接，直觉，
6: 只，只要，只是，只有，
7: 只，只要，只是，只有，
6: 知。之间，之后，之前，
7: 之，之间，之后，之前，
6: 吃，吃饭，吃苦，吃惊，
7: 吃，吃饭，吃苦，吃惊，
6: 尺，尺度，尺子，尺寸，
7: 尺，尺度，尺寸，尺子，
6: 出。出口，出声，出现，
7: 出，出口，出声，出现，
6: 差，差别，差距，差错，
7: 差，差别，差距，差错，
6: 使，使用，使命，使者，
7: 使，使用，使命，使者。
6: 是，是非，是的，是次，
7: 是，是非，是的，是次。
6: 书，书籍，书写，书法，
7: 书，书籍，书写，书法。
6: 数，数字，数量，数学，
7: 数，数字，数量，数学。
6: 日，日子，日常，日落。
7: 日，日子，日常，日落。
6: 入，入口，入学，入侵。
7: 入，入口，入学，入侵。
6: 认，认真，认可，认识。
7: 认，认真，认可，认识。
6: 肉，肉体，肉食，肉类。
7: 肉，肉体，肉食，肉类。
6: 我们再到句子当中去感受一下。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出差，他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使命，他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决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7: 点样？系咪对知、痴、诗、于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0: 聊起马来，大家滔滔不绝。那么，为何伊犁会成为天马的故乡呢？到底是什么吸引天马在这里世代繁衍呢？来到了天山脚下的一片天然牧场，这里有着成群的伊犁马，他们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吃草休息。
1: 哎，你看这里好多的马呀！
2: 这个是放养的马，刚刚那是圈养的马。
1: 对，这是放牧的马啊。
2: 他们在哪儿喝水啊？
3: 秋天的时候，一般主人给他们，造一个喝水的一个桶。
4: 水槽。
3: 对对对对，
4: 水槽。
3: 一般春天的时候，那个从山上化下来的雪，它就会。
1: 春天的雪。
3: 对对
1: 对，化下来的这个雪呀，
3: 它就会喝。
1: 对，流经到这个草场附近，它也是有水源的，是吧？咱们《汉书》当中记载，当时的伊犁河谷，它为什么适合养马呢？它就是得有这个。下雨，雨量比较充足。
3: 对。
1: 然后呢，水草呢，相对来说草木生长也比较茂盛。
3: 对。
1: 气候总体来说呢，应该还是比较温和的。
2: 适宜。
1: 哎，比较适宜。咱们能感受到这空气特别好，是吧？
5: 对。
1: 哎，咱新疆的天然氧吧，是吧？
3: 对。
1: 那么喝的是天然的雪水，吃的呢又是这个非常丰盛的这个牧草。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地理环境比较好，有山，
3: 有水，对，
1: 有草地，有平旷。等于所有马的这个运动的场景，再加上呢，咱们伊犁人民又特别爱马，所以你看，纵眼望过去，咱们走过来这些马呀、牛呀，它也不害怕我们。
0: 关于乌孙古国的地理环境，《汉书》记载：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蛮，也就是说，这里一马平川，降水丰沛，气候相对寒冷。山中长满了松树和冷杉，时至今日，这里的地理风貌、环境气候与汉书中的记载并无太大改变，所以20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天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如此久远的放牧天马的历史，孕育出了怎样的天马文化呢？来到了昭苏县天马博物馆，
1: 你看天马踏云而来，是吧？哎，他在咱们的汉武帝的天马歌当中，是吧？他讲过这个叫太一旷天马下，就是说这个老天赐给了这个很好的马，这个马从天空中就下来了，是吧？第二个来讲呢，你看它是四匹马，是吧？
2: 对。
1: 哎，咱们古代的那个战车，它也是四匹马，而且四多好，四有天下四方之意。
0: 自古以来，马都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唐代诗人李白在《天马歌》中写道：“腾昆仑，立西极，四足无一绝。天马乎飞龙驱，牧名长庚一双福。”在李白看来，天马堪比神龙，能够腾云驾雾，飞越昆仑，四蹄生风，形如闪电。由此，马始终以一种昂扬奋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华文明的语汇中。一路参观，从马的起源了解到古代岩画中的人马和谐，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汉代天马文化展厅。
1: 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乌孙故地啊，乌孙王畜牧养马的故地。咱们这个乌孙故地的这个马养的就很好，
3: 对，
1: 所以后来呢，它就成为天马别种，跟咱们的汗血宝马呀，它是系出同源啊，所以就成了我们一个天马的一个故里啊。哎，好，我们往前看一看，这个武帝赐名的这个情况啊。大家看到《天马歌》当中，你看很关键的内容在哪里？
3: 天马来从西，
1: 对，你看天马来啊，这个字咱们读赖，
3: 赖
1: 的意思是什么？是让他来，
2: 让天马来。
1: 哎，对，来是咱们去是吧？
2: 对，
1: 是让他来。为什么要让他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和谐稳定的政策啊。
3: 对，
1: 大家都觉得和谐稳定好呀，那大家就愿意来。就像咱们今天的新疆，又和谐又稳定，
5: 对，
1: 是不是大家都愿意来？
5: 是啊，
1: 都愿意来旅游了，是不是啊？
5: 对。
0: 一天的旅行，在探寻天马的过程中，终于理解了汉朝大力发展养马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增强骑兵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天马的背后更是一条中华民族交流与交融的发展之路。正如《汉书》中所写：“天子发书意，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这匹历史长河中的天马，以昂扬奋进的姿态 奔腾在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见证的证、和睦共处的处、共同铸就的铸、中华民族的中、辉煌历史的史。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
5: 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
4: 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6: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7: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啊嘛。
6: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8: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水淹陈塘关。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水淹陈塘关这几个字当中啊，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0: 看好哪吒，外面的事情不要挂心，你回去吧。
11: 哎，老爷。
12: 发生了什么事？
13: 公主，你被关在这儿啊？
14: 哎呀，四海龙王聚在一起，他们要去收拾小魔头呢。
12: 小魔头？
14: 就是那个哪吒呀。
13: 龙王说了要干掉哪吒，抢回龙珠，你还得报仇。
14: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毁掉陈塘关也在所不惜。
12: 啊，哪吒，我要去救他。
15: 哪吒不好了，老龙王发威了。
14: 老龙王又来找茬了，我去教训他。小猪熊，妈妈，我的混天绫呢？我的乾坤圈呢？给我吧。
16: 哪吒，你不能再胡闹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不准离开这房间半步。

0: 蛇吗？让我来对付他。
1: 你少啰嗦。
0: 给我，你不带上我，你会后悔的。
2: 公主，公主，吃饭了。
3: 笨蛋，我怎么会吃这些东西？
2: 你是谁呀？
3: 我？你猜不出我是谁吗？
2: 公主呢？你可不要吓我呀。
3: 公主早就被我吃掉了。
2: 公主，
4: 我要去找父王，告诉他哪吒是冤枉的。
5: 妈妈，我求你了，让我去吧。混天绫和乾坤圈一定能对付龙王的，是我惹的祸，让我自己来解决吧。

0: 长。
1: 龙王，是李靖一家得罪了你，一切由我一家承担，请你不要和陈塘关的父老乡亲们为难呐。
0: 那你马上把哪吒捆起来，乖乖地交给我处置。
1: 请龙王宽限几天，李靖找到龙珠，带儿子向你谢罪。
0: 说得好听，六天以后东海将是死水一潭，你要是交不出来，我就用哪吒进东海。
2: 哪吒打了龙三太子啊，你和四海都有义气。
3: 老龙王，说话又不算数，难道你就不羞愧吗？
0: 你出来了，我还以为你成了苏东乌龟跑了呢。
4: 大哥，这小子确实不像话，赶紧动手吧。
0: 哪吒，你再敢放肆，我就叫陈塘关变成大海。
3: 你我之间的事和陈塘关有什么关系？
1: 哪吒退下。龙王，不管怎么说他只是个孩子，龙珠丢了我们一起想办法。
0: 亏你是堂堂一个将军，说话像孩子。我告诉你，拿不出龙珠，我就拿哪吒还有陈塘关的人去祭海。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6: 又出什么事了？
5: 公主被吃掉了。
6: 胡说八道。一个丁用的都没有。

0: 快，一定要找到公主，哪儿都不许去。
1: 你以为你还能跑得出去吗？

0: 了。你不逃，我可逃了。我真的逃了。哎呀呀呀！
1: 李靖，现在还下不了决心吗？小魔头，你还敢逞凶？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厉害！

0: 孩子。
1: 慢，龙王，李靖愿以命相抵。
2: 什么意思？
1: 龙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陈塘关的百姓是无辜的，请龙王饶过他们。李靖愿为龙王当牛做马，生生世世为奴。如果龙王还不宽心，请取走李靖性命，让我李靖来祭东海。
3: 好，故事听完了。水淹陈塘关这几个字当中啊，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有水淹的水、陈塘关的陈这两个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兵贵神速的典故。兵贵神速这四个字当中啊，有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吗？
4: 官渡之战败袁绍，兵贵神速端老巢。今天啊，我们讲的成语是兵贵神速。话说公元200年，袁绍在官渡之战当中被曹操给打败了。这一败不要紧，他两个儿子袁尚和袁熙得逃啊，逃到哪儿了呢？就投奔了位于江河流域的乌九族首领蹋顿单于。曹操听说这件事之后啊，他就想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我呀必须把袁绍的所有势力都给端了。在他看来呀，袁绍的两个儿子必须都给杀了，除掉，我的这个心呢才心安。所以曹操就想去征讨蹋顿，但他有一个担心。担心什么呢？怕被偷袭。就如果远征，我的精锐部队全去讨伐这单于蹋顿去了，我后方大本营万一被荆州的刘表给偷袭了怎么办呢？这就让曹操啊非常犹豫，踌躇不定。那个时候曹操身边有一个谋士名叫郭嘉啊，很多朋友玩三国游戏的时候啊，一定对这个谋士印象很深刻。哎，神机妙算，谋略过人，他非常受曹操的信任和重用。哎，一看主公有一些犹豫，这郭嘉呢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公，您威震天下，刘表啊肯定也有所顾忌，在我看来刘表他不敢袭击我们，所以啊咱们这儿没有后顾之忧。再说说咱的敌人乌丸，蹋顿单于仗着地处边远，在我看来也不会防备我们。所以呀，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进行突袭，一定能将其消灭。如果贻误了战机，让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和袁熙有喘息的机会，将来他们重新集结，把之前的所有的残余势力聚合在一起，再得到蹋顿单于这样乌丸各族的响应，到那个时候啊，咱再想啊击败他们可就不容易。曹操听完郭嘉的话之后呢，觉得十分有道理，就下命令了，来呀，咱们整装待发。

萨亲自啊领兵讨伐踏顿单于。但是因为这个距离太远了，而且啊山路崎岖，这曹军的人马又多，你想啊，人多他吃的就多呀，粮食就得带得多，所以辎重非常的多。整个曹军走了一个多月，还没到踏顿的大营。郭嘉一看呢，这不是个事儿啊，这要再延误下去，踏顿那边就有警觉了呀，怎么办？就跟曹操说，主公，咱用兵啊贵在神速，我们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作战，那肯定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很多，这会导致咱行军的速度很慢。如果咱打草惊蛇了，但凡被敌人的侦察兵看到了，知道了我军的情况，他们肯定有所准备，我们这个时候就不叫偷袭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人家正面对抗了，这个胜算可就下降很多了。主公，咱不如这样，把那些呀没有用笨重的军用物资全都留下来，让他们呢慢慢走，咱们派出轻骑兵昼夜兼程深入敌境，来一个突袭。哎，这个时候敌人肯定没有任何的防备，我觉得胜算很大，打他个措手不及。曹操一听颇有道理啊，亲自率领数千的精兵轻装上阵，不断北进，直插呀踏顿单于的大本营。那个时候踏顿单于啊根本没想到说曹操会亲自领兵打我，为什么呀？天高皇帝远啊，离我太远了，你要是带着物资来我这儿，怎么着也得走俩月。所以呀，他根本没有想到说曹操会来，就没有提防啊，突然哗，哎呦，那一天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喊杀声震天啊，战鼓突然就擂起来了，踏顿还在睡觉呢，蒙松着眼呢，就被下人给叫醒了，说坏了，曹兵杀过来了，呵，乱作一团呐。踏顿那边根本不知道曹操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有的踏顿的士兵啊都蒙在鼓里。一看乌泱泱的轻骑兵啊，骑着马啪呜，扬尘波土呼号啊，卷海山江啊，哇，马踏连营一般，咔咔咔咔咔，这一下不要，就算踏顿他在自己的地盘也慌了神啊，跑了，很多的这个士兵都跑，但是踏顿呢不走运，就被杀了。踏顿单于被杀了，袁尚袁熙没死，逃到了辽东。但后来辽东呢，当时的太守孙康把他俩给杀了。这一下呢曹操算是心安了。为什么？袁绍的两个儿子都给死了，再加上袁绍之前也死了，所以袁绍这个势力就此消失在了江湖当中。这就是兵贵神速的成语故事。兵贵神速最早出自于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指的呀就是用兵作战最重要的就是要行动迅速，比喻做事情以行动特别速度为贵。兵贵神速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0: 好，故事听完了。兵贵神速这四个字当中啊，有翘舌音声母的字吗？有，就是神速的神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4: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咁啊阵间我要请阿晓露出嚟啊，咁啊请阿晓露出嚟之前咧，首先咧要先请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出嚟啦，咁啊先推介一下大姨先嘅，咁啊欢迎各位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多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啊将你即是所有嘅喺政策方面嘅呢个疑问啊，生活方面嘅热点啊，咁都可以啦，同阿大姨啦咨询同埋交流嘅，咁啊可以随时随地吓同我哋节目组啦进行紧密嘅呢一个互动啦，咁啊有可能咧你嘅一啲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吓我哋之后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倾嘅呢一个话题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啊，一嚿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咧，咁啊有我哋所有总台嘅一啲精品嘅音频。内容咁当然啦，我哋揾食大湾区都系精品当中嘅精品啦。欢迎大家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中文啊吓，咁啊可以喺里边咧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啦，以及系节目专辑嘅回放页面啦，大家可以按照日期啊吓听翻啦完整嘅节目录音啦。咁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当中啦，咁啊揾翻我哋一啲精华嘅切条啦，同埋咧相关嘅啲干货，虚头虚尾吓，剩翻最干最干啊最精华嘅部分俾到大家，亦都欢迎。你将这些的音频内容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的。咁啊，广告位到呢度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的政策解码。今日咧，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的进出口的情况。咁啊，睇下啦，即系广东进出口的成绩如何吓，又有哪些产业的机会值得大家去把握嘅。
8: 唔明啊，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头先都讲过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就系、是、深圳吓作为呢、這、一个就系、是、外贸嘅第一城啊，有好多咧即系试点嘅地方，试得好好吓，攞嚟用，攞嚟做咗推广嘅，而未来咧亦都喺物流。

0: 會嘅。咁講起話啦，新生三樣啦，咁喺支持呢啲人工智能相關產品嘅進出口方面，海關又有邊啲嘅舉措咧？咁我哋咧先嚟啦，即係聽下嚇，嚟自啦黃埔海關嘅副關長鍾星先生嘅介紹。
1: 人工智能產品進出口是大國博弈的焦點，也是外貿拓增量优结构的引擎。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也集中在智能的相关领域。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大约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上半年，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说，广州东部中心和东莞市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强劲，呈现了集群优、增速快、市场广的态势。一是在集群方面，广州东部中心聚集了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过420家，拥有华南最大12英寸晶圆的集群，算力产业体系完备。上半年算力服务器供应链龙头企业贡献外贸的增量超过70亿，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的盛势。二是增速快，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力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了 47.6%。 以 AI 基础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是在黄埔制造的。同期东莞出口集成电路656.1亿元，增长 34.7%。 硬件出海展现出硬核实力。三是市场广，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工业机器人出口到31个国家和地区，增长了 22.9%。 东莞工业机器人远销70个国家和地区，朋友圈越来越广。黄埔海关聚焦促合规、破壁垒、优服务，全力支持人工智能企业浅抓机遇，加速发展。一是更大力度做好合规培育，建前广州东部 AEO 指导中心，发挥企业协调员优势，为190家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一对一帮扶、一对一站式的培育。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 AEO 企业外贸增长 38.8%，龙头带动作用明显。二是更实的举措，破除经贸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是常见的贸易调控手段，全球受经贸措施影响的外贸量达到 70% 左右。我们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经贸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用好智能终端经贸评议基地，搜集国外技术法规226件，编写出口指南59个，护盘企业稳健出海。三是更优服务，助企降本增效。针对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储运的特殊需求，深化口岸属地协同监管，将84家电子信息企业纳入了白名单，把一线口岸延伸到属地，通关时间压缩40%，汇集货物2000亿元，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打造更加高效、更加智能、更加稳定的通关环境，助力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跑出加速度，创出新天地。
0: 好嘅，唔该晒钟关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其实AI 产业啦，俾到大家嘅呢一个机会咧，就绝对唔系净系整几副眼镜卖出去咁简单。佢未必系一个实体性嘅产品啊，或者点样样。好似早前啊，讲完呢一个人工智能大会咁样样啦，即系上海，大家可能都好关注话里边嘅一啲产业嘅机会啦。因为从海关嘅角度或者成个进出口嘅角度嚟到讲 ，AI 嘅呢一啲嘅产品，又或者 AI 嘅呢个技术喺过中嘅应用，会为我哋嘅进出口带嚟边啲嘅改变咧？
2: 我哋首先从一份即系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当中嘅一个讲法去讲起啦，就话嗰份报告咧就提出话，2026全球货物贸易嘅增长动能主要系嚟自于 AI 相关产业嘅。咁啊，包括其实我哋喺上一期节目当中都讲到啦，就系 AI 产品嘅相关嘅呢一个增速系超过一半嘅。同埋咧，其实 AI 唔单止系有自己嘅产品，佢亦都系赋能咗我哋嘅产业升级咁样。所以会见翻即系 AI 产品自己本身成为咗个出口嘅主力军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为传统产业系注入咗新嘅动能啦，令到我哋好似呢个新生三样，3D 打印机啊、数字照相机啊呢啲单品咧，亦都系增长超过90%嘅，即系大家就会去买呢啲可能有 AI 功能嘅呢啲算系新生三样嘅产品啦。咁仲有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对于傳統產業嘅嗰種賦能係在於話佢重構咗我哋嘅一個底層邏輯。我哋就講呢個 AIGC 咁樣啦，佢每日可以產出好多張呢個商品圖同埋視頻，甚至有啲智能體佢係可以廣告自動托管嘅。
0: 即係其實你投放呢件事都唔使人力去做。
2: 係啦，你可能就是需要

0: 俾一段咁樣提示詞俾佢，咁然後咧你成個網站你就可以就唔使去理啦，佢好幫你托管嘅。真正需要接人工嘅時候，你先至係需要你去干預。咁第二個咧就係、AI 會驅動我哋成個監管模式嘅升級，例如頭先講到呢、這個黃埔海關呢度咁樣啦，佢係設立咗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個技貿措施研究評議工作站，咁啊收咗226件嘅呢個海外技術法規，並且係編寫咗59個出口指南，咁呢入邊你話我哋信息嘅檢索啦，包括我哋信息嘅一個歸集啦，呢方面肯定亦都係 AI 工具嘅一個賦能。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工作站當中咧，我將84間嘅電子信息企業係納入到白名單嘅。咁喺白名單入邊嘅呢啲企業咧，佢亦都係通關時間係縮短40%咁樣。同時我哋見到好似喺成個廣東嚟講啦，我哋嘅海關係用咗 AI 加強。为咁样嘅模式去提升成个企业喺口岸通关嘅整体体验。咁仲有咧，就系即系对于普通人嚟讲，我哋见到 AI 外贸嘅成个繁荣咧，亦都意味住更加智能嘅产品，我哋可以以更加低嘅价格去买到，并且我哋有更加丰富嘅选择咯。
1: 嗯，所以话咧，俾到大家嘅就唔净止系话我可以买到呢啲产品，我作为消费者，我系一个受益者，或者我唔系净系话我做眼镜，我而家加咗 AI 啦，我个产品就唔系传统产品啦，由老三样变新三样啦，咁样直接迭代，唔系咁简单嘅。AI 佢重構咗成個喺跨境電商方面嘅一個邏輯啦，從監管端亦都令到監管方有更加多嘅工具可以去到使用啦，令到嗰個監管可以更加精準啦嚇。咁而近期亦都從外貿嘅角度嚟到講，有一個熱點嚇，就係你唔好話佢同 AI 冇乜結合唔結合嘅，佢就真係好傳統好傳統。都甚至算是小家电啊，即是小空调啊，这样东西在欧洲热销啦。咁所以其实广东的这个制造业或者这个家电小家电亦都在全球消费市场可以说备受瞩目啦。咁其实好似这一啲的消费品今年的出口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下广州海关的副关长黄斌的介绍。
2: 广东是全国消费品出口的强省，广货在全球市场享有盛誉。省会广州作为贸易强势，今年上半年消费品出口增速超过 20%， 成为粤贸全球的重要力量。您刚才提到的清凉家电作为其中的代表空调，上半年广州出口36亿元。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1/3，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其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除空调外，广州的其他优势消费品出海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亮眼的成绩。我们的乘用汽车热销海外，广州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也有国际滚装航线的物流优势的支撑，加上我们一揽子的通关服务机制，上半年广州出口乘用车超过15万辆，增长 72.4%， 货值达到165亿元，出口遍及六大洲150个国家和地区。绿色化已经成为广州汽车出海的新名片，电动乘用车占比60%以上，上半年出口增长1倍多。另外，我们的美妆产品半量全球，广州是全国美妆产业的领军城市，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在海关支持广州市化妆品产业打造国际美湾的9条措施的支撑下，上半年广州的化妆品出口55亿元，增长34.5%，稳居全国第一大美妆出口城市。美甲、唇膏、香水等细分品类出口增速均超过2位数。此外，我们的文娱产品活力四射，广州的潮玩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玩具出口增长了5成多，智能化、品牌化成为新的趋势。广州的游戏机产业集群效应也明显。番禺区是全国知名的商用游戏机的生产基地，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推动本土游戏产业破圈出海。上半年广州游戏机及零件出口增长 35.3%。 总的看， 今年上半年广州消费品出口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展望未来，物美价优的广州优品将继续凭实力走红海外，圈粉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
1: 好的，

0: 多谢王关长嘅分享啊，吓，即系当然啦，呢个同气候变化系有关系嘅。咁但系啊，有咁样嘅需求爆单，都要我哋接得住至得噶吓。你系点样解读呢一份爆单嘅空调嘅咧？
1: 嗯，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广东嘅一个优势嚟嘅，而且系制造业嘅成个底气，加上我哋嘅物流速度，加上我哋嘅制度嘅三重优势，先至可以咁快接得住呢一波嘅热浪吓。就好似头先讲到啦，喺欧洲呢边可能会好难去装，好似我哋而家喺我哋自己嘅城市都司空见惯嘅空调咁样，因为打唔到窿啊，装唔到呢个外机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好快就去揾到，即系佢哋嘅痛点系乜嘢，并且我哋好快就可以研发出嚟呢一个产品，并且我哋系可以好快咁样，就好
0: 铺
1: 似
0: 货铺得几
1: 铺货
0: 快？
1: 系啦，从有咁样嘅设计、咁样嘅研发，再到我哋可以批量生产，再到我哋可以通过好似唔系传统嘅海运啦，直接系通过中欧班列咁样送到去嗰度，即系比海运缩短咗大概25日，早一啲去俾佢哋叹到空调，成件事咧就真系点讲咧？佢唔系一个简单嘅优势，而系三重优势个叠加咯。
0: 佢系一个系统嘅唔一样啊，吓，即系可能系统上面嚟讲，我哋整得出啦，卖得到啦，卖得快又卖得切嗰下先紧要啊嘛。咁其实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头先所讲到嘅 AI 赋能之后，俾到大家一个咁样嘅产业机会。你话如果可能未有 AI 之前系嘛，你净系一扎咁样嘅新产品，你净系呢一啲嘅新产品应该报关点报，佢算系乜嘢？
1: 应该再早啲，就
0: 仲叫唔
1: 系
0: 叫空调咧？咁
1: 系
0: 样
1: 啦，
0: 系。
1: 佢叫唔叫空调咧？佢做出嚟个外形应该系点样嘅咧？即
0: 系
1: 系如
0: 啦，
1: 果冇 AIGC 帮你出图，可能都冇咁快。
0: 系啦，冇错。所以其实呢啲亦都系我哋头先讲，你唔好以为传统产业就同 AI 冇关系，或者就可能同佢关系唔大。其实唔系，即系无论系我哋物流嘅迭代啦、制造嘅迭代啦、制度嘅迭代啦，其实都系喺 AI 时代俾到我哋嘅一啲红利嚟嘅。咁啊，除咗话啦，即系空调嘅呢一个热点之外咧，最近仲有一个热点吓，就啱啱结束冇耐嘅世界杯啦。咁你咪话世界杯亦都带动到出口嘅喎。咁具体系数字系点样样嘅咧？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岗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啲。
3: 我是徐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4: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3: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5: 你讲 workplace 呢个大
3: 前海嘅梦想场设立人才公寓，我系第一位入住嘅。喺嗰个地方，佢哋更加重视嘅。

0: 社群的效应。香港过来的年轻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适应到这里初创的氛围热情，做完嘢就算是手一点几都好，我们都会仍然见到周边灯火通明的。创业是令人快速成长的过程，我们各个香港和澳门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现在的黄金机会，因为我们不单止拥有时代改变带给我们的机会，同时拥有改变时代的机会。
1: 不明白啊，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啊？
2: 不明白啊，这个有并且有或者，那我算是并且定是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4: 休息翻嚟啦，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继续同大家解读一下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我哋两个应该都唔系睇波嘅人啦，吓、即系我哋最多都系工作嘅原因被动睇波嘅啫。但系你咪话今个夏天咧，有唔少嘅球迷十分之开心嘅。点解咧？特别系好多做进出口嘅朋友吓，亦都卖咗好多嘅，无论系小商品啦、打气嘅用品啦、体育嘅用品啦，呢啲都系进出口嘅热点噃。咁啊，具体表现是怎样样的呢？咁啊，又有哪些措施，特别是海关啊，来到支持体育相关产品的出口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埔海关的副关长钟星的介绍。
6: 在赛场内，足球竞技十分精彩；赛场外，体育用品和火热。东莞呢是体育用品制造重要基地，全球有超80%的匹克球拍品牌，全球有超30%的斯诺克核心产品都是来自东莞的。今年上半年，东莞体育用品出口27.3亿元，主要呈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品类多样化、经营主体品牌化的。在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上半年东莞的体育用品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95个拓展到今年的135。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了 17.9%， 额外对东盟出口增长了 72.8%。 在产品品类多样化方面，传统的品类表现不错，上半年东莞出口羽毛球拍、跑步机分别增长了 48.6%、 23.3%。 新兴品类出海加速，冲浪板、滑雪板等出口分别增长了 31% 和 13.6%。 在经营主体品牌化方面，自主品牌出口增速高达 114%。 值得关注的是，东莞的民营企业出口体育用品12亿元，占比超过40%，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今年以来，黄埔海关多措并举，支持体育用品出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一是全力支持拓展市场。目前东莞有5400多家体育用品出口企业，体育用品出口不但快，品类多。我们大力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比如支持企业用好市场采购的政策，解决散货异地集拼的问题。上半年东莞通过市场采购方式出口体育用品的企业数量增长了30%。二是全力保护知识产权，东莞制造起步于代工，发轫于创新，产品既有碳纤维的自行车，也有可以记录轨迹的 AI 台球桌。黄埔海关联合地方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服务站，上半年东莞企业新增的知识产权备案达到264件，比去年同期的话增长了50%，助力更多企业不断创新，开拓市场，享誉全球。三是全力促进对外开放，随着体育基础设施和办赛需求的增长，体育相关的建材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新的赛道。黄埔海关辖区的东莞港是华南地区散装降杂货的最大出口口岸，上半年出口降杂货53.3亿元，销往了56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支持当地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贡献体育发展的成果。下一步，我们黄埔海关将探索更多的创新服务举措，助力企业以更多的供给、更高的品质，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4: 好嘅，唔該曬鍾關長嘅呢一個介紹一下啦。佢頭先就提到啦，即係美加墨世界盃啊，其實為國產嘅體育用品出口提供咗一個好好嘅機遇，特別好似東莞咁樣樣。你唔好話，即係好似乜都東莞整咁樣樣啦。你話 AI 眼鏡有東莞整嘅，係咪先？係
5: 啦。
4: 你話體育用品而家又係東莞整嘅。
5: 仲有喺即係成個賽事之間嘅某一啲公仔潮玩咁樣。
4: 係啊，都係嚇。咁啊，即係甚至你喺賽場上面用到一啲科技嘅

0: 有啲 VR 中国整嘅，
1: 仲有大力神杯都系佢整嘅。
0: 啊，系啊，点样去到睇话？譬如话，如果从东莞喺今年世界杯嘅各种出口嘅商品或者佢出口数据表现嚟到讲，其实中国制造可以有边啲嘅影射，或者而家新一代嘅中国制造同以往有啲咩唔一样？
1: 我哋如果将东莞睇作系一个球队咁样，就头先你讲佢系一定系一个传统嘅豪强嚟嘅。
0: 系
1: 咁啊，而家嚟讲咧，我哋系可以见到佢非常之出色嘅呢个前后场嘅配合能力吓，仲有喺呢啲好高压之下嘅呢个高传球成功率嘅。咁例如我哋呢个大力神杯咁样啦，佢从设计到打样到生产，再到成个产品嘅包装，同埋佢嘅物流配送，成个链条都喺即系东莞或者话佢周边嘅呢一啲企业当中去完成，佢哋系全程参与咗呢个产业链嘅协作，先至可以话我哋好快咁样去搞掂。咁头先你话从东莞队嘅身上点样去睇到我哋嘅呢一个中国制造嘅特性呢？我觉得可以概括嚟就系讲一个供应商嘅工厂规模，仲有就系企业喺高压短交付期下嘅一个稳定嘅履约能力，同埋佢嘅质量管控体系，同埋佢同国际品牌嘅合作经验，同埋佢快速响应，同埋全球供应链整合能力，呢啲全部都系我哋中国制造嘅一个好大嘅特性咯。
0: 我觉得呢个就你哪怕嚟一个几急嘅单，系嘛，甚至你连图纸都冇，咁样你净系直接可能同个厂家讲，哦，我要一个大力神杯文创，跟住你甚至连方向都冇，连 2D 嘅定系 3D 嘅都唔知嘅，要整几大整几细都唔知嘅，你都可以安心交俾東莞整，而你夜晚就可能會有全套，包括咩設計圖啊、圖樣啊、打樣啊、模具啊嗰啲一紮嘢，就可以直不甩咁樣出嚟啦。其實呢個亦都係咧，即係東莞嘅優勢啦。好似我哋之前啊下嘅節目咧，同大家已經講過啦，即係包括萬博會啊咁樣啦。咁點解要喺石排鎮做啫？就是、因為石排鎮就係呢一個產業鏈當中最重要嘅一環啊。你以往做玩具嘅，到而家做潮玩嘅，到做模具嘅，各種嘅嘢都喺呢一個地方可以揾到。好啦，咁而家連貿易嘅部分系嘛，连展销嘅部分都喺嗰度完成啦，咁就相当于大家亦都唔需要话我特登要去其他地方去到参加啲咩展会，呢度就系呢一个产业嘅中心，有咁样样嘅一种讲法啦。咁所以其实呢一种嘅快速响应嘅能力啊，或者供应链嘅整合能力啦，就正正系咧我哋中国制造一个好重要嘅优势。而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优势咧，就系好多嘅制度层面嘅创新，又或者讲我哋喺监管层面嘅创新，其实咧都系啊吓，即系依靠咧各种嘅迭代啦，咁样样啊，除咗话我而家呢个城市用好咗啦，其他城市可以推广使用之外咧，仲有一啲先行先试嘅地方啦，咁啊，起到咗一个咧，头先晓露都提到好好一个试验田嘅一个作用嘅。咁我哋记得啦，即系早前吓都同大家讲过啦，就系话呢个综合保税区方面吓，亦都俾到呢个进出口好大嘅一个支撑啦。咁其实话唔同嘅广东省唔同嘅地市都有自己嘅呢个中保区嘅。咁海关喺支持中保区发展方面又有边一啲嘅创新嘅做法咧？我哋嚟听下啦，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森嘅介绍。
2: 综合保税区作为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今年四月，海关总署出台了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24条措施，广东省内海关迅速落实，立足广东的产业优势和各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促进广东综合保税区的扩能提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上半年，全省13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 6219.2 亿元，同比增长 31%。 我们主要的工作可以概括为提能级、扩业态、优监管。第一个关键词啊，是提能级，就是支持优势产业发展更强。我们依托区位优势，创新实施进出区货物的数据自动比对、卡口自动核放等监管模式，便捷企业享受区内政策，助力打造服务全球的电子元器件、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等商品的物流分拨中心。上半年，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增长了 42.9%， 其中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跃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的首位。第二个关键词是拓业态，促进新兴赛道动能更足。一方面，推动保税融资租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实施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

0: 是上半年南沙、白云机场、前海三个综合保税区保税融资租赁进口飞机19架次，无需实际进出区，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了交付时间。另一方面，落实保税维修新政，畅通维修加工出口的通道，推动综合保税区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完善延伸，液晶显示屏、内存条等保税维修成为综合保税区新的增长点。第三个关键词是优监管，压降综合物流的成本更低，以智慧海关建设赋能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在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首创实施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企业可以直接将符合条件的货物从口岸提离，入区理货集拼，在转口出境或者转入保税管理，有效降低物流的成本。在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创新实施 TIR， 也就是国陆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加跨境电商加保税的模式，实现不同监管方式下的跨境电商商品可以同车运输全程直达。在黄埔综合保税区落地无人机智能监管的通关模式，实现了进出区货物无人机运输智能监管，为企业节省物流时间 50%， 压缩运输成本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措施，更好发挥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保税加新业态，助力综合保税区量质并举，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1: 好嘅，唔该晒毕主任嘅介绍一下啦。先讲下中保区先。中保区可能大家唔知道呢个 term 系咩，就系综合保税区咁。综合保税区咧，我哋之前可能再引入呢个概念嘅时候，记得系前年嘅节目啊，同大家讲
2: 好多年啦，
1: 好多年嘅节目啦，同大家讲过包括话飞机入口咁啊。其实嗰阵时俾到大家一个概念就系话中保区系原来可以做啲咁样嘅嘢噶噃咁。咁但系你话而家进出口嘅一个即系无论从规模上面嚟讲啦，又或者讲从品类上面嚟讲，可能同以往嘅已经好唔一样啦。我哋之前讲中保区仲可以话嗰啲艺术品啊、红酒啊嗰啲啊，你可以摆喺度啊，点点点可以展示啊咁样。咁但系而家你嗰啲高技术嘅或者高附加值嘅嗰啲业态已经唔同咗啦。中保区又点样去到进行适应呢？又或者讲中保区又点样可以继续赋能呢方面嘅发展呢？
2: 我觉得就举两个例子啦，一个就是我哋而家广东嘅中保区发展緊嘅两个业态，一个叫做保税加研发，一个叫做保税加维修。咁保税加维修呢，其实就係讲緊境外嘅产品你入到中保区呢度去维修，再复运出境呢全程係免税嘅，同埋你係有通关便利嘅。咁例如我哋睇到海南嘅呢个案例啦，可能一副即係100美元嘅咁样嘅蓝牙耳机啦，如果是按照传统的模式退回到工厂去维修的话，可能它的物流成本就已经超过50啦，可能就已经一半了。
1: 所以不抵的，不如调它算
2: 了。调了它算了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换了一个方式是保税维修的话呢，那你现在就可以去维修了。那对于大家来讲呢，买你的东西也都有更加好的售后保障。其实对于我们的产品的销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来的。那第二个呢，就会见到就是说一些大类啦，好似在我们深圳盐田这里啦，会有些无人机啦、手机啦、集成电路啦，这些即叫做是高薪维修项目的。那在前海那里更加得意，它会有些医疗器械和轨道交通的维修的。
1: 之前又真的会说呢，那些什么 CT 机啊。
2: 是啊，就可以放在那里去维修。
1: 是啊，火车都可以整。
2: 没错啦。那好像一直在讲东莞这样啦，我们做 AI 眼镜很劲啦，我们做手机很劲啦，这样。亦都可以去用到呢一个叫做保税加研发嘅呢一种新嘅业态，咁就有好多嘅我哋内地嘅手机企业啦，可以承接到国外市场需要翻到嚟我哋中国去分析嘅啲物料，咁直接喺中保区嗰度去完成，跟住咧佢嘅研发资金嘅投入成本都系降低，即系有测算过大概系30%左右嘅。而维修方面咧，好似盐田咁样啦，平均嘅呢个维修周期咧会从15日。系依家叫做15日以上吓，就缩短到一个星期左右咯，
1: 直接斩半。
2: 系啊，仲有就系我哋见到即系黄埔嗰度仲得意，就有个前店后仓，亦即系话消费者你喺跨境电商嘅呢一个保税体验店， 但你在那里下落了单之后呢，你的商品即刻就可以在中部区那里完成清单，即刻装运，最快15分钟你就可以收货了。是啊，前店后仓啊，这件事可能在广东的朋友会有见。

0: 果啦。呢件事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利好嚟嘅，對於我哋發展唔理跨境電商又好啊，或者其他都好啊，即係佢會有個叫做新嘅業態，會刺激好多新嘅商業可能咯。
1: 嗯，冇錯，你以往點可以想象啦？你話海淘喎。而家都有啲電商平台，你真係晏晝三點前落單，跟住你當日就可以收到。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呢個保税倉儲嘅呢個概念俾到大家啦，咁樣。咁啊講起話啦，即係對外貿易方面啊，即係我哋都希望話我哋唔好淨係做啲下難嘢，係嘛？即係你好似頭先講緊保税維修啊嚇，即係人哋可能覺得掉咗佢唔抵，我哋降低成本嚟整咁樣，會唔會覺得下難咧？其實唔係嚇，呢啲高精尖嘅技術唔係啦。咁其實我哋可以俾到好多一啲產業賦能嘅機會大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從品牌影響力嘅呢個角度嚟講，點樣可以打響呢一個貨物貿易嘅品牌咧？咁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對於我哋嘅呢個認知，或者對於中國製造嘅呢個認知係一個 branding 咁樣係閃亮嘅咧？咁我哋仲可以做邊啲嘅工作咧？從海關監管嘅角度有邊啲可能性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呢，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呢，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
4: 这个
3: 面有鱼空嘛，
4: 一平的这个。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6: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7: 唔明啊，呢個又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艱辛繁雜，有我哋幫你解碼。揾色大灣區之政策解碼。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继续为你分析一下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嘅情况嘅。嗱，头先咧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保税仓嘅呢一个作用，或者保税区嘅呢一个作用啦，佢唔系净系一个仓储咁简单啦，而家可以维修嘅。啊，即係你啲嘢運入嚟，整完再出翻去，唔需要關税嘅。又對於好多我哋中國嘅品牌嚟到講，我哋嘅呢個售後係會更加有保障。你唔單止可能即係產品迭代比人哋快啦，整得比人哋平啦，成本比人哋低啦，物流比人哋快啦，不但止，你維修。都仲可以有整嘅價值，有整嘅空間，其實俾到大家係對於話塑造一個中國品牌嘅嗰個質量嘅信任，或者講創新嘅嗰個信任係會即係底氣更加足一啲啦。咁你話如果從監管嘅角度嚟到講啦，點樣去到繼續提質增效呢？特別係嗰啲貨物嘅品牌影響力啦，或者我哋叫產品嘅附加值啦，咁海關仲可以做邊啲嘢，又有邊啲亮眼嘅表現呢？我哋嚟聽下啦，廣州海關嘅副關長黃斌嘅介紹。
11: 廣州是全國商貿最活躍的城市之一，今年以来广州外贸规模增，质量升，自主品牌出海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广州市自主品牌产品出口达到1011.6亿元，增长 45.6%， 出口增速远高于整体，为全市贡献了超过300亿的贸易增量。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攀升，上半年全市外贸出口比重接近1/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7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看，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朋友圈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接近80%国家和地区自主品牌的出口实现了正增长。从出口商品看，

0: 机电产品是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的主要产品，机床、包装机械等多项产品的自主品牌出口占比突破了五成，多个细分品类甚至超过了七成，自主品牌已成为支撑广州重点产业出口的核心力量。从发展趋势看，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之下，广州自主品牌产品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这一点我重点介绍一下。一方面，广州技术密集型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势良好。以船舶为例，上半年广州船舶出口168.8亿元，增长 63.8%， 自主品牌占比高达九成以上，其中集装箱船、液货船、酸燃料的汽车滚装船等高端船舶基本实现了 100% 的自主品牌，高端船舶订单大幅增加。今年张雪机车备受关注，而凭技术出海的广州摩托车同样也是金字招牌，依托从研发到制造，从整车到配件的完整产业链，广州上半年出口自主品牌摩托车26.4亿元，增长 47.5%， 自主品牌占比超六成，较去年同期提升了一成左右。另一方面，广州绿色低碳领域的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同样亮眼，上半年广州新三样产品出口196.2亿元，其中自主品牌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一倍，占比进一步提升至七成。电动汽车出口表现尤为突出，纯电动、插电混动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了一倍和六倍，占比均超过了八成。此外，广州自主品牌的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快速增长，增长超过了四成，占比也突破了四成。在全球油改电的绿色转型浪潮中，广州自主品牌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正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总的看，广州自主品牌正以新破局，以绿致远。放眼全球，广州品牌出海的广阔图景正在加速绘就，更多优质国货有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1: 好嘅，唔该晒黄关长嘅介绍吓，佢提到好多嘢咧。自主品牌嘅产品出口嘅过程当中咧，佢其实算系向新向绿嘅一个好重要嘅表现嚟嘅。即系你唔好睇佢可能系一个我哋自己用着就觉得好日常，可能甚至等有啲电机好传统啦。但系你话对于全世界范围嚟到讲，可能好多地方嘅呢一啲两个辘嘅车都仲系烧油㗎喎，或者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就係一个即係摩托车咁样嘅嘢啦，而我哋将佢电动化咗之后变成咗我哋可能好熟悉嘅电机呢一样嘢，对于全球嘅市场嚟讲係一个向新向绿嘅一个体验嚟嘅。Hugo 你係点样去到理解呢一啲自主品牌嘅新三样，或者新三样喺品牌嘅出海，或者讲喺获得全球信任或者价值链再上一个台阶呢一件事仲可以点做呢？我哋
2: 我头先突然间即系同你讲船嗰度嘅时候，我就会联想起前一段时间我哋粤港澳嘅呢个游艇自由行，当时嘅政策出到嚟之后，其实我系有睇翻到一篇报道咧，佢就讲到话全球嘅游艇市场这个规模非常之大嘅，但系中国嘅占比系非常之低嘅，系因为唔理系喺我哋传统认知当中，一定系话我哋嘅这个制造方面咧，其实一路都冇跟上话游艇消费呢件事。
1: 我哋识整，亦都整得好，整得靓。
2: 睇翻海关呢个进出口嘅情况，先至睇到话，其实我哋唔理系呢啲集装箱嘅嗰种物流船啊，定系话逆货船啊，定系话呢啲叫做汽车滚装船啊，呢啲即系好似你做物流嘅、做货运嘅，我哋已经可以实现百分百嘅自主品牌嘅出口啦。但系点解我哋做呢啲个人消费型嘅，即系装客嘅游艇啊，又或者各种你算系文旅消费嗰类型嘅？或者自己私家的这些船舶，我们还未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去想的。我也都相信它的附加值绝对是会比装货的那些是更加之高的。所以你说有些怎样新的发展，可能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就会觉得是我们的电动车方面。因为现在不理是欧盟啊，定是美国啊，定是说我们一些比较高端的市场，传统的一些比较强势的市场，他们越来越即系关注碳合规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电动嘅系列，唔理系电动摩托车，一定系话我哋嘅电动汽车，其实我哋嘅自主品牌喺呢个方面嘅技术研发， 包括我哋嘅量产能力都系非常之有优势，非常之强势嘅。咁系唔系亦都可以喺呢一个方面

0: 積極咁樣向佢哋嘅嗰個規範規則去做一個銜接，然之後將呢一啲規則銜接之後嘅法規啦，亦都去指導翻我哋嘅生產。就好似前面我哋亦都提到話，有 AI 賦能之後啦，我哋個海關就搜集咗200多个地方嘅關於通關方面嘅或者乜地方某啲產品相關嘅法規啦，跟住去
1: 500多份出口指南，
0: 係啦，跟住就造成我哋嘅出口指南咁樣。其實我覺得喺我哋嘅綠色低碳嘅呢個方面，亦都可以做一啲相關品類嘅指南，去俾到我哋嘅企業，然之後去發揮我哋咁樣更加之強大嘅個影響力同埋全球嘅競爭力咯。
1: 所以其實咧，即係品牌出海嘅呢一個即係點講咧？呢個品牌出海嘅海係可以好大嘅。咁我哋以往可能係話製造出海啊，或者技術出海啊，咁其實更加重要係品牌出海啦。你有咗呢個品牌嘅認受性之後，其實你可能呢個 branding 攞出嚟，大家就覺得係中國嘅嘢啦。咁哪怕可能日後呢件事並唔係中國生產嘅，但係可能之後就由 Made in China 變成 Design in China， 係咪 Create in China， 俾到大家一個唔同嘅概念之後咧 ，Everything in China 係咪先？就俾到大家一個咁嘅概念係一件好好嘅事啊！嚇，咁頭先咧亦都係啦，即係黃斌副關長咧亦都講咗，即係關注到廣州嘅一個自主品牌嘅一啲出口嘅成績啦，咁樣樣。咁我哋睇翻其實上半年嘅數據有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又或者講其實一開頭公布呢個數據之後。唔少做進出口嘅朋友都先關注到呢一點，就係你各種嘅加徵關税啊，咁樣各種嘅貿易嘅摩擦啊，咁樣樣。但係睇翻2026年上半年廣東嘅外貿係反為有20%以上嘅增長，仲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嘅。點樣看待呢一種供應鏈嘅韌性咧？除咗話我哋頭先包括上一期同大家講過嘅，我哋有南美有非洲嘅市場之外，供應鏈嘅韌性呢一點係點樣去解釋呢個數據？
0: 呢一個問題其實我喺過去嘅幾屆廣交會上面都會不斷咁去問呢啲外國嘅客商，我話點解你哋仲要嚟中國？佢哋就話因為中國嘅供應鏈嘅優勢係不可取代嘅，即係其實講到最白嘅一句就係商人梗係做生意係想要揾錢嘅。咁如果你話你哪怕加咗1倍嘅關税，都仲係中國最平，同埋中國嘅履約能力最穩定。或者話中國嘅質量最可靠，咁當然就會嚟啦，係咪？呢個就係我哋嘅供應鏈方面嘅優勢，係不可替代性嘅。咁第二個就係我哋嘅市場多元化，即係除咗話有傳統嘅呢啲歐美市場之外咧，我哋嘅東南亞市場啦、中東市場啦，仲有相關嘅啲東盟啊、一帶一路啊咁樣，其實呢啲新興市場我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好關注嘅。包括我哋對非洲嘅零關税啦，等等等等。咁呢一啲咧，亦都令到我哋嘅外貿。即係話叫做東家唔打打西家啫咁啊，呢條路係通嘅咁樣。仲有咧就係話，即係你除咗話關税之外，仲有好多好似綠色碳關税啊呢一啲嘅關卡咁樣。其實我哋都一直係以前係話被動接受，咁即係會一直去俾嗰啲。不斷咁樣壓落嚟嘅各種突然間出現嘅法規去洗禮下，
1: 即可能以前就係嗰種應對嘅方式就係、是、你要加關税，唉，咁我唯有再壓下成本，咪先有冇錢賺啊咁樣樣。但係而家唔係，
0: 或者我等一等咁樣。
1: 係係，而家真係唔一樣哦。
0: 而家咧就唔係以前嗰種被動應對，起碼唔慌啦。而家我哋係主動佈局，即係話第一個我哋會強化我哋自己嘅市場韌性啦，我哋會鞏固我哋嘅傳統市場啦，跟住會去深耕唔同嘅呢啲新興市場。咁第二個咧就是、我哋嘅制度方面，我哋亦都係優化咗我哋嘅制度韌性嘅，例如我哋會完善我哋嘅出口退稅啦，仲有啲信貸嘅支持啦，包括我哋嘅出口陽光化嘅呢個試點啦，仲有關税嘅對沖啦，等等等等，即係成個跨境電商嘅支持體系。我哋而家都系逐步喺度完善当中嘅。第三个咧就是我哋会提供我哋自己运营方面嘅人性，例如我哋会引导我哋嘅企业去加大研发啦，去打造我哋自己嘅品牌啦，同时亦都系即系通过各种各样嘅方式。例如去打造海外倉啊、海外嘅生產基地啊，又或者係一啲海外嘅供應商方面嘅一個更加深度嘅連接啊，去推動我哋供應鏈嘅綠色化啊，去深化我哋嘅數字技術嘅應用啊等等，就會令到我哋嘅運營方面嘅成本係更加之低，效率更加之高。所以總嘅嚟講咧，就係我覺得廣東外貿包括全國嘅外貿都有一定嘅抗風險同埋自我修復嘅能力。同時咧，我哋會有一個就係叫做一直持續咁樣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同埋培育新動能呢三拳嘅打法咧，將會即係。为我哋嘅外贸嘅一个长远发展去保驾护航咯。
1: 所以大家咧，即系

0: 睇到外貿嘅呢個數據啊嚇，數字係真係唔會講大話嘅，即係你呢個數字就好充分咁説明問題。當然啦，我哋而家係果推因啦嚇，即係我睇到一個咁樣樣嘅結果，再翻轉頭諗點解嚇，但係當諗明白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咧好多嘅商業機會其實係咁樣嚟嘅。你了解清楚咁樣嘅打法之後，亦都為大家啦係日後嚇品牌進軍海外嚇，做出海呢件事或者做進出口呢一件事咧，心里边嘅底气亦都更加足啊，亦都知道咧可以点样去到进行应对，同埋点样去到进行提前嘅布局啊，同相关嘅强者啊走在一起啊，你亦都唔会蚀底啊。咁啊，以上呢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都欢迎你啦，听日同样时间咧继续关注我哋嘅搵食大湾区，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听日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喺南越王博物院睇宋金女性的鲜活形象。
1: 传承有我，聆听到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灯手岭南的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药启爵华》下集，带你一起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前往到浙江绍兴开启探桥之旅，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现在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的皇宫展区展出。展览是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广州博物馆协办。展览以百几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展览将会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
1: 咁呢个

0: 展览系从归门内外、善慈中贵、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嚟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多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等嘅材料，展现宋金社会里边女性嘅鲜活形象。
1: 两处沉浸式复原场景就是这次展陈的核心亮点。

0: 古发现的金代周福墓。展览结合展厅的条件，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等的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的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咁金代的周福墓是边度被发现的呢？背后有住点样的故事呢？来听到南粤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的介绍。
1: 周父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周父的父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父字，重复的父，周父墓。这座周父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她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它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她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她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2: 约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的宋金时期啊，河南、山西、河北等北方中原地区盛行一种形制特别的墓形，咁就系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咁该墓形系以小砖建造，从建筑构造到内部装饰都系模仿地上木结构房屋。墓室平面除了传统的方形、圆形之外，还有六角形、八角形，而周壁有立柱、斗拱、门窗等仿木建筑的构件。
0: 咁墓室的装饰是以雕砖同埋彩绘为主，雕砖的内容多为台凳、柜架、镜台、屏风、剪刀、尺等等的生活器具，壁画则多为宴饮图、梳洗图等等的居家生活场景。这种墓室的装饰形式是宋金墓葬的一大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状况，为了解宋金时期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2: 是的，那这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呢，就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雕砖和壁画珍品。透过这一批珍贵的砖画遗传，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渐严的双重背景之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
0: 此外，这次展览当中的孝子故事雕砖是首次展出。宋元时期，孝子题材是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
2: 宋金时期呢，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依然是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而止步于归国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0: 归国既是他们安顿身心的私密墙壁，也都是他们由此出发连接外部世界的起点。他们的生命力并未被空间所禁锢，反而在有限的条件之下焕发出多彩的光芒。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7: 大家好，我系林千。讲到佛山嘅彩灯，俗称为灯饰。是佛山民间艺术和当地习俗结合而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造灯、彩龙灯、元宵花灯、秋色特艺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6: 今日的主人公杨玉蓉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六十几年来他的生活始终都和彩灯相伴。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杨玉蓉灯手岭南的故事。
8: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蓉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9: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8: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蓉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

0: 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 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十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进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儿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3: 咁喺广东佛山嘅街巷里边，流传住一句老话，咁就系一眼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口就会挂起新扎嘅灯笼，以示庆祝。
4: 是啊，咁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亦都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咁杨玉蓉就话，佢嘅精神同彩灯呢已经紧紧咁联系埋一齐，喺各种环境当中、各种镜头里边，一切美不胜收嘅事物都会令佢谂翻起佢所热爱与坚守一生嘅彩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懂制作雀跃象。西汉词赋家梅城在七法里面是这样写到的：鸿帆之鱼，雀跃之象，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如今人们将食物整成雀跃的形状，成为餐台上面独有的浪漫。
0: 是啊，咁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雀跃嘅时候呢，中国人就已经广泛咁栽培雀跃，并且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啦。喺东汉时期，雀跃就已经被记载入药。宋代呢，真系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嘅雀跃栽培养护技术。
1: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雀华》下集，带你一齐嚟探索一下一种植物两味药嘅神奇世界。
2: 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旱。

0: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而且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2: 啊。这就是
3: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2: 茎叶。
3: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多好，这都是芍药种子。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2: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2: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4: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两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 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互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5: 比如说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组织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6: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4: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7: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对一个芍药呢，我们也制定

0: 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1: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千。肇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肇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单止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里面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3: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1: 啱先听到嘅系吴冠中《水乡四镇》嘅节选。古月肇兴系一座冇围墙嘅博物馆，系一本漂喺水上嘅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街随河走，河随街流。肇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鉴湖、若耶溪、掩溪等水域，串联起了毓秀粤地的文化脉络。
2: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学生组成的

0: 书本旅行团《沅水寻踪》，系波光潋滟当中将会碰撞出嚟点样嘅精彩瞬间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同书本旅行团、肇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利刚老师一齐去开启探桥之旅。
1: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2: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3: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1: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嵌道的作用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3: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1: 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2: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1000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嵌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1: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3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2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了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弦桥的桥上面。
2: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

0: 又是侨乡。跨过街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街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2: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1: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迁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迁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蛇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0: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1: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七图案有的是暗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0: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1: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1: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呢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0: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当

0: 要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1: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2: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0: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有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最后都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滴鹰。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日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仔日节目是陈奕华拜个，首先是温酷听的，为大家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0: 所以呢，开启咱今日嘅主题《童谣》。
1: 童谣，哎呀，大家呢，如果咱记忆当最起码一首童谣哈。
0: 是。
1: 因为个童谣呢，是跟咱传统文化嘅动作组成部分之一，故有闽南特色，弘扬了关乎咱家嘅自然生活，还有地方嘅习俗。一随着时代变化，咱到传承为个统一嘅时阵呢，做你个当爱嘅生活从啥联系呢？真系时候在长征那下啲考虑嘅问题。
0: 嗯，遐更早前农年诶，老小学嘅音乐老师吴斌呢就决定创作新版嘅《王个统一》，月更更下，以此呢来创新新时代嘅农业。遐就走进了宝能农田，拜访了东国耕田业界老一辈人士，了解科技创新嘅农业带来嘅各大变化。
1: 伊呢，我去加盟起国家农业科技。做了一个新龙井天任之界喝彩港生界新兴福客镜集体器，
0: 所以呢五笔国定将所见所感生日之界歌曲迎新版同游唱向新时代一日生辉界农日文，
1: 哇听到这打掉的大家呢也会期待呢今天大乐在来拍呢一首新版的月更更的是密生业的
0: 无
1: 边把行动的新龙井的老宅模式融入同游之当哦，
0: 是这样子做的来了解这小虾仔大个仔是同你登声嘅哈，
1: 就点知嘅抢镜记录啊！我认熟能解统优字嘅组队，做部嚟了解就系作为蝶州文化嘅一部分，蝶州统优呢而历史香古，
0: 呀
1: 唔多呢是保留了大量嘅高罕嘅社会嘅人物，对高罕嘅研究呢也应该大鼓动有解答。
0: 诶，之前我欢迎了蝶山南面哈，高海石海出现过黄顶顶充满地字嘅海嘢气势嘅民俗红青哈，抗疫大使张香蝶当蝶山独特嘅地方特色咯，可温行的千九届地方文化嘅，
1: 一旦检知嘅抢镜记录呢，就来配案啦嘅蝶山同游，
0: 下抢镜记录呢，我将带大家咧去泰国嘅新加坡，听听蝶山同游到泰国嘅故事咯。
1: 就检知今晚呢，我摆了蝶山风情嘅上空 A 熊版，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好多，收听更在田野蝶尖嘅精彩节目。
1: 好，落嘅上开始检知嘅温酷听啲，温酷听啲，
0: 温酷听啲。欢迎收听《王库听爹》，作者来自九瓦港哦。各海关总署跟当红树统改，今年再次改月，跟当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四点二七万亿元，历史单期首次突破四万亿元，创新高，将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得嘅比当更是红之绩。从古天麦回跑台 APEC 其他经济体等，当局香港、美国、当局台湾、韩国、日本会跟当在澳大麦回跑，下个将跟当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得嘅66.6%，其当对当局香港、韩国、日本进出口增长更跳三声，分别增长17.4%、14.3%、35.6%。
1: 2026年，更当省动手每件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17号到更就起五部库个件。活动以认证互联提质强化、质量营业商业升级为主导，探索质量认证做了动手每件。

业提节整后，推动商业链、经营链质量协同发展界实践路径。更南山起点监督管理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更南山东小每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助就政策双轨精准保护商业链质量提升，类似低碳认证、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等重点进步，将三 C 认证或者。

0: 行政机关和商业户体政府采购、融资、振兴等对接。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广东省市电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即对即整装办户，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纯正的信，多档企业先获质量认证证书，内部直冲486年，形成相关企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指南33项，推动双语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加经验成果，向商业链、经营链占有企业特点延伸。
1: 日在在利宝印发追捧行道会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追捧行道会建设三年行动，作为上届上次届省控制职，更当将动点推进，更当省追捧能力提升更添一期。最里赤口雷达及清清自当后两张二期项目建设，全面提升行道会建设水平。近年来，更当追捧部门提出加快行道会建设步伐，目前更当有追捧建设重点市区636街，已实现辽阔面积900平方公里以前，可了追捧建设长阔街。豆沙全国小配下正式豆沙七六十比，雷达无能机顶技术光环应用于追捧建设定。
0: 更早期省部级十七号咩，会部更早期各家服务贸易创新规定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届质量铺排目标，推进三步骤规定路线。到2028年，更早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直冲一美元，向价格链高端提速攀升。到2030年，更早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用下化规定动力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支付界服务进出口比重正逐步提升，形成直播到全国可复制、可取光界经验。到2035年，更早此服务贸易华纳重红释放，形成会跟我大湾区商业规定大协同，各自贸易大通道，由数字化大接触，各自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双一水平。高建服务湾区北上全国，领至世界界服务贸易高质量规定新阶级。建设方案明确20项加港澳服务贸易融合规定任务，包括推动 CEPA 服务贸易开放政策逐渐落实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放银行卡业务，引致湾区标准扩大检测认证互通互证，更早将构建强湾区一系统服务通、革新通、转正通、南财通、澳通服务体系，深化随港币商业融合力，全方位拓宽随港澳服务贸易下窄空间。
1: 更早年度票子社群政本会并非活动，延伸之下，2026更早前面本会会以19号举行规模电影活动。据悉，延伸之下系列活动不会只针对集中开展，将推出百多点形式当夜界公共本会活动，学界层次集区。作为更早目前学界面最广、规模最大嘅群政本会活动，本届延伸之下以动物会社外来东京为主题，建构将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跟中国故事三大主线，正先策划五大牺牲班果、学界半个演出、群本电影、汇聚团声、第六艺术、组队等等的多种形式。
0: 记者从珠海边检中心了解到，经东华南面强化局超接近管理局配置，珠海边检中心及澳门电话警察局协商，十八号零时起。到江苏二大街、红旗村、前门三街下宅产业购买，将实施优惠下宅产业直车搬家产业模式界三项便利措施。这次措施涵盖江澳革命证件购入方式优惠、下宅快捷通道及联合直站式车道通江南湾环卫扩大等内容，指导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为江澳大湾区南湾便利往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可公布南港地令 AI 口令提升组，自建促升及落实消配更30届口令提升行目，款阶段以今年呢档期陆续落地应用。消配30届口令提升行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要去各类新车界新配合轮候公共服务聊天，令企经用具经营规则，令银行天然升级。 其他就更影响六届大届技能项目，涵盖运输排挤、抗体设施、植物应急排挤、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而前面嘅建议消息相关嘅横挑。

0: 香港的古政府政务司副司长杜永兴则斥喝到 AI 的政府业界如何助力政府定缩公共红包社会搞了华党姐的司司表示。
1: 除了以上提到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亦都是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的环节中是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是应用 AI，並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个依啲嘅政務環節。
2: 好，各位聽眾朋友，以前嘅做事本期永固聽啲嘅全部內容，感謝你嘅收聽。落街為了上進事，聽一點經，大樂在。
3: 大水 TS 聽五來少咯，
4: 回咪街啊，
3: 聽一點經，大樂在。
4: 我所以天嘅小提王黎小捞，欢迎收听《大女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5: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啊，能来陪诶同优。
4: 嗯，我刚刚哈是广东地区，就算咪广府地区啊，那哈那我是日式领先嘅
5: 同优咯。已经唔多律师啦，无论是广府也好，
4: 客家也好，
5: 拢做我刚刚啊。
4: 回答回答，可以答呢？即系王哥同优，我刚刚呢是广州人，同呢个直接怀疑咯。
5: 哎呀，王哥同优呢是广东传统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嘛。
4: 嗯，
5: 以古物你阿谂嘅特色，又弘扬了广府那个气质。生活地壳习俗，一岁的时代规定啊，能攞传承每个统一时钟，早年那个等下届生双生活双生电器呢？
4: 那大家就介绍了哈，广州青龙年老小学嘅音乐老师吴碧，就决定来创作一首新版嘅《我个统一月更更》，有次呢，我拜访了会先在，难下下啦，帮助所以来听听吴老师家己嘅介绍吧。
6: 我叫黄敏，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我从事音乐教育9年了，粤语童谣是我音乐教学的一部分。广东很多著名的童谣，像月光光啊，这些它里面的内容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广府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儿童是能认识到我们曾经的一些生活的面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首粤语童谣。

0: 更就是维修区农林爱路小学啊，从农建会来看水的歌声啊，开始唱这首童谣哈。那请问早来问农建就非常好奇，问那老师老师啊，一只报唱该是什么街呢？
1: 哎，现在农建可能已经唔晓报唱是咩街路哈，因为那听听老师嘅学生，该是做你来陪只报唱嘅回对咯。
2: 老师真系插秧啊！
3: 你问得真系好，你睇我哋呢幅图，以前嘅插秧系咁噶，农民伯伯佢会立起个裤脚背对。天空面向水道，一棵棵插去会好辛苦噶。但系咧，而家随住时代嘅发展咧，我哋会有个新嘅科技嚟帮助农民伯伯耕作噶啦。
1: 从事研究教学，黄国同优呢是五笔平时教学界直播控，一只黄国同优呢也是学校农建会环境界啦。
0: 当时呢也会行啦，你同阿 B 组啦，请教。
1: 报餐啊！
0: 农建啊，我唔晓咩解，强就强调以前在的唔晓嗬，所以也是嗯，就你将农建来了解啊，同样来帮你所叔叔嘅时候，每件呢一下，伊就开始五六一开那思考了。
1: 嗯，
3: 我们在传承这个粤语童谣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是怎么与现在的生活也能联系上。本身音乐给学生除了欣赏审美之外，还更重要是给他们带来思考。哄他睡觉，我们把这种叫做什么？
2: 摇篮曲。
3: 哎，真棒！摇篮曲在唱的时候呢，声音不能太怎么样炸裂了啊！炸裂了就把这个孩子吵醒了，你明天就没精神去工作了，是吧？就像哄孩子一样，一起啊，能从这个音乐里面也能去感受到一些生活方式的变化，还有一些劳作方式的变化，还有一些生活场景的变化，然后可以通过粤语童谣这样比较有趣的题材这样传达出来。
1: 自古以来啊，极端的天气总是影响着咱个农业生产的哈，可以但下即多多的农业群人更加就是在乎偶其觅觅个嘅温，农业生产正代以咱个努力之间发生一啲状况会个改变。
0: 嗯，一五名呢就先系通过唱这首新版嘅《为个同忧》来将农建会呢更好嘅了解，以对本嘅技术变化。
1: 哎呀，今次嘅农业教对学生都在先一个变化。
0: 为什么会先技术变化呢？
1: 哎，五名就来到了华南农业大学驾校。欢迎基地，请出席会啊！开直播机的老头，
0: 因为到这个欢迎基地来帮呢，我那介绍个收获机，加这个五年机组成了收获机系统，从机口来帮呀，自动开到场地来帮。直到场头呢，五名呢就通过这组老人和头呢递定钞票，然后呢骑到场机个攞观察机器做你生意。
1: 哎，这位老人名叫做罗石翁，是当过钢铁业院士，华南农业大学的教授。这个呢是2020年华南农业大学钢铁团队参奖界世界前代界最屌无能农店。
0: 一大家听好哈，2021年这座最屌无能农店界炸掉希望呢非常好，更当时秒比19乡的商量呢达到了662.29公斤。什么意思呢？相隔一季的冰镇到当地的平均商量呢是滚出了32%，
1: 三红子即多个，哇！
0: 所以呢，机器嘅正人系比人更再出色啲。
1: 是，一做你两个真系出色呢，嚟听听五笔格罗沙邦罗医师以能嘅交流。
3: 罗院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刚刚在进来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无人机在作业，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你刚才看到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拖拉机，由这台无人驾驶的收货机和这台无人驾驶的运粮车组成一个叫做收货机系统，从我们这个机库里面开到田里面去。这台收货机在前面，这台运粮车在后面，收货机在田里作业。它的粮船快满了的时候啊，它就跟这个运粮车通过云端来发一个信号，这运粮车就马上靠到收货机旁边，就实现了主从导航收货作业，大大地提高了这个收货机效率。这个技术目前应该在国际上领先的，目前是我们中国做的最好的。
3: 很好奇想问，那是不是以后就不需要有人插秧了？
4: 我们的答案就是让我们的机器来种地，让我们的科技来种地。无人农场有五个功能：耕、种、管、收。昨年全无人，人不下田也能种地，也能种好地。所以我们搞无人农场模拟，就是为了解决将来谁来种地
3: 啊，
4: 怎样种地。
3: 那这个无人农场的最初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4: 我在农村里长大
3: 啊，
4: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这么大吧，就在地里面插秧， 哎呀，你不知道你擦个羊没有，擦久了这个腰痛啊，
3: 腰很痛，
4: 哎呀，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在旁边说，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嗯，赶快擦。当时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不要人擦羊就好了。嗯，后来长大了进入了农业基建这个行业，怎么把农民从这个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嗯，我想这就是我们搞农机人的初心和使命，也就是今天我们说要搞基建化、智能化、智慧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农民从繁重的劳作力解放起来，
3: 解放出来，
4: 同时还要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土地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这就是我们要把农业基建的创新呢不断向前推进，就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因为我都是从这个五米铺到了罗夏邦了哈，罗夏邦意思呢是一九四五年生到湖南的，原来呢有三兄弟跟两个姐，伊呢排行老四，当时呢是到农村接大的。罗夏邦六岁时中呢就对大人呢开始哈落仓来做农活了。
1: 嗯，一看一旦呢岁数嘅罗夏邦组织呢当时到自己调仓来帮下个大人写好咯。
0: 会啦，有一次啊，罗国最了解时中呢，伊比阿姐我国来咩啊，二零年来家己啊五十二呢就国地家己啷个潮种一头。
1: 诶，
0: 但好嘅时中开始呢，先改变农民到仓地来帮老宅嘅这种愿望，就慢慢嘅对内心。政治了，直接政治。
1: 嗯，因为我要实现自身一个愿望哈，罗小邦是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嘅。
0: 是啊，到了二零零六年嘅四月二十二号，罗小邦呢就夹当一代嘅最屌的挂机客人流量，哎，有了很多户嘅生产线设备了。
1: 嗯，
0: 到何时到半呢？六十一户嘅罗小邦啊，蝴蝶机器嘅把潮，是讲呢是一片青青嘅稻仓。现在啲挂机已经是更新我哋代时代了。这个罗小邦呢，顶摩也已经是变白了哈。
1: 嗯，
0: 但是罗小邦呢，已经将这点好事当作是自己能解梅姓头衔，从来唔捌换过。
1: 这一个梅姓名就叫做亏的半机界老涛。
0: 好可呢，真的就想定了一对农机商业顶替界这份操心吧。
3: 不认识，我知道您研发成功的水稻精耕穴直播技术和这个机具，在国内多个省市已经进行推广了，对这个无人农场的。这个未来方向还有一个影响力。

0: 年是有什么样的愿景？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地啊，就是因为水稻精酿血池不破的，它会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还增加一个营养环节。我们能不能直接把水稻种子播在地里面呢？嗯，用了整整十几年时间，我们成功了，实现了水稻同步开沟取冷精酿血池播。你看，就是这片地，现在都在推广。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水稻的一个精酿栽培技术。嗯，进一步扩大推广，关键首先要加强农业和农机的配套。
2: 然后我知道，罗院士在知农爱农、培养学生情怀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首先最重要的是爱农。嗯，你要爱农，你才会全力以赴地去为农业服务。去研究农业基建，去研究农业科技。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深入到农村去。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种水稻，但是计算机里面长不出水稻。嗯，你要种水稻还得下田。嗯，我这个机器到田昨天好不好，我一定要自己再去踩一踩，感觉那个泥的泥巴的这个情况，才会知道我这个机器下田好不好。第三是要创新，人家都搞插秧，我来搞直播。
2: 您觉得做农业需要一种情怀？
1: 对，这就是爱农的情怀。所以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干农机。
3: 探望完了罗夏峰罗医师哈，一南改这个无能农爹子哦，唔必回先是感慨，一南过跟跟来帮我在过高速去健身也强改。那听朝阿妈要讲茶样咯，阿妈，
4: 哎个煲餐，
3: 系跟你哋喳喳起来去煲餐。哎，如今来到啊罗医师这个无能农爹，请讲同伊交流，哎。有了无能农地嘅，我阿妈整起，好听啦！回刚到五间空间楼下，刚才两间停了。
4: 这就是科技哈，咁那个生活多来个新变化嘛。嗯，
2: 今天我真的亲眼看见了这一个无人农场，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太亮了。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3: 到稻仓当个无能机之一，可以大肆翁将电意思将农民从黄灯、楼宅灯改换出来个每行环境。
4: 但是到大伯来帮成败个处理个蔬菜，你是凝聚了社会青年个农业梦。
5: 我哋今晚要收五吨嘅菜出货啊！快啲嚟啦！
3: 今日听下啲计，腾回咩下啦？好，唔必带嚟少好烧柴吓，唔必就送啲依计呼唤下嚟，够咧会议开平时。产生电解跟单江蒙国的农业科技。
4: 来到这个呢，一同的谈会面哈，正到这个滚刀头中呢，已经收了多呢落小菜。春夏时节呢，多边来帮种的是白菜，到了秋冬时节呢，多边来帮嘅滚刀就会改种做胖菜。因为正嘅生产模式实行了自动化，就免啦在南江来去啊割菜啊得汤啊。多边来帮呢，只要呢有一位阿姨顾问就够了。
6: 我入到呢个大棚，我觉得咩都好好奇。我想问一下，点解可以做到咁有趣嘅咧？菜咧会系喺上高，我哋平时见开嘅咪系地嘅。
5: 我哋呢个叫鱼菜共生。
6: 咩系鱼菜共生啊？
5: 鱼菜共生咧，即系话用养鱼嘅水去灌溉蔬菜。咁我哋养鱼嘅水经过我哋嘅一啲分解之后咧，就会变成蔬菜可以吸收嘅鱼水，咁就会灌溉蔬菜。咁蔬菜将呢啲鱼水净化咗之后咧，就会再回流翻去鱼池，形成一个循环，咁就叫鱼菜共生啦。
6: 咁佢系点做到一个绿色环保啊？
5: 我哋鱼菜共生主要系两方面啦。第一方面就系因为我哋系用养鱼嘅水去种菜啦，所以我哋成个生产过程系唔可以加农药，唔可以加激素嘅，因为一加咗之后咧。我哋嘅水回流翻去鱼池，鱼就会顶唔顺噶啦。第二个方面咧，就系你哋见到啦，我哋收咗菜之后咧，其实会留低一啲菜根同埋一啲菜叶，唔要嘅菜叶喺度嘅。咁呢啲其实咧都唔会掉咗，佢唔会浪费嘅。因为我哋会将呢一啲菜根同埋菜叶咧去重新喂鱼，咁会变咗就我哋成个生产过程咧系冇任何废物嘅，咁就形成一个低碳冇废物嘅一个生产模式咁样咯。
6: 哦，即系咁样可以做一个生态循
5: 环。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6: 咁佢个产量会唔会比？傳統嗰啲會高好多。
5: 我哋呢一度種嘅菜會比傳統喺地度種咧會高 1.5 倍嘅，因為我哋蔬菜嘅周期係會比出邊地嗰度快啦。我哋通常一個月就會收一次菜。我哋成個生產模式咧都好自動化嘅，你可以見到咧，我哋嘅水係自動定時灌溉，咁由頭嗰度流到去尾嗰度，跟住再回流翻去魚池。咁所以成個大棚咧，我哋平時都唔需要人管理嘅，需要一個阿姨喺度幫我哋觀察蔬菜嘅生長就已經夠啦。
3: 唐慧明的一个另外两位合伙人罗伟的隔年立空做着的研发的新兴科学的集体器喝彩港山就是这个持续的最来去灌溉所采。

0: 奥乃奇喝来最珍贵红桂枣，变成烧菜，可以去修改喝醉。今日来去逛街烧菜，这烧菜呢将介绍喝醉整回之后呢，由灯光流灯到河底，形成一个循环了。
1: 天地了就靠你们，但是接下来就是个生态系统嘛，是吧？呀，他们会面接打打，依个喝菜讲生技术整出来个菜呢，同时呢解决就可修直车，比等的烧菜个数量呢，快速一点五倍。这老会和那个内接呢，也更加强点。啊！保险做只逃避，不过搞鬼鬼呢就能够刷出只胎。
2: 我见呢度嘅养鱼方式同传统系好唔一样喎。
3: 系，因为我哋就系要利用罗非鱼排粪排得多呢个特点，我哋会将佢嘅粪便收集起嚟进行分解处理，之后咧就会经过我哋嘅管道变作蔬菜。
2: 即系所以呢个鱼嘅品种都需要一个。
3: 系啊系啊，我哋中意罗非鱼就系因为佢食得多又排得多，
2: 又食得又做得。
3: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我哋嘅打工人嚟嘅佢哋系。
2: 打工魚
3: 係啊，不如我撈一條出嚟俾你睇下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3: 要慢慢靜雞雞先得。
2: 俾我試一試好冇？
3: 嚟嚟嚟！
4: 哇！
3: 好犀利喎！
4: 撈到咯喎，撈到咯喎！
2: 食唔食得㗎啲魚？
3: 梗係食得啦！我哋呢啲魚咧，比出邊買嗰啲魚咧係更加鮮甜嘅。因為我哋嘅水比較乾淨，比起魚塘嘅水乾淨咧，佢嘅魚肉嘅味道咧會清甜啲，同埋冇咁多泥味嘅。
2: 咁呢啲魚係賣去邊咧？
3: 我哋嘅魚咧主要都係喺附近批發，因為我哋魚唔係主要嘅產品，菜先係我哋主要產品，因為菜嘅周期比較快。
0: 二零二零年嘅紫月，喝彩港生行麦或开会，紧跟所采基地之节，结果港澳大湾区采拿至生产基地。而南山山嘅蔬菜开始对港销售。
1: 那中央啲嘅基地呢，也已经是成为了国内地食山昆永春自主嘅喝彩港山商业化项目。
0: 像水江下这个喝彩港山是取得了不错嘅成绩，但是呢，作为土生土长嘅香港人，谈回面嘅一个客观人，拢唔是恶农一届配办出事哦。
1: 我嚟一嚟配系啲三届后生人吓，二零一六年啊，谈回面罗威的好年入红山人，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嚟到了珠三角最大嘅菜拿者，即是跟。但系港门扎根农村，从此呢也就走进了新兴正业农民嘅产业道路。
2: 据我了解咧，你唔系学呢个农业出身嘅，点解你会嚟到大湾区呢度，仲要从事农业咁嘅行业咧？
3: 其实我哋三个我啦，我读新闻嘅，咁跟住阿峰同埋韦特德读商科有关嘅。其实一开始我哋连种棵菜都唔识，连养一条鱼都唔识，因为以前从来都未做过。咁但系从我哋系慢慢由兴趣开始，从零开始去学习嘅。一开始种出嚟嗰棵菜咧，好似牙签咁幼嘅，咁系完全睇个样子你都唔会想买嘅。后屘慢慢去学习呢个技术，从一棵牙签嘅菜种到成一棵睇似样少少嘅菜，系差唔多用咗一年嘅时间。咁嗰棵菜其实就系话到俾我哋听一个实验嘅答案。咁每一次我哋种一棵菜成功咗之后啦，咁跟住大家好开心，嗰种成功感系可以将一切嘅失败咧都掩盖咗嘅。咁变咗其实好多人都问我哋翻到嚟内地仲系要从事一啲农业工作又咁辛苦。咁係點解會堅持落嚟咧？咁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一個成功感咯。年輕人又好，而家嘅學生又好，真係唔好咁輕易放棄咗自己心入邊嗰個少少嘅想法。
2: 以前咧就我哋要面向土地，係背朝天。咁你而家咧就喺大棚裏邊咧就好多嘢係自動化啦。
3: 我哋作為大學生，作為年輕人翻嚟做農業嘅時候，其實我哋會更加有一個創新嘅思維。我講個例子就係之前我哋用管道種菜啊嘛。其實我哋見到每一個窿咧，佢都會有一個排列嘅。咁如果你按照平衡咁樣排列嗰個窿嘅話咧，其實種出嚟嘅菜嘅產量會比較低嘅。咁如果我哋將我哋每一個菜嘅窿去移一移位，坐一坐位嘅話咧，其實嗰個產量係會多一半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新型農民就係一個創新嘅思維，擺脱以前種菜嘅一啲條件或者係一啲規則，去研發出我哋自己種菜嘅方式，咁先會有一個突破。
2: 科技興農，你覺得啱唔啱
3: 咧？我覺得而家做農業係需要結合科技研發出嚟嘅呢一種技術，可以令到更加多嘅一啲耕户或者係一啲唔同嘅企業都可以去體驗到呢一種魚菜共生嘅便利性，或者嗰種環境又好，係可以真正體驗。希望就係將呢一樣嘢推廣出去，以後成為一個主流嘅產業。
2: 你覺得嘅現代農業夢係咩？
3: 我哋自己喺每家每户，自己喺屋企都可以生產到一啲健康嘅蔬菜，唔需要再限制於話我要喺食邊度種嘅菜，我要食邊個種嘅菜。我哋希望將呢一樣嘢技術去不斷地提升，希望係做到簡單、方便，而且係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我覺得就係我哋心中嘅農業夢。
0: 从正确到一阵，突然来决定倒一定要来踩哈，到正确来踩，光小可拼。

0: 会命云南沙滩开大事，历经到直路嘅波折嘅。
1: 嗯，趁今次就呢呢，旧领欧嘅谈会命成了直嘅师兄嘅职业农民嘅等先呢，也成为了我嘅脑筋嘅妈妈了。
0: 嗯，
1: 现在仔啊，云南唔多希望啦，令到生疏出健康嘅蔬菜，更希望啦，富儿子嘅基地经济嘅教育意义。
0: 诶，谈会命就表示啦，那云南爱丽英之个咧，佢正嘅接触自然教育嘅影响，做嚟做农耕教育啊，或者是自然教育嘅扩听，把蔬菜更新嘅农耕体验加下做只诶，让经济嘅农耕。能够听人够，相比传统农业，很多农业正在发生个变化咯。
1: 嗯，第二方面呢，同一流几只车，也听到几首古诗之后呢，也就感受到了等到产业个变个传流。你看哈，一旦放弃了大城市个繁华，有那真心啊，再更多农村，用科技个力量呢，实现家己心中个农业梦。我们决定啊，一点把基础啊，动漫啊，精神融入到一个成长同样的部落去，让农业会能够感受到。
2: 鱼跟菜不可能共同出现的啊，他现在是融在了一起，他有了这个想法，他去行动，冲劲很足啊，所以我这些点我都会把它放到这个粤语童谣的创作里面。
0: 听结束了这一趟，这个情况冷感改了。听之后呢，五笔做登高了很好。听电脑镜回到快登等摆墙叠柜跟跟之后呢，五笔做戏做了冷感。
2: 一起。我创作这个歌曲呢，其实是从月光光引申出来的。那月光光里面说了一些内容，就是曾经的生活方式。我写的就是阿妈怎么洗澡，黑棺材又唔使惊落雨打了，就是一个方式的转变。
0: 被创作出了王哥童谣《虾仔大个仔》，开篇呢是大家拢知识领先嘅桂根根来做迎接，诶，师兄嘅蒙特跟显出嘅传统嘅节奏方式。
1: 好啦，一落街呢就将咱做不来哼先者，一首新版嘅桂根根《虾仔大个仔》。
3: 老师，余光光只歌入边嘅虾仔长大未啊？
4: 虾仔唔单止长大啦，我哋嘅时代因为科技嘅创新，发生咗好大嘅变化。月光光，
5: 月光光，
4: 照地堂，
5: 照地堂。

0: 下乞丐吃水白冷。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吉，
2: 我是志雄，继续那个话题，同游。
1: 作为电商本会的一部分，电商同游来信响鼓，伊唔清保留了大量个高汉个词汇个应用，对高汉个研究古董有解答。而且呢，我欢迎到电商人民高海吃海，出现桂皇顶充满着海鲜气息个民俗风情，加上着电商独特个地方特色，蕴含着千九个地方文化。
2: 今次个传承记录呢，咱就多大个来去泰国、新加坡，听下电商同游伊到海国个故事。
1: 叠山地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跟东加福建界交界处。主角嘅人既精健好读，也仰捧出海讨生活。泰国华人餐厅协会会长李桂雄，
3: 爷爷当年来泰国的时候啊，就是奶奶去跟这个邻居啊结了墙，然后跟啊让爷爷到汕头、澄海

0: 樟林古港做那个红头疮，这个是经过九死一生呢才能够来到泰国。
1: 爹说呢，我爹直片黄胖长天而改勇敢参加振兴，这爹说呢对改应该看快个黄埔也是无靠改变的。所谓沙冈出海直抓黄烟，这直切的直切做交通代表代代相通改同游下灯。爹说呢出海托生活离不开硬头钟，到更当上头买家烟，我只会正经的硬头钟总将严秋光。
2: 以前红头疮很多的，我们这边的很多人在红头疮里面去出海抓鱼了，现在就没什么鱼了。我从小在这里抓鱼的，什么地方啊，怎么做我都知道。老一辈的去过南洋的，就是这样去用这个红头疮的。那个马来西亚我就不知道，去过越南啊，泰国。
1: 到泰国跟七彩王南靠灯，跳过南彩王是地上人。令人惊嘅是，水兵闯泰国，只有泰国首都王国，有啲最易直嘅地上嘅硬核食品。邓伟宁是泰国地安党协会执行嘅地主会干事。
3: 泰国人或者泰国华人呢，他们是觉得，如果是不是赚钱的话呢，他就不想去花时间。我的名叫陈伟林，我是从一个潮州家庭出生的，在泰国出生。我爸天爹无奈何，收拾包裹过上路。我月我零中间满开路，大部分的华人呢，他不懂中文，我就用泰文来拼写。陈朝中音发表给他们看。朝安投降会就是整个泰国唯一的一个有教那个朝语的投降会。
1: 泰国蝶安党协会显不比之党松青。
4: 我们泰国朝安投降会从192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90多年的历史。泰国这里每个侨领每个领导都说以后恐怕我们潮州话要失传，那我就开始在我们首长的指示下，就开始找一位能干的老师来教课。
1: 到党委领导开灯前，老小动车的客官龙武，
3: 那叫他直接过吼，哎，就你接接了变做接，我查这个拼音啦，就慢啦就可能基本把握啊。
5: 跟我学10个小时呢，不是你又变成一个专家，你又自己去用功嘛，自己去查呢。
3: go go， 小朋友，略大 gu 啊吧 ，gu 多多声 ，gu gu 往来呢。
5: 潮州人不学潮州话呢怎么办呢？那你学潮州话后呢，不要问。你学去做什么呢？就是阿公阿嬷的语言啊。
3: 能休息包裹过上路，你来到这个路呢，路本来就是

0: 但我应该这只葵加盖这小朋友配盖呢就是等你叠上汤离开家乡去到上落个拍拼辛苦趁钱加等家乡的故事。泰国蝶翁邓献辉先不必知邓松青。
1: 相信大家真的对潮语有兴趣，有兴趣，所以才来参加我们的班。希望以后再传播出去，以后会有再多的潮州人的后裔来共同研究这个潮州话。
0: 邓伟宁希望家己的学生能够如来如在。
2: 我想要教到最少有1000个学生会查这个潮州印记。

这点。我学潮州话呢，我是在学艺术啊，好像我去学钢琴一样，我不是学来赚钱的。每天我学会新的东西，我觉得很高兴啊。

0: 别爱加油队。
1: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东方文化的移民国家，英国是这个主要的通行国和家乡国。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广讲华语运动，持续至今，已改变不当吃惯华人使用华语的习惯。因此，到新加坡打电话华语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新加坡英国的国语少是咱的家己人，是同乡合唱团的指挥，以为家合唱团的老建会唱电话同游。
2: 我是郭永秀，6岁的时候，我的爸爸把我从中国的这个广东省澄海县带到新加坡，那从此以后我就成为新加坡人，而且在新加坡受教育长大。这几十年中里面，我除了工作以外，我的业余的爱好就是文娱的一些活动，同时我很喜欢地方的童谣。在我近年来从事的工作里面，就是指挥合唱团，童声合唱团，

0: 这个儿童合唱团基本上从6岁到12岁，因为我本身是搞作曲的，我就把这些童谣写成歌曲，结果发现那些孩子学得更快，因为有一个旋律他们就很快地跟上来了。而且我有点意外的就是这些孩子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1: Hardworking， 坑没是 Hardworking。 你看啊，英文字啊要两个字这么长，华文字一个字就搞定了。好，站起来。

0: 假如从未来来讲啊，还是蛮有希望的。特别是中国慢慢崛起以后啊，它对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会慢慢发现华语啦，甚至地方语言呢、啊，会越来越重要。
1: 为了小自敬在地道的同忧，国用小妹呢来邓教上头此庭海哭，但要我直接登来上主游界，是为了见一界亲大兄国用总。
0: 我6岁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哥哥是21岁嘛，青年是不能够进来新加坡的。很可惜，就是我全家人，包括我祖母、我爸爸，都把他们接到新加坡来，但是就是我的大哥不能够进来。在我爸爸去世之前，他有交代我，他说：“我现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只有这个儿子没有办法过来新加坡，所以我死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好照顾他，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想到了哥哥，我就非常的感到非常的伤心啊。
1: 因为每年只能够见一见大兄一次，所以国用时就将对哥哥的感情，让寄托到了家奴家回爹上同游前。
0: 我6岁到新加坡，所以6岁之前有很多东西，其实我才是记得的。小时候就是在家乡都学了很多童谣嘛。但是在睡觉之前，大人总会，就是在摇篮或者是在床上，一边唱那些童谣，一边就是哄我睡了。小时候的事情，年纪越大你越清楚。我就想到以前的事情，那么我感觉是这么美的童谣，假如不让它继承下去，就是断了根，那么那是非常可惜的。
1: 到新加坡家同忧，被到地上地区困难学在。每次国用朝登来，拢国母爹亲水到境在界地上同忧治疗。至直次以前换界是当为双头停海南界换硬核嘅林龙龙介绍。
2: 新加坡我们就是有一些困惑了，特别是在找资料方面。那通常这些儿歌我都在网上找来。在网上的那个儿歌有很多个版本，同一首歌，所以有时候。

0: 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首是原来的，是真正的。
1: 你看这个是我们2016年出版的一套叫做潮汕文化读本。
2: 像这个歌谣呢，用起来很方便，就是我们每一首歌谣前面都有一个二维码，你把这个二维码一扫，就可以得出这个歌的那个小孩的朗读的音频了。
1: 回到十年前，没有现在的好的情况。这几年呢，那个我们上到党中央，到当地的教育部门，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说我们在推广，积极继续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我们还要弘扬我们每个地方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觉得这届政府应该动起来，然后动员让中小学或者幼儿园他们来学方言和学方言的童谣入门。
3: 蝶沙童谣弘扬了蝶沙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从某地方眼界处味觉显得清楚，现在的蝶沙人正面无私，容易开拓的精神世界。伊都是火山岩及弘扬民俗等方面，拢将向蝶沙独特的地方特色。蝶沙童谣以其轻快明朗的歌调，蓬勃向上的精神，有唤着人们对历史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好，听朋友，今日传经记录的童谣就送配角之歌。
4: 主要呢是蝶沙风情话，天蝶经欢迎了提速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多天蝶经的精彩内容。
5: 蝶沙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沙红尘话，
6: 蝶沙红尘话。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蝶影之脉》，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蝶沙红尘话黄泽。今日来将咱坐在来宾前的蝶酒小姐，等等点准备。
7: 冰蝶酒，美味小姐，听歌声，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恒杰。也今日恒杰带大家来冰鲜的是咱蝶酒界经典小姐，等等点准备。德登蝶酒杯是蝶酒界一道传统小姐，一道小姐的名字当代蝶字是蝶酒话，这就是有天官的意思。究竟德登蝶酒杯是地人发明的，这是无从考究。但是这阵将德登的酒杯用同一只出的思路是够大胆的。这道蝶酒红米小姐，其保留了德登的酒杯顶每个各自红米，由香的叶浆生成了一阵新的味道。一道吃的时候，蝶酒人喜欢配着点心油和温水，这味道也就更加让人回味无穷了。那么，咱个德登蝶酒杯究竟是怎样制作的？这个小姐又有什么产业特色的物件呢？接下来，咱请出蝶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树光导师，甲朋友们来配一配。
8: 酒杯德登也是一个咱蝶酒比较有名的地方小姐。伊个饮料呢，主要的家就是饮的个葫芦灯，就是相对爱有水水个灯，唔咪只那的制作大灯。最后呢，加些老子个竹米、香菇、蚵、牛肉，或者是一粒豆、两粒虾米制作物件。迄个大只个制作只个竹米豆灯呢，伊主要的家伊个水质呢，就小水蒸只个的个葫芦灯，伊啊只个水个豆灯，大概粗只个30公分左右。用这个烟和这个折风，所以可以个得等一个连麦别嘴太硬，将这个准备设上应该提前一小时就可以进冰。等等个硬个时候呢，将这个香菇水爆香，香菇做成香菇丝了之后爱爆香，因为香菇咧就挂无爆香地位呢，伊这个通过酱落了之后，伊食无这个独股这个香菇味。等等呢爱提前3到4小时落去腌，腌呢最后就加硬落去。好组织，但系我响红椒加白汤，所以几只落去腌，腌嘅最后汁硬咧就是得，得咯。但系嘅味更，嗱嘅做啲烤制话咧，加只老子汤加椒咧，伊晒咗啲嘅得力湿，只嘅感觉，所以能大概一提再3到4小时，但系晒咗啲得力入味，加啲就是增加咗啲嘅得力。呢啲嘅口感，加只老子嘅蚝，或者是内脂啊、绿豆啊、牛肉丁入门加倒下，大概以只羹做边呢，能配有啲嘅鲜嘅牛肉、鸡卵嘅蚝，加嘅有生呢啲嘅饮喝嘅等呢，加啲嘅整呢虾米、整呢食物嘅糕，几只

0: 调化，啊，我们来放了这个准备好了，将这个素叶倒转呢，该切起来之后，我们来接头用这个牙签来切紧后呢，将伊调化好这条物件呢，老早该跌到将到这个倒转个来放，到将这个倒转个注意个过程呢，就是哒，到将个时候呢，爱注意哒，无人卡吧，要爱倒点的水落到这个倒转好倒，使这道杀也好，出也好，伊比较有一定个水分，这个味。会说，注意一解就是，但冷无定格吧。因为咱弄这套皮，或者是加其他原料入去炉之后，通过这个水，加浸会、加蒸会、加这个情况安呢，伊会膨胀，所以袂投滴到伊这个倒转出色炉之后，该崩溃、该裂掉。好、哦，所以就爱到这样的过程呢，爱注意但袂定格吧。该方面呢，到这个时候呢，咱看一下，用到这个石油。加只鸡蛋蛋五香锅加汤，调成卤只鸡卤汁，将只鸡倒转来落去滚来食。啥个啊？鸡最后落个汁盐，这个汁盐就是增加倒转伊只个外观个色感。这也是一个大方面。这个大方面呢，就是呾，通过咱加只个调味落去浸个只卤汁呢，伊有一定个芳香味，渗透到只个倒转好多，对。能够使正个倒转，能够整香，同时能够把正只个倒转独有之个味道呢，个阉掉一个，阉改掉。袂只等下倒转味过浓之后呢，再个再醒水过路之后呢，淋者点咪是油，这就可以哈，放些呢个温水来食。
1: 个本时光都说少介绍，准备点倒转到几只个时候，确实呢是非常讲究个。关键就是配料甲水个比例爱恰到好处。如果水较少，那么准备容易石头，这些外观呢也会比较大。水较过材料口感唔咪大只好，这倒转也用过判例。这些大制作一道小食的时候，也必须全心关注，按这比例，一汤匙料，一汤匙水，慢慢来点。有这个一句话答：慢工出细活，细活出精品。倒转点准备一道小食的选料也比较讲究。就说应该选个就是倒转的东东，另外这个准备也得选或者是比较饱满的，还有其他的配料也得精挑细选，再加一个全新关注的制作方法，才能够制作出最美味的倒转碟准备。当咱食倒转碟准备的时候，咱可以品尝到倒转好多的香味，还有虾皮的滋味，还有狗肉的松香，还有准备的香点，会让咱回味无穷。所以不管是潮州人喜欢吃来潮州旅游的游客，也是真爱有价的。
2: 从欢喜向国旅，哎哎有人落卡推。
3: 台灯年小草堆，为全面带更高累。
2: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人地食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版。
4: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吴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向咱外围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套米明明是洛阳纸贵，洛阳纸贵，拍贵面佬，拍贵面佬。第二条米是神能不提中心事。神能不提中心是神的神，是贪利贪利的。第三道米是润物水波声，润物水波声，拍道德惊一股，拍道德惊一股。老师了哈，
8: 你好。
7: 今次介第一条米是洛阳纸贵，拍两个贵的贵名，就这么猜。
8: 哦，这两个贵的贵名拍三道门声。
7: 哦。像洛阳抓鬼就因为做事个三刀斧，还是？
8: 是，咱浙江那边讲落通人，我讲是用啲糖丝哈，或者绳啊哈，食着只两汤是属于做啊
7: 做事个
8: 啊做事个三刀斧。你说咱来蒸水糖炒啊？
7: 嗯，
8: 哦，你讲抓着鬼啊，叫洛阳抓鬼啊。
7: 嗯，洛阳抓鬼就是往子西前到先洛阳个抓，因为大家当时是蒸上糖炒做事，这边三刀斧，所以即使经过 NQ 回馈是鬼。后来就比如那这边为时所动，风景即使流淌心光。
8: 这落个贵这个是多三刀贵呢，这是只贵之外吧，属是水族啊。全国水族这个在去招小民族子弟贵，就是只三刀水族子弟贵。
7: 嗯，
8: 门生是浙江个。
7: 哦，
8: 门生个浙江省个，因为你叫做门生呢，要有典故。

0: 门生王来，那呢是叫青山观。
1: 哦。
0: 那因为遐咱们出家再去啊，老伯翁死后个医好，那个医好啊，好啊个好啊，叫做门生。所以就名改做门生纪念啊，老伯翁哈，因为你出就是一个大高人，啊，就同样人物浙江。
1: 所以即系三刀本身就是三刀，
0: 当
1: 三
0: 三
1: 刀
0: 刀
1: 湖
0: 本
1: 来本
0: 身，
1: 身
0: 哎，
1: 就做
0: 三
1: 鳌，所以
0: 刀的本
1: 就
0: 身啊，
1: 洛阳就
0: 就
1: 抓
0: 在洛
1: 鬼
0: 阳
1: 哈。
0: 抓鬼，哎，这东西连起来来读啊，这两股方面啊，哈，这内股跟面股下落个件呢，塌落件咁一个意思，哈。三刀湖的本将生了之后，洛阳该抓成鬼了，哦，该读到这些。
1: 是，好，现在他的第二条是生冷不提中心事，贪利给。
0: 生冷不提终生事，无落这个密码，那是有落嘅。叫贪利哈，那贪利嘅有解释过了啊。贪利嘅就把密码要猜出来，甲密都要猜出来，猜做则嘅木硬哦，即个木个
1: 大家能会
0: 大
1: 清
0: 概
1: 楚，
0: 白讲哈，
1: 是
0: 白
1: 当
0: 清
1: 我
0: 楚。
1: 对嘅话，的南北日本学讲嘅则
0: 嗯，对。
1: 嘅，
0: 伊啊，条米做你这改呢？咱只个鸡呢通鸡，咱鸡咱个鸡，公司只个鸡也是平养着掉，所以入面啊时阵呢，那个雉鸡，一个雉鸡呢，就资料来当呢，能够吼成鸡啊，也是会好些，但那是京东的只鸡好通鸡，雉鸡卖皮，只个那资料来当虽然鸡会是鸡会成卵啦，但是都有鸡吼，已经
1: 是，
0: 大龄啦，大龄
1: 大
0: 资
1: 龄
0: 料。
1: 产呢？
0: 伊个卖铁卖佛，只做终生事哈，终生事到这就是正改，或者伊个结婚个，但是卖铁就是木硬。
1: 好，现在他第三条是从末随波声拍，到底惊一句？
0: 拍做天鹅之肌肉，
1: 哦，天鹅之肌肉。
0: 用姜子个发懵，安尼吼，弄面个到大家再个
1: 突破
0: 做
1: 个，
0: 突破个吼，
1: 充满喜好，
0: 嗯。
1: 好好在时在当中来发生，随风潜进，埋入末随波声。
0: 这水无声，按这个姜子来打，就是那那天鹅子，只就天鹅子一个么，入面就该改一个。那天鹅子只就是那，
1: 天落落哈是啊，
0: 这个么入面来改做好个天鹅。那这用么水无声，就是这好啊，好了用么无声哈是。那面当这天鹅就天落下，一天落下，那曾经大量那个好这好个意思拍天下跟。哦，直播能，那么一天下么就下索啊、下拍啊、下声啊，但是呢，那是个好，该是好做董事，董事那种天顶落来，哦，这好好做董事，天顶落来呢，该是这个非常要啊，哈，
1: 因为无声，
0: 无
1: 水
0: 声，
1: 无声。
0: 水用乜水无声嘛，哦，用乜水无声，非常要啊，哦，这天下别改做天顶落来。哈、哦，甘露啊，甘霖啊，
1: 是。
0: 就改啊，这个到底惊？
1: 到底惊天之至少这故事出自到底惊第43章，天鹅之至少齿平天鹅之之刚，就是咱呐天鹅最柔弱的物件，可以驱使天鹅最强的物件。
0: 是，像属于无位置的思想啊。哦
1: 好，这是今日个三条米啊，就向丁凯老师来讲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大家每声聊最先了解收听甲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听的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电视正彩介节目来用。我是金吉，
2: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听的电影，等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

0: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2: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4: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特色的事。
4: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2: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4: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铺书堂”，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
2: 唔抵唔抵的，
5: 抵的乜嘅？
2: 四海客家啦。
5: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4: 今日根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室介绍，我哋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不图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按照总体稳定、突破诱发的原则，基本完成调整，可以保障科学性、代表性同全面性的机制项。重点向重点区域风险人周边同群众身边倾斜，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2: 海体系方面，设置了1628只自动监测站，海建建业同达周边。分为平壤等区域，增设39只站点。地表水方面，设置3030只监测台面，可以把79只中小水体增设200只台面。在地下水方面，设置1958个监测点位，实现地下水资源3级分区潜覆盖，并在522只热气量床，即是化工燃气、垃圾填埋床。同危险废物处置厂增设656只点位，在土壤方面设置3.2万只点位，基本覆盖所有岩石同主要土壤类型。在生态方面设置224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同1.64万个样体，覆盖森林、草地等八大生态系统。在海洋方面设置1421个监测点位，实现全部283个海湾同27个游戏区潜覆盖，并在南海海域加密捕食。样板价格究竟空天立体感知能力，根据介绍，前叫我们国家成功发射高精度温室气体综合探测卫星，海国之行头一摆实现的温室气体主频通协同探测，能够对全球主要温室气体同气态污染物开展大范围高精度监测。目前生态环境部作为牵头用户，已经有八颗环境同大气系列卫星采轨运行，可以同处调用140颗民商卫星试剂资源，到15日将实现13颗生态环境卫星使命运行，全国几千家无人机协同监测，大幅提升从高空到群体的立体监测水平。另外，生态环境部还将指导地方结合气味特征、自然变化同产业布局，植物监测的毛细血管，推动空气监测向人口密集、发污染比较重的企业乡镇下沉。地表水潭面向3C 级石流同小米水体延伸。

0: 给咱行业一操只能在电视机工厂看到某种嗡嗡跳的流水线，只看到一扎扎我的人熟悉的生活场景，好像木卡多的厨房，或者屋门台的片面超市，甚至还有一道模拟洗茶房的场景。看起来呢，就好像一扎扎和破天使卡片场一样。和一夜有一群后生的人做的私材设备，用几代人偷天的方法去搞机器人，用办生命一命合格的打工人。2021年，提升智能头一摆出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 AI 赛道，以高精度多重境界设计提供本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是缺少的足量优质设计的费用。提升智能机器人就难以跳脱成长。设计采集员齐延琼所在的设计采集同训练中心，常常好是智能产业的设计粮仓。这些人围绕着同一个机器动作，变换不同的角度、定位，反复进行采集，每次动作都要重复1000到20000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设计。
1: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0: 采集设计的时候，最迷的一条法律方式通过设计用办本精准的捕捉到的呢，答案呢就变啊专业设备同核心技术体系对。记者和现场看到一只新型的设计采集设备，双倍每部等3000个触点，可以熟悉80个维度的信息，比方讲胎色、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一条信息不单单可以教我机器人获得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其他人的行动逻辑。技术负责人李宗志介绍：
2: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0: 设计什么样入世介绍：
3: 我们采集员采集完的数据呢，它不一定是100%正确的。我们左手用的做的任务呢，他用了右手，或者是他的动作并没有做完，判定为错误数据。然后如果是他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的任务，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合格数据。这两种数据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我们的具身机器人，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他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
0: 海世纪采集工厂队一台皮好像齐安琼一生恩用的后生的人，以耐心打磨设计，用细心感受标准，共同见证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蜕变。设计采集员齐安琼讲：
1: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0: 今天哈，一台皮设计设计采集机体正好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们国家可以进行机器人的核心传感设计训练，本土设计一条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让普产国产化率稳步提高。且直到目前，全国联通集团累计沉淀本土化正式设计已经突破2000万条，但在2016年前4年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设计的持续积累，也为增加产业扩容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们国家提升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设计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唔听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原听嘅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AM675，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以前以仰望起航客用两岸为主题，学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发通，在福建省的两岸市长汀县举行。就是学校两岸的学术乡亲、专家学者同青年代表非此而同，以文脉为引，融合为促，同时实脉向前，通化融合发展。接下来，等我哋听听嘉乐同稍微的分享，通下来回顾一下下摆发通的情况。
4: 在发通中，台湾世界学术总会理事长李学长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勒在石脉对位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文化天伦。而话下摆发通主题的扬帆起航，扬是参船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用两岸融汇的是石脉的前，文化的线，民族的梦。其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下摆台会为新的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就深就深，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主持人讲，作为一摆发通的核心环节，邀请来多位来自两岸不同两辈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十篇章，大家以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通证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4: 第二篇章，客索请人，从两代客家文化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尧舜回到故乡长汀，并有客家以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化感悟。叫人系请人作家连维盼讲述嚟以客家人想为写作经验嘅创作线路，编超文学一文样呈现客家历史重沉同客家人呢生存经验及精神大石，以车尧舜展开深度探讨。台湾知名时事评论人赖岳琴教授，陈情讲述了跨一回乡回到祖籍替龙南双行顾田镇前进之子的故事。一路勤奋太易，他同妻子朱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十分也不退缩。经历终时之后，他心潮澎湃，寄托更一告拜贤子，也为新年的转来耶。赖岳琴讲，客索请人所谓是石脉之人，敬的是文化之魂。
6: 我觉得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保留完整的一支，几千年来你看它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4: 天意中，客托山海，赤脚两岸强人和多两位的陈刚也融合。
7: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4: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叫人后茶农陈家人，讲述了一篇茶叶跨越170人开始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突海到台湾鹿谷、皮肉神、东荡武梁。桑拿斯基叫孙人胎，也父亲带领六谷茶树来到辽南，和用户创办的千苗高山茶人，而见他结集的集件，以鲜食茶宴行立乡村理由，揭发传统茶神一。另外，来自辅助师的头一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伯瑞

0: 平常我经常台湾庙里客家村到北京求学，以演人落去佛祖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也希望更多的台湾参人到台里来亲身感受。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气形成，至少两眼紧妙互通以实际相用。客家人的眼镜精神在本篇章的分享当中得到了最先发的印证。福建田浦天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刘一峰讲述了大量是过于台湾技术骨干在明治商行集建百人的创业历程。在创业人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祖完成了前建英子，实现了生意包括一些物贵重的双重人脉。当我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家从拍摄起家到前一壮当年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体会，推动两岸客家产人交流以母语传承的实践，建议两岸客家产人要输出眼镜大石，活望母语的人，拥抱泰流发展建议。
2: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愿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3: 在拜法通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天主客家师傅，和一两岸交流几天。三祖天光国家实体公园古村落一条地方去参访，在行走当中触摸客家师傅的文土同厚土。
0: 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此来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成功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和文化交流紧密合作、产业创业、人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索人客家景物到跨海涉港行业，从江苏先批荣光到勇胆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眼镜精神共同书写定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听众朋友，今日的客串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首先，人生前辈的话题，从下来是选手来发客家山歌。自史前闽人用家之乱之后，太平客家先民以一位名士白来发音而代，但是太平家都中意的唐诗同民歌。后来经过同南化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又受到当地的语言唐调的影响，形成了南化的客家山歌。代代相传，
0: 南化客家山歌的格律有一多样，有七言四句式、五七言交叉六句式、五九言交叉三句式等等。同当年采用了大量的衬词，使得南化客家山歌更加的流畅，更加具有地方语言的特色。
1: 好吧，我们先来听下南化客家文化学者山歌手王水海的介绍。
11: 我们南化客家的山歌既粗犷奔放又柔美动听，就是它的特点。是因为我们南化的山歌根据我们北方的山歌和我们江南我们南化的山歌呢，它的融洽，它结合这个特点，所以唱起来就深受群众的欢迎。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南化客家的山歌，我个人认为既要保留它的原汁原味的山歌味，那也要在旋律上要加以一些升华提高，那这样子呢就能够适合

0: 我们年轻人他们的口味，比如说我唱的上岭不得岭来上，这个山歌呢就开始了两句，我就用他的年仄年味来唱了。下面两句连妹不得妹开口，妹妹开口好伤人，这两句呢，那我就在年仄年味的山歌这个旋律的基础上，我加以升华提高，所以呢才唱出那个效果。那个效果唱出之后呢，年轻人不予接受。送娘儿不得娘来送儿真叫儿不得酒来凶儿天南儿不得来快口嘛妹妹儿快口嘛好送娘儿。
1: 嗯，头先咪要嘅就睇下来，我哋可以冲下来喝莲花威客家山歌。

南方客家山歌呢，主要以生发山歌同革命山歌诶两种类型比较常见。生发山歌一般有劳作山歌同爱情山歌。接下来我哋就来欣赏一首爱情山歌《槟榔归》。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人和江西省赣州市沙山人两家别。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宁化为革命三个年系结束的赣州客家三个的特色。有的呢也会出现安雅的同志歌一条人士。接着下来，我哋就听下来选送一首宁化为革命三个，新打手表。

0: 金大锁镖卡缝缝哎，楼梯锁镖哈龙冲哦，大刀前锋翻灯趴哎。
1: 你那一六年由林小新西工法给他执头的战争题材天涯切赞，还以香港。

战役为背景，发生海南法。讲的呢就是逢34时，为应付中央主力防军顺利突攻，东岸海最后一套防线上，同天人平时厮杀的故事。夜铺天阳的片面图，就是海当天本台世界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韭菜花开热干心》。记者等下来，我哋就听下来选送下先。

0: 那么也在那的选手啊，精彩的南方客家山歌，讲了你继续和哪个李聪的环节，然后他们也来去分享家乡的歌、木卡的戏。接下来我们听下来欣赏广东汉卡。广东汉卡，西蒙白的时候啊，按到外江戏，在清朝谈流年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天气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卡中，一卡、潮卡、汉卡是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恩来种里称为是南国苗丹。
1: 广东汉卡和湖北汉卡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青瓷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天气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卡是南头卡种，西蒙白称楚调、汉调，在绵密青瓷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提名汉卡，是皮黄合流的苏长泽，直接影响了京卡的诞生。而广东汉卡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后谈论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西蒙白称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卡，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广东汉卡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卡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死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中族音韵和普通话，也是其一台特色。
2: 不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符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五腔、缝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五腔系出从磁广豪放，缝腔呢就系出从壮充刚劲。表演度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系特别高的。同那广东汉卡的流传方面。

0: 日益广，主要是流行于一栋一百闽西、闽南、甘南一带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甚东南亚客销华侨聚集地一带。越南人办人呢，六年前后，广东汉台办连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一直系涌现开传神。
1: 而讲到传神，就以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台嘅代表性传神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宪发，佢系国家级吸引人，也系广东汉台传神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佢一出参加汉台表演同传神。很大同的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台，然后汉台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台由李宪发演绎的经典曲目《铜钟楼》《闽师宴》。

0: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客家族的名声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订阅海小朋友订阅小爱童谣童声当中来接触爱因斯坦的节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的郑国江根据旋律的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的歌词。歌曲的制作由徐小凤和 John Cho 来负责。这首作品被收录在1982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了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的精选专辑当中，可见这首作品的受欢迎程度。随想曲是跳脱了传统情歌的框架，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着通透的立意与绝佳的旋律，斩获了当年香港十

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的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再搭配徐小凤沉稳温润的女中音娓娓道来，歌词书写着人生的取舍，得失随缘的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无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的时间

0: 是添上两心事。
1: 好奇怪啊，是啊，顾家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十点半钟，他将个旋律就嗰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三点钟就嚟搭歌啦，我十点半收到，十一点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等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啊。第二朝三點要錄音，咁但係嗰陣時我教緊書咧，十二點九最遲咧就要翻學校簽到噶啦。如果唔係就劃線嘅，好冇咁啊，唔知點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諗到乜嘢就寫乜嘢啦。於是就寫咗《隨想曲》。跟住顧家輝先生咧，仲嚟一個電話，佢話小鳳咧，小鳳姐咧就三點至嚟搭歌，不過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晝十點半嚟啦。咁我嗰陣都唔知寫啲乜嘢，咁啊總之好啦，總之諗到乜就寫乜嘢，咁就將我嘅人生觀啦，即係我平時嘅做人嘅態度啦，嗰種嘅意念咧就寫咗落歌詞裏邊。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嘅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隻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这一张的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语，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声声闻》。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唔会刻意咁去煽情，佢非常。

爱和梦同样都是来自全新歌集当中量身定制的一首原创温情小品作品，贴合80年代的港式治愈的抒情风。作词人郑国江想通过人的朴素期许，以爱与梦想为核心主题，来描写脱离苦情的叙事，主打温暖正向的生活态度，适配专辑当中清雅治愈的整体基调。

听过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嘅黄金搭档。歌曲跳出咗嘅嗰种都市情爱嘅题材啦，聚焦翻香港小镇烟火嘅日常，以质朴嘅乡土视角啦嚟描写市井嘅温情，亦都非常之贴合翻啦八十年代嘅港乐嘅写实创作风潮。而小风车嘅声线继续系以温润温柔为特色啦，细腻咁勾勒出啦小镇悠然景致嘅平淡日常。咁成首歌烟火气都好浓烈噶，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啊，系专辑当中咧极具特色嘅清新佳作。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首《破晓时分》。

改编自一首外国嘅民谣作品啦。郑国江重新填词之后啦，令到呢啲歌词更加本土化。歌曲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啦，借黑夜嘅夜幕啦，天初光嘅自然景象，隐喻翻人生低谷之后必嚟会迎嚟新嘅新生，立意积极自主，适配翻啦专辑当中嘅人民哲思嘅基调啊。而小凤姐嘅演唱风格咧系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嘅心境咧诠释得淋漓尽致。呢、这个歌曲嘅意境充满咗自愈，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啊！下面简历作品有呢一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系专辑当中为数不多嘅《青春励志向》嘅改编作品。呢首作品当年都系受到咗年轻人嘅喜爱吓。同样有郑国江嘅填词，呢首歌曲咧聚焦翻少年嘅意气，热枕担当，歌颂翻青春朝气与奋斗嘅姿态，打破翻专辑嗰种偏沉静嘅曲风，丰富咗成张专辑嘅风格层次，跳入翻80年代青春励志嗰种嘅音乐潮流啦。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的背影啦，系嚟自林子祥嘅作曲啦，郑国江嘅填词啦。呢首歌曲以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翻离别与惦念嘅细腻情绪，亦都系80年代啦港式作品嘅改编作品嘅典范啦。咪呢首歌曲旋律方面咧，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咁徐小凤咧以嗰种内敛嘅唱腔啦，将嗰种离愁别绪、淡淡嘅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唔会矫揉造作，温柔得嚟，亦都唔会太过啲伤感。成首歌嘅意境啦，好唯美啦，思绪好绵长，非常之适合啦呢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嘅一首作品啊。

听咗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豁达嘅生活态度。

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小凤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一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非常之悦耳啦，咁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态度啊。

睇过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咁啊，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咁啊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80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系咪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觉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一连听了两首作品，包括有莫忘记以及是不想讲再会。第一首作品讲的就是一个怀念的主题，而第二首不想讲再会同样都是有一种思念不舍的情绪在里面。小凤姐以那种很沉稳的唱腔，将那种温柔的方式诠释了离愁别绪的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的，余韵悠长，温柔地诠释了成年人体面的告别与思念。好了，以上就是今期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徐小凤这一张的专辑的所有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徐小凤1982年的这张专辑全新歌集。好了，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Z 世代听的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啊，又嚟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歌曲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的呢首歌咧，系嚟自于周杰伦嘅《手写的从前》。其实我相信呢首歌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嘅，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绝。咁其实我系之前冇听过呢首歌嘅，系因为最近有个朋友仔分享咗呢首歌俾我听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好听。一个旋律咧一响起咧，就好似拉翻去我哋去咗嗰、那个。比较怕丑的年代，即是、学生时期的年代啦，即是

特別是歌詞入邊寫住話，我哋之間距離好似一少少少少少少咁樣靠近，係咪你對我都有一種特殊嘅情感呢？簡直就係青春入邊嘅一啲小感動啦！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好中意好中意睇呢啲青春劇嘅一個迷，真係好迷，所以呢首歌咧就好似帶翻我去以前嗰、那個。青春期的感觉是咯，想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如果大家同一样都是喜欢看这些言情小说啊，或者是青春剧啊，那这首歌一定很适合你听。

咧，系唱出咗每个追梦者嘅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咗就系青春时期嘅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咧，有好多各种幼稚而难得嘅愿望。喺长大过程当中咧，面临诸多嘅选择同阻碍，如倒喺自行车前嘅一个颜色，用仅剩嘅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住啦青春嘅无奈同喺困境当中嘅挣扎。

同样来自薛之谦的作品下变废为宝。如果说天外来物这首歌是指遥不可及的愿望，那变废为宝则是明知已经无可能的理想，但愿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是如此的美好。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都是融合

0: 合咗啦，多种风格同埋多种层次嘅情感铺垫。而后续咧亦都会有一个逐渐嘅钢琴啦，同弦乐部分嘅进入啦，令到成首歌嘅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翻嗰种好简单流畅嘅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嘅情绪，系演绎出呢首歌曲当中嘅一个期盼与忧伤嘅一种嘅情感色彩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单曲循环嘅。首先有《若月亮冇来》，《月亮冇来》呢首作品咧，由黄宇宙、Leto 啦，同埋系乔振成合作嘅一首歌曲啦。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啊。呢首歌又系李哲谱曲啦，姜回填词。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啦，源于李哲啦喺佢河南家乡嘅一个小县城当中嘅一个嘅家啦。佢将呢首歌嘅初嘅曲调定义为家，因为中国风会令到大家谂起啦家嘅感觉。咁佢希望咧听众能够喺歌曲当中寻找到一份嘅归属感啊。咁而歌词描述咗啦，现代人面临加班、恋爱、理想等压力啦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啦，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嗰种旷达同自洽，传递出咧人生即使身处喺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嗰种嘅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仲未嚟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嘅自我勉励啊！咁下边嘅时间就一齐听听呢两首作品啦。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啊，牢笼的龙啊，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嘅旋律好激昂啦，咁佢同他对自由嘅渴望与抗争，而过渡嘅旋律当中，亦都系用咗好轻柔嘅心情嘅方式去。

演绎，仿佛咧他喺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咁而张碧晨喺呢首歌曲当中嘅表现咧，亦都系非常之完美啦吓。佢唔单止具备卓越嘅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嘅情感与哲理。佢声音咧就如同一个情感嘅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嘅情感变化调整自己嘅颜色、技巧同埋情感。

来自赵雷的演唱《情崖影》，传递给我们的情绪是轻快的，是漫不经心的，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亦都是低到尘埃里面的。而这份爱而不得的情绪呢，就好像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情一样，就好像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往事，总是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迷茫。而那时他是觉得啦，其实遇见了也都没什么所谓，只是很惊讶原来你都在这里。

啱啱聽過呢首作品啦，嚟自陳奕迅嘅演唱啦，《想停》係06年啦，佢嘅廣播劇啦，《來不及聽你說愛我》嘅主題曲，由清介作詞，雷仲德作曲並編曲啦，咁啊，亦都係收錄喺佢同年6月份發行嘅呢張專輯《Life Continue》當中嚇。呢張嘅專輯啦，以生命延續為主題，咁創作靈感啦，其實都係源自於啦，陳奕迅對家庭情感嘅體悟，以及啦對生命意義嘅探索。呢首歌曲啦，通过听同埋沉默咧呢个嘅意象嚟喺度探讨紧情感表达嘅复杂性。歌词用咗啊，用耳朵听未必听见，将心摆耳边，亦都强化咗啦啲细腻情感嘅传递。而呢张专辑当中嘅

愛琪兩首作品啦，《大得太快》以及係《落花流水》等呢啲歌曲啦，亦都延續咗啦呢一個嘅主題啦，分別從父愛、自然隱喻等呢個角度啦，詮釋咗生命體驗同埋價值嘅關聯嚇，形成咗成張專輯嘅一個整體嘅敘事框架。好啦，下面咧我哋繼續嚟聽一位男歌手嚇，嚟自學友嘅演唱嚇。爱你痛到不知痛，同样都是非常之适合今日的主题，就是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

来自学友演唱的《爱你痛到不知痛》，这首歌曲由林振强的填词，陈焕仁作曲，张学友的深情演绎。作为99年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主题曲，也都是承载着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这首歌曲旋律非常之抒情，前奏用了一些二胡的声音，也都为了配合回镜头剧情当中去契合这个主题，展现回一个合骨柔情的这个主题。而专辑版的版本就用了钢琴的前奏作为开篇，更加添加了一份的深情。而张学友呢一位华语乐坛当中的唱功之人，用了他这个声音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痛并快乐着的爱情世界，令到我们和他聆听了这首作品，感受那份的刻骨铭心的爱。

来自姜雨晨的演唱《最后一页》。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姜雨晨的个人成长和音乐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姜雨晨在第一张专辑《晴天娃娃》之后，就通过和广告和戏剧的拍摄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的经验，令到他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可以更加细腻。而在制作《恋集》这张专辑的时候，姜雨晨也积极参与到音乐的创作过程当中，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寻找更加接近自己的音乐风格。专辑名《恋集》意思就是练习爱，练习勇敢。而姜雨晨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递出对爱情的深入直接的观点。整首歌是通过了很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过去的怀念。好啦，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在工作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欢迎大家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们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唱由庄心妍的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谁的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4: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流行嘅旋律会流转，而沉淀落嚟嘅情感永不褪色。今日恰逢七夕良夕，我哋为大家安排咗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从古至今，爱情被写入诗词、戏文、书卷。七夕星河迢迢，正系古人寄情相思嘅时节。人世间嘅情愫，有啲系一见倾心嘅欢喜。有啲系山海相隔嘅惦念，有啲系岁岁年年嘅相守。下面就等我哋喺婉转动人嘅国风旋律里面，触摸古人嘅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嘅中式浪漫。

一曲快女戏唱尽人间情，银林阿杰演唱的这首《牵丝戏》借快女戏喻人世情爱，一唱一和将基本痴念和爱恨倒葛娓娓诉说。下面要听到的是音阙斯汀演唱的这首《红超远》，电子节奏碰撞古典意象，描摹出少女缱绻心事，像是藏于字里行间，旋律辨识度十足。

胡夏邱可为带俾你嘅呢首《知否知否》，化用李清照嘅词，将深闺庭院嘅淡淡思念由尽婉转对唱，满满都系宋代嘅婉约气韵。之后要听到嘅呢首《西楼别序》，以烟雨西楼为意象，书写离别后绵长嘅思念。提笔作画，不为书离愁，只为定格爱人回眸一瞬，将一生守护嘅执念藏进一纸风月与无尽牵挂。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慎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山有木兮来自伦桑的演唱。这首歌取材自粤人歌，低回绵长，诉说爱而难言的心事，是跨越岁月的含蓄告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不老梦》，以看待传说为底色，旋律凄美，写尽执念相望，一场美梦最终抵不过世事无常。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正如嘅呢首《怎叹取意思经》，声声求问，叹世间良缘难遂，将求而不得嘅怅惘唱得共情十足。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系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我哋为大家安排咗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就等我哋继续喺婉转动人嘅国风旋律里面，捉摸古人嘅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嘅中式浪漫。之后要听到的是许嵩、黄龄演唱的《惊鸿一面》，古风与流行相融，写尽一眼沦陷的心动和柔情，一起分享。

沈园爱来自阿月月、利格、小田音乐社的共同演绎，歌曲取材自陆游唐婉的故事，物是人非旧情难续，道尽错过一生的遗憾相思。下面要送出的是邓宇君演唱的《春庭雪》，庭中落雪，故人难归，氛围感清冷，将离别后的无尽思念藏进婉转的戏腔里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首小曲儿嘅《相爷》，化用汉代乐府誓词，热烈决绝，许下生死相依嘅诺言，系古风里面滚烫嘅爱情誓言。下面要听到嘅系希影演唱嘅呢一首《落花时节又逢君》，花开又花落，久别再相逢，唱尽轮回辗转，只为奔赴一场命中注定嘅相遇。

这首《西厢寻他》取材自《西厢记》，月下独坐西厢，古古等候离人，山河相隔，纸短情长，一腔相思无处落笔，余生唯盼与心上人共赴白首，不负分约。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何欣，今日系七夕节，为你安排咗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东方嘅爱情热烈又含蓄，欢喜与怅惘共生。天上星河迢迢，人间情愫万千。七夕嘅浪漫就藏喺呢啲婉转嘅曲调之中。流行嘅曲调承载古典嘅情愫，呢、这个就系国风独有嘅魅力。节目最后我哋会听到嘅系 Vicky 师演绎嘅《秦观千古名篇》。着桥仙纤云弄巧，古筝与弦乐铺展开星河夜色，将七夕着桥相会的浪漫娓娓道来，诉说着真情不必朝暮相守，两心相知就胜过人间万千烟火。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
7: 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啦 ，dwq2zs@cctv.com。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10: 没错的，客人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词语或者是语句

0: 嚟表达我哋嘅情感。咁下边嘅时间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
1: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2: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1: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2: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1: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2: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1: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0: 好啦，下边咧呢一啲嘅词语，普通话嘅表达咧同粤语咧会有边啲嘅唔同或者系相同嘅咧？大家嚟听听下。即刻，
1: 马上，
0: 分手，
1: 分手，分别，
0: 送行，
1: 送行，
0: 接待，
1: 接待，
0: 得闲，
1: 有空，
0: 探，
1: 拜访，探望，
0: 翻去，
1: 回去，
0: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1: 一路顺风，
0: 冇错啦。咁啊，粤语当中咧有好多嘅句尾啊，都会有个晒字嘅。咁而其实咧就系普通话当中嘅太嘅意思啦。咁譬如好讲话，譬如就话咧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咧就系话会话太点样样嘅。
1: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太感谢了，太打搅你等等。
0: 我哋梳理咗几种晒呢个字唔同嘅用法哈，咁下边咧就同普通话嚟进行一个嘅比对。第一种咧就用喺动词或者系形容词后边嘅，比如话咧好似食晒啦。啊，搞掂晒咁样样，咁啊都系表达相关，好似就等于说吃光了啊，都搞定了这样子。
1: 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0: 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1: 刚才说到的 mguaisai 的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0: 譬如在粤语当中说，阿婆我家的油就用完了，借些油给我得不得啊，这样。阿婆就说没问题，拿去用啦，那我就跟她说不该晒，这样。
1: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我的屋里的酱油没有了，能不能借一点酱油给我呢，拿去用，谢谢您。
0: 其实头先里边咧都有一个点嘅，咁啊，其实讲粤语嘅朋友咧会将酱油咧平时叫豉油嘅，其实普通话应该叫豉油哈。但是呢，有很多粤语区的朋友就不知道其实豉油怎么说，会直接会说成了豉油这样子，可能是不是普通话会听不懂？
1: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普通话里头，表达酱油的类似的词有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0: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啊，但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1: 对，种类是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0: 系啦，下面模拟下呢个情景吓。咁啊，今日咧系过年嘅，咁啊大伯嚟我屋企串门啦，咁啊面上边咧就挂住和蔼嘅笑容啊。咁我就同大伯打招呼啦，我话：大伯新年好啊！咁啊，大伯同我讲就话新年好，咁啊就俾封利是我咁样样，我就同佢讲话多谢晒大伯。
1: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 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0: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

0: 哎，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
1: 嗯，
0: 啊，俾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1: 给红包，或者是呢，再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或者是给拜年钱，哎，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1: 嗯，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

0: 母的时候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1: 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的。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聆听学生们朝气蓬勃、声情并茂的朗诵，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0: 欢迎佳美。那今天佳美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6: 今天我想带大家穿越千年时空，走进东晋诗人陶渊明用五言诗句构筑的精神世界。我要分享的古诗是《饮酒起舞》。
0: 好的，非常期待佳美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6: 《饮酒起舞》，陶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一开篇便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当你读到这句诗时，是否也像我一样，脑海中响起手机此起彼伏的提示音？是不是也突然想起了地铁站里人潮涌动的场景？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它跨越时间的长河，像一面明镜，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他本人也曾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反复徘徊于功名与自由之间。最终，他辞去了彭泽县令，选择过一种不稳定却自由的生活。这种选择的背后，不仅是勇气，更是一种觉悟。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宁静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能否摆脱内心对权力、财富

0: 名声的执念。诗中最广为流传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初读时会觉得这就是陶渊明日常的生活写照，种花赏景，自得其乐。其实这里的菊不仅是花，更是一种人格的象征，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高洁。而南山也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高度，是作者对人生理想的隐喻。
1: 佳美说，诗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关照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分享。我们把诗歌当中的鲜活一幕又再现到大家的面前，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诗文里那种自在随性的氛围，带着我们走进陶渊明笔下的诗意的瞬间。那么在分享诗作的过程当中呢，透过诗文读懂了诗人，那些诗句呢，既是诗人平日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也藏着陶渊明一生的人生理想和精神情操。他不追逐名利，看淡官场的纷扰，选择回归田园，与朴素平淡的日常当中守住本心，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安宁。而这一份淡泊旷达、安贫守志的情怀，也被佳美同学清晰地解读了出来。
0: 在快节奏、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除了隐居山林，我们还可以从陶渊明的诗中获得一种生活的指引。比如我们可以关掉手机通知，泡一壶茶，站在阳台上看一会儿天光云影，这也是一种采菊东篱的现代版本。这样简单的片刻，就是心远地自偏的境界。最令我触动的是诗的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并不是故作高深，他只是道出了一个人类共同的困境。当真正打动我们内心的瞬间到来，我们却发现语言变得苍白无力，想说却又说不出来。今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的即时快感，渴望在朋友圈中收获点赞和认同，但当那真正触动灵魂的感动来临时，我们却常常陷入沉默。这种忘言的瞬间，其实正是最真实、最纯粹的生活。

0: 从古人的心境延伸到当下我们的生活，这份感悟呢，也带给我们很深的指引。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向内探寻、从容自处的状态。生命的体验并不只有追逐喧嚣这一种模样，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生活、关照内心，同样也是生命很珍贵的经历。
1: 各位朋友，饮酒起舞告诉我们，即使身处车水马龙的都市，我们也可以在内心留下一片净土。我们可以在信息洪流中建立心墙，在物质丰沛的世界里种下心中的菊花。就像现在，我们一起借助陶渊明的诗句提醒自己。最后，请允许我重新诠释这首古诗带给我们的启示。在浮躁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在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安静，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生命的深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佳美，我们共勉，在浮躁的生活之中给自己的内心留存

0: 一方净土。那今天呢，佳美同学整场分享由诗及人的理解，当然也有面向自我、面向生活的思考，立意很有高度，也能够看得出来，佳美呢也做了十分认真和深度的思考。那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也非常的松弛、真诚又自然。好了，那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逸秀佳美。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饮酒起舞》。
1: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到了水乡。我们在水乡的游走当中，一边来学习有关吁和吁开头的韵母，来听吴冠中《水乡四镇》。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颂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4: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雷老师，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3: 嗯，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吁开头的韵母呢？
5: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庭中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3: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吁作为韵母，或者是以吁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 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5: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4: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百几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柯桥还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亦都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行的。
3: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5: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品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3: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业先民们开始用蛤、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十万匹蛤布，可见当时蛤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一千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5: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6: 读过。
5: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6: 那当然茴香豆啊。
5: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

0: 乳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位置啊。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3: 应该是叫底里吧？
0: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和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底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呢，它指的是柯桥、乌镇、陆直和朱家角。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迂和迂开头的韵母。那常见到的有迂、约、渊、晕，它的发音特点呢，就是我们口腔啊要近似闭拢，那舌的前部要抬高，气流从口腔呼出，就好像文中我们读到了曲折蜿蜒，这个曲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方法啊。比如我们读乌镇，乌和曲折的曲，你会觉得它的舌面的后部呢是有不同的。读乌的时候，舌面的后部是抬高的，而迂呢，舌面的前部是抬高的。乌镇，曲折。那另外呢，在我们书写的时候啊，迂和及其息相拼的时候，这个迂上面的两个点是省略的。比如曲折的曲啊，我们看到了拼音其实是七和乌相拼，但实际呢这个韵母是读迂。好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宋游中国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听哪吒传奇，浩劫降临。我们的问题是在哪吒传奇浩劫降临的这个故事当中，你听到了哪些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呢？留意一下它们的发音特点。
2: 浩劫降临，

0: 我，谁敢惩罚我？如果不小心碰我一下，马上就会天塌地陷，生灵涂炭。你哪吒就成了毁灭天地、连累无辜的罪人。
1: 胡说！你血口喷人！
0: 不信你试试看。我十七度女娲的擎天柱压了几千年，整整一千年。今天终于轮到我做天下第一，哪吒！我绝对不会再放过你，绝不！
2: 快住手！快住手啊！
0: 我哪吒！你怕了？怕做千古罪人？可是我不怕，我本来就属于地狱。
3: 糟了！哪吒不能还手，怎么办？
0: 受死吧！
2: 救救我！救救我！
0: 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来了。
1: 你们还能往哪儿走啊？
2: 他疯了！
1: 哼，找死！到底讲交情的，正好两个人一桌会。
3: 你们两个快走！
0: 不，你先走。
3: 快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哦，谢天谢地。
1: 想走那可没那么容易。哎。
0: 我不会让百姓再去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人人有田耕，人人有衣穿，清兵朗朗，乾坤荡荡。哪吒，到那个时候你又想做些什么呢？
3: 我吗？我还要习武练功，保家卫国呢。
0: 哪吒，
3: 金发大哥，
0: 我是不是毒？

经躲到哪去了？会不会又是？

0: 引他到密室深处再伺机下手。
1: 大魔头，恶贯满盈，罪不可赦。
0: 好啊，今天用孤魂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0: 传说中的盘古石吗？
1: 什么盘古石？
0: 听师傅说，盘古石就是安定天下的至宝。
1: 是吗？这么说，有了它就可以太平喽。
0: 嗯，
1: 那咱们赶快带走它吧。

0: 在浩劫降临这个故事当中啊，你听到了哪些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呢？比如说，故事中讲到雪来了，雪，它的韵母是约。一石俱焚当中的俱，韵母是吁。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吁遇到鸡栖息的时候。书写是要省略到这两点的，所以我们要分清到底是吁还是兀。那这两个字"雪"和"聚"呢，也是吁韵母的典型代表，非常符合韵母的发音特点。好，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成语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百尺竿头"。我们的问题是"百尺竿头须进步"当中的"须"韵母是什么？是如何发音的呢？
1: 百尺竿头无顶峰，坚持不懈肯攀登。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一支竹竿。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根竹竿，长106厘米，直径约为2.5厘米，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儿。这支竹竿的主人名叫唐和恩，在淮海战役当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个省共出动了民工543万。共产党员、山东农民唐和恩就是其中一员。支援前线出发前，唐和恩就携带了现在淮海战役博物馆的这支竹竿，他累了。就用这支竹竿当竹棍，过河用它探路，遇到野狗用它防身。每到一地儿，他还用针尖儿啊把地名刻上。从家乡出发的地点，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再到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支援前线的路，它横跨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行程长达2500多公里。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唐和恩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荣誉称号。电影《车轮滚滚》里，那位携带竹竿推着独轮车的主人公耿东山。就是以唐和恩为原型拍摄的。唐和恩曾经在竹竿上刻下诗句：“一根竹竿行万里，省县村镇刻分明。胜利回来留纪念，传给后代好革命。”这只小小的竹竿，见证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说到竹竿。咱们接下来讲讲成语“百尺竿头”的故事。宋朝，在长沙有一位得道高僧叫景岑，号招贤大师，他精研佛法，哎，对这个佛法呀很了解，而且呢讲解起来深入浅出，就到处啊讲学。有一天，景岑应邀到一座佛寺讲学，很多僧人呢慕名前来了。景岑呢就娓娓道来，把佛学讲的形象生动，在座的人都被感染，受益匪浅。最后是提问环节，啊，交流也很热烈，景岑是有问必答。在解疑答惑过程中，景岑为了诠释一个问题，他呀就拿出了一份记帖，指着记帖上的一段文字，就唱的。啊，百尺竿头不动人呐、啊，虽然得入微微针。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当然，这个调是我瞎编的啊。景岑怎么唱的，现如今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是，百丈的竹竿并不是最高点，还需要更进一步，那才是真正的高峰。这就是成语"百尺竿头"的故事，最早出自于。

0: 于宋释道元、武登慧元、长沙景岑禅师。百尺竿头指桅杆及杂技长杆的顶端，比喻不满足已有的成就，要继续攀登努力，更求上进。
1: 好啦，还有"吁"的韵母啊，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的典型字，还有发音特点。比如说，像"需进步"的"需"，"徐州萧县"的"徐"。它的发音特点就是舌面前部要隆起，接近硬腭，这个嘴唇呢要搓成圆形，略微的向前突出，气流从舌面和硬腭之间轻轻送出，声带震动，读音轻而短。我们再来读一次：须，百尺竿头须进步，徐州萧县。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日嘅节目咧，一齐聆听一篇同月有关嘅诗歌。呢个咧就系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做嘅五言古诗《望月怀远》。
1: 望月怀远这首诗呢，是写于开元24年，是张九龄遭贬之后。那么这首诗啊，首联是由景入情，转入怀远。下面一联呢，直抒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接着形象传神的把彻夜难眠描绘了出来。尾联呢，构思奇妙，意境幽清，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了不尽情思。全诗的语言自然浑成，意境优美，情意缠绵，情景交融，感人之深。
3: 嚟听听啦，唐代张九龄呢一首啦《望月怀远》呢一首诗啦，同样系讲嘅月亮啦，请大家留意月字嘅读法啦。
1: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所写的。
3: 从月出东斗到月落乌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诗中话呢，径直即是通宵的意思。咁呢一个嘅通宵嘅月色咧，对一般人嚟讲，可以讲就目不相关嘅。咁而远隔天涯嘅亲人呢，咪因为咧对月相思而久不能寐，只系觉得咧就长夜漫漫，故而咧就落出一个怨字。
1: 而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相思做呼应，以摇曳静息做呼应。这首诗啊，因为有一个月字作为题眼，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以吁开头的韵母呢，发音的时候，口微开，圆唇略向前凸，舌头的位置呢，是舌面前部隆起，舌尖抵住下齿背，声带震动。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19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同大家睇睇两行嘅非遗，传统奶茶默氏制作技艺，以其独特嘅港式丝袜奶茶风味同埋百年传承历史所闻名。所以今日嘅节目将会同大家听到呢个项目嘅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余兴慈佢嘅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守初心。另外仲会同大家行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技艺，通过专访这个项目广州南沙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听听他怎样用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三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撑，邀请大家来广州发梦，因为一年四晚同大家沉浸即邂逅汤显祖的东方梦境，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川四梦，在创排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这个双重节点，即将在2026年8月20日至23日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一连四晚同大家发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我们聚焦两项的湾区非遗。首先来看看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这个是

0: 是香港特区传统的手工艺，香港特区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港式奶茶大家肯定饮得多了，俗称斯文奶茶，由英式奶茶逐渐演变而成。而港式奶茶是由调配茶叶、煲茶、焗茶、撞茶、撞奶等的步骤泡制而成，深受香港朋友的欢迎。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反映了中西饮食文化在香港的交融和发展，也都反映出了香港当地市民的生活和饮食的面貌。睇翻喺2017年，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一杯港式奶茶需要香浓滑俱全，由于每位奶茶师傅的冲茶方式各有不同，所用的材料、分量和冲茶的手法都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每位师傅冲制的奶茶味道亦都各异。泡制港式奶茶需要不同品种的红茶叶、热水、淡奶或者是直枝淡奶，而工具就包括了两个梯壶、茶袋和电炉。泡制港式奶茶主要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调配茶叶，各位奶茶师傅会按照比例混合多种的粗茶叶、中茶叶或者幼茶叶，俗称沟茶，先将混合好的茶叶，即是茶胆，放在茶袋，并且放入个梯壶里头。而茶叶的种类和分量会影响水流过布袋的快慢和茶的味道。一般而言，粗茶颜色较深，味道醇厚，可以带出茶香；而幼茶颜色较浅，味道较淡，主要带出茶味。而除了调配茶叶之外，第二个步骤就是煲水冲茶，用另外一个梯壶将水烧滚，将装有茶袋的梯壶放在电炉上，将滚水倒入茶袋里头。第三个步骤就是煲茶和焗茶，这个步骤可以煲出或者焗出茶色和茶味，不可以太长，太长就要过火，而太短就不出茶味。之后这个步骤就相当考功夫了，就是撞茶了，来来回回要不断地去令到不同的茶叶互相碰撞，撞出茶香。最后就是焗茶，撞完茶之后将装茶的梯壶放在电炉上，完全盖上壶盖一到两分钟，用细火再焗出茶色和茶味。最后就是撞奶，先加奶后加茶，或者是先加茶后加奶，这个视乎个别的奶茶师傅的习惯。这个就是港式奶茶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和大家分享先。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行入深圳，看看一位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他是怎样用一杯奶茶手搓心的故事。我们今天的主角叫做余兴慈，他是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的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看回在30年前，1995年，当年26岁的余兴慈到了香港，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刘钦坤，之后开始学习港式丝袜奶茶制作技艺，掌握了技艺之后就成为了港式奶茶第四代传人。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听到余兴慈他的匠心传承故事，首先来听听他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先。
1: 讲起我和麦氏传统的丝袜奶茶的缘分，就要讲回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香港旅游，经常会去到这个餐厅去吃饭，每次去到吃饭都会介绍我们喝这个港式奶茶。咁有一次呢，去到这个餐厅喝奶茶的时候，发觉诶，点解今日呢杯奶茶同以往嘅唔一样呢？今日个比较特别，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就会主动去问这个老板，喂，老板，点解今日杯奶茶比平时嘅唔一样呢？好似好饮好多喎、个老板仲笑住讲，哇，你咁犀利噶？係呀，真係完全唔一样呀、所以我就觉得今日嘅奶茶咁特别，需要搵搵你。跟住个老板话，哎呀，我哋今日啱啱叫咗个师傅过嚟帮我哋去调整呢、奶茶嗰个技术呀、所以你好犀利呀咁样。咁跟住呢，我就好奇，哇，老板可唔可以介绍师傅俾我认识啊？咁跟住呢，那个老板话， 好啊，好啊，可以，好。

0: 段时间咧，经常同师傅沟通啦。咁一段时间之后咧，师傅就叫我：，哎，你过嚟香港啊，我带你去饮奶茶先啦。咁跟住咧，我哋一段时间咧就饮咗几十间茶餐厅嘅奶茶，就不停咁同师傅喺度沟通啦。一段嘅时间之后咧，师傅咧就俾咗个配方我，佢话呢个配方咧就你一定要发扬光大。即係保持原來咧，都唔係一件好事，一定要將佢創新。
1: 係啦，據余慶慈師傅介紹，一杯好嘅奶茶喺製作過程當中咧，工序技藝咧係至關重要，需要經過醒茶、煮茶、撞茶、焗茶同埋撞奶等嘅工序。其中咧，醒茶係能夠喚醒茶質。佢打咗個好生動嘅比方，就係醒茶就好似每個人朝早起床咧要提前提神醒腦一樣。如果冇呢个步骤咧，将会大大影响茶叶嘅口感。咁下边我哋继续嚟听余师傅嘅介绍。
0: 我哋呢个奶茶嘅制作过程咧，都系叫醒茶、煮茶、拉茶、焗茶、加奶、加糖，呢啲都系精准搭配嘅份量，唔可以求其。亦都唔可以用差唔多，一定系精准嘅。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奶茶可以保持一年365日都一样嘅味道。咁点解我哋嘅奶茶会用其同其他奶茶唔一样呢？就系我哋嘅奶茶咧就唔会苦涩啦。最重要咧，令到人哋客人饮完之后回味无穷。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哋嘅茶搭配得非常好。我哋除咗呢个煲茶嘅过程咧已经标准化之外咧，最紧要就系我哋一定系按照我哋传承落来嘅标准，系唔会改变。所以我哋饮紧呢杯奶茶嘅情况下咧，令到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一样，呢个就系我哋特别之处。
1: 咁睇翻如今。余慶慈師傅開設的奶茶店已經成為深圳的非遺名片了。例如在南頭古城和中英街，余慶慈師傅他的奶茶店鋪前面總是排著長龍，很多的香港朋友飲完都會感嘆，是童年的味道。而據他介紹，在品嚐傳統麥氏奶茶的時候，要注重他的色香味。怎樣分呢？繼續來聽余師傅分享。
0: 正宗的港式絲襪奶茶一定做到色香味俱全，口感順滑。這個標準的方法是最簡單最直接的認識可以看到。為什麼這樣說呢？色我們一看這杯奶茶就顯示到鮮明的金黃色，香聞下去有淡淡的回甘香，那個味呢就是入口有濃濃的茶香味，跟住呢飲咗來之後呢口感順滑，呼氣出嚟有回甘，呢杯叫做真正的港式絲襪奶茶啦。咁點解我哋可以做到呢個味道呢？就係我哋嘅最主要嘅就係一個師傅傳落嘅呢個100多年嘅獨一無二嘅秘方啦。跟住呢，我哋喺嘅制作技艺方面做咗标准化，呢种就係我哋传承人花咗好长嘅时间去研究出嚟嘅一个成果。所以我对呢杯奶茶嘅热爱係同生命一样。总而言之，麦氏传统奶茶唔单止係一杯解渴嘅饮品，更是非遺技藝與雙城記憶的結晶。
1: 麥氏奶茶的傳統製作技藝傳承歷史已經超過100年，一個幾世紀以來，又美味又便宜的奶茶已經從高貴轉為平民化，但是很多店家並未將奶茶製作簡單化，而是保留了精工製作的傳統，仍然以人工來精心沖製每一杯奶茶。而在余慶慈的眼裏頭，港式奶茶不單單是一杯飲品，更加是一生為之努力的精神寄托。在傳承傳統的同時，他都在不斷嘗試改良港式絲襪奶茶的製作技藝和配方， 坚持守正菜。

0: 创新匠心传承。
1: 我哋最核心嘅理念就系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嘅精神。所以我成日喺教学都会去讲呢一个基本嘅理念，令到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变咗咧，师傅将呢个配方交咗俾我，等我咧就正正式式成咗第四代传人之后咧，我更加秉承佢呢个理念。我哋嘅配方咧入边有八种嘅红茶，所以佢嗰个拼配嗰个位置啊，即系个搭配啊，啱啱好，就系令到我哋杯茶嘅标准化。除咗我哋呢个标准化追求之外咧，依家无论系天气嘅变化啊，换嘅师傅啊，对我哋嚟讲咧都冇乜影响嘅，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味道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这个标准化的回报回来给我们的结果。总而言之呢，做一杯口的奶茶其实和做人一样，最紧要用心。我们坚持的精神就是将这杯奶茶承载着深港双城记忆的人情味啦，原原本本一丝不苟地传承落嚟。
0: 咁多年嚟，余兴慈秉持对奶茶文化嘅敬畏同热爱，用心做好每一杯奶茶。而对于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嘅传承未来，佢充满期待。
1: 首先，我期望将呢门手艺更加广泛地推广出去，好似我哋经常举办非遗体验课，镇校园教小朋友拉茶一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奶茶的魅力，令他们明白一杯好奶茶背后的匠心。其实我希望借助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东风，将麦氏奶茶打造成一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无论在中英街、南头古城定是其他地方打卡点，我都想让更多人饮到正宗的港式味道，体会深港两地浓厚的人情味。最后，我亦都期待在坚守传统秘方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通过建立标准化流程，确保出品稳定，等呢门古老手艺能够真正融入生活。总而言之，传承非遗，等佢活喺大家嘅日常生活入边。只要秉承对茶文化嘅热爱与敬畏，我相信麦氏传统奶茶一定可以在大湾区继续发光发热，将这份属于深港双城的珍贵记忆一代代传下去。
0: 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深圳市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余兴慈师傅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专题，怎样用一杯奶茶守初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身行向。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刚才看完奶茶，我们走入另外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技艺。讲到香云纱，大家肯定不陌生啦。嗱，佢又叫做响云纱，俗称梁纱绸，多产于广东佛山顺德一带，是目前世界上边罕有的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真丝绸面料，是以丝罗织物和平纹织物为胚绸，经过复杂特殊的染整加工而成。响云纱染整技艺即是晒梁，是利用植物的染料薯梁为丝绸染色的一种工艺。在唐代已经有关于薯梁的记载，北宋的沈括、明代的李时珍都曾经记述过薯梁的染色作用。而在明代永乐年间，广东梁纱已经出口国外，清末民初生产的梁纱更加受到国内外的市场欢迎。在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穗常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傅的嫡传弟子，亦都是佛山市顺德区中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以及是德伦香丝品牌创始人。他深耕服装行业30多年，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曾经获得广东省十佳设计师和湾区时尚品牌设计师十杰这样的殊荣，一直致力于将传统香云纱染整技艺和现代时尚设计融合，推动这个古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穗常英，分享下怎样用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
2: 穗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
2: 您深耕服装设计30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扎根顺德拜梁珠大师为师的呢？现在想起初次接触香云纱，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3: 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想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面料。11年前的有一天呢，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位于顺德伦教的晒梁厂，看到那些工人们非常忙碌的把那个几百匹的绸缎平铺到草地上去晒，有的时候，一会儿呢把面料收起来，一会儿呢又把面料放到染缸里去浸染。去晾晒，当时那个场景就真的看呆了，我被震撼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国家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他看到我就跟我去细细的去讲述香云纱的历史啊，它的工艺啊，讲它的来之不易，讲它的特色，还有他对香云纱的未来的期盼。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艺，我一定要让他把这个，通过我的努力，一定是要把这个好的面料要把它发扬光大，好的技艺发扬光大。就跟随着师傅的学习之路，到后面呢就也非常有幸就拜他为师。还有呢，刚刚接触香云纱的时候呢，比起那个大家口中的软黄金啊什么这些名头，最打动我的是就是这块布，我就看到这块布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一批的那个纹理啊、色泽啊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个师傅一个晒场晒出来的布，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有摸上去呢又很温润又很挺阔，真正的用土地还有这种阳光沉淀出来的那种质感，像这种啊机器量产的那种面料，它是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喜欢。
2: 香云纱被誉为软黄金、纺织品活化石，扎根岭南水乡，在您的眼中，它是如何承载着大湾区独有的文化根脉的呢？
3: 我觉得这是整个大湾区啊，它脏鸡鱼塘是自成的一套生态，这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香云纱呢，本来就是一个水乡的 一个农耕的一个文化活的见证。顺德本地人呢，养蚕织绸，上山采鼠粮，河道取河泥，整个的这种染布的这个流程完全是依托本地的自然形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也不浪费资源，这是其他地方确实是比拟不了的。同时呢，它还藏着老顺德人的这种情怀，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顺德人呢，他下南海去南洋去谋生，走的时候呢身上都会带几件象形纱的衣服，所以像这个小小的面料，它承载着我们大湾区的人呢敢拼敢闯的这种不忘故土的一个情怀。所以还有象形纱，它的是非常低调内敛，也是刚刚是对应我们这种广府人的这种务实沉稳外柔内刚的性格，所以是专属于咱们这个岭南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2: 很多人都觉得象形纱颜色暗沉，只适合中老年人，那当初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呢？
3: 其实象形纱它本身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说呢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研发它，所以就是在刚开始只有黑色和咖色，那之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专门去研究它设计它，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呢也是比较局限，所以很多人只做一些老式的那个宽松的衣服，所以年轻人就会觉得就是非常老气。其实象形纱它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穿的，那我觉得这么好的面料它不应该被某个标签困住，我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一定是要做更多适合年轻人穿的衣服。再说现在的老年人现在也非常的年轻态，所以一定是要穿让更多的人

0: 班上都显年轻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生产完全依靠阳光、草地、河道，顺应了天时的古法。那这当中藏着古人什么样的生活智慧呢？
0: 老一辈的手艺人呢，最懂敬畏自然，顺势而为啊。所以，只有这种在充足的阳光才能够布好色，遇到阴雨天呢，晒出来的这个布料呢，品质就会比较差。匠人们干脆就停工就休息，并且呢，整套的生产它是贴合了这种桑基鱼塘的这种生态，生活的这个废料呢又能流回我们的土地里面滋养那个水土，还能当养料，我们的水里面的一些废料都可以，其实是不废的，它是可以当养料的，还不会破坏环境，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古法，它传递的就是人和自然平衡共生的理念，取之自然，然后最后归还自然。所以现在就是放到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环保啊，这种理念当中，依然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1: 合格的香云纱需要静置1年以上才能成衣，那这漫长的等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刚过完和泥的这个面料呢，它内部的单宁和那个铁离子不太稳定，所以它手感呢有点发硬。放足1年以后呢，它自然的氧化和空气它自然氧化，氧化之后呢，布料呢就会变得柔软亲肤，还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掉色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啊。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比较劣质的香云纱，所谓的香云纱。它是直接就是省去了这个养布的一个步骤，甚至说它减少晒凉的次数，在我们来说叫偷水啊，或者是用这个化学的药剂直接是仿香云纱的色彩去喷印，仿香云纱它不是真正的去经过这种309度18晒的工艺的啊，所以像这种面料呢，它的质感和真正的香云纱是不一样的。
1: 您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在遇到最难的阶段，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0: 刚创业那会儿呢，日子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人对香云纱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好感，就觉得叫好贵，又好又贵，还又土，客户真的很少。晒两场呢，又遭遇，下雨时间太长，1年都晒不了100天。所以当时的时候，工作室啊、晒两场啊，每年的运营成本开销真的很大。连续好几年都在亏损，有一些真的都撑不下去了。当时我也真的很艰难，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师傅当时对我的嘱托。我是真心的认可香云纱本身的价值，这么珍贵的非遗技艺不该慢慢消失，所以我沉下心来创新面料，改良版型，然后去跑各大展会，对接各个平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现在才慢慢把市场做起来了。
1: 如何理解守旧和创新的边界呢？
0: 如果只是原封不动的复制几十年前的老的衣服的话，那只能算是保存标本，算不上传承。真正的传承，我觉得底线就是守住我们的古法的染整技艺，要阳光、草地、人工和泥。要自然养布，这些核心的古法工序一步都不能简化，并且还要再更加多做一些变数。那创新呢，就是在这个古法技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版型、在色彩、在图案、在面料的功能、在穿搭场景上面进行的各种创新。传统工艺是根基，是不能动的。现代化的设计啊，一些创新的面料，这些年轻化的款式是出路，守住根本，再向外创新，就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
1: 如何吸引年轻的设计师从业者入行？如何解决非遗人才断层的问题呢？
0: 我们会开设免费的香云纱工艺的体验课，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联合的一个孵化计划呀。还有积极参与政府的一个双创活动啊，然后还有给这个年轻设计师免费的提供面料啊， 然后让他零门槛的，就是合作啊，我们可以做联名啊，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匠人们提供稳定的订单呢、一些展示的平台呀、让他们就是说靠这种手艺都能够稳定的赚钱，看到发展的一个前景，自然的就会愿意长期深耕了。
1: 在您的心中，香云纱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是怎样的呢？又如何让它成为代表中华美学的国际名片呢？
0: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香云纱的国泰的永续传承。首先是保住这个全套工艺的古法工艺，这是基础。然后呢，做中国最好的面料。第二个就是我师傅给我的那句话，就是给我临终前的布置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让香云纱走向世界。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对外推广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登上这个国际的一个秀场啊，然后和海外的设计师呢开展文化交流，让全世界的优秀的设计师，然后用我们好的面料一起来把我们代表中国这个香云纱文化，让它走向世界。
1: 感谢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嘅，再次多谢我哋总台记者于洋啦，系对话香云纱染整技艺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听佢同大家分享点样通过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嘅故事。咁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三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讲到，犹太赤乌部主持的蒙古联盟决定抛弃铁木真一家，天都未光就拔寨走人了。他们不单止自己走，连其他部落都带走了，包括铁木真他们一家所在的黑岩堡。铁木真他们一家人一觉瞓醒，发现周围的人都走鬼晒，唉，真是激鬼气了。当年也速该的贴身侍卫蒙立克的老豆刹辣含呢就不忿气吧，飞身上马就追上太赤乌部，掹住个酋长塔里忽台就话了，也速该当年话晒都是我们部落的酋长，你又怎可以抛弃他们一家的呢？塔里忽台睬你都傻啊，大声喝话，你快啲拉斯吉路，若然唔系呢，我一矛吉死你。刹那合啊死都唔肯放手吧，闹塔里忽台忘恩负义，诅咒佢俾长生天惩罚。咁呢个长生天呢系蒙古人信仰嘅神，咁等于西方人讲上帝一样啦。塔里忽台俾佢闹得两句呢，嬲起上嚟，真系喺旁边立咗支长矛过嚟，一夜吉咗喺刹那合身上。刹那合身中长矛，翻到去铁木真所在的蒙古包呢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铁木真同呢位老人家呢感情都好好嘅，见到佢伤得咁重啊，就非常之伤心，趴喺个床边呢喊到咬咬声。柯额伦见到咁嘅形势，鼓起勇气走出蒙古包，翻身上马，就直奔太赤乌部率领嘅大部队而去。咁太赤乌部带住蒙古联盟人多势众，车辆之重亦都好多嘅，所以行得好慢。柯额伦好快就追咗上嚟啦，佢飞马走到去队伍前头，拦住塔里忽台大声话，你哋都忘记晒当年同也速哥一齐立嘅誓言啦咩？你哋背叛誓言，抛弃佢嘅后代，唔怕长生天惩罚咩？佢呢一番说话窒住咗唔少人，塔里忽台俾佢咁吓一吓呢，亦都打咗个突。不过塔里忽台就已经落定决心要抛弃佢哋㗎啦，於是就窒返转头话，誓咩言呢？你话我哋同生共死嗰个誓言系嘛？咁佢都死咗咯，唔通我哋同佢一齐死啦噃？讲完之后啊，一夹个马肚

叭叭叭就冲咗过去，将柯鸭伦呢就逼埋咗一边。不过柯鸭伦呢一嘢都冇白嚟啊，佢黑岩部落亦都有唔少人呢良心发现留咗落嚟。好可惜啊，喺几日之后呢，呢班黑岩部嘅人都仲系漏夜啊拔寨走人，再次偷偷地呢抛弃咗铁木真一家。而今次最攞命嘅呢，系连也速该生前最倚重嘅助手蒙立克都走埋。呢一嘢真系树倒猢狲散，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咁当然啦，部落嘅人离开呢，亦都好有道理嘅。也速该死咗，柯鸭伦冇能力带住佢哋狩猎或者系进行战争，咁效忠呢个家族完全都冇着数，效忠嚟做乜先得噶？柯鸭伦见到咁嘅情况啊，就开咗个家庭会议，将留低嘅屋企人全部召集过嚟，一齐商量落嚟点算好啦。柯鸭伦就话：我哋而家一贫如洗，净系剩低两个蒙古包。你哋几个年纪又细，我啊女流之辈，喺草原上生存呢，冇个成年人就唔得嘅。所以依家有三条路可以拣，你哋睇下拣边条路啦。第一个就系跟上塔里忽台，求佢收留我哋。第二个呢系去投靠附近嘅扎塔兰部。第三个呢就系我哋自力更生啦。嗱，讲真嗰句啊。呢三条路呢都唔係咩好路数嚟嘅，所以大家冇晒声出。搞咗好耐呀，铁木真係终于出声啦。我揀第三条路，塔里忽台呢个人係个畜生嚟嘅，肯定唔会收留我哋。投靠其他部落呢亦都难免寄人篱下嘅啫。我哋一家人只要团结一致，冇话挨唔过去嘅。嗱，从呢一番话里面呢，我哋可以睇到铁木真呢个人呢唔单止係一个好有勇气嘅人，亦都是一个好有傲气的人，无论几艰难几困苦都好，要他寄人篱下替人面色做人呢，他就不制的。好啦，咁铁木真一家决定行第三条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呢样嘢讲就容易咋噃，做起上嚟就好攞命噶噃。柯鸭伦作为家族嘅领头人，他又唔识去打猎，就只能够好似个原始人咁，周围摘野菜野果俾啲细路仔食。而铁木真佢哋几兄弟呢，年纪又细，气力又唔够，冇办法狩猎啲大型嘅猎物，唯有呢就喺河边钓下鱼啊，喺草原上面捉下小动物啊，或者用自制啲弓箭呢射下树上面啲雀啊咁成。咁总之啊，柯鸭伦铁木真佢哋一家人呢就靠住大自然嘅馈赠，有一餐冇一餐咁挨世界就喺啦。有一日啊，铁木真啊照例出去打猎，咁佢呢个年纪呢要捉大猎物就捉唔到㗎喇，只能够捉啲細嘅猎物。呢一日啊，铁木真係攞一塊白布呢去捉旱贼喎。嗱，草原上呢啲旱贼呢就好蠢㗎，一见到白色嘅嘢呢就发晒吽斗㗎喇。所以草原上嘅人捉旱贼嘅时候呢就攞塊白布吸引佢注意力，然后慢慢走埋去呢一嘢就捉住佢㗎喇。咁铁木真攞住塊白布正准备走埋去捉只旱贼嘅时候，突然间身边就走咗个人出嚟噃，大步流星咁揽上嚟，就想去捉只旱贼。咁你静鸡鸡走埋去呢，只旱贼仲发吽斗啫。你乒铃白林走埋去，佢知惊噶，一拧身就走鬼咗去啦。铁木真系激鬼气啦，唉，成家人等饭开噶嘛，一双眼啊瞪到大一大，掘住呢个不速之客。咁仔细一睇啊，呢个人呢同铁木真系差唔多年纪嘅啫，生得啊肥肥地，壮壮实实嘅。佢见到铁木真嬲爆爆咁掘住佢呢，佢就骑骑笑话：唉，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我赔一隻俾你，我哋部落里面好多嘅。咁原来啊，呢一个人呢叫做扎木侠，系附近嘅一个部落扎达兰部嘅酋长个仔。铁木真听讲佢想赔翻只旱贼俾自己，咁啊一家人有饭食啦，亦都唔同佢计较啦，两个人啊倾起偈上嚟噃。扎木侠呢就话自己系扎达兰部酋长个大仔。铁木真呢就话我亦都系也速该大人个大仔噃。扎木侠听咗之后呢，连连岌头就话：哦，我听过你父亲系个英雄人物嚟嘅。唉，不过你哋部落呢真系惨啲嘅。嗱，咁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同埋扎木侠呢就成为咗好朋友啦。两个人经常交换一啲礼物，后来啊仲结成咗安达添。咁所谓安达呢，就系我哋汉人嘅结拜兄弟咁解啦。铁木真同埋扎木侠两个呢就真係好投缘噃，虽然两个经济状况差好远，但亦都冇影响佢哋嘅友谊嘅。

0: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欢迎大家听古仔。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察有一个精彩演出同大家推介。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察。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十年一梦再续前缘。作为中国戏曲史上边嘅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嘅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喺创排十周年同广州首演十周年嘅双重节点，即将喺2026年嘅8月20号至到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嘅舞台。8月20号会有《邯郸记》，8月21号有《南柯梦记》，8月22号有《紫钗记》。而8月23号咧，会有《牡丹亭》，以四夜连演嘅完整体量，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嘅东方美学之梦。嗱，除咗呢四场演出之外咧，喺8月19号，广州大剧院咧喺歌剧排练厅咧推出特别预热活动《林村四梦》主演见面会，邀请到今次演出嘅四位主演，上海昆剧团梅花奖获奖演员黎安同埋沈日礼。以及系优秀中青年嘅演员张伟伟、陈利咧作为嘉宾，现场分享《林安四梦》当中《紫钗记》同埋《邯郸记》嘅幕后故事同埋演出亮点啊！嗱，回顾翻十年前2016年，上海昆剧团咧以完整四本大戏形式推出咗《林村四梦》，并且将巡演嘅首站咧选咗喺广州大剧院。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事件，由广州启程走向世界，成为昆曲当代传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这个也是林村四梦首度在广州合体上演，这个不单止是汤显祖戏曲瑰宝在岭南的完整绽放，更加令到世界通过广州这个窗口看见了中国昆曲守正创新的磅礴气象。其实汤显祖和岭南也有着很深厚的渊源，他笔下的牡丹亭的男主角柳梦梅原型正正是广东才子，而汤显祖本人都曾经仕途坎坷，被贬南下，足迹是遍及广州和粤地，留下了诸多描绘岭南风物的诗句，令到广州和这位戏曲大师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亲眼目睹了明代广州临江圈盘井，立地涌千首咁样嘅繁华盛景之后咧，佢写低咗《广城二首》嚟赞叹呢一座千年商都嘅海丝气魄。睇翻今年2026年啊，恰逢林村四梦创排十周年及汤显祖逝世410周年，呢部经典之作咧，再度翻到广州呢一座见证其出发嘅城市。十年前的经验亮相，十年之后的心情回归，既是艺术的回望，亦都是城市观众之间延续不断的文化对话，这个令到广州成为了林村四梦当代表达的重要一站。这个四梦由情入梦，由梦反悟，层层递进，是构成了一幅宏阔而又细腻的人生图景。而里面的四部作品是以梦为结构母题，贯穿了人世情爱和人生哲思，在虚实之间映照出中国古典戏剧最深邃的精神世界。而上海昆剧团是至今为止全国文艺院团当中唯一一家完整推出《林村四梦》的剧团，并且以严谨的整理和创新的舞台表述，令到这个古典巨制在现代剧场当中焕发新生。 同时在十周年的版本当中，主创团队对舞台节奏和视觉表达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使到作品既保留传统精髓，情节流畅而又节奏明快，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能够完整复原汤显祖林川四梦全本，走向海内外舞台。四夜连登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大剧院，以四场大戏述尽人间之情，幻海浮梦。上海昆剧团的林川四梦十周年演出，刚才讲到了，从8月20号一直去到23号，一连四晚，每晚的7:30在广州大剧院上演，顺序是邯郸记、南柯梦记、紫钗记和牡丹亭。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广州大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买票看戏撑戏曲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尾，我们和大家送上这个很特别啊，是昆粤联唱，昆曲演员沈日丽和粤剧演员彭庆华两位都是梅花奖得主，和大家以昆粤联唱送出牡丹亭，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约定你在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小姐，我嚟咗啦。小姐，适才在花园之内，折得垂杨半枝。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4: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张杰嘅《跃进人海拥抱你》，柔美嘅钢琴声好似珠落玉盘，缓缓响起。提琴悠扬嘅旋律，仿佛屏蔽咗外界嘅纷扰，令人倾听内心嘅声音。琴键嘅每一下敲击，都勾起心嘅颤动。张杰纯净嘅声音轻轻唱述，动人嘅声线蕴藏心情，温柔真挚嘅歌声引人遐想。各位好，我系国熙，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治愈暖心嘅流行曲。接落嚟一齐嚟听到张信哲演唱嘅《无别》，以中国风旋律为基调，通过情丝挥剑、往事化蝶等嘅意象嚟描绘宿命轮回中嘅爱恨纠葛。歌词围绕错过同重逢展开情感叙事，展现孤寂怅惘同埋深切期盼交织嘅意境，最终以漫漫长路都无别归于和解，一齐嚟欣赏。

剛才聽到的是溫兆倫演唱的《從未試過擁有》，這首歌沒有局限於單純的情愛表達，融入了一生掙扎永不休的人生哲思，令到歌曲脫離普通影視配樂的定位，成為獨立的經典作品。接下來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來自沈以誠演唱的歌曲《簡單》。沈以誠温柔的男聲訴說著一個個暖心故事，一個個音節敲打在人們心上，深入骨髓。

听到的是来自白安纯正之作《白色》，以最爱的白色比喻为理想的爱情。在这首歌曲当中，白安收起过往的力度，以轻盈的方式吟唱，情感举重若轻，以开阔的人生意境带来温暖的音乐篇章。即将为你带来的是吴奇隆演唱的《找我》，歌曲跳出流行的情爱主题，以人世冷冰得很，要找一点温暖感为核心，主打知己陪伴的治愈感，贴合都市人在忙碌生活中寻求慰藉的情绪。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这首是薛之谦演唱的《迟迟》，薛之谦用深厚的声音来演绎音乐当中交错而生的点滴，长久分离亦都满满是难忘，余光紧随心意，是哪个不敢忘呢？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治愈暖心嘅流行曲。啱啱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彭源带嚟嘅《曾经的时光》，熟悉嘅感觉就瞬刻袭嚟，营造出嘅悠扬绵长嘅氛围，亦都系极尽治愈感啊！下边要听到嚟自任贤演唱嘅《没握住的星》。歌曲唱出的是很多事情虽然怀念，但清楚自己的位置，尽管不舍，但是懂得放手才是给他最后的爱。

引发，以辨识度极高的质感人声，将累积的点滴沉淀，时时注入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当中，用余韵悠长的细腻演绎，营造出绚烂多彩的世界。最后送出来自周深演唱的《茫茫星河》。周深在演唱当中加入了细腻的渐音处理，副歌部分情感浓烈却保持克制，清冷声线和真挚情感结合完美，呈现温情主题。就用这一只深情的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呢。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